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9: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8: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9: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8: 安佳真草寺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9: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寺。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10: 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牛奶全世界闻名，然后今天带来的又是新西兰的 4.4 的高蛋白的这样一款牛奶，今天这款超值组合啊，199拿回去一共是两箱，每箱有24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节目的现场其实我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1: 哎，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大家都知道都要喝牛奶，从小孩到老人到我们的上班族都要喝，但是今天不一样，4.4克啊，高蛋白而且是高钙的，所以来自于新西兰奶源进口的安佳。
10: 是的，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两箱，就是到你的家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两箱，然后每一箱当中是24瓶。其实家里面如果吃得快的，这两箱吃起来还是非常快的。
11: 对，
10: 像我儿子他特别爱吃安佳的牛奶，他基本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写作业口渴了，他就拿一箱，
11: 拿一瓶，
10: 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写作业都能去掉个2-3瓶。
11: 对对对，
10: 更不要说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要吃。
11: 是，
10: 所以其实消耗起来速度会很快，
11: 一天两瓶，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天要喝4瓶，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多的啊，所以好多人都是多组来订购的。
10: 对的，我们今天一共是48瓶，来跟大家说一下安佳的特点好不好啊？以及安佳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特色。
11: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你拿到的，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来说安佳啊，这个是188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38年、139年的这个历史了啊。
10: 是的，
11: 而且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再来4.4啊，蛋白质4.4每100毫升里面4.4克，这是目前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数值。而且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新西兰的我们的一个草饲啊，
10: 草
11: 饲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奶源，是来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所以每一瓶250毫升。
10: 对，
11: 而且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个字，生牛乳，只有
10: 生牛乳。
11: 而且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4.4克。钙的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135毫克，高蛋白高钙，真正的双高。
10: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就是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对我们每个人的骨骼健康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瓶，感受一下这种高钙牛奶的纯度哈。
11: 好，那我现在呢剪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开起来方便一点。
10: 是的，
11: 直接这一瓶我倒出来，我也不要倒多，我倒一半，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非常浓郁的，
10: 对，
11: 这个牛奶
10: 哦，对，我闻着就能闻到一股乳香味儿。
11: 对，哇，你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它呢，我稍微给它这样晃动一下，你看这样晃动一下，大家看一下啊， 整个杯壁上全部挂满了我们的牛乳。
9: 对，
11: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它的厚度纯度就在这个地方。
10: 对，它的挂壁是效果非常好的。
11: 是，
10: 所以说今天的这款牛奶真的，你喝吧，给你喝，待会儿我喝。来说到这个牛奶，我们家大概已经喝了有4-5年都不止，就真的家里面从来不断货。我儿子1.86米，我儿子1.86米，真的，我跟大家之前观众朋友讲啊，两类人群，一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个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基本上每百克当中的钙的含量是135毫克，
11: 每百毫升，
10: 它这个每百毫升，所以它这里面的那个钙的含量对我们的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非常强大。像我儿子1.86米，他高三嘛，所以说我就觉得跟这个牛奶真的就是它的功劳太大了。
11: 是，
10: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父母，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体检，那个骨骼的健康程度不是有一个数值的吗？
11: 对对对，
10: 骨骼的健康程度也很高。其实他们也是像老一辈的人是不太习惯喝牛奶的，但是我一直盯着他们说你们要喝要喝，所以他们的骨骼的健康程度也比同龄人会优很多。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因为它不用占用你冰箱的空间，
11: 对，
10: 你直接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11: 而且呢，说实话，一天一般一早一晚，
10: 对，
11: 两瓶的话呢，差不多，它能够保证我们人每一天80%的这个需要的钙的含量。
10: 是的，
11: 其他你吃点其他东西就补足了。
10: 对对对对，商谈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完成订购，199块钱直接拿回去，4.4。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是3.5。
11: 3.5、3.8。
10: 4.0这种，它今天到了4.4的，这个绝对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首屈一指的
11: 吧？当然，
10: 首屈一指的了。
11: 更高的蛋白质含量。
10: 是的，80070880000211519900。

0: 家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家旗下有很多商品，它的这个牛奶的品质非常非常高。那么新西兰它的这个一个是牛奶，一个是蜂蜜，对吧？
1: 对对对，
0: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东西，曼卢卡蜂蜜一个，然后就是牛奶，这两个都是超级好的物品，
1: 条件特别好。
0: 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牛奶，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我们喝牛奶主要是喝当中的那个蛋白质
1: ，
0: 对，还有一个是钙。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就牛奶当中叫做乳钙啊，它对于我们骨骼的吸收帮助特别大。
1: 对，好吸收。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对吧？比如说每天要
1: 是基础嘛，
0: 哎，每天要吃点肉，每天要喝
1: 点
0: 牛奶，
1: 对，喝点牛奶，
0: 哎，还要吃个鸡蛋，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优质蛋白，而且呢是每天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石。那么与其要吃呢，你要吃的好一点，
0: 对
1: 吧？你第一来说呢，奶源要好，
0: 对
1: 吧？我们是新西兰的纯净的奶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喝了，那么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一点，那不更好吗？
0: 对，
1: 同样100毫升，一般3.0的、3.5的、3.8的，说自己高的要到4.0的，我们今天4.4，又多了10%。
0: 4.4多了10%啊，
1: 对不对啊？再有，你钙，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的这个里面啊，差不多也就是大概80到90，
0: 对，
1: 毫升的这个毫克的钙，但是我们达到了135毫克。一般正常来说呢，成年人啊，老年人，你一般一天早晚喝2瓶。哎，这个2瓶把一天所需要的钙啊，80%你就，2瓶你就补充起来了。其他的你再吃点其他的东西，正常的食物你就吃。
0: 那你说年纪大的人要不要？也要啊。
1: 那当然是更需要呀，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你的钙呀，其实呢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的。那减少了之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的，怎么样？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饮食，是吧？你刚才说到吃牛肉也是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那个牛肉还要嚼啊，可能还要怎么口啊，
0: 咀嚼
1: 啊，比较麻烦一点。那我喝牛奶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喝一喝就喝进去了，
0: 对，
1: 而且在喝它高蛋白的同时，还补充了135毫克的啊，这个100毫升里面就135毫克。那我250毫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吧，你要将近300毫克来。
0: 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像我们父母，他们是习惯吃麦片的。
1: 是。
0: 麦片因为当中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建议他就是比如说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冲泡，用牛奶冲泡麦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好，它就是很融合，因为牛奶当中带有天然的乳糖啊，它这个味道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想吃点甜的吗？其实你喝点牛奶，你可以有很大满足感，因为牛奶当中天然还有天然的乳糖，一丢丢的一天然的乳糖。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说的蛋白质啊，钙类啊，含量都特别的高。
1: 那为什么安佳有4.4呢？你跟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啊，以及它的散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绝对的。
1: 还有是什么呢？全部是草饲，啊，它不是圈养的，它是草饲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运动也充分，营养也好，同时它的草饲标准是得到了新西兰第三方官方政府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我们刚才在这个评声上也会看到的，所以啊，这个才能保证它整个的奶源地啊，它的自然条件呢、啊，它整个的喂养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上碳很高哈，我看到一直有在排队。我们从节目开场5分钟之后就开始排队，
1: 爆量了。
0: 大家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什么牛奶我永远只在东方购物订，因为不管家里面是在几楼，不管是在几楼，它都是给你送到你家门口。
1: 毕竟也是2箱哦。
0: 对，2箱其实
1: 2箱、
0: 其实很重。我有的时候我会多订一点，因为家里面毕竟喝牛奶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我会比如说订4箱。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我一箱会拎到我儿子房间里，一箱在家里的厨房。
1: 对。
0: 另外还有2箱，比如说在爸妈那边，就是这个牛奶。对，随手喝，
1: 那
0: 就这种，那我已经打开了，就这样。然后你每天就有这么好的牛奶滋润你的身体。
1: 对，新西兰安佳呢，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太有名了。我们吃的那个黄油，安佳黄油，那就是那个品牌的，恒天然品牌的嘛，对不对？而且呢，
0: 哎呀，好喝，
1: 好喝，就一如既往的好喝。
0: 它的乳香味特别浓。
1: 对，
0: 其实这种牛奶以前哈，就是我们在国内还真的就是喝不到，买不到，
1: 品质没有那么
0: 高。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欧洲的牛奶
1: 好喝，
0: 好好喝。有没有感觉？
1: 对，我去那边多旅游也是一样的。
0: 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国外的牛奶味道怎么就不太一样？”
1: 是。
0: 哎，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
1: 能享受到，
0: 看到没有？能享受到，在家里面家门口。
1: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这款牛奶呢，我们很长时间进口嘛，很长时间没来了。上一次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是199，
0: 199，
1: 一模一样的48瓶啊。 一模一样四十八米。
0: 今天
1: 上一次238，
0: 相当于
1: 190，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啊，要便宜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安佳4.4的高蛋白纯牛奶，两箱48罐。
1: 48罐，对对对，
0: 48罐、啊，就这种，带有这个吸管的，带吸管的啊，48罐4.4的这个东方购物今天的独家售价199啊，我们的独享的一个优惠的价格199，
1: 199啊，
0: 然后你还有积分啊，还可以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来积分来扣，那性价比杠杠的，对不对？
1: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的是很少，即使是安佳里面，它也很少有的，350天奶牛的这个原。散养啊，原牧草的这个散养的，
0: 对，原草散养。
1: 第二呢，每100毫升4.4克，这是天花板了啊！原生的蛋白质，每100毫升135毫克的原生高钙啊，所以这是两个双元啊，一个是原生的蛋白质，一个是原生的高钙。
0: 是的，它一罐是250毫升。
1: 对对对。
0: 其实现在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在前年，我是营养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前两年给大家的这个每日的钙的摄入量差不多是300，现在已经升到了500，500毫克，500毫克，所以你每天的摄入到的这个量，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量，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的。
1: 它250毫升，对吧？100毫升里面就是135，
0: 对，
1: 你250毫升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300，
0: 哎，差不多了，对对对、啊。
1: 你再吃点其他的食物，我说句实话，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钙的补充啊，
0: 对，
1: 食物当中就可以自然补充
0: 了。每天我纠正一下，每天的奶是由300克，现在升级到了每天的奶500克，
1: 500克 啊
0: 就是一斤的奶，
1: 对对对，
0: 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的奶，
1: 那就是两罐。
0: 两罐，对对对，是中国医药学会，我纠正一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每日都要做的功课。
1: 那你这个
0: 是不是48？
1: 你两罐的话，一天两罐，你一个人才24天，两个人喝的话才12天，
0: 很快很快，
1: 半个月都不到。
0: 对对对，
1: 所以想好要几箱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订个两箱啊，订个两，
1: 而且上次还238，今天才199，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啊。
0: 电话排队很多，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当中，直接不要排队，直接向我的这个手下面直接扫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很方便。东方购物会直接给你送到你家门口的，800-0708-8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好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2: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2: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2: 你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对吧？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2: 我一共48，四罐你就12天，
0: 对，
2: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2: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2: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2: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2: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2: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2: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2: 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2: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2: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2: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2: 想起来就喝一罐。
0: 哎，这对，平常上班就每天拿一罐出来，
2: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2: 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2: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这样一罐
2: 啊，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2: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
2: 哎，
0: 一斤的奶
2: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
2: 啊，
0: 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儿，你就把它揣兜里，
2: 对，
0: 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2: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2: 对，
0: 是吧？
2: 矿泉水好一点都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当饱的
2: 。
0: 是，
2: 对
0: 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林说了。
2: 对，这个
0: 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2: 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2: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2: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儿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2: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哎，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或者是
2: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2: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2: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2: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2: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2: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呦，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对吧？像这种一般来讲大概就3点几，
1: 对，
0: 我们看到都是三点几到4.0就已经很骄傲的标在，
1: 他说我是4.0了，我是超过三，我是四了，我是4.4，
0: 都已经很骄傲的标在那些瓶身上了，他这已经4.4了。
1: 哇，比你说四我还高出10%。
0: 对，关键是一瓶，我刚刚算了，单价就4块钱。
1: 对，
0: 我会建议大家，就真的把牛奶当饮料喝，把牛奶当水喝。
1: 天哪，牛奶是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牛肉是吧？高蛋白的补充，哎，不知不觉，一代人
0: 的孩子，对，一代一代的哈，一代一代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发育啊，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太多了。
1: 是，
0: 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商谈排队很高哈，一直在排队，对不住大家，这个商品一出来。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你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啊，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你说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
1: 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出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两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佳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
1: 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被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是，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 两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0吧，四罐你就12天。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而你吃进去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
0: 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爱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他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 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左右。就是说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他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否则
0: 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但其实奶制
0: 不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对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那得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
0: 哎，这对，平常上班就每天就喝。
1: 拿一罐出来，这是很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对，这个习惯
0: 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4块钱左右这样一罐，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1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你就把它揣兜里，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
1: 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对，是吧？你矿泉水好一点都3-4两三块。你肚子有点
0: 饿了，它还淡薄，还有点饱的。是，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丽说了。
1: 对，这个
0: 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面包啊。
1: 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哎，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嗯嗯，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
1: 啊，
0: 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对对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呀，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包括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5-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天气逐渐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个时候还在穿着笨重的这个运动鞋呀，或者是皮鞋呀，走到马路上，马上这个脚啊，就是这个热气腾腾的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一双清凉的鞋子，但是清凉的鞋子很难满足好看这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Buckle的这双鞋子，既可以满足好看，而且很清凉，最重要的是上脚特别特别的舒服。不管大家是出去走路呀、散步呀，甚至穿它去旅游，每天暴走个10000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这双好看的鞋子呀，也是特意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 BKL 呢是一个专柜品牌啊，它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天气很热，但是真的露脚趾的女性不多。为什么？室外很热，你把脚趾头啊、脚背啊过多暴露在外面，其实反而更晒。另外呢，到了这个空调房间和室内商场里边，包括地铁里边啊，都是有空调的，你把脚趾头暴露在外边也很容易什么寒从足底起。所以今天我们这双鞋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包括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都非常适穿的。
0: 是的，
1: 它是一双蕾丝的牛皮鞋。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是两个颜色，让大家满足不同的服装搭配。如果说哎呀想要这个特别一点的，大家可以选择林今天也是穿的装银
1: 灰色、
0: 银灰色特别的好看啊、显得很上档次，再配上我们闪闪亮的蕾丝啊，整个搭在一起好看极了。来看看这双鞋子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浅口鞋，它不像普通的运动鞋一样是一个深口的，包的很多。浅口鞋呢，大部分的露出了您纤细的这个白白的脚背，特别的显瘦的同时、很清凉，很凉快，对不对？再来就是蕾丝的拼接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会说整个的都是大面积的蕾丝，和牛皮进行一个很好的拼接，容易碰啊、容易撞的地方，我们用的是坚固的牛皮。
1: 对的，
0: 需要透气、需要呼吸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会呼吸的蕾丝。
1: 对的，而且是鞋子非常轻啊，对吧？除了我上脚以这个灰色之外、还有一个热卖的颜色杏色，在每一档节目卖的也是非常好的。我贴大家杏色的这一双呢，直接是在耿瑶的脚上。
0: 好看。
1: 如果阿姨们啊，在炎热的夏季喜欢穿一些阔腿裤的、麻料裤子的、阔腿的，哇，穿这个太舒服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颜色呢，就是让大家如果说哎呀要穿一个短裙，你看光腿穿也好看，对不对？露肤度高的时候穿短裙穿也是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两个颜色满足了大家不同的一个服装搭配，除了外观一眼就能够吸引大家之外，我们的细节处处彰显着大牌，很多的小巧思在这双鞋子当中啊。首先女人在夏天，尤其是咱们上海女人，稍微小巧一点的、小巧玲珑一点的一定要有一定的抬身高，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边内增高再加外增高，总共增高几公分？
1: 3.5公分左右哦。
0: 哎，有3.5公分，小4公分的一个增高跟儿哦。所以上脚之后1.61米，马上变1.65米，1.65米马上变1.7米的这种即视感啊。再来就是看看我们这双鞋子，刚耿瑶说了是一个浅口鞋，所以它的露肤度会更高更凉快。然后呢，整个拼接的部分全部是头层牛皮来的，
1: 是的，更加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固性。
0: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很容易被踢，对不对？蕾丝就会让大家容易这个勾丝啊。磨损，我们今天防踢破的地方全部做的是牛皮，然后这个地方全部用到的是蕾丝，而且这个蕾丝啊，观众你看葛瑶的指甲很锋利，对不对？不管你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不会有勾丝的。我们这个材料非常的坚固，专门为鞋子所用到的蕾丝，但是它一点都不扎，它很柔软，你用手摸上去是软的，但它却是坚固耐穿的。然后在口子的这个地方啊，你看整个前
1: 有弹力的，
0: 它是有弹力的，这个弹力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侧面有弹力，前面有弹力，所以你一脚蹬这双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包裹感很好的同时，它又不会勒脚。
1: 还有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头层猪皮来的，
0: 真的，
1: 所以里外做到蕾丝加真皮材质啊。我和耿瑶两个人都是今天赤脚穿这个鞋子的啊，没有脚汗，哎，就是脚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 BKL 还做了一个柔革工艺，让蕾丝的部分、牛皮的部分和猪皮的部分变得更加柔软。
0: 是的，而且它脚里边全部都是带软垫的，那种硅胶式的软垫，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这个是有一个足弓托，
0: 足弓的地方还会给你一个衬托，所以让你 个脚在里边是完全释放压力的，脚后跟的地方特意又给您拼了一块牛皮，然后整个护脚踝，
1: 对，
0: 阿姨妈妈害怕，
1: 做到加固，
0: 对，阿姨妈妈害怕崴脚踝呀等等的，我们今天整个脚踝足弓背的地方又给您做到一个双重的加固。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边，如果说镜头拉近啊，你收到实物之后贴进去看，你看到全是网孔，看到了没有？
1: 对的，平整的蕾丝，
0: 双层，
1: 再加透气小孔帮你散热，因为足部一旦热了以后闷了以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嘛，对吧？我们足部帮你做到干爽，包括我们整个鞋子的底部用到的是防滑底哦。昨天的暴雨把很多那个上海人都给惊着了，对吧？说回家不是开车了，开船了啊。那你这个鞋子很重要啊，防不防滑呀，对吧？我们做到了一个防滑大底，它的抓地性是更加好的。所以呢，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出去旅游，嫌那种旅游鞋比较闷热的话，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0: 还有一个重点啊，观众朋友，女人都喜欢闪，对不对？你看耿瑶的美甲做得是亮亮闪闪的。我跟大家讲，这个鞋子它所有的蕾丝的部分都是幻彩的，它是非常非常闪的，里边是用那种金丝钩丝的亮丝的，上面的蕾丝做的也是那种炫彩系列，所以这双鞋子哪怕你在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闪耀的哦，不灵不灵的，很灵动，特别的好看，就显得女人的那种温柔气质，所以这是一双时装鞋来的，但是它的脚感又是舒适鞋。
1: 对的，那我告诉大家，刚才我在节目开场就说了，我们是专柜品牌，对吧？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专柜买不便宜的啊、哦！我们看到 Decathlon BKL， 然后在这边整个鞋盒当中就有我们的价格1196。我们东方购物即便曾售价都不是199啊，是298啊、哦。今天做到1196的市场价，东方购物298的曾售价今天卖199。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都在说了，哦，这个价格超值。但我提示大家，因为鞋子有码数，所以呢，像热门尺码36、37、38备货不多的。如果你正好卡在这三个尺码的话，下单速度一定要加快。
0: 是的，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想要上脚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免费上脚回家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我们的尺码部分全部都是专柜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199块钱是买到好几种款式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挑，自己去选。但是我们主要推荐的还是今天巴克洛门店当中的最新款，也是2026年的夏日新款，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双蕾丝的女鞋。嗯，刚我们还在说呢，镜头其实把它的很多光泽都给掩盖掉了，实物超漂亮，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闪闪耀耀的东西吧？这双鞋子是既兼具了舒适感，又兼具了时尚的外观和造型，它整个上脚之后是超级闪亮的。
1: 对的，而且穿着起来还舒服。为什么？很多牛皮鞋如果是全牛皮的话，你如果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稍微高一点，牛皮的韧性不足以像蕾丝那么的强，蕾丝很软嘛，对吧？所以像我有拇指外翻的，还有很多阿姨脚背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种。

0: 最夸张，打个对折了，也要500-600块钱。
1: 要的啊，
0: 我们今天100来块钱，观众朋友就可以搞定他了。东方购的凑单活动他也能参加。关键是女人啊，就是得打扮自己，装扮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咱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鞋子就得穿新的，尤其是鞋子，委屈了哪儿不能委屈咱们这双脚。
1: 当然，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扫兴的人是谁，就是一会儿脚不舒服了要回酒店休息的人，对吧？就是大家走着挺开心的，他要说我们可以先回酒店吧，大家都很扫兴，来一次呢，他们都回酒店了。然后那个穿鞋不舒服的人说，我的脚好像有点走不动了。其实不是体力不支，是你这个鞋啊老是在磨脚，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呀，对吧？所以出去旅游，我一般都带2双鞋，一双呢是穿着舒服的，还有双是背着的。那现在我们做到了一双舒适的鞋，这款也是我们 BKR 的鞋啊，它是整鞋都是头层牛皮，做了那种镂空的镭射雕花，它是牛筋底做到防滑的2个颜色，米色加黑色。但我提示大家哦，这款的米色只剩少量的尺码了，黑色备货也不多。哪怕是赤脚穿的 BKL 的鞋都有个特点，舒服柔软，不出脚汗。因为对于脚是湿闷闷热热的人来说，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把这个鞋子啊做到了蕾丝透气，再做到了头层牛皮，再做到了猪皮鞋垫，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0: 是的，
1: 这个外拍的时候啊，导演特别让我们外拍的模特往石子路上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底啊是有厚度的，它能够隔绝路面那种肘个楞等，就是那种就是颠簸的，不是很平整的路面。哎，对，凹凸不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穿这个鞋子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崴脚的，因为脚后跟的地方和我们前脚掌前片脚趾的位置都是做到头层牛皮加固
0: 的。是
1: 的，
0: 东方购物售后无忧，观众朋友，今天你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席位，拿回家去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也可以去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看看包克楼的门店，这一双鞋卖多少钱？您实际在东方购物今天才花了多少钱？抓紧时间，赶紧正码正拍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999000。

0: 斯都很快啊，观众朋友，你看，其实今天我和李莹两种风格，他是偏职业风的，我是偏休闲运动风的，但是两种风格穿这双鞋子是不是都很好看？再给大家上脚展示一下，感受一下。首先这个鞋子，你看这双鞋子就很板正，因为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前后拼接的地方用到的都是牛皮。再来就是这双鞋子，因为它的露肤度也是比较高的，哎，是一个前口鞋，所以上脚之后啊，真的很显人白，显得人啊腿特别的长，对不对？哎，显得很气质很优雅的。然后后跟的地方啊，我们上脚之后直接连内增高带外增高，给你增加3.5公分。嗯，而且这个鞋底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不是轻轻的那种气泡打底，它是有一点点质感的。哎，上脚之后啊，很扎实很稳妥的，哪怕刮风下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今天这个浅色的米色系列，它也是有这种亮晶晶 bling bling 的蕾丝拼接的，特别的好看。然后关键是我喜欢它哪里啊，观众朋友，你看接触到你脚背的这个地方啊，就这一片，嗯，它全部都是这种有弹性的这种带弹力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的脚怎样，你的脚瘦，我的脚比较肥，我的脚比较胖，我的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
1: 比较肿，
0: 你看它地方全部都是有支撑力的，对不对？它全部都是有延展性的，上脚之后让它来包裹咱们的脚，让它来适应咱们的脚。还有就是这个蕾丝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亮晶晶亮闪闪，哎，这样比较看得比较清楚，
1: 好闪，
0: 对不对？亮闪闪的蕾丝底下是金丝银线，上面给大家做了这种换彩的处理，所以这双鞋拿到手里啊，真的女人的那种爱 bling bling 的心情会达到一个巅峰。
1: 你看耿瑶的指甲，
0: 特别喜欢，
1: 对，都是做那种 bling bling 的，
0: 对
1: 吧？
0: 特别好看。
1: 我们现在鞋子也能做到 bling bling 了。那耿瑶穿的是杏色的这一双啊，现在提示大家，杏色的363738在热卖当中。那我们这款蕾丝款的，除了杏色之外，还有个灰色给到大家。

0: 像今天我上身衣服穿灰色，但哪怕你不搭灰色，搭粉色或者搭其他颜色，穿这个灰色也是好看的，对吧？像我的脚呢是属于要比耿瑶有拇指外翻的，就是我这个骨节的位置，就是看到没有，耿瑶这个地方
1: 有一点，
0: 所以你会发现我高跟鞋买的也是蕾丝款，就它的这个张力更加强，就是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你有拇指外翻，它能有张力，就是让你不会觉得说脚背特别特别紧，特别勒，特别不舒服。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容量是放给大家的。然后你看我穿进去之后，很多新鞋，很多人说需要带邦迪吧，我们不需要，哎，我们后跟的位置是头层牛皮，就软到这种程度，你能够踩踏下去柔软，然后呢有弹力，那你穿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一脚蹬的效果。上脚以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不容易肿胀的，或者晚上愿意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扭两下的，这个鞋子都能穿，上脚以后柔软舒适。我跟耿瑶都是穿38码，但是它是圆中带点小尖的感觉，
1: 是的，
0: 既不挤脚，而且呢上脚以后呢，你会发现也完全不会让你的脚显得特别的肥大，
1: 对，它即便很秀气，
0: 很秀气的一双鞋子啊，既有质感又很秀气，
1: 是的。
0: 我们蕾丝款在热卖当中啊，灰色加杏色，
1: 就连它的这个底啊，观众朋友，我们说很流行的一种像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你看这个底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看到吗？你看我指甲痕
0: 回弹力的，
1: 可以压一个印儿在上面，它有一个很强的回弹性，这里内里全部都是猪皮的材质给大家做成的，然后包括你看脚后跟的地方，为什么李莹说完全不需要这种创可贴啊等等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后跟，你只要尺码选好了，选对了之后，这个地方很柔软的，还带了一个厚厚的软垫给到大家，里边也是这种鸡皮绒的这种一个面料和质地，所以整个的做工特别的精益求精，甚至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那个张力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皮质的这个毛孔你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再来就是你看整个的一个蕾丝的拼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网孔的，你说你会热吗？你看我的手指头在后面都是可以映衬出阴影的，看到没有？
0: 透气，
1: 哎，
0: 散热，
1: 是透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透光、透风、透气，但它不是会透肉的，所以穿上去之后，脚趾头在里边不会有那种难看的尴尬。但是整个的小像开了小电风扇一样、小空调一样，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气息是完全在往脚里灌的，热气、水气随着我们的牛皮垫、随着我们这些毛孔全部都可以释放出来，然后这个蕾丝亮闪闪，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非常非常闪耀，
0: 好好看。
1: 哎，上脚之后更好看，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让大家隔着屏幕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没关系，拿回家去感受一下，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对的，还跟大家说，上海啊或者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说这个鞋子鞋底靠不靠谱？来，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牛津防滑大底啊，做到齿轮状的，我直接放在这儿啊，做个实验啊，来跟着我的镜头走。45度倾斜，看到没有？它就是放到哪儿，搁到哪儿就定到哪里。我甚至于再倾斜一下，它都是稳扎稳打的。就有很多人说我旅游不能穿这个鞋子，我上坡呀、下坡呀容易崴脚。哎，牛津底就不会，牛津底做到这样的齿轮创，就像那种轮胎的大底一样，非常非常的厚实，让你穿上这个鞋子之后，发现哎，我走路也不挤脚，然后呢抓地又非常稳当。提示大家，现在蕾丝款的杏色373836在热销当中，灰色的38码备货也告急了啊。
1: 是的，今天只要199块钱，而在我们的专柜门店呢，这双鞋子是1199块钱。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用它的一个零头买到了专柜的新款，买到了高端的蕾丝拼接系列，头层牛皮再加内里猪皮，所以这样的材质啊，观众朋友和这个价格是不是都不是很匹配？因此您的手速一定要快，要用抢的速度来拨打订购热线了，正码正拍就可以，抓紧时间先上脚试穿再决定吧，02151999000。

0: 好的，很多观众朋友看清楚、听明白了之后，疯狂在下单哦，订购速度特别特别快。今天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喽，观众朋友，37的这个银色，还有我们38的卡其色，全面火爆热销当中。
1: 对的，哦，
0: 真的要手速快，100多块钱就是我们专柜零头的价格。你买到的鞋子什么配置？头层牛皮。嗯，你买到的是内里猪皮，你买到的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做工细节这个骗不了人的，观众朋友，拿到手里你可以自己先审视一下，先检查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2: 对，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买了两双，既买了我们蕾丝款的，又买了女款的全头层牛皮的。嗯，因为这双是做到头层牛皮的面积更多，然后为了考虑到夏天穿着更为凉快，所以我们都做到了那种蕾射花朵，上脚以后赤脚穿哦，也没有什么脚汗的。
0: 是的。
2: 那当然，如果更应景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蕾丝款的，因为蕾丝款的更为百搭。你如果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搭配一些连衣裙的、好看的真丝的，搭我们这个蕾丝款的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2: 而且我跟耿瑶两人都觉得这个鞋子拿到实物之后会更惊艳到你，因为我们在台里做直播是强光，反而这个蕾射的那个炫彩的这个蕾丝、就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拿到实物之后，你在自己家里灯光啊或者阳光下看的话，它会更闪耀，更闪耀。就穿在脚上，真的像那种 bling bling， 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在这个脚上一样的感觉，很华丽，很华丽。
0: 所以我说 Buckle 真的是很能够抓住女人的心理，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 bling bling 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蕾丝本身就是女人的挚爱，对吧？一辈子的挚爱。我们买的很多的鞋子啊，很多的婚纱呀、包括很多的这些这个服装裙子都是蕾丝系列。
2: 我有看到伊能静的采访，她大概已经50-60岁了吧，50多岁，她就说她永远穿蕾丝，她觉得说蕾丝就是女人不应该被年龄困住，说我因为40-50岁了，我因为50-60岁了，好像蕾丝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的，你反而就是越上了年纪，越要打扮的俏丽，这样子看上去就是很嫩很嫩，对吧？
0: 是的，
2: 这个鞋子就是，而且在东方购物啊也为数不多，头层牛皮拼蕾丝，这个组合对于我们 BKL 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尝试。
0: 是的，
2: 这个款式哦，无论杏色还是银灰色，在我们门店都是爆款哎，真的，因为它叫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专柜价格鞋盒当中1196，拿到以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价格的。东方购物层售价也不是199哦，是要卖到298的，但是300块钱的，今天做到199，相当于清仓的价格。那有很多人说了，你干嘛不是特卖了？我们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量，就是特卖一般都有2档或者3档，对吧？但我们今天没有，我们能够撑到这一档结束，码数保证还是全的，都很难很难。
0: 现在已经要断码了呀。
2: 对的，我正想说，特别是耿瑶穿的那个杏色的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2: 然后银灰色的38码也只剩个位数了。今天售完为止啊，不接受预约的，门店卖1196，是不愿意为东方购物199元再来调货的。
0: 是的。
2: 售完为止了啊，福利价格相当于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女人对于女人来说，你衣服穿的便宜一点，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没关系，鞋子要挑好一点的，要挑上档次的，要挑这种专柜品质的，你不要在其他的渠道乱买瞎买，买完之后不上档次，穿坏了，穿出问题了更难看。
2: 是的，所以呢，买鞋子讲究还有什么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通过屏幕能够看到这个款式，阿姨们只要款式你是认可的，你就相信我和耿瑶，这个鞋子是专柜的，有很多人帮你试穿过了。
0: 是的，
2: 鞋楦特别舒服的。
0: 好，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货啊！02151299000。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女人只要一穿上好看的鞋子，我们俩刚刚就在开始比美了。我说我这个好看，他说你我这个也好看。观众朋友，我知道大家两双都很喜欢，对不对？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两双都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您看看是卡其色更配您，还是这个银色更衬您啊？我首先个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卡其色。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卡其色。 我把脚立起来，它整个这个绑带的地方是不是和你皮肤几乎是可以融合一体的？
1: 肤色的，
0: 所以从视觉上可以真正延长咱们的腿部比例线条，真正的特别特别的显腿长、显肤白。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透气网孔的，是真正会呼吸，像脚里边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走起路来这个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的。然后。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上面的这个银丝亮线、金丝亮线，然后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这种幻彩的。你看我拿指甲勾，不管你刮任何一个地方，反复去摩擦，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不易勾丝的、啊、
0: 这个鞋子很好打理的。如果穿脏了，或者是穿的不好了，大家拿水龙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拿刷子去稍微刷一刷，拿块抹布稍微擦一擦，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的勾丝。而且拿手指头啊，在这里边360度过一遍，没有。 一点点拼接的那种扎的地方，没有那种不舒服的地方，
1: 很平整的，
0: 非常非常的平整。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也是，你看整个的脚后跟，
1: 头在牛皮，
0: 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很软很软。这个地方都是带软包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磨脚后跟的感觉。穿脱也特别的方便，大家看，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很方便。你都不用弯约驼背了，整个的鞋子也很柔软，很轻盈。后跟全部都是带一点点增高的，内增高外增高加在一起3.5公分。啊，上脚之后真的。 你配裙装好看吗？你看，哪怕你说我就光腿穿，光腿穿也很好看啊。露腹度高的时候，光腿穿也很好看。配裤装。
1: 走起路来晃一晃，显得脚很小很秀气。对的，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脚部肿胀的啊，穿这个鞋子，它的包覆性都是很强的。哎呀，我这个颜色是灰色的，灰色它是有点银色系、银灰色的，有点像那种银河系的感觉。你看脚后跟的位置，全部都是既有一定的实心度，又同时很扎实，还有回弹力。上脚以后极其舒服。你看头层牛皮的位置，哎，我这么一穿哦，刚才那个拇指外翻的就不再那么明显了，对吧？因为你看拇指外翻。 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容量，我骨节的地方都有富余的空接，而且完全不扎。这个就是我们装鞋舒服的地方。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想要买一双好鞋的，不一定要贵。我们要穿对而不是穿贵。
0: 是的。
1: 你花1900、1600、下雨天不舍得穿，旅游不舍得穿，上下课接那个孙子孙女儿不舍得。现在花100多，你随便穿哦，完完全全不心疼，甚至于穿了它，
0: 跑跑跳跳，
1: 追追小孩没问题的。
0: 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我要接下来出国旅游的。” 我要每天走个万把万八千步1万步的，没问题。穿着它上脚之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抓地力很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轮胎一样的防滑打底，一层一层的抓地力特别的强。然后整个的鞋子的做工细节的部分做的特别的到位，头层牛皮、幻彩蕾丝，再加内里装猪皮，甚至在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硅胶软垫的，所以上脚之后踩上去软绵绵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1: 今天我们还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防滑实验啊，就告诉大家，哪怕说下雨天穿，哪怕说暴雨天穿，咱们都不怕的。对的，耿瑶，你不介意吧？我拿着你的鞋，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拿我们这个鞋，就是说牛津底很好，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你们所有的鞋子都能够到这个角度？我再把我们这个鞋子拿掉啊，直接放耿瑶那个鞋子上来。
0: 你看，是不是耿瑶？其实我跟你说，你穿你这个鞋蛮危险的。是的，
1: 真的，因为你看它这个鞋底的部分就没有那个防滑。然后你看我放到这个角度啊，你看，
0: 对不对？是的。
1: 你看我这个鞋同样这个角度，往上再往上放，对吧？
0: 抓地力很强。
1: 没有做必要，就是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实验只是看到我们那个鞋很牢固，好像哎上坡下坡没问题。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所有的鞋放到你这块板上都是可以这样的？那我正好看到耿瑶自己的鞋放在后面，我就现场做了这个实验啊，现在做了这个实验。
0: 是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0: 我们说很多的鞋子可能是中看但不中用，但我们今天 Buckle 这个鞋子啊，不管是从外观颜值还是实际的上脚体验，以及它的舒适度来说。 无可挑剔啊。今天这双鞋子专柜卖1199，您得考虑考虑，觉得说哎有点贵了，四位数了，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对不对？今天我们这双鞋子啊超级轻盈，看到了，只卖199，你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上脚试穿一下，两个颜色供你选择。耿瑶手里的是银灰色，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两个颜色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上脚之后你两个实在纠结，两个都带回去。
1: 对，
0: 你上脚之后试穿一下，感受感受哪个显白呀，哪个更合我的肤色呀，满意哪个留哪个，两个都不喜欢直接全额退，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分钱运费不用出。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后顾之忧啊。另外我们除了这款蕾丝款之外，女款还有两个颜色，
0: 给大家看看，
1: 但是货也
0: 不
1: 多了啊。这个是黑色的头层牛皮的，这个是米色的，也是女款的啊，35码到39码，但是部分尺码已经是妥妥的断码了。我们今天除了考虑到阿姨们的鞋、姐姐们的鞋，还考虑到男士的鞋。男士的鞋也是头层牛皮 BKL 的品牌，两个颜色，黑色、棕色，也是卖199。我们男士部分这个地方都是有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牛皮鞋相当于是镂空的牛皮凉鞋，对于叔叔们来说容易出脚汗的，也是穿着起来很显凉快的。
0: 是的，容易出脚汗且不爱露脚趾的，我们这几双鞋子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炎炎夏日，今年的夏天会比往年来的还要热还要漫长，赶紧选择一双凉快且舒适的鞋子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5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啊！订购速度特别快，抓紧时间。女人委屈什么？咱不能委屈了咱们这双脚，辛苦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在为家庭操劳，这个时候也要宠幸一下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花个180块钱买双鞋子，能陪伴着咱舒舒服服的走好每一步路，多值得呀！而且女人一定要装扮自己，任何年龄段的女人不要说，哎呀，我随便了，我这个年龄还要什么好看啊？要什么美？不行，追求美是每个年龄段女人的权利，所以一定要好看的，要漂亮的。我们今天这双鞋子是把外观的颜值和舒适度以及时尚度全程拉满。
1: 对的，好多阿姨们特别舍得给老公花钱，老公买根皮带几百块、几千块，老公买一件什么衣服、T 恤有品牌的几千块，然后轮到给孙子孙女花钱了，也特别舍得买三文鱼、买好吃的，然后各种什么补习班之类的都是花钱的，对吧？但轮到自己想买一双舒服的、好看的、时髦的鞋，哎呦不舍得了。
0: 真的，
1: 我觉得阿姨们是这样的，如果逛街看到这双鞋1196，那我觉得是一笔比较高的开支，那你可能是要想一下的。但东方购物从298现在价格打到199了，不要犹豫，
0: 真的
1: 不要犹豫，特别是像现在363738蕾丝款的码数全线告急，无论是灰色的还是我们这个杏色的全线告急。你要待会儿没你尺码了，那我就跟你说你也不要心痒痒了，
0: 是的，
1: 只当没有看过这个直播，只当没有看过这个价格。但你如果现在看中了，喜欢的款式，喜欢的价格，觉得可以承受的，立马下单。
0: 是的，
1: 热门尺码即将售罄啊，售完不补货的，售完为止。
0: 人家说了，上海女人老精致了，爱漂亮，对吧？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这双鞋子就把精致二字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看看我们的蕾丝头层牛皮，它的那个车线，整个套烫金的鞋底，猪皮的内里，再加上整个的软垫，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很精致？上海人是会精打细算的，但是我们的精打细算体现在什么地方？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超出这个价格的品质。
1: 对，物超所值，
0: 哎，
1: 对吧？
0: 对了，
1: 我们买鞋，女人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对吧？我们每天到菜场去买菜，多少钱一斤啊？今天高价格高了，今天低了，很敏感。等到买鞋的时候，你跟市场价比1196，你跟东方购物层售价比298，今天才199，你说值不值？今天除了199的蕾丝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全头层牛皮加牛筋底的这双鞋子呢，我觉得它是更加的这个高级有质感，但是很可惜哦，由于你订购速度慢了，所以米色的个别尺码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好像只剩39码，就因为你速度慢了嘛，对吧？
0: 哎，
1: 你要知道，如果你蕾丝款再不定的话，速度不跟上的话，待会儿你要的尺码也要断码的。
0: 我们今天好几个款式，你自己可以挑一挑，选一选的，观众朋友。但是你手速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要断码断色了，或者是在我们说话之中它已经断货了。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专柜都是要1000多的鞋子，东方购物今天100多块钱搞定，让您陪伴一整个夏天，甚至今年夏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继续再穿，
1: 是的，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东方购物再度提醒大家啊，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买几个颜色都没问题，回家试穿试试看，喜欢哪个留哪个，都不喜欢全退掉，没有1分钱1毛钱的损失和负担。02151199000。

0: 刚刚我们还在说呢，女人真的是拒绝不了蕾丝，拒绝不了晾闪闪的东西。我们今天叫做水溶蕾丝，且是炫彩蕾丝，里边内里又给大家秀满了银线，布灵布灵的晾闪闪的，再加上我们整个透气度啊特别特别的强，上脚之后完全不闷热，超级凉快。
1: 对的，而且呢性价比又高，才1995，1996这个价格是只做这一档的啊，相当于是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库存。现在性色也好，灰色也好，蕾丝款的3633全线告急，售完为止不补货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米色款的，基本上只剩39码了。打进电话来问一下，看到有自己合适尺码的，火速下单，火速下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了，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马上就全数售罄了，021519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我们的血管哈，它其实就非常的像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当它很畅通的时候呢，其实营养是可以输送到各个脏器的，输送到各个目的地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如果这条路上出现了路障，或者出现了各种交通堵塞的问题，那么你想想看，无论是多重要的物资都没有办法运送到前线，都没有办法运送到这个目的地。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啊，真的离不开我们血管的畅通无阻。那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跟血管跟健康相关的营养素关注的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进口的纳豆激酶，然后这款产品也是做到了一个升级的版本，如果大家想要来订购的话，或者直接吃过的话，今天都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大刚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夏天呢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比较突出的这个时候啊。那很多人说，哎，我吃了这个鱼油，我什么一个情况呀？那其实啊，鱼油呢是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啊，就是把这个你刚才那个就是完全堵在一起这个问题呢，我把它解决掉了。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有的那个块块的问题呢，那其实啊，它就是还是没有解决掉。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其实都在关心两个字，就血块块的这个问题，哇，你也会看到身边有很多人一下子倒在地上了，有的人呢一下子哎呦心脏觉得不舒服了，还有一些人呢脑子发生重大的这个问题了，其实都是跟你这个血块块啊造堵在了你一根重要的血管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跟都是有相关联的。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一个升级的版本。这个版本大家以前都见过的，对吧？有印象的哈。
1: 对。
0: 纳豆激酶，然后它是三升盐的。三升盐它本身是一个关注于这个中老龄、中高龄健康的这个健康食品的一个品牌。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由5000FU升级到了6000FU， 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这个纳豆激酶，它是有一个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标准的。那比如说我们说普通人啊，年轻人可以吃到2000到3000FU， 那么中高龄者呢，我们可以往上面吃一点，就好像比如说鱼油，你吃到95吃到98一样的。我们今天是由5000FU 升级到了，那我手上拿到这个新版本是6000FU， 那么它的这个对你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了。
1: 对，那我们今天是升级不加价啊。所以呢，让大家呢吃进去之后呢，它这个6000FU 呢，对我们的这个养护效果也会更好一点啊。那其实呢，我们说啊，在我们身边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血块块的人是真的是蛮多的啊。
0: 是。
1: 而且这个数字呢，我们也是真的让人觉得啊，真是还是有点让人觉得。哎呀，有点感触的啊！24年，我们估算全国有2.7亿的啊这个血块块的问题。你想啊，这个我国40岁以上的人，这个血块块的验出率是40%，45岁你看就80%了。这差了几年，就差5年，你看这个数字基本翻了一倍，对吧？60岁以上的年龄几乎都存在这个血块块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啊，我体检的时候也查出来有这个血块块的问题。而且很多人说，哎呦，它是在哪里呀？不是，其实很多都不是在你的这个手啊、脚啊，你看它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呀？脑、颈、心脏以及肺。其实都是一些重要的器官，如果一旦发生血块块这个问题的话呢，那其实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它当中哈，刚刚跟大家讲的它是6000FU，它除了有很高含量的纳豆激酶之外，还含有生姜粉，以及弹性这个蛋白肽，包括还有姜黄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对我们的那个身体，包括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
1: 对，
0: 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呢，它其实就是全方位的、复合性的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这个血管的健康的一个修复哈。
1: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血块块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血管，你就看得出来了啊。当你的脂质物堆积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当你的整个你的血管内膜有这个破口，形成跟这个血块块的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今天除了你的9000FU 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是能够分解这个蛋白纤维网的之外，我们还有三大这个重要的这个物质在里面，营养素在里面。
0: 对，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三大营养物质。
1: 一个是姜辣素，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啊，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很多人说我有点寒，那你要吃点姜。这个姜呢，你吃进去，姜茶喝进去之后呢，你会觉得温温热热的，你的血循环会加快，血循环加快之后呢，垃圾就不容易沉在这个底下了，对不对啊？流动起来了。那么第二一个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有一个物质叫姜黄，那么我们都知道，当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个量比较高的时候啊，它容易什么呢？容易就是说渗到你的内皮当中去，那么就产生这个火火的这个反应啊。这个火火的反应 出来之后呢，那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血块块它是不利的，
0: 是的，
1: 那我们能够降低，
0: 是的，包括还有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这个呢也是对我们的这个整个血管的一个保护，包括因为已经有伤口了嘛，有伤口之后就是需要有一些这个蛋白，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本身这个血管它的有主要的成分其实都是跟蛋白质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弹性蛋白肽，更好的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那个修复，
1: 对，
0: 包括这当中还会有专利成分哈，这个专利成分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舒张血管和修护血管内皮的作用的，我们是有这个专利成分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复合的配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一共有30条，哎，您不用多，您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有些东西我可能要吃到2条3条，这个不用，因为它的含量足够高，那怎么吃也很方便，我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是，
0: 你就直接这样一撕，它是一撕口，
1: 对，
0: 直接一撕开就可以了，对，很简单，
1: 对，
0: 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里面，你会发现它迅速的跟水融为一体，
1: 对啊，你都不用任何搅拌，它已经开始融了，
0: 它非常细，因为我们这里面是弹性蛋白肽，
1: 对，啊，
0: 所以你如果稍微搅拌一下，这个就可以直接喝了，你要尝一下这个味道
1: 吧，我来吧，我来吧，
0: 它的那个口感和味道吃到身体里面是辣辣的，我待会我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或者是直接就这样吃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没什么味道的，对不对？
1: 一点淡淡的，一点淡淡的，你喝得到一点姜茶的这个味道，
0: 一点点
1: 姜黄和姜辣素的
0: 对
1: 姜茶的味道。
0: 但是这个里面其实主要起到作用的，其实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纳豆激酶
1: 啊，
0: 纳豆激酶，因为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纳豆激酶主要它是干什么的呢？
1: 那其实纳豆激酶呢，我们要从这张血管开始讲，还是直接讲纳豆激酶
0: 啊？我们从这个血管讲来好了。
1: 好的，
0: 这样大家更加好理解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啊，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啊，我们正常来说呢，我们其实啊，你正常我们说压高是吧，你比如说糖高了，哎，你比如说脂高了，那其实会造成你血管上的一些伤害，比如说你压高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你长期的压高之后啊，它对你的血管啊，它就会压力之下，长期的压力之下就会有这样的伤口，你这个伤口一旦形成之后呢，那其实就比较高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它会让你的伤口啊，它愈合的比较慢，不容易长好，那么再加上这个脂高啊，那么这个脂高呢，它因为血液啊，它就流动的就会比较慢，垃圾呢就容易沉在这个下面，所以说呢，就像我们人呢，这个皮肤，你比如说受了有这个伤口之后啊，它会自然它有一个愈合的，哪怕什么事情不要做，它的皮肤会渗出，哎，这个就是滑滑的这个粘液，这个粘液呢，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的这个机制，你什么都不要做，它慢慢的它也会愈合，它甚至有结痂，好，这个就你的这个皮肤就好了。同样，我们的血管的这个内皮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它会有什么呢？当你有这个伤口之后，它也会分泌一种叫纤维蛋白的这个成分，本质上它就是蛋白。那这个蛋白呢，它呢，其实当然了，它对你的血管的它整个的这个伤口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怎么样呢？它会要去收集血小板呀，包括脂肪呀、胆固醇这些东西啊，作为你修复血管的这个材料。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说，它也会形成，就慢慢，它就形成什么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就血块块的雏形。这个血块雏形，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的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甘油三酯比较含量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就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之后呢，这个地方它就慢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存在在里面。但是当你伤口老是不好的时候呢，它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纤维蛋白它越积越多，越积越厚之后呢，它就大起来了。那么你想想看，你的血管，你想它就形成了什么呢？它就形成了这个拥堵了。你原来的4车道，你就现在变成了2车道。哎，你说还好，我血液还能够流通。但是呢，你已经感觉到什么呢？到大脑当中还能够流通的血。
0: 假如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血管是比较狭窄的，或者说是刚好收缩了，
1: 对了，
0: 最近一段时间，对吧？那么它刚好到行到这样的一个关口的位
1: 置了，小血管的地方，
0: 对，那这块血管又是往大脑输送营养的，或者往心脏输送营养的，它可不就容易卡住吗？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

0: 后纳豆激酶就可以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了。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是知道的啊，因为你当你长期的啊这个糖高啊、血高啊，包括脂高之后呢，它这个其实它就会，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它整个的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了。
0: 是的，
1: 这个结构一旦发生变化之后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纤维蛋白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果冻的这个整个结构一样的，里面是什么？里面就是我们的什么胆固醇呀、血小板啊这些东西啊。换句话来说，外面这个壳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纤维蛋白。
0: 对，
1: 很硬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硬的。
0: 嗯，
1: 你一般很少，就像什么碉堡一样的啊。
0: 来拿好来，
1: 好，你拿好啊。
0: 是的，就是你拿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去除这层痂的，
1: 但是坏东西都躲在里面
0: 了。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用我们的纳豆激酶把这层痂去掉，
1: 它是破壳用的。
0: 对，去掉以后，你在里面再吃
1: 鱼油，
0: 再吃这个欧米伽三，对吧？
1: 包括你自己的新陈代谢，
0: DHA,
1: 对吧？
0: 你这里面的这些脂类的这些垃圾就更好的容易
1: 带走、
0: 所以实际上它跟鱼油两个人是特别好的搭档。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讲说，鱼油要吃，纳豆激酶也要跟着一块儿吃起来。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们给大家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方案，一个是升级不加价，第二个我们今天这一盒的价格是多少钱？
1: 这一盒的价格呢，大家看一下，确实啊，759块钱，759块钱，因为我们是达到了六千 FU， 之前还是5000。
0: 是的，我们今天759块钱是专柜价格。然后呢，会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四盒装，
1: 对，
0: 四盒装是999，算来8.3块一条。那另外一个是8盒再加一盒是9盒，
1: 对，
0: 1598。那专柜价格6800多块钱，我们今天1598，400元凑单成功数是1198，算来一条是4.4块。
1: 是，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这档直播会给大家，会有一个免费加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特别加赠和免费试用的活动。
1: 对，
0: 加的这一盒是让大家来试吃的，
1: 是，
0: 就是你呢，如果说是原来没有吃过，
1: 对，
0: 说想感受一下，今天的这一盒价值759块钱的3升盐的纳豆激酶，升级到了6000 FU， 是让大家可以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不是一条哈，是一盒，所以大家可以先来感受一下，就这个东西它吃下去之后对你的帮助怎么样，你来自己来感受。
1: 来判断，
0: 对，来判断，我们相当于把所有的话语权是交给大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新鲜纳豆中黏黏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于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0: 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 这是堵了吗？
0: 再看这里，
1: 这个堵得最严重，
0: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瞬间。
2: 这个身体当中啊，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破口、伤口，然后结痂，
3: 对，
2: 慢慢慢慢的，它会形成一个自己内生的这样一个小血块，
3: 小的一个堡垒。
2: 那么这个小血块呢，它慢慢的在这个身体当中啊，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多，
3: 对，
2: 最后变成什么呢？最后变成你整个的你的血管当中一个特别容易拥堵的东西，
3: 对。
2: 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大家要特别关爱住自己的健康。当你已经出现了头晕晕的、手麻麻的这种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其实就已经可能就已经给了你一些信号了。
3: 对，
2: 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开始要注意起来了。很简单，一天一条纳豆激酶，而且是高含量的纳豆激酶，
3: 是，
2: 对不对？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3: 对，其实在我们身边啊，我们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倒真的是不怕，最怕的是什么？你看到一个人在你前面倒下来了，是吧？好多人明明好好的，一吵架一激动，
2: 好了，对，
3: 就不行了。还有一些人呢，好多人是上厕所的时候用力屏屏屏一屏好了又出问题了，是吧？所以还有很多一用力，这些情况我们看到太多了，
2: 太多了，
3: 对不对？
2: 太多了，
3: 其实都是你那个块块
2: 是的
3: 掉下来了，
2: 今天是这样的哈，对，因为我跟大刚老师说了这么长时间，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了也明白了，但是可能还有一点点在犹豫，说这个东西到底吃了对我有没有用？有没有用？你都先把羊毛薅回去啊！
3: 对呀、
2: 759块钱的羊毛不薅吗？
3: 正常买一盒就这个价格、
2: 对你正常去买的就这个价格。我们今天一共就是30个机会啊，是可以让大家免费来这个试用的。所以这个不是试吃一条，是试，他们都没给我，他们都没给我试吃，所以我今天现场要替大家吃一下，
3: 是是是是。
2: 感受一下，你看它就是
3: 很方便，
2: 很方便，很方便。你直接把它这样搅拌一下，
3: 就这一搅就已经全融了。
2: 对，然后你就直接可以去吃了，
3: 是是是，
2: 就是这个时候的感觉。它里面是有姜辣素的，还会有那个胶原蛋白肽，对，那个包括还有就是姜黄等等。
3: 对，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哪怕你平常你出差你旅游啊，你觉得今天好像我感觉不太对了，你甚至把这个直接放的倒到嘴巴里，这个粉末一嚼一嚼都可以的，
2: 都可以、
3: 不是一定要泡水的啊。这个你吃起来很随便的，没问题的。
2: 然后呢，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泡水，比如说你在车上
3: 泡水，对，
2: 你在车上，你说我今天在车上，我想那个把它直接就这样吃一条，完全可以的。
3: 是，
2: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就直接这样。
3: 啊，那不要讲话，你先用口水把它嚼下去。不要呛到你的喉咙就可以了，
2: 对，很方便，很方便，
3: 对对对，
2: 所以这也是大家很喜欢吃纳豆激酶的一个原因。
3: 对对对，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一点，就是你感觉到有什么呢，你就一粒啊，就是一条直接吃，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你常备的，好不好？那我们说啊，人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什么都会老化的，你的血管、你的内皮也会老化，对不对啊？你也会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出现之后呢，这种块块一旦出来之后，很危险的，因为一旦不脱落之后，对吧？它如果堵在大脑这个地方，你大脑就出严重问题。堵在心脏这个地方就是严重的问题，而且这种严重的问题很多都是不可逆的，对吧？
2: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产品。它是不含嘌呤，不含 KI， 不含大豆异黄酮，不含激素，不含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些通通都是没有的
3: 啊，
2: 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就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也是很大的。
3: 对，而且这60亿啊，这个里面，我说句实话，它里面是相当于多少呢？要50斤纳豆啊，它这个发酵之后它提取出来的，这个我们的纳豆激酶
2: 是的，
3: 所以它50斤你就不可能吃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明什么呢？它的量其实很足了。
2: 是的，是的，这个里面的成分其实配方还是特别好的，它除了纳豆激酶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几样的成分，就是一个复合配方。 配方？
3: 对啊，我们说首先来说呢，其实我们是这个啊姜辣素。姜辣素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喝姜茶，你身体会觉得温热，温热其实代表着你血液循环它相对来说流通的更快一点，对吧？就不容易啊让你这个血啊它沉积在垃圾就沉下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姜黄呢，它是如果说你这个你比如说啊低密度脂蛋白你相对比较高一点的话呢，它有的是会渗到你这个内膜伤口当中去的，会引起一些什么呢？你这个内火啊，这个内皮的这个活火反应，这个活火反应对你的这个其实是不利的。那我们能够降低这个活火反应，
2: 是。
3: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弹性蛋白肽。我们既然有伤口，其实大家都知道修道路它要什么呢？铺沥青，
2: 对，
3: 把这伤口补起来。
2: 对。
3: 那我们这个是什么呢？相当于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就是弹性蛋白肽，它就是什么呢？来相当于修复你整个的一个内部。皮的这个伤口，对吧？就不让你在这个地方再有，让我们的这个纤维蛋白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沉积啊，然后堆积在这个地方形成块块的可能性。
2: 我刚刚不是吃了一条吗？我现在开始冒汗了。
3: 是啊，它因为它有姜，对啊，姜辣素和
2: 姜黄。对，里面有姜辣素、
3: 姜黄，
2: 所以它实际上是加快你的血液循环，特别特别好。因为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的其实这个血管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脂质的垃圾的堆积。
3: 对，
2: 那它其实跟我们的日常吃的鱼油是不太一样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3: 对。
2: 我们说健康的这个血管，其实就是这个旁边的这个血管，它是非常快速的能够
3: 流通过
2: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管道的，然后呢迅速的把营养输送到各个地方。
3: 对。
2: 那么如果说是大家在血管当中出现了这个黄色的部分，这种脂质的垃圾，它是可以用鱼油来帮忙的。
3: 对。
2: 鱼油当中的Omega-3，Omega-3当中的 EPA 就叫血管清道夫，它可以帮忙的。但是如果你不光是有脂质的垃圾啊，你还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3: 对，纤维蛋白
2: 这样的一个块块在这儿，
3: 对，
2: 那这个时候鱼油就对它来讲束手无策了。
3: 换句话来说，你刚才的脂质垃圾啊，它躲在了这个纤维蛋白的里面了。那纤维蛋白是坚硬的外壳，我就算鱼油我是无法突破这个外壳去对付你里面的脂质垃圾的。所以我们纳豆激酶是干嘛的呀？纳豆激酶是破壳的，把这个纤维蛋白给它破开了，于是你再吃鱼油，你的 Omega-3 是吧，你这个进去之后再对你的脂质垃圾它才发挥它的作用。
2: 是的，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本书哈，那本书上是专门讲到了纳豆激酶它是怎么回事儿，
3: 对，
2: 然后它为什么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存在
3: 啊。这本专业书籍当中啊，我们就写得非常清楚啊，您看一下这个。我们首先说血块它是什么，这个形状它是凝胶的纤维蛋白，这个块块就这样的，看上去像布丁，但实际上却是用镊子加上去也很难切碎的坚硬物质，很难去除掉的啊。而且这个血块块它是什么呢？血液过剩的被称为纤维蛋白原的蛋白质血小板和血液凝固形成的，它是坚硬的物质。那么这个坚硬的物质呢，实际上它很难弄掉啊，非常顽固，一般都是没有办法对它处理，直到我们发现了纳豆激酶。
2: 是的，
3: 对吧？
2: 你看
3: 这个纳豆激酶对血块就是直接和间接的双重的溶解作用，也就是这个原因纳豆激酶发挥的是超强的啊这个能力。
2: 所以你看，其实就是好比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血块块外面包裹了一层，
3: 就是那个纤维蛋白，
2: 很坚硬的夹啊，夹装了这层夹，
3: 镊子都夹不动的。
2: 是的，
3: 对。
2: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用鱼油对它来讲
3: 没有用，坏东西躲在里面，
2: 对，没有什么作用。
3: 对。
2: 那么我们现在先是破夹，把这一层夹给去掉，用到的是纳豆激酶，
3: 对，
2: 然后我们再。
3: 你前面的鱼油
2: Omega-3
3: 对吧，包括你自身的这个代谢对吧，也可以把我们这些脂质垃圾坏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把它带走。
2: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纳豆激酶的一个好处以及对我们身体的帮助。
3: 是，
2: 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首先就是升级不加价，它是由5000 FU 升级到了6000 FU。
3: 对，
2: 这个6000 FU 其实更适合于中老龄者。
3: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一盒是给大家免费试吃的，
3: 是
2: 这一盒是759块钱，
3: 对，30条，
2: 对，有30条，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全新的日期嘛。然后呢又是给到大家来试吃的，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产品你吃完以后你是不是像高丽一样全身冒汗，就我现在这个额头上都全部都是汗啊，就真的我觉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你刚才也吃了一条，
3: 它因为有点姜姜的那个辣辣的
2: 那个感觉，对对对，再加上纳豆激酶又帮我进行一个大扫除哈，所以这个是真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因为慢慢的就是秋天过去以后接下来就是冬天了嘛，
3: 对
2: 不
3: 对？对对对，
2: 这个我们一天一条就可以了，这一盒的价格是759块钱，
3: 不花钱的啊，
2: 对，不花钱的，今天东方购物
3: 薅羊毛的机会
2: 给到大家来薅羊毛，订一套就来试吃一盒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家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啊。
1: 老孙，侬之前吃过纳豆激酶吗？
0: 吃过，吃过啊。
1: 侬哪能晓得纳豆？
0: 啊，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2: 透气一直觉着人吃力，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葛末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个，嘛，俺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3: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葛末没办法破伤血管高头。哦。之前不是吃三生药，是那个红盒子三千 F 油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勿好我就勿买了，搿是实事。
2: 我老是要得瘟。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吧？一些热，一些冷，冷天老冷的。不是一些头，那些头真吃不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哎，稍微对吧？人了应该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4: 啊，这个小阿婆脑门筋引起搿只手，就是得热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吧？
5: 哦，伊啥情况？哦，伊勾了，看到吧？
4: 就是热了海啊，是吧？
5: 嗯，
4: 伊是2020年八月份去的，我给他吃的嘛。
5: 哎呦，
4: 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七七四七，吃好七七五七，纳豆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6: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7: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8: 进入六月份，我国多地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摄氏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超过了35摄氏度。
9: 研究表明，当气温超过31摄氏度时，老年人等身体相对虚弱的人群就会感觉不适；气温超过34摄氏度时，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显著增高。
10: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说江浙沪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真的是闷热潮湿，
11: 是
10: 不光是上海，对吧？
11: 嗯，
10: 就整个的那个江浙沪一带都是闷热潮湿的。其实对于大家的心脑血管的这个考验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1: 对，
10: 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啊，你又不能说你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完全不出去
11: 啊，那不可能，
10: 你总得要出去买个菜，
11: 生活还在继续，
10: 是的，
11: 对吧？
10: 就这种
11: 工作也是正常的指标还是在，一点都没有少，并不因为天气而减少，
10: 是的，
11: 对吧？
1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呢有的时候稍微有一个不当心哈，或者说是稍微负担有点重，
11: 对，
10: 就很可能就出现一些意外的。
11: 甚至好多，你说前段时间那个40几岁的啊，我们网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对吧？
10: 嗯，
11: 你看很多因素都在身上都体现出来了。第一个，工作压力大，管好多公司，对吧？第二个，你看他工作时间长，基本上晚上都工作一两点钟。第三一个，他的饮食，你看他吃的全部都是外卖4-5盒，全部都是高油、高糖、高盐的这些东西。再有一个。还锻炼，早上弄得那么辛苦了，他还去跑步。好了，心脏他怎么吃得消？他的血管的粘稠度，说句实话，比一般人还要高，
10: 是的，
11: 对吧？那这样的话，你看，万一各大因素凑在一起，巧与不巧，啪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了。
10: 是的，所以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啊，大家不要不当一回事儿。
11: 不要掉以轻
10: 心。其实越是不当一回事儿啊，它就越容易发生在你的身上。
11: 对，
10: 所以大家呢，就是我们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11: 是，
10: 对不对？你就是。哎，感觉到自己好像最近是确实是好像有点跟之前不一样了，头怎么老是闪一闪的，
11: 闷闷啦，
10: 对，心脏怎么老是有点闷得慌，对吧？不开空调就完全透不过气儿来，
11: 对，
10: 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有就睡觉睡到早上醒来的时候，可能半边有点麻麻的，对吧？然后头也是晕晕的，按道理睡了一觉以后应该是整个人
11: 神清气爽，
10: 神清气爽啊，怎么会那种闷闷的感觉呢？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信号。
11: 对，这些信号呢，当然你第一时间啊，你要到专业机构去看。 但是日常养护当中呢，咱们也要跟上节奏，
10: 对
11: 吧？
10: 对，所以我们一直就跟大家讲嘛，就是两条腿走路嘛，对吧？就是一方面你那个该去那个专业机构你去，
11: 对；
10: 另外一方面你自己也要了解到哪些东西是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纳豆激酶其实不是个新鲜的东西了啊，
11: 当然了，
10: 现在已经很多人都了解都知道。那无非就是说我们吃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以及我们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11: 是。
10: 那么来看到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分，其实它也是分档次的。就如果你是初步的保养，你是年轻的人群，你大概吃到2000到4000 FU 就够了。
11: 对，
10: 这叫初步保养。普通人的日常的养护
11: 是。
10: 但是如果你想精准保养，你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
11: 对，60岁以上
10: 你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些情况，已经感觉到已经若隐若现了。
11: 对，
1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精准保养了。我们要吃到4000到7000 FU。这个指数呢，就对我们一些中高龄者，包括血管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头晕晕的，头疼疼的，手有的时候会麻麻的这种感觉，
11: 对，
10: 你可以来吃它，
11: 对，
10: 吃它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11: 对，当然，所以呢，这个呢还是自己啊，尤其我们说句实话，你的血管，说句实话，一旦这个块在你的血管主要的这个管道当中它堵住了，你的生命的通道一旦被堵住了，堵住，你要堵住大脑了，那你大脑就，对吧？那就出现大样这个问题，严重的后果问题了。很多人后面就麻掉了呀，整个不能动了呀，或者是讲话这边就不利索了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个好多都是不可逆了。你真的到那一步之后，你真的觉得生活的质量太受影响了。
10: 对，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其实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
11: 是，
10: 这一条当中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相当于多少斤的这个？
11: 这相当于50斤啊！
10: 50斤的黄豆，是吧？
11: 50斤的黄豆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看，就这一杯，我继续喝了啊。
10: 喝，这个没关系的。
11: 没关系，没关系的。
10: 其实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说多多益善，谁的血管里没有点垃圾？

0: 你呢？
1: 你先试。
0: 你这样的，啊、你到某豆某包去问一下，哎、纳豆激酶是什么？它能干什么？啊、对不对、啊？你都可以去问。
1: 对我有什么用？
0: 对、哎、它有什么用？哎，好，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今天我们这一盒当中有30包，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700多块钱，
1: 对。
0: 你就把它订回去之后，你把这一盒拿下来，嗯，你来免费吃，
1: 对，
0: 你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高黎说的，这一包吃下去全身会冒汗啊，然后整个人会有点畅快淋漓的感觉，
1: 是是是。
0: 你来感受一下，而且这里面的那个 FU 的数值，我们说纳豆激酶的数值也做了升级，嗯、
1: 对，
0: 之前我们是5000 FU，
1: 对，
0: 现在我们升级到了6000 FU，、嗯、我们升级但是没有加价，嗯，所以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你吃起来感觉一下，嗯，如果你觉得好，你就继续吃下去，嗯，如果你觉得哎。我没啥感觉，我不像高丽说的那样、啊，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哈还给东方购，
1: 没开封的就行了。
0: 对，没开封的就行。
1: 对，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啊，今天是这样的，2盒装和这个9盒装，四盒装和9盒装，
1: 对，
0: 4盒装是没有试吃的啊，嗯，你不要订这个，
1: 对，
0: 这个。第一个不划算，第二他也没有试吃，
1: 啊、是
0: 试吃是在这个大组合
1: 当中，你肯定要试吃的呀，
0: 对，
1: 因为你没有风险了，没有试错成本了，
0: 没有任何的成本，
1: 这是羊毛不薅白不薅的，说句实话啊，
0: 这个就是说我们这种平台才能够争取到的，让大家你到外边去看看，
1: 你说你给我一条吃吃看，不要说一盒了，
0: 对，
1: 你给我一只吃吃看，
0: 人家还不一定给你
1: 啊，不可能的，就是、啊、对吧？
0: 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共是9盒，专柜总价6800多元，哎、今天1998直降400，1598，嗯，再有400元凑单成功119。算下来单条的价格是4.4块，
1: 是
0: 一条4.4块，你想想看，帮你解决多少事，帮你扫掉多少垃圾啊，
1: 对
0: 啊，对不对？
1: 这个才是真正啊，对我们的心脑包括血管才是真正的养护。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正常情况下，血管内壁光滑，血液可以自由流动，但当血管壁受到损伤，暴露出血管壁下的胶原蛋白。血小板是血液里的修理工，它们会随着血液在不停巡视，一旦发现暴露的胶原蛋白，就会迅速在上面附着和聚集，形成血小板栓，紧接着凝血因子被激活，它们能将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原转化为不溶性的纤维蛋白，随后纤维蛋白形成长链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状结构。但如果脱落并开始在血管中移动，可能会堵塞血管，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栓子阻塞了冠状动脉，可能会导致心脏肌肉的缺血；如果栓子阻塞了脑部的血管，可能会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和坏死；如果栓子阻塞了肺部的血管，这是一种潜在的致命情况。
1: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2: 啊，
1: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2: 对、
1: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3: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2: 啊，
3: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4: 啊，
3: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5: 清新纳豆中黏黏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于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6: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突然发现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4: 不受控
6: 制了，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4: 走不了视线了。
6: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
2: 啊。
6: 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的，他忘，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2: 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啊，我们之前是做到5000 FU 的纳豆激酶，今天帮大家升级到了6000 FU。那因为整个的这个升级之后呢，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那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有免费试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嘛，就是我知道其实有些朋友是知道纳豆激酶的作用。
7: 对。
2: 那这里面还有金枪鱼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姜辣素，
7: 对，
2: 还有这个姜黄
7: ，
2: 这些成分。共同来帮大家进行血管的一个健康。我也知道大家呢对这个产品呢可能还抱着一些这个就是
7: 疑虑，对，
2: 或者说是有一点点不了解，
7: 是
2: 了解的不通畅。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们会给大家是免费来试吃的。这个一盒免费试吃的机会，其实我自己都记得好久没有出现了。
7: 那毕竟价格贵啊，759块钱，厂家要拿出这个成本来的。
2: 对，因为它毕竟它的单价是非常高的。
7: 对，
2: 而且其实纳豆激酶说句实话，这个东西知晓的人还是很多，
7: 对，
2: 很多人其实都会去买。那我们
7: 定期长期在补充的，
2: 对，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大家一个 深度保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7: 对，
2: 你无论是今后吃还是不吃，你今天都把这盒拿回去，
7: 对，
2: 答应高丽，
7: 反正不花钱了，等于是
2: 答应高丽，你不论今天吃不吃，你把这盒拿回去，免费的，
7: 对，
2: 拿回去，你去吃一下，感受一下。我告诉你，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微微的有点冒汗。然后你整个人的血液循环会加快，然后你有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坚持吃，比如说你把这一盒吃完，你的那个头晕晕的麻麻的那个感觉，那个闪闪的然后闷闷的那个感觉会有一些减弱啊，会有一些减弱，根据不同的人哈，每个人个体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那个把这个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的，
7: 对，
2: 就是它减轻了多少，它帮助您多少，这个都是您来说了算。
7: 最终你要不要，都是您自己决定，
2: 全是你说了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还是比较好。
7: 但是我刚才看到底下有一行小字啊，就是我们这个试吃名额还剩下最后十个，这倒是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因为你这个不要光看着，结果你忘记去定了。哎，明明说不是有试吃的吗？对，还有十个名额可以试吃，超过这十个名额，因为这都是有成本的啊，
2: 有成本在里面。
7: 实话，人家都是有一定量的啊。
2: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是专柜价格是759块钱，
7: 对啊，
2: 东方购物的大组合是1998，对吧？
7: 1998，
2: 将近2000块钱。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你看看啊，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实际上
7: 1598，
2: 1598，我们还要降四，
7: 对，我们还要降400，
2: 还降400呢，本来是1998
7: 呢，对，
2: 我们1598的话，其实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两盒，
7: 对
2: 啊，拿不到第三盒，
7: 就是两盒，
2: 对吧？
7: 对。
2: 那你看，今天东方购物两盒，再加两盒，
7: 是，
2: 再加三盒，对吧？再加两盒，一共多少盒？一共是九盒。
7: 对。
2: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随便你拿一盒啊，你别都拆开
7: 啊，
2: 你就拿一盒
7: 拆开，盯着一盒吃。
2: 对，你就拆开，你们老两口要吃，你们也都盯着这一盒吃。这盒当中是这样的，它这盒里面一共有30条。那里面是一共有30条，你就每天那个你跟你太太或者你跟你先生
7: 啊，
2: 一人吃一条，
7: 对，
2: 每天吃，
7: 冲水也行，直接倒在嘴巴里也行。
2: 对，我刚才不就是直接倒的吗？直接就吃的吗？
7: 对，
2: 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
7: 嗯，
2: 你觉得感受的好，你就继续吃下去。
7: 对，
2: 你但凡有一丝丝的不满意，你把剩下来的8盒。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
7: 啊，没有钱财上的损失，
2: 没有任何，
7: 1598原路返回，
2: 对，
7: 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2: 你想看你这一盒带回去
7: 759，
2: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7: 那当然可以，
2: 这个方案还是可以的，对不对？
7: 是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当然不好这么讲哦。如果说你是家里面有两个我们的这个会员的话呢，那其实你懂的啊。但是还是那样，
2: 对身体有帮助，两个会员
7: 就对自己有帮助，
2: 就拿两盒嘛，
7: 拿两盒。对，说白了，
2: 有什么不能说的？
7: 但是我们现在一共只有10个啊试吃的名额，好吧？这个呢，你要是一家两口一定好了，那就剩8个了。
2: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要进入到一个体检的旺季了，
7: 是。
2: 然后体检了之后，有些朋友可能也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不尽如人意。
7: 对，
2: 其实市面上的纳豆激酶卖的还是蛮贵的，
7: 哦，
2: 不是说光东方购物拿到的好的这个价格。你可以看到市面上3000 FU 的7.6块一粒，
7: 对，
2: 3000 FU 的9.2块一粒，
7: 是，
2: 然后到4000 FU 的13块钱一粒，
7: 对，
2: 5000 FU 卖到16.9块一粒，
7: 哦，包括18.6块都有，
2: 18.6块一粒，看到没有，这都是。那个纳豆激酶的价格，
7: 我们合身上可是6000啊！
2: 啊，我们合身上是到6000了，
7: 对，
2: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合身上是已经6000，之前是5000，
7: 对对对，
2: 今天到了6000，我们算下来，就算你不参加活动，也才5.9块，
7: 对，
2: 你参加完活动才4.4块，
7: 是，
2: 对吧？就是
7: 差不多是1/3嘛，
2: 对，就是真的就是专柜价格的1/3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福利的价格，再有就是一个福利的方案，就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
7: 唯一遗憾的就是不多了，
2: 哎，确实是
7: 名额不多了，
2: 对对对，这自己就扫码来订购。你看我们今天这边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家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啊。
1: 老早侬自己吃过纳豆激酶吗？
0: 吃过，吃过啊。
1: 侬哪能晓得纳豆？
0: 啊，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2: 透气一直觉着人吃嘞，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葛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的，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3: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葛么没办法，破伤血管搞了。之前不是吃桑葚呀，是那个红盒子三千 F 油吧，反正是红盒子，最后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勿好我就勿买了，搿是实事。
4: 我老是要得闻。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吧？一些热，一些冷，冷气老冷的。不是一些头，那些头真吃不消。我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哎，稍微对吧？淋了一眼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5: 啊，这个小阿婆脑动静引起搿只手，就是头热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吧？
6: 哦，伊啥情况？哦，伊勾了，看到吧？
5: 就是热了海啊，是吧？
6: 嗯，
5: 伊是2020年八月份吃的，我给他吃的嘛。
6: 哎呦，
5: 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七七四七，吃好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7: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的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8: 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9: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10: 纳豆经过数十年的食用之后，我们发现这种食品呢，它能够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帮助。
11: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12: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显微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13: 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也确实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就是纳豆激酶。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个整个的用5000 FU 升级到了6000 FU、
14: 哎。
13: 说实话，今天我觉得啥都别说，大家先把名额抢回去，
14: 对，
13: 因为我们今天会有免费试吃，
14: 哎，
13: 对吧？这个免费试吃就非常好了。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这个天气啊，咱们的血管当中特别容易黏哒哒、潮湿湿。
14: 对啊，你汗出的多。体液出去多，你的血液一定是更粘稠，
13: 嗯，
14: 对吧？你的相对来说心血管的问题肯定就更严重，
13: 是，
14: 对，
13: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呢，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哟，也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指标哈，
14: 对，
13: 看得吓死了，对不对？
14: 啊，
13: 有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4: 哎、
13: 一方面呢，咱们说专业机构是要去的，另外一方面、咱们的营养素可以
14: 跟上，
13: 对、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纳豆激酶它到底是什么，以及下午2:30实验、这个实验还是非常有名的，
14: 自己去查一下，
13: 对，去了解一下，
14: 对对
13: 对对
14: 对。
13: 我们节目当中不能说太多，请大家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是帮大家做了升级。
14: 是，
13: 然后还会有免费试吃，
14: 嗯，
13: 就是我们把好不好，然后这个吃了以后值不值
14: 啊，
13: 话语权是完全交给我们的消费者的，
14: 对，决定权全部交给你，而且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已经充分体验了30条以后，
13: 对，
14: 你再来做这个决定的，
13: 对，
14: 而且关键是体验这30条，你一分钱不用花，
13: 嗯，
14: 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今天你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
13: 是的，
14: 但是你的收益，你想想看，这一盒啊，专柜价格759块钱
13: 了，700多一条。 一条就要20多块钱，
14: 一条20多块钱、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有一个限量呀，为什么我们倒计时10秒就几个了呀、就是因为你每一个组合我都要贴759块钱呢。
13: 今天把这一盒带回去吃一下，真的就是特别是电视机前有没有60岁以上的，
15: 对，
13: 然后呢你的这个心心脑脑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的，
15: 是
13: 你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不要老是有那种晕啊麻啊这种感觉围绕着你，这种感觉哈，如果你一直都有的话，你可能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15: 对，
13: 但实际上正是这种习以为常是非常害人的，
15: 是，
13: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把习以为常变成偶尔出现，
15: 对，
13: 把偶尔出现变成最好不要来，
14: 哎，对
13: 了，对不对？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这会儿商谈排队也都是比较高的，一定是记着。刚刚有些朋友是订了小组合，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
14: 那就可惜了。
13: 对，我们一定是订大构成，然后大构成是有免费试吃的机会啊，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贵免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这个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所以家里呢会发现这个墙壁都开始出现了各种问题，泛碱了，起皮了，发霉了，所以网媒体抖了，对吧？那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想把家里的这个房间呢好好的刷新一下。来阔别大家差不多有大半年之久的立邦刷新，是再次带给大家也就特别的应景应气，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而且是限量名额啊，先定先得。而且今天呢也是全新的方案，按平米来进行报价，同时呢给大家省力省钱的同时还更加的省心，所有用到的涂料都是通通未检出，更加环保，更加可靠，而且涂料的颜色也是千变万化，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也是立邦的王总，先跟大家问个好。王总，
9: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8: 这也是好多好长时间没跟大家推荐
9: 了，好久没来东方购物。
8: 我们今天其实来到了立邦的门店啊，
9: 对，
8: 也是这么多年啊，这个在演播室是的，这个现场搬到了外场，
9: 是
8: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应很多顾客的要求，
9: 是
8: 想要看一看到底哪些涂料可以刷呀，哪些房间的这种颜色可以选择呀，
9: 对，没错，
8: 等等啊，
9: 对的。
8: 现在其实门店当中的这个订单还是非常多的，
9: 是因为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上海已经有102家的小区店，很多顾客都，像老师说的，他在立邦刷新，但是实际上他还是要到门店来看一看我们墙面能做成什么样子，因为铲墙很简单，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工艺标准工艺去做，但是真正的面漆或者像魔术漆这些需要有触感的，到店里面来看，
8: 对，
9: 它会更有
8: 涂料。跟我们一开始接触，一般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来东方购物，对吧？也转眼9年的时间了，
9: 对，
8: 那会儿的涂料还不太一样，
9: 对，
8: 那会儿大家说乳胶漆、底漆、面漆，但现在呢？你想像我们的魔术漆还分为像金属质感的、
9: 是
8: 小羊皮质感的、
9: 丝绒质感、
8: 磨砂质感的各种，对吧？但你说我今天就想把阳台的防水工作做一做，可不可以？
9: 可以，
8: 没问题。那么把家里这种咕咕噜噜像这种泛碱的、起皮的、发霉的这种地方，
9: 没问题，
8: 帮你解决一下，就是应对即将到来黄明天。
9: 是的，
8: 今年处理好了，哎，说实话，每年这个黄明天
9: 就不需要再
8: 心里就得了病了，
9: 对
8: 吧？
9: 对，
8: 好，那我们说到立邦刷新有很多特点，第一大特点叫不用你动手。
9: 是，
8: 王总，什么叫不用你动手？
9: 不用你动手啊，就是像我们店里面现在来的客户，有很多老年客户也在考讲这个问题，就是我家里面这些家具啊，或者是我这些情况我怎么处理？
8: 哎呦，这种情况你看啊，
9: 对，
8: 你再翻到前面几页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情况，其实大家说，哎呦，好多年前这种墙纸、墙布闷在里面，
9: 对，
8: 闷在里面之后，潮气一反潮，马上就有那种霉斑霉点，
9: 对，
8: 总觉得家里有股怪味道。
9: 是的，
8: 怪味道哪里来的？一看一撕那个
9: 墙
8: 纸，哎，里面全发霉了。
9: 对的，没错。
8: 所以大家说，像这种问题啊，还真的叫比比皆是。
9: 是的，
8: 那这种问题怎么来处理呢？找不同的平台不一样，叫马路游击队。
9: 对，
8: 那你敢找吗？啊，首先把你家里弄得一地死嘎，对吧？有报纸啊，扬尘满天呀、啊，等等。
9: 包括他用的材料是不是环保？
8: 这个很重要。
9: 对，
8: 对吧？还有就是材料一个环保，刷完之后他就走掉了。
9: 是的，
8: 你万万一第二年出现问题，你找谁？
9: 对，
8: 对吧？所以我们说 刚刷新给到大家第一点承诺，叫不用你动手，
9: 对吧？对，
8: 什么叫不用你动手？你看啊，这个是我们用到了专业的工具来进行墙体的检测。
9: 是，
8: 很多人大家说有一些靠河方的、靠河道的，对吧？潮气比较大，那我们用这种湿度计
9: 对
8: 来
9: 检测，检测仪，
8: 对，还能检测墙面的酸碱程度，
9: 是吧？
8: 你可以看到它有酸碱的测试值。这个为什么要检测呢？哪怕你今天定了定金，
9: 对，
8: 上门测量之后，师傅知道了，对吧？用他的专业仪器来检测，知道墙壁的种种问题，最后不签单，定金全退，但是咱们今天墙壁的那个症结
9: 是
8: 找到了，这个根子找到了，对吧？
9: 没错，没错。
8: 如果你继续交给立邦来做，我们一定让大家省心省力的。来，再往下看啊，就是说，你看啊，家具的搬移、
9: 对
8: 保护，这样你动手吧。老两口说了，哎呀，我腿脚不便，对吧？我这个
9: 家具又重，
8: 搬不动。
9: 对，
8: 好，我们帮你搬。哎，小两口说，我天天上班的，朝九晚五的，我没空去搬，我们也帮你搬。好，我们既然是来到了他的门店，就给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说不用大家动手的一个实景展现。
9: 对，
8: 地上的地膜，哎，这都是立邦刷新为大家专门的地面保护膜。
9: 是，没错。
8: 这个你踩在上面，这个脚感啊，哎，都是蛮厚实的。
9: 是的，是的。哦，
8: 它不是那种薄溜溜的这么一层。
9: 对。
8: 所以下面铺的什么地板啊、瓷砖啊，全帮大家铺设好。
9: 对。
8: 甚至看一个细节啊，你看啊，它都是给大家贴好。
9: 边角全部都贴好。
8: 全贴好，
9: 对，
8: 这是横面的，然后那边边边角角全帮大家贴好，这个你轻易都不会去抠出来，
9: 是，
8: 所以你走过去，你看我这样走过去，第一个它不会绊着你，
9: 对，
8: 对吧？这都是一些贴心的一些细节，还有灰尘不容易钻进去，
9: 是
8: 你全部完工之后，我还帮你全部的这个扯掉，
9: 对，
8: 拿掉，对吧？
9: 包括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如果

0: 锅有灰，我们也会清理干净。
1: 对，然后再来，你看像我们的这种桌子、椅子，很多人说我要一边居住一边刷新，麻不麻烦？还挺麻烦的，当然是对吧？哎，弄的是扬尘满天，然后呢，那些桌椅板凳啊，都会有一些啊涂料的粉尘。我帮你，哎，椅子帮你包好一个形状，对吧？桌子帮你包好一个形状，哪怕你今天在局部施工，我正常烧饭，
0: 对，
1: 正常吃饭，
0: 没问题。
1: 那死亡给，对吧？我们说橱柜、油烟机灶具，包括那种橱柜门板、锅具，我全帮这些啊，帮大家全部弄好。
0: 对，啊，不影响你是。整个施工过程中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就花短短几天的功夫时间啊，解决大家真的叫心头大患。
0: 对
1: 啊，这种墙壁的问题，各种地面的问题。好，这是第一步。那既然是选择了立邦刷新，不用大家动手，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大家会说，那我这个墙壁啊，以前用什么呢？用牛皮纸啊，你用什么工具也很重要。牛皮纸打磨啊。一边打磨你自个儿一边在吸，
0: 是
1: 因为灰尘很大。现在我们的工具也全新升级，你看啊，这叫进口打磨机。
0: 对，
1: 这个打磨啊，你看它有好多的孔洞，孔洞越大那吸附能力就越强。
0: 是，
1: 然后再来打磨，你看它非常的平整。
0: 对，
1: 非常平整，所以打磨的速度也更快
0: 啊，效率更高，
1: 效率也更高。
0: 对，
1: 对吧，也是缩短工期。
0: 对，缩短工期。
1: 哎，好，那么接下来大家会说了，我整个的第一步工序，对吧，不用你动手啊，轻松无忧换新家。那第二步该怎么做呢？来看看啊，这个就是他引以为傲的多重的涂刷体系。
0: 对，立邦全程涂装体系。
1: 哎，你可以看啊，从一开始的最顶上基层处理，
0: 是
1: 对吧？这个基层处理是打基底。
0: 对，没错。
1: 因为有的人说了，我墙皮有一些松啊，包括有一些这种铲到红砖之后会有一些问题啊，我帮你基层先铲掉。
0: 对，没错。
1: 然后铲掉之后是不是有点松动了呢？我帮你墙面进行第二层的加固。
0: 做加固，对。
1: 加固好了以后还没完哦，为啥阳台当中它老是渗水？
0: 是，
1: 对吧？包括厨房间朝北的厨房间这些地方，对吧？朝北的那种有些人家是会做飘台的，
0: 是，
1: 对吧？它会有那种渗水情况。我还帮你做防水呢，防水哦，不但是卫生间防水重要，我们立面的墙壁的防水更为重要，
0: 是
1: 因为雨水的雨势打在你外墙，
0: 对，
1: 如果你内墙防水不做好，
0: 对，
1: 它会渗进来，
0: 是的，没错，
1: 渗进来你的涂料是不是会发霉，
0: 是
1: 泡到你的地板是不是也会变形，
0: 没错，
1: 所以你看啊，我们是防水处理，然后接下来包括像接缝抗裂、挂网抗裂、底层找平，对吧，底层找平之后我再进行面层收光，
0: 是
1: 哦，然后在最后用到了底漆，所以底漆、面漆等等，对这个多层的涂装体系，你可以看啊，这跟我们早些年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它的工艺也全新升级，
0: 是的，没错
1: 啊，所以
0: 材料也全新升级，
1: 所以这包括这家店在内，立邦每个月的订单量非常多。我刚才问了一下王总，王总说了很多顾客就是看中它全层涂装，
0: 是
1: 不是给你只是刷一层面漆的这种面子工作？
0: 对，随便做做，
1: 哎，但是大家会说，那你涂装体系越多，你用到的材料是不是更环保呢？来。环保安心无忧啊，我是一滴胶水都不用，
0: 没错，
1: 好吧，你看好了，我们这里的检测报告，来，新鲜出炉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按照国家标准是小于等于十就 OK 了，我们叫未检出，
0: 没错，
1: 为啥未检出啊，我没有放胶水啊，
0: 是啊，
1: 对吧，胶水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来，我们是未检出，然后游离甲醛小于等于五就合格，我是未检出，对吧，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我小于等于六十，我也是未检出，对吧，等等等等，这些你看可溶性元素包括重金属通通都是未检出，
0: 对，没错，
1: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蛮放心的，
0: 对，
1: 对吧，有的人说了，我就可以就想给家里的，马上七月份放暑假了，
0: 是，小朋友家里刷一下，
1: 小朋友出去玩了，那空出来的时间和房间呢，哎，我们就可以邀请立邦帮你先测量一下，
0: 是
1: 小朋友房间一边刷一边居住也不大嘎，为啥，我今天是环保 的，
0: 对
1: 吧，我今天是安心的，好不好，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是摆了这两个水泥墙的模型，
0: 是
1: 王总，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是我们立邦的一个负水压的一个材料，
1: 嗯，
0: 它可以演示的是你就像前潘老师说的，如果持续下雨，
1: 嗯，
0: 整个的这个水渍啊会浸透到你的墙体里，
1: 嗯，
0: 如果你不做防水，
1: 嗯，
0: 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1: 这个是普通的，
0: 对，
1: 没有刷防水的，
0: 对，
1: 这个普通的水泥墙，
0: 是
1: 我这一层是刷了防水
0: 的，
1: 好吧，我跟他一样，我也倒进去这满满的一大罐，好，
0: 就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渗漏点很大，它会像水柱一样，
1: 哎呦，
0: 但是有些地方你看像这些位置它其实是慢慢渗透进来的，
2: 你看这个其实已经有上一次做好之后的痕迹，
0: 而且挥发不了这个事情，
2: 对，
0: 我这边放了三天它这个水渍还是在，对，你看这个就是
2: 对人家说的这个怎么渗水了，哎，因为它什么，因为它不防水，
0: 对，
2: 或者说它防水的工作没做好，
0: 对，
2: 哎，这是你家的内墙啊，
0: 对，
2: 你想象一下这是你家的内墙，
0: 对，
2: 然后外墙在打有下雨
0: 不停的下雨，
2: 对吧，哎，这内墙就开始渗水，好，你内墙肯定刷涂料的，
0: 对，
2: 涂料是不是会积水
0: 起皮，对，然后发霉，
2: 起皮发霉，然后涂料也是弄的一 t 死的，
0: 对，
2: 然后到你的地板也都是起皮开裂，但是你看我们这边哦，来立邦的覆水压技术，因为它刷了一层什么呢，叫金瓷膜，
0: 对，
2: 这个金瓷膜就相当于开句玩笑的话，好像给这个墙壁啊穿了一身盔甲一样，你看，
0: 对，
2: 这个墙壁它360度它通通没有渗水，我可是灌了水的，看到没有，我可是灌了水的，所以外面再风吹雨打，哎，你想这台风天气啊，
0: 是的，
2: 对吧，6、7、8、9这几个月份的台风天，裹着大暴雨的天气，昨天下午那一阵雨
0: 很大，
2: 蛮大的，
0: 很大，
2: 大家对吧？每次立邦直播好像，对吧，都是在雨水前后。为啥？六七月份就是黄梅天，对吧？你出了梅之后，这种台风天、大热天气，所以像这种防水工作，我们同样帮大家做好。
0: 是，没错。
2: 所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套产品呢，是特别阔别大家有半年多的时间，
0: 半年多，
2: 对吧，全新升级，
0: 对，
2: 然后今天呢只要付个定金之后即可享受三大优势，第一点叫不用你动手，
0: 对
2: 啊，刚才已经说了啊，全程不管是什么样年纪的朋友，没时间的啊，腿脚不便的，我帮你这些家具全搬移保护，甚至全部刷完之后的归位，
0: 对，
2: 拆封包装全都弄好，
0: 对，
2: 然后同时啊全程无胶水，这点非常重要，
0: 是
2: 啊，一定要选择大品牌，
0: 是，
2: 以及东方购物的大平台，
0: 对
2: 啊，这样您在刷新的时候才真正的后顾无忧。还有第三点，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全新的一个上线产品，叫
0: 平米报价。
2: 哎，很多人说了，什么叫平米报价呢？
0: 平米报价其实一个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去了解你家里的整体的预算，另外一个呢是也是让消费者能全部清晰的知道我家里这个每平米或者是每个工艺是多少钱，做了这样子一个平米报价的一个升级。这个其实从我们大概今年3月份推出之后，很多顾客，很多老的消费者，他非常喜欢这样子一个平米报价的一个模式，
2: 因为透明，
0: 对，
2: 清晰，
0: 对，
2: 自己都能算，
0: 对，
2: 对，
0: 包括因为立邦一直采用的是完工之后付款，其实在之前如果是需要上门的时候，平米报价他就心里面很清楚这样子一个流程。
2: 是的，是的，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刚才说了儿童房，对吧，一会儿我们再举一个阳台或者其他区域的一个价，反正都是按平米报价，
0: 对，
2: 来我们看看儿童房30平米
0: 涂刷面积，
2: 涂刷面积其实这个建筑面积应该在十几个平方左右，
0: 差不多，
2: 不小了，
0: 对，
2: 蛮大的一个房间，解决小孩子从小到大的涂鸦，对吧，大了以后他那个涂鸦的痕迹还在上面，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对吧，帮你解决掉，陈旧暗淡，抗菌护敏，对吧，
0: 这个是儿童期的一个特有的功能，
2: 那涂料我也可以，我是包在里面的，
0: 对，
2: 都全都包在里面，
0: 人工材料辅材全部在这个价格里面，
2: 3880，你自己都可以算一算单平米的价格是多少钱，
0: 没错，
2: 对吧，这个包材料的包人工的，
0: 哇，
2: 这个太厉害了，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大家说那我今天想全屋都刷，你先把定金拍下来，
0: 对，
2: 把定金拍下之后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你想把天花板上面的一些什么水剩下的痕迹呀，
0: 对，
2: 或者我就批一个墙啊，
0: 是，
2: 或者刷新一面，或者我今天再增加一面艺术漆，
0: 对，魔术漆
2: 都可以的，
0: 是，
2: 好吧，但是今天一定要把名额先拍下来，这个定金不高的，你到门店需要全额付款的，
0: 对，
2: 对吧，
0: 对，没错，
2: 你到门，刚才我们还接到了一位客户呢，
0: 是，
2: 老两口，
0: 对，
2: 吃中饭刚进来说全额付款了，然后赶紧到他们家去，我说为啥要去刷，他说哎呀这个受不了这种黄梅天气，
0: 是
2: 潮湿，墙壁塌了5度，好吧，所以今天只要把定金付好之后，来看好，定金付掉，定制方案同时是免费检测，
0: 是
2: 什么意思，哪怕你最后检测下来出具的报价合同你不满意，定金全退的，
0: 对，
2: 但是你知道你的房子的问题在哪里，
0: 是，
2: 好吧，然后再来明细报价
0: 闭口
2: 合同，王总什么叫闭口合同，
0: 闭口合同对于立邦来说它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强项，因为对消费者来说上门之后他不希望再额外增加合同外的这个价格，那我们的这闭口合同相对来说就是解决了这个额外增加费用的这个问题，
2: 是，然后再来闭口合同签好，所有在施工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些涂料人工都算立邦的，
0: 对，
2: 跟业主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再来遮蔽保护专业施工完了以后你再收取余款，
0: 对，
1: 验收完成你满意了你再付余款，
0: 中间一分钱都不需要。
1: 你付了定金到你刷新完这段时间，你中间一分钱都不用再付了，
0: 是，没错，
1: 好吧。也 有很多顾客也是看中东方购这个平台强大的优势，
0: 对，
1: 清洁归位，安心质保，
0: 是。
1: 然后今天还有赠品哦，
0: 是
1: 两大赠品。第一大赠品呢是咱们

0: 今天还有一个见面好礼。
1: 对，
0: 因为满新的，所有样品还没拿到节目现场。
1: 是，
0: 但是也应对我们的一些舒适生活六罐小苏打。
1: 对
0: 啊、哦，今天是送给大家，还有完工之后再送大家东方购物的200块钱礼品卡。
1: 哎。
0: 这个蛮好的呀，200块钱礼品卡，东方购物也能买不少东西。
1: 是，没错。
0: 你哎，你就刷一个儿童房，我还帮你再便宜200块钱。
1: 是，而且只有东方购物有这个礼品卡。
0: 我刷个阳台，可能报价更少。
1: 对，
0: 对吧？报价更低，我还能得到200块钱。
1: 对，您到立邦的所有门店，它可能是按照平米报价给你计算，
0: 嗯，
1: 最后它其实是可能没有什么优惠，但是东方购物在东方购物订就有这个200块钱的礼品卡，
0: 而且东方购物可以插队，现在其实门店订单非常爆满，好吧，大家排队的客户，因为附近辐射了好多业主的小区，
1: 是没错，
0: 好多小区的业主，所以他们其实报名非常多，你可以插队线上赶紧下订单，好不好？咱们马上黄梅天来了，不想忍受前几年十几年留下的墙壁的各种问题，找专业的队伍，找正规的平台，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节目主持人诗妍。跟立邦的合作呢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了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慢慢的从理性开始上升到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要到工地上去出差嘛，我记得包括去四川，去河南的平顶山，我都在现场看到了立邦的工作人员，总是做到特别到位，有任何的要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满足。因为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我觉得梦想有大有小，小到可能哎，我只是希望家里边有一个抽水马桶，或者我把一面墙换成蓝色，大到可能我想拯救整个星球。立邦帮助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最大的完成你的梦想，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在帮你实现梦想。由于这样的影响力，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都在使用立邦漆，包括他们现在因为有一个新的理念，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听到我的朋友反馈说，哇，真的哎，我们不需要自己任何的参与，他们对家具对于什么都非常的呵护，你只要交给他们就全完成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将来有可能，我当然也会使用立邦服务，而且有一个期待，立邦一定要继续优秀下去。

0: 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像我们立邦刷新服务也是做了好多好多年了。
1: 是，没错。
0: 好，2017年进来已经快10年了。
1: 对，包括立邦是从2015年就开始，2011年就开始了，
0: 对，
1: 15年了已经。
0: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去看一看多邦购的网站上面对于立邦刷新的服务评价，真的是满意率非常之高。所以也是真的解决大家的问题。有的人说了，哎呦，这个房子现在装修一套也不便宜，
1: 对，没错，
0: 对吧？但是，哎，我把站一下，
1: 是的，
0: 哎，这个可比你装修的费用要少很多，
1: 少很多很多。
0: 装修装修弄死几百几十倍，
1: 没错，
0: 对吧？但是我今天刷新，对吧？当然你根据个人的需求，我今天就想把这些问题处理掉，这些问题其实是蛮有症结的，也很有代表性。
1: 对，
0: 但是哎，价格又不贵的了。
1: 是的，
0: 对吧？好，比如说这是一个靠窗，窗啊，
1: 窗户下面，
0: 哎，这种渗水，哎，我们用刚才那个覆水压，
1: 可以做，完全可以做，
0: 防水也可以做，
1: 对，
0: 防水做好，顶上
1: 掉皮，这个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客户家吃饭吃着吃着，
0: 哎，对，
1: 掉皮就掉下来，
0: 哎，掉在火锅里了，
1: 对，没错，
0: 哎呀，这一大块墙皮脱落了，对吧？然后还有包括你可以看啊，像这种也是。我们家以前也是，我们家因为以前住的是一楼
1: 啊，
0: 一楼潮啊，
1: 对，
0: 容易泛碱啊，
1: 是，
0: 这墙皮哪怕你当时的这种刷新啊涂料再好，没有用的，
1: 对
0: 啊，
1: 它是基层出来的问题，
0: 底子，你看飘台也是啊，
1: 发霉，
0: 对吧？因为飘台的这种地方它是直接跟外界接触的，
1: 是的，
0: 雨水如果不大面积进来，但是它会渗进来，
1: 对，
0: 它不一定会飘进来，它可能会渗进来，渗进来之后看像这种情况，对，有发霉。味道对身体都是有伤害的，
1: 是的，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这种墙纸
1: 墙布
0: 发霉，根子真的是
1: 上海设计你自己墙纸是很流行
0: 老流，哎，蛮流行的。
1: 我们上门之后会发现很多案例全部都是墙纸墙布，
0: 还有这种啊，其实是我们说家电或者是家具它背靠在
1: 背后面，甚至有
0: 在里面，
1: 对，甚至有可能它后面是一个卫生间，
0: 哪天你把它挪开之后，它整面墙，我那次就是把我们家那个柜子那个食品柜整个挪开来一看，哎呦，后面真的一塌里糊涂，
1: 对，
0: 真的是很大面积的这种污点。所以像这种情况，对吧，我们都可以交给立邦来做。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你交给什么样的队伍，您家就得到什么样的品质。
1: 是，
0: 马六机队您敢找吗？用的工艺好不好，用的材料环不环保，万一有问题有没有服务，
1: 你找谁
0: 售后，
1: 对，你找谁去，
0: 对吧？然后报价透明吗？
1: 对
0: 啊，你钱花了，你到底是要加多少钱自己都不知道的。
1: 是，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立邦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它真的是它不管是屋内的啊，防水刷新，还是
1: 屋面的
0: 防水刷新，
1: 对，
0: 对吧？包括全屋的
1: 打胶的，对，就是包括你的墙面跟你的踢脚线
0: 啊，
1: 有些地方它可能斑驳了或者是剥落了，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打胶服务。
0: 还有外墙的刷新，外墙的防水做吧，
1: 做没问题。
0: 我告诉你，
1: 别墅的刷新，
0: 因为现在有些小区啊，说实话，这个外墙的渗水情况，我们小区就是。但是你要小区要做外墙的这种防水呢，要动用维修基金，
1: 对
0: 吧？这要差不多整个至少一栋楼的人要同意吧，这个动用起来还蛮麻烦。你过到这个节点。就不弄
1: 对，
0: 但是我今天自己也可以选择防水服务，
1: 包括我们有一些自建房的客户选择，
0: 哎，那是啊，那包括像墙面刷新、美缝收边，
1: 对，
0: 卫生间里、厨房间里那些贴的瓷砖，
1: 对，
0: 哎，你白水泥难看，容易发霉啊，
1: 是没错。
0: 但是我今天哎，
1: 可以做，
0: 都可以，所以我们专业。检测完了以后，你说有问题，我接着往下做，交给立邦。你说我今天不想做了，来，这个定金付了全退。但是你房子知道为啥老是在这个地方泛碱？
1: 问题发现了，
0: 哎，这个问题很重要。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立邦真的是到了我们今天的外场直播，也是这么多年啊，我也是第一次来。
1: 是
0: 哦，这个外场直播确实，看到的所见所得跟你在演播室里看我们直播是不一样的，更有那种直接的代入感。
1: 是
0: 啊，比如说这是你家的客厅。对吧，我们家阳台要刷，或者我们家房间要刷，哎，我不刷的面积当中区域当中我帮你铺好了，
1: 铺好的
0: 全部都帮你铺好，
1: 对，
0: 甚至家具啊，吃饭台面、座椅啊、灯，
1: 对，
0: 对吧，沙发，
1: 对，
0: 对吧，
1: 橱柜，
0: 而且这种它是比如说很重的沙发它需要搬椅，
1: 对，
0: 这是谁来搬？
1: 这是我们的工人来搬，
0: 立邦来搬，
1: 对，
0: 对吧，老两口说哎呦我搬不动，甚至我们说有一位业主家里面是真的是有红木家具，
1: 是也照样搬，
0: 很沉的，
1: 包括我们的钢琴啊，这些沉重的物品全部都是
0: 都可以搬，
1: 对
0: 啊，钢琴真的很重啊，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包括像我们的厨房间，对吧，厨房间基本是不用刷新的，
1: 是，
0: 但是它有可能会做防水，
1: 对，
0: 然后也帮你在橱柜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小看啊，都是立邦的这种贴心服务，
1: 是，
0: 然后 帮你弄好了以后再开始来进行工艺的改造。我们说立邦刷新，你听听名字叫刷新，但其实在刷新之前我是帮你先诊断，
1: 对，
0: 墙壁有任何问题交给立邦，比如说它发霉了，
1: 是
0: 起皮了，
1: 是
0: 松动了，开裂了，我帮你基层处理，
1: 是
0: 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
1: 对，现在很多马路区队都不帮你做这个，
0: 而且这一步其实是很多的装修公司他都未必做得很专业，他要这属于隐蔽工程了，
1: 是，
0: 所以这个隐蔽工程他也甚至会找立邦这样的专门处理墙面问题的厂家来帮他们做，你明白吗？所以像这种基层处理墙面加固，还有做防水，
1: 是
0: 对吧？开裂面层等等等等，所以做了这么多，最后才刷涂料。
1: 对，
0: 我们大家说涂料环不环保？主材当然是环保的了，对吧？你就大家会说立邦的主打就是一个优势，环保性。
1: 是，
0: 那么它里面所用到的，比如说腻子粉，
1: 对，
0: 腻子膏，
1: 对，
0: 嵌缝膏，
1: 防水
0: 耐水腻子等等，这些辅料环不环保？因为毕竟大家说辅料你用在里面，我不知道，对吧？我只能闻得出它的味道。你看好了啊，我今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国家标准小于等于10，我今天是未检出，对吧？然后再来，游离甲醛小于等于5，我今天是未检出。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小于等于60，我是未检出，通通都叫未检出。为啥是未检出啊？我一滴胶水
1: 都没有放。对，
0: 哎，胶水这个玩意儿真的是，
1: 是，
0: 对吧？有毒有害。好，除此之外啊，我们说今天还有一项特别好的，我们是按照
1: 平米
0: 来进行报价，这一点叫透明清晰，大家心里也有数。
1: 是，没错，
0: 对吧？这个也是今年第一次，
1: 是今年3月份刚刚上线平米报价，
0: 是
1: 也受到了很多消费者在线下的一个欢迎。
0: 对，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举的是一个儿童房例子，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客餐厅的一个例子。我们同样也是按照平米来报价，
1: 是
0: 工艺类型产墙型，然后客餐厅面积刚才看了，面积更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需要处理的地方更多，
1: 对
0: 啊，我先处理好，
1: 问题也多，
0: 墙皮的起皮、局部发霉处理好，最后再给你换新色彩，
1: 是没错。
0: 好，哎，这个价格6000多块钱，
1: 是
0: 你解决了家里面的种种的积年难改的那些墙壁问题。
1: 是的，
0: 你刚刚下就老坑，
1: 对
0: 吧？对，这种问题
1: 老毛病，
0: 老毛病全帮你解决了。你明年的黄梅天、后年的黄梅天都不要紧了。
1: 是的，
0: 都很放心，而且颜色换掉了以后，我觉得家就呈现出它那种温馨的感觉。
1: 是，
0: 不是说我今天看电视，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面一看墙壁裂裂到
1: 裂开，对，
0: 哎呀，这个心情也不好啦。我们家以前就是
1: 啊，
0: 所以后来也会找到立邦刷新。
1: 是，
0: 那么我们说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项服务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防水工作在即将到来的黄梅天，其实是更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对。
0: 对吧？因为黄梅天的雨水多，
1: 是
0: 出了黄梅呢，高温天和台风天也更多。
1: 对，
0: 你看两个模型，一个是没有刷防水的，
1: 对，
0: 这是外墙，这是内墙，
1: 对，
0: 这是你家的内墙。好，外面的风吹雨打之后，内墙是不是开始
1: 渗漏啊？然后整个的水汽都会进来，而且排不掉在墙体内部。
0: 好，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外墙。哎，我叫滴水不漏、啊，
1: 滴水不漏，
0: 哎，真的叫滴水不漏啊，真的是，你看我转一圈，你外面的水，那个风雨再大好了，
1: 是
0: 没问题的，
1: 是，
0: 所以这个让大家心里踏实和放心了，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也是按照平米报价，
1: 平米报价，
0: 哎，你阳台面积能大到哪儿去？
1: 对，
0: 不大的呀，
1: 是的，
0: 对吧？而且我这个平米报价的单价，我是包了材料和人工的，
1: 是全部包在里面。
0: 哎，材料和人工这两项，我告诉你，真的是价格不菲的，
1: 是，
0: 但是今天的性价比优势蛮高的，
1: 是，
0: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付了定金的朋友，你就可以避开线下的人流，
1: 对，不用
0: 插个队，
1: 对，
0: 后来，
1: 对，
0: 啊，甚至我今天想到这家店来看一看，
1: 也都没问题，
0: 对吧？
1: 对，
0: 也是我们这个一敏和路，
1: 一敏和路的店，对，
0: 一敏和路店，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锁定好名额之后，到门店来看，满意了，咱们上门测量，出具方案和报价，
1: 是
0: 签单付款，不满意定金退吧？
1: 退，完全退，
0: 对吧？但是今天还能得到一份见面好礼，
1: 是
0: 6罐小苏打带给大家，
1: 对，
0: 完工之后再给你200块钱东方购物的礼品卡，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你好，哎，我是东方购物主持人雪琪。
3: 哦，东方购物是你们的粉丝，我10年前就开始买了，买到现在。
2: 哦，
3: 你看我身上穿的裙子也是东方购物买的。
2: 家里阿姨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在东方购物买的东西。
2: 啊， 什么？
3: 对，哎，
2: 这全部都是吗？
3: 全是，全部是的。哎、
2: 天哪！
3: 这
2: 个、这个
3: 电风扇，
2: 淋浴风啊，
3: 这个是
2: 吊灯，
3: 这个是淋浴器，还有好多东西没拿。
2: 那阿姨这边就您选择立邦漆也是在东方购物上？
3: 对对对对，我在东方，我早就想刷墙，但是呢，我不知道找哪家好。懂吗？因为我的家就都是红木的，我搬不动，懂吗？后来我在电视上看了东方跟我说不要我动手，完了我就开始就定了。
2: 您家里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3: 墙上嘛有霉，看到吗？
2: 是不是因为您家是一楼？
3: 一楼光线不大好，霉，懂吗？还有一个呢，我家小宝宝小时候调皮，拿针抠的。
2: 哦，真的啊？
3: 还有一个乱写字，乱画画，乱贴。
2: 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啊，
3: 都是红，全是红木。
2: 那咱自己可搬不动。
3: 空调对吧？
2: 真的
3: 是。插座对吧？你看吧，哎，窗子都封好，对不对？啊、你看，哎，你看这个踢脚线全封好。
2: 哦，就等于说他刚进来就会把这些家具和门窗都包裹得
3: 严严实实的，严严实实的。
2: 就是你们包裹好了以后才会进行施工，
3: 对对对，
2: 就每个地方都要包裹。
4: 全部包严实了才可以施工的。
3: 他不让我动手，阿姨你不要弄，你年纪大，你做的我们就不用你到手，到时候满满意意的给你装修好。保洁给我们，最后叫保洁工给我们全部装好，钱也不收。到最后，全部装修好了，保洁好了，你满意了，你付钱。
2: 就是等于说，
3: 当中不付钱，
2: 全程都不用您动手。
3: 对对对对，
2: 不会当中不会付钱。
3: 不付不付，到现在一分钱也没付。
2: 特别省心，放心。
3: 对对，放心。他们都汗滴的不得了，我不好意思，我就烧点水给他们喝吧。他们不要自己。

0: 买水带过来，
1: 就是等于说不喝人家的水。
0: 对，我西瓜开下来呢，他不吃，不吃我没办法，我又拿视频来包起来放在里面，葡萄我是给我们三个小孩吃的，对吧？
1: 哦，也不吃您家的西瓜，
0: 不吃，
1: 就是喝自己的水，
0: 哎，不喝自己的西瓜也不吃，真的。
1: 这应该是公司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0: 对对对，要求。他说的公司要求。
1: 嗯。
0: 说句老实话，我多眼泪都要掉下来。

0: 你看看这些墙壁啊，大家说，哎呦，我们家的墙壁比这个严重的多，
1: 是，
0: 对吧？因为你想，其实像这种，嗯，现在小区都对吧，很不错，但是家里面的这种啊，装修也很好，
1: 是，
0: 但是唯独像阳台这种地方，对吧？大家会说，哎呦，阳台的这种一个，我都天热不太愿意去阳台，为什么天阳台潮湿？
1: 潮湿，
0: 然后阳台的这种潮湿闷热呢，会导致它墙皮的不断的。这种剥落
2: 问题
0: 对你不要小看这种问题，其实这种问题真的还蛮影响自己的心情和居住的感受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你无论是想刷新对吧，想换新色彩找礼包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想刷一个艺术漆，
1: 对，
0: 魔术漆等等对吧，给孩子一个更好的，那你想给老人家房间刷一个对吧，把这个墙壁问题解决一下也可以啊，
1: 也可以，没有问题
0: 啊。然后还有比如说阳台，
1: 对，嗯，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像前面看到的打胶也可以做，有些地方可能卫生间的这个地胶都会发霉，嗯
0: 嗯，对，我们到这个他的门店来，我大家看什么啊，第一个我觉得看他的整个的服务，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你看像这种插座我都帮你全
1: 包起来，
0: 包好的。
1: 对，
0: 哎，人家说为啥要把这个插座包起来？
1: 因为避免在施工过程中这个灰尘，包括这个涂料滴染在这个开关上面，
0: 影响二次使用，
1: 是，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它整个的这种涂料，这个，哎，现在这漆真的好，
1: 是
0: 做的很有质感啊，
1: 质感魔术漆，
0: 是，就是很有那种肤感。
1: 是，包括你像我们有很多云锦绒啊，啊，小羊皮啊，
0: 这个就说到了什么？它除了乳胶漆之外，这就比如说像魔术漆，
1: 对，
0: 艺术漆，
1: 对，
0: 这种质感，哎，小羊皮的质感
1: 是，
0: 哎，你摸上去感觉真的是很有那种温温润润的那种感觉，
1: 肤感，
0: 对吧？
1: 这些都是现在的
0: 网红云锦绒，
1: 对，
0: 哦，它还有这是很有点像木质的感觉，
1: 对。
0: 木质感觉，
1: 对，
0: 哦，这都能刷，哎，这个很好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种亮晶晶的，然后还有
1: 这个是我们一些老客户啊，年客户选的会比较多，
0: 都可以选，
1: 对，
0: 所以我不一定全屋都要刷这个，
1: 是，
0: 你可以就是一面墙
1: 背景墙
0: 当中的一条，
1: 对，
0: 对吧？可以的呀，就是这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1: 是没错。
0: 但是更多的朋友会关心到你的工艺会什么样子的，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其实是做的非常的专业，就是你无论是在要刷新也好，要做各种的色彩也好，
1: 是，
0: 我没有一个好的底子，哎，你再怎么样都没有用的，
1: 对，没错，
0: 对吧？所以我基层帮你处理铲到红砖的，
1: 是，
0: 然后再进行墙面的一个加固的，
1: 是，
0: 然后防水帮你做好了，
1: 是，
0: 底层找平帮你做好了，哎，你会发现我基本上每一道工序没有什么需要你操心的，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很多的顾客他会做好了以后把这个立邦的服务推荐给他身边，
1: 对，很多的
0: 需要的
1: 亲戚朋友都会来选择我们立邦刷新，
0: 对，所以你看啊，包括我们的服务当中还有包括像这个他还刷了一面，
1: 这个是原始的墙面，
0: 原始墙面，
1: 对，原始墙面我们会把家具放在中间，啊，就是模拟整个的一个铲墙的一个过程
0: 啊，
1: 对，然后这个呢是原先可能碰到的大部分的局部的问题，
0: 对，哎，
1: 那你会看到这是
0: 你就看这两张画面，你就看一个是啊，可以说是破败不堪，
1: 是，
0: 对吧？各种坑坑洼洼，但是同样居住的空间啊，哦，我就请到立邦用短短几天的时间，
1: 哎，
0: 给你还原出一个啊，就好像重新装修过一样，
1: 是，没错，
0: 墙面的问题解决了，我同样摆在这个房间当中的这些家具，我全帮大家解决了，
1: 是的，
0: 好不好？这其实就是什么？你像这种东西，它不是说是一天完成的，
1: 对，
0: 一年造就的，几年，十几年，
1: 装修了十几年都会有这个问题，
0: 经年累月，开裂、空鼓、
1: 是的，
0: 破损、起皮，各种问题，
1: 是的，
0: 好，这是一个室内空间，

0: 还有一个我觉得更为关键的是像阳台，对吧？
1: 对，
0: 所谓的一个半开放式的室外空间。
1: 是，
0: 对，它这个呢是因为它直接接触到外墙，所以它会有风雨之间。
1: 对，
0: 这是外墙。好，这是你的内墙。我今天刷了立邦的防水之后，
1: 护水压防水
0: 来，哎，就像给我们的墙壁穿了一身盔甲一样，金钟罩一样。你看，
1: 是
0: 四面都不漏水，但不是所有的这种啊，这个墙面都会是这样安好无忧的。
1: 是，
0: 你看看这个
1: 传统的工艺上，如果不做防水或者是没有负水压防水的情况下，除了你会看到大滴的水滴往下滴之外，还会有水汽朝里面渗入。
0: 嗯，
1: 这个其实就是你家里发霉啊、开裂啊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对，
1: 包括卫生间背水面，其实也可以做负水压。
0: 嗯，
1: 卫生间里面的潮气很严重，如果是你装修了十年，你整个的防水其实功能性、卫生间的功能性降低了之后，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像潘老师说的，你的衣柜一拿走，可能后面就是一块发霉的空间。
0: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区域，先锁定好名额，锁定好名额之后，装好之后的感觉，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装好之后的这个感觉，同样的空间，哎，你选择的品牌方不一样，你在什么样的渠道选择这个品牌方也很有讲究。
1: 是，
0: 东方购今天就是锁定好名额之后，对吧？一圈那个定金交付好之后，
1: 是，
0: 对吧？然后今天就可以上门来进行测量了。你觉得满意了，我们签单付款开户。哎，你刷完之后这感觉同，这应该是一个客厅，
1: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原先是个小的卧室，
0: 小的卧室，
1: 这边是一个东三墙的一个情况
0: 啊，这还有护栏，
1: 对，
0: 对吧？
1: 对，整体的一个墙面问题帮你解决好之后，重新换一个颜色。
0: 哎呦，这种墙壁啊，开裂的、发霉的、起皮的，你住在里面这个味道都闻得很多。
1: 是，
0: 但我今天刷完之后，它不光刷，
1: 是，
0: 它在刷之前，它不是说只刷墙壁，
1: 是。
0: 墙壁里面的问题解决吧，
1: 全部解决，
0: 帮你解决机体，
1: 对，
0: 墙面加固等等，
1: 对，
0: 好，弄完之后，甚至你看它还有什么，它还有木器漆，
1: 是，
0: 你看跟它
1: 换新一下，
0: 它原先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原先是那种老旧的红，
1: 是的，
0: 红木色，你看像这种比较洋气的颜色，
1: 是，
0: 对吧？木器漆、铁器漆、铁艺栏杆
1: 都可以做，
0: 哎，家里面比如说是那种跃层的或者复式的房子，
1: 对，
0: 或者是别墅，
1: 对，
0: 你有楼梯，铁器漆也能帮你刷，
1: 是，
0: 甚至我家里可能还有一个小的花园，
1: 对，
0: 那门口的那个围栏
1: 也可以
0: 也帮你刷，
1: 对，
0: 木器漆、铁器漆等等这些通通交给立邦，好吧？好，接下来再看看啊，像这个书房，
1: 对，
0: 对吧？
1: 工作室，
0: 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暗室，
1: 是
0: 它没有窗，
1: 是，
0: 所以它容易潮湿，
1: 对，尤其在角落的部分，
0: 有可能是楼上人家的排水管，
1: 对，
0: 这种渗水的情况，它不一定渗，但潮气就足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1: 到墙面里面去，
0: 对吧？你一边看书，哎，你闻到的这个味道都是发霉的米，
1: 是，
0: 好吧？但是这个你看，
1: 对，
0: 要春意盎然的，
1: 整个颜色能让你静下心，
0: 关键它根本问题解决了呀，对吧？孩子如果在这里读书写字，对吧？我觉得也很好啊，
1: 是的，
0: 啊，好，接下来再来看看啊。你像这个
1: 儿童房，
0: 哎，小时候的涂涂画画，长大以后空间是一样的，
1: 对，
0: 但自己心里有点不好意思，来，我帮你全部都
1: 颜色换一换，包括马上暑假了，小朋友可能要出去玩了，
0: 出去玩，
1: 重新刷一个儿童房，
0: 真的是，哎，所以空出这段时间就交给立邦，对吧？
1: 对，
0: 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轻松无忧换新
1: 家，
0: 所有的家具办理保护，甚至刷好之后的归位交给立邦，
1: 是，
0: 所有用到的材料的环保性，您放心可靠，全通通是未检出，
1: 是，
0: 反复给大家看，这就是大平台和大品牌强强联合的一个优势，
1: 是，
0: 给你用到的所有这个所有看到的材料的检测报告不是主材，主材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你最担心的是辅料，
1: 是辅材，
0: 对吧？
1: 看不见的地方，
0: 比如说腻子膏、耐水腻子、嵌缝膏之类的，我通通叫未检出，为啥？因为我连辅料都一滴胶水都不用，
1: 是，
0: 好，刚才借着儿童房给大家看一下30平米的涂刷面积，这些问题通通解决，你不要小看他，没解决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心里就踏实一些。
1: 是，
0: 但是立邦的工人师傅要花材料、花人工的。
1: 是，
0: 但总共呢3000 ，six bottle qua，
1: 对对，
0: 对吧？而且今年我们这档直播，就这档直播是按照
1: 平
0: 米来报价的。
1: 对，没错。
0: 这个好处是什么？
1: 这个好处是让顾客能更清晰的知道自己要花多少钱，
0: 一平米多少钱。
1: 对，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防止这个我们说材料的浪费或者是人工的浪费。
0: 啊，明白。两边都得益，
1: 对，
0: 好吧，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订购流程啊，订购流程今天也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前提一定是要把定金拍下来，
1: 是，
0: 拍完定金之后 你上门检测这一步我们依然是保有大家是免费的，
1: 是
0: 我们带了所有的工具，
1: 是
0: 带人工带工具的啊，我不是说光眼睛看一看就毛乎乎

0: 到你施工完成，这中间有几天时间弄一放那个擦，
1: 对，
0: 所有在收钱，
1: 对，
0: 好吧，清洁归为安心之宝。今天还有赠品，200块钱东方购的礼品卡，
1: 是，
0: 对吧？也是略表心意，
1: 是，
0: 关键是已经六月。进入六月份了，
1: 是马上梅雨
0: 季节，黄梅天了，
1: 是，
0: 你能忍受吗？
1: 是
0: 潮湿闷热死哒哒，墙壁的各种问题，每年都这样去来一遍，
1: 是
0: 何必呢？咱们交给专业的立邦，交给负责任的东方购物，对吧？帮大家短短几天时间，哎，你明年的黄梅天以后，
1: 台风天，
0: 对吧？
1: 对吧？
0: 还真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原来是开了蛮结棍的，而且甚至于就讲搿涂料侪脱落下来了。
3: 长了交关霉点子，包括墙头啊、天花板啊，侪得霉点子。
4: 马路里有几台勿敢叫的。
3: 立邦不但是一个产品好，更加服务也老好。
2: 第一趟做是2014年年底，一直到现在为止没啥问题。
5: 用不到你动手的，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2: 伊所有的家具、任何物事，勿要我动手的。凡是有露了外头的物事，伊全部侪帮侬保护好。包出来是方方正正有角的，一切
4: 接线板、插头，侪帮侬封好的。
3: 加上包括门窗，伊拉侪好翻新的。
5: 所有都交给他们了，到最后就是干干净净的交给我了。
3: 其中立邦，因为伊里向没搞事、没甲醛嘛，葛末阿拉搿样子就晓得了，对宝宝肯定是有好处的。
5: 直接进去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给你搞得干干净净。
4: 本来我想住到外头去嘛，就怕有的味道咯，哪弄了？
2: 味道也没，的确是老环保。
4: 房间弄好，直接就看到房间里去了。来再弄清理一下，
3: 打磨下来粉尘老少的，那点我也蛮放心。
4: 塞好以后完全变样了，搿屋里向，
3: 拨我老惊喜的，老亮堂啊！
5: 就住进去很舒畅的，
3: 我觉得老满意，
4: 非常相信立邦搿只牌子。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五分钟的直播时间啊！今天只要付了定金，哎，门店是怎么样的？门店是全额，
1: 门店是全额付款，
0: 全额付款，
1: 对，没错。哇，
0: 我们今天只要付个定金，
1: 付个定金，甚至包括您享受到的这个优惠，其实门店也是没有，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渠道里面订购才会有这样子的优惠。
0: 是，就是相当于给大家再打了个折，
1: 是，
0: 再打了个折。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你。有很多人在问我，今天就刷的面积不大，
1: 是
0: 对吧？你说我今天想刷一个阳台，阳台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对吧？
1: 对，
0: 你说我今天想刷一个单独的一面墙，
1: 没有
0: 问题，对吧？或者再搭一个我们的魔术漆、
1: 是
0: 艺术漆等等，通通都是可以的。
1: 是啊，
0: 就所以还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了叫什么？叫按照平米
1: 报
0: 价，就是按照平米来报价，也是我做了这么多立邦第一次。碰到
1: 对，今年三月份刚刚正式上
0: 线，很清
1: 晰，对，
0: 就是让大家花钱花的明白，然后工艺材料不浪费，
1: 是
0: 这个也很重要，而且关键是，你这个价格每平方包了什么？
1: 包了人工和材料。哇，
0: 哎，比如说你今天我就想刷一个墙面，比如乳胶漆，
1: 是，
0: 大概是
1: 如果只是做乳胶漆，我们现在最便宜的是42块钱每平方，
0: 多少？
1: 42块钱每平方，
0: 42块钱，
1: 对，没错，
0: 那应该只包人工吧？
1: 人工跟材料全包，
0: 人工材料都包，
1: 对，就包括现在有些新房，你可能是新装修房，它可能交付给你是墙面已经做平整了，那你说我要做一个立邦的这个涂料，OK， 我们最便宜是到42块钱每平方。
0: 哇，那如果老房子
1: 可能就要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上门来基检之后，叠加一些，比如说铲墙啊或者怎么。那
0: 老房子基本平均是
1: 基本上是现在是92块钱，
0: 也不贵啊，
1: 也不贵，是 而且只是针对你比如说墙面有问题的地方去铲除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公司它就是就指哪打哪，
1: 对，
0: 那哪里有问题就你解决，精准打击，
1: 是，
0: 他不会给你说周边给你再来一下，
1: 是，
0: 对吧？
1: 没错，
0: 反正不管多少钱，我觉得其实家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温馨，
1: 是
0: 和一个舒适，
1: 是，
0: 今天为了温馨和舒适，你不用全屋装修，你就解决局部的卫生间、阳台、卧室、客餐厅、吊顶、石膏线、踢脚线，通通帮你做好，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就是定好定金之后啊，你有再多问题，我们可以打电话问，
1: 可以，没问题，
0: 也可以到他一敏河路，
1: 一敏河路的店，甚至包括现在全上海有102家社区店，你都可以去看。
0: 我住浦东的，
1: 可以到浦东的店啊，浦东的方店路也有店，浦东的这个。花木也有店，
0: 反正都很多，
1: 是啊，
0: 浦西也有，
1: 是
0: 吧？都有，好吧？你就近来选择立邦门店，都是统一接待的，
1: 是
0: 啊，定好定金，制定方案是免费检测，
1: 是没错，
0: 免费检测完了之后帮您制定方案，您要对方案合同不满意，我可以修改，如果再不满意，我定金全退，
1: 全退，
0: 但是。检测的结果我心中非常有数，
1: 是，
0: 好吧，你甚至拿这个检测的方案再去货比三家，
1: 对对，没错，
0: 对吧，看看哪家更靠谱吧，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明细报价，闭口合同签的是闭口合同，
1: 都懂的，
0: 遮蔽保护，专业刷新，最后再收取余款，
1: 是，
0: 今天还有赠品200元的预付款，
1: 是，只有东方购物有
0: 200元的那个
1: 礼品卡，
0: 品卡，
1: 对，
0: 对吧，
1: 您到了门店看完之后，您甚至说我在东方购物报过名，都可以享受这个200块钱的礼品卡，
0: 哎，但是一定要先不是说我说报过名哦，
1: 是啊，一定要有一个券，
0: 对，这张券是直接录入到立邦的后台，
1: 对，没错，
0: 他凭了你的手机号，
1: 是
0: 啊，再看到你的这个订单，我才能享受今天东方
1: 购物
0: 到你的种种优惠，
1: 是，
0: 先付定金，上门测量，不满意全额退款嘛，
1: 是，
0: 给自己一次机会，
1: 是，
0: 也给这个家更好的翻新改造的机会，
1: 对，
0: 毕竟黄梅天已经近在眼前了嘛，每年应该就是6月中上旬要入梅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不要再忍受，咱们今天花个小钱办个大事情，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瑶。那夏天的确是太热了，这个时候啊，我们都渴望打造一个清凉厨房，家里有点省事儿的、方便的食材特别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东方购物断货已经非常长时间的松鹤楼的蛋鸡大排。这款大排之前吃过的观众朋友特别的喜欢，一来呢很方便，拿到锅里啊煎一煎、炸一炸就可以直接出锅吃了，而且味道都帮大家调味调好了，特别的好吃。然后再加上大排啊，它是瘦肉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大家喜欢的是松鹤楼这个品牌，我们今天是真正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品质有保证，配料表示干干净净啊。今天给大家做额外的降价销售，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打造清凉厨房，想要给家人带来美食、带来健康的，本档直播别错过了。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这款商品的负责人薛总，也来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薛总你好，
1: 葛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我们的蛋鸡大排，我真的是大半年没来了，为什么一直断货？而且呢，现在赚得更严重。然后东方购物说你必须来一档，因为大家已经想我们蛋鸡大排想了好久。我说没问题，但是我说做完这一档直播，我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了。
0: 是的，
1: 所以趁现在是饭点，大家还正有食欲的时候，看一下我们的介绍啊。
0: 是的，先来看一下啊，蛋汁大排呢本身就是松鹤楼的一个招牌，
1: 没错，
0: 松鹤楼大家都知道苏式菜的一个代表，对不对？在他们门店，不管是餐厅也好，或者他们的这个浇头面店也好，蛋汁大排一份150克啊，就光一份150克就要26块钱，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组合构成呢是有两个的，一个是小组合，一个是大组合。
1: 是
0: 小组合，刚刚的150克就26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份是500克，一份是1斤装，
1: 对。但是啊，我插个嘴，我们这个图片上是一片，其实里面是有五片哦，
0: 500克的啊。然后呢，3袋129块钱，其实对比门店，我们已经便宜很多了，
1: 15块。
0: 这个是小组合，
1: 没错。
0: 但我告诉大家，小组合其实对标来说的话，没有大组合划算，
1: 没错。
0: 因为大组合比小组合不是便宜了10块20块，
1: 嗯，
0: 便宜了大几十块钱啊、
1: 是。
0: 刚刚是3袋129，对不对、今天大组合直接给您升级为6袋。组合翻倍，单价格你只要再加个70块钱，199块钱，满足199干嘛？凑单可以，
1: 是
0: 自动订购立减可以，
1: 没错，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大组合是划算了不止一点点，而且大组合拿回家去全部新鲜批次，
1: 是新鲜批次，
0: 保质期12个月，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是的，
0: 拿到手之后直接煎一煎，炸一炸就可以吃，
1: 对的，
0: 吃到明年的6、7月份都没问题、啊。
1: 没问题。然后包装是这样的，然后是一个冷链的包装，然后是我给大家稍微拆一下啊，
0: 没事
1: 的，
0: 打开看看啊。
1: 对的，里面是一个、就是。
0: 首先，我们今天外包装上面就有"松鹤楼"三个字，
1: 必须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
1: 松鹤楼本楼来的，
0: 哎，全部都是松鹤楼中央厨房、大厨帮大家调味、帮大家配置的。
1: 哎呦，没拆好，没事。
0: 打开，来，我帮你拆一下、
1: 好。
0: 打开之后，它里边是这种盒子的，
1: 是的。
0: 哎，为了很好的给它保存，
1: 然后一个大牌里面有个塑封纸的、就是隔开来的，这样的话大家回去方便。我再强调，里面是5片左右啊，
0: 是的，
1: 是不是一片？里面是整整5片大牌，
0: 反正足斤足两，500克，
1: 对的、
0: 然后配料表给大家去看一次吧，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好，
0: 你不要担心说，哎，这种预调过的会不会有添加？你看啊，猪大排饮用水、甚至我们的蛋全部都是80杀菌的这种蛋液，
1: 没错，栀子，
0: 哎，栀子、淀粉、味精、鸡精，这都是一些正常的调味料，观众看到了吗？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小苏打、咖喱粉、乳粉，然后包括白胡椒粉
1: 没了，
0: 洋葱加了点洋葱腥味儿。没有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那种3个字4个字的、那种保水剂呀、什么嫩肉粉，我们都不添加
1: 的香精色素都没有，
0: 都不可能有。
1: 好，我给大家
0: 打开之后是什么样子、
1: 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都是这样的啊，每块都是比我手还大的一个大盘、你看我的手，我本人也比较胖胖的，其实手不小的，但是每块都是跟我手掌一样的大盘、然后给大家看几个细节，我们的是有骨头的大盘一定要上面是有骨头的，没有骨头那叫肉片了，那就不叫大盘了、但是我们的大排都是骨头都是比较小的，这么一捏捏给大家、对，然后这是
0: 包包
1: 对生的状态，你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啊、用的太湖猪给大家的，
0: 真
1: 的
0: 是瘦肉，
1: 没错，
0: 带一点点的肥油，让你在增香的同时给身体更少的负担，
1: 对的，而且我们里面没有面粉的，这个黄黄的呢，一个是咖喱粉，还有一个是蛋，我们是一个大排放了一个蛋在里面啊、这样的话更香更嫩了啊，
0: 是的，
1: 是
0: 煎完了之后观众朋友咱们再来看看 这个卖相、啊。
1: 对的，哇、哦，真的好棒，
2: 首先个头非常的大，
1: 没错。
2: 刚刚这个薛总说他的手掌，你看女性的手掌，
1: 是、
2: 嗯、它完全可以盖起来了，
1: 没错，
2: 完全可以挡起来，比我的手掌还要宽来了，还要宽了。然后你看它的厚薄也很均匀，这个肉头这个厚度正好，一口下去不干不硬不柴，
1: 没错，
2: 老
1: 是
2: 老人牙口不好的呀，小朋友啊放心吃，
1: 没错。
2: 而且我们松鹤楼的调味您完全放心，
1: 嗯是，
2: 不拿回家去任何调味不用做的、啊，
1: 是的，你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跟你说，拿到试的话，第一个就是非常的嫩，然后的话，哎，
2: 给大家看看，有骨头的、嗯，
1: 对的，
2: 就这么一点点，
1: 是大排必须要有骨头，就这么一点
2: 点，点点小骨头。
1: 如果没有骨头啊，真的不叫大排、哦，那就肉片，很夸张，是不是？吃到的第一个口感，我跟你说是嫩，其次是香，然后是好吃。嗯、这个蛋汁大排已经做成了我们苏州的一个地标美食了，嗯、很多人在模，一直我们松鹤楼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过啊。
2: 它真的像薛总说的，嗯、一个大排用。

0: 的一个蛋，
1: 对的，
0: 所以它的那种蛋的那个蛋香味其实还是在的，
1: 没错，
0: 蛋香混合着肉香，再加上加了一点点咖喱粉的那个调味，
1: 完美。
0: 然后整个那个大排，因为提前腌制过啊，用蛋腌制过，
1: 是
0: 一点都不老，
1: 是
0: 很嫩很嫩，
1: 没错。
0: 这个大排盖在面上。盖在
1: 饭上都可以，
0: 没法想象有多好吃。
1: 是的，
0: 你给孩子煎成一条一条的啊！我儿子就是抓起来，抓起来一块一口一口大块朵颐、哎。
1: 是，
0: 来给大家说说价格啊。
1: 好，
0: 今天在松鹤楼的门店当中，这一片、嗯、我们就卖到26。
1: 26
0: 啊，当然它的一片是150克，
1: 对的，
0: 我们是100克左右的啊。嗯，这一盒呢，我们是有5片左右。
1: 对的，
0: 1、2、3、4、5、6大袋，
1: 那就是
0: 6斤，
1: 30片
0: 啊，30片，199块钱，东方购物全部都可以带回去。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价格还可以凑单，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1: 是，
0: 所以大组合特别的划算，别订错了，观众朋友。嗯，订小组合的话没有大组合划算，
1: 这
0: 小组合
1: 稍微贵个几块钱啊。
0: 但我说实话，嗯，小组合你去松鹤楼门店，这个价格也买不着。
1: 没错，
0: 你自己去看，这个价格
1: 也买不着。15片大排，15、129，10块钱都不到一片啊。
0: 对，已经小组合很划算了，对不对？嗯、来看看大组合。
1: 好。
0: 30片啊、哦，30片左右，
1: 那就是我算过6块钱左右一片，6.6块。是的，我们是松鹤楼的太湖猪大排给大家做的，然后回去免洗，就是免洗免浆，你回去自己辛苦炸一下就行了啊。
0: 断货很长时间，嗯、今天正好赶上上海热天的时候，拿回家去就打造清凉厨房，
1: 没错，回去
0: 快速的给家人做出美味菜肴啊，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石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1: 真的说到松鹤楼，上海人真的非常的喜欢，
2: 是
1: 咱们上海外滩好像也有家松鹤楼。
2: 对的，那个人均消费有点贵，600块钱左右，但是里面也是有蛋汁大排卖的啊、哦、
1: 是的，
2: 一片26块钱。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包括松鹤楼的很多苏式的这种面馆店、也是有蛋汁大排，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2: 对的，
1: 招牌蛋汁大排一片就要卖到26块钱，
2: 真的就是一片。
1: 哎，这当然了，人家是有门店嘛、你有服务、有就餐、
2: 房租，
1: 哎，但是味道和我们今天拿到的味道
2: 保证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松鹤楼一个工厂出来 的，我们是松鹤楼本楼来做的直播。
1: 观众朋友，我们都是统一中央厨房出品，
2: 没错，
1: 所有的调味、做工、原材料的选择都是一毛一样。
2: 对的，
1: 不是说那种什么贴牌的、挂羊头卖狗肉的，
2: 是
1: 您完全放心啊。松鹤楼的蛋汁大排招牌系列、给到大家今天199块钱5大盒，
2: 是
1: 每一盒大概5片左右，
2: 是，
1: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到手大概30片，
2: 没错，
1: 自动订购还能再立减，减一减算一算，观众朋友
2: 6块6一片，
1: 每一片大排也就6块钱，6块钱左右，
2: 是的，
1: 6块钱你买俩包子
2: 买不到，
1: 你买大荤，哎，大排是大荤哦，
2: 没错，
1: 而且关键是除抛开价格以外，
2: 好
1: 方便，
2: 对，
1: 拿回家去咱怎么烧？
2: 回去直接夹一下，煎一下。如果姐姐们、哥姐们觉得油大，你空气炸锅也可以，
1: 就可以，
2: 对，又方便又好吃，对不对？真的是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味道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臻五星行政总厨帮大家调好 的，你不要加盐，不要加糖，不要再去烧了。
1: 是的，当然你说我就额外想加工做个
2: 也可以
1: 大排啊，裹个面包糠炸一炸呀。但我说实话，这大热天的，今天中午36、7。
2: 哎，
1: 你自己看一看，从起火烧到油，
2: 哎，
1: 到这个大排出锅，我们如果只是简单煎一煎的话，3分钟，
2: 对，
1: 就可以给家人来一个大荤，
2: 没错，
1: 小孙子小孙女游完泳打完篮球回家了，
2: 哎，
1: 马上给他煎一煎，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0: 不对？
1: 是的，
0: 营养美味又健康。
1: 是，
0: 煮个面呀，泡这个盖个饭呀，
1: 饭都可以，
0: 都很好，
1: 是的，
0: 就是增加营养的。嗯，但是前提，观众朋友，我们的大组合备货有限，今天真的要拼手速。咱断货多久了？
1: 断货真的大半年没来了。下次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现在面馆都供不应求。嗯，我们吃面，我们不管是吃素椒面，或吃雪菜面，或者是鲍鱼面，我们这个已经成了苏州的地标美食，就是吃碗面必须点我们一块蛋汁大排。为什么？好吃又方便，而且营养又健康，里面没有面粉，都是蛋和大排，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哦。
0: 是的，所以给家里的孩子吃，您完全放心。我们今天就是高品质，松鹤楼出品，东方购物买到的纯纯就是性价比。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就是咱们松鹤楼的这个汤面店。嗯，其实他们家汤面店人均消费也要50-60块钱，
1: 五六十要，
0: 10块钱要的啊。然后你看看一个蛋汁大排，150克啊，26块钱
1: 一片啊。
0: 啊，一片150克，26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我们先以小组合为例的话，129，在门店大概就能买到一个5片左右吧。
1: 对的。
0: 对不对？5片左右。我们今天给大家多少片？15片。
1: 15片左右。
0: 15片。
1: 是的。啊，平均一块10块钱不到啊。
0: 10块钱不到，这个小组合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现在好像几乎没有人订小组合。
1: 是。
0: 大家都在订大组合，为什么？因为大组合对比小组合，今天不是说便宜了10块20块，便宜了大几十块钱。
1: 对，
0: 刚刚是3袋129，
1: 没错，
0: 现在变6袋199，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您再加个70块钱多3袋，
1: 对，
0: 每一袋核算下来就20块钱，20块钱，20块钱，
1: 对，
0: 每20块钱里边是有5片的，
1: 对，
0: 5片左右的，
1: 那里面就是30片啊。
0: 对呀，所以整个30片199，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积分，算一算减一减，一天就6块钱，
1: 没错，
0: 6块钱。我们说现在买俩馒头
1: 买不到
0: 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大牌，而且个头非常的大，
1: 是
0: 调制好、腌制好，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这是我们拆掉包装的，我们有个包装的那个松鹤楼，然后这里面不是一片啊，我是有5片的，每层都是有塑封纸隔的好好 的。那拎出来是什么样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片的话，深的话就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我是一个成年男性的手掌，你看都要手掌这么大的大牌，而且我得看大家看几个细节，我们大牌一定要带骨的，如果没有这个骨头，我跟大家说那就是肉片，那就是很奇怪的东西了。大家不要去买大牌，一定要带骨的，但是我们骨头都是很小一咩咩的啊。然后你看整个都是这样大的，为什么黄黄的？里面有咖喱，还有整个鸡蛋都在里面。这样的话生的你回去炸一下煎一下就可以了啊。
0: 一片大牌配一个鸡蛋，
1: 没错，
0: 而且整个的肉质大家看到纹理，原材料选择的特别考究，
1: 对，
0: 全部都是优质的
1: 太湖猪大牌，
0: 太湖猪大牌，而且那个部位都是有讲究的，
1: 没错。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腌制过之后特别嫩，拿回家就怎么烧啊？
1: 哎，刚才你说的那个排条，
0: 稍微阿姨叔叔们改改刀，咱就可以做一个这个排条。
1: 是的，茄汁排条，那个我爱非爱非常爱吃的。
0: 这个排条啊，你就不用再额外调味了，
1: 是，
0: 你就最多加点这种黑胡椒呀，这种增香的东西
1: 都可以，是，
0: 因为我们的排条大排都已经给你调好味道了。
1: 是的，
0: 你看观众朋友都带骨头的啊，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1: 对的。
0: 然后肉一口咬下去绝对不干不柴，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厚度也是有讲究的，
1: 没错。
0: 为了让它这个保留它更好的口感，我们这个修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均匀，
1: 没错。
0: 然后拿回家去，也如果孩子喜欢吃，
1: 是，
0: 稍微裹点面包糠，
1: 没错，
0: 两边一炸或空气炸锅一烘就可以。
1: 是的，如果厨艺好的话，来点那个面包糠，是不是？然后面包糠上海人吃的，或者辣酱油，或者番茄酱。都可以，是不是？
0: 哎，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在想，你说我经常带我儿子去那些上海人去吃的这些啊，什么猪排餐厅呀，大排餐厅，就这么一份，是不是得卖你个39？
1: 好吃
0: 哦，
1: 38，番茄酱更好吃。
0: 是的，所以你稍微弄点酱汁，夏天孩子也要解解馋，对不对？给孩子们吃，老年人吃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呢，就稍微麻烦一点点儿，但是麻烦不了多少。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你只要调个红烧汁，
1: 是
0: 放到锅里一煮就可以了。
1: 没错，底味已经帮它调好了，是不是？你自己红烧大白也可以做，
0: 不用改刀，不用腌制，只要解冻放到锅里煮，这一步大家都会的，
1: 没错，
0: 对不对？稍微再摆点这个鹌鹑蛋呀，摆点这个卤蛋呀，味道真的好极了。
2: 哎呀，真的好，关键要好的原材料，我们大白全帮大家调理好味道的啊。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厨房清凉厨房的一个大荤，大牌，上海人接受度又高，松鹤楼又是老牌子，
1: 没错，
0: 我们认可度也高。今天全部中央厨房出品，199块钱，
1: 哎，
0: 在松鹤楼的门店买他们26块钱一片的大牌，
1: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8片，对不对？
1: 对，
0: 26块钱啊，
1: 是
0: 26块钱一片，当然了，人家有服务，人家有环境，
1: 有房租，
0: 我们今天199，以26来算。

0: 买个八片，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多少片？
1: 30片哦，
0: 30片
1: 是
0: 啊，199930片，然后还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参与凑单，
1: 对，
0: 然后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是，
0: 所以核算下来每一片多少钱？
1: 6.6元，
0: 6元左右，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高啊，观众朋友，拨打订购热线吧，我们已经断货大概大半年的时间了，
1: 大半年有了，
0: 今天全部新批次，
1: 是，
0: 全部可以吃到明年的6、7月份，
1: 没错，
0: 冷面包邮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
1: 是，
0: 其实我们上海人吃饭我发现还挺讲究的，
1: 哎，
0: 一定要荤素搭配，
1: 那必须的呀，
0: 有荤有素，
1: 是，
0: 夏天素的好说，炒一炒拌一拌
1: 是
0: 会快的，
1: 嗯，
0: 但是荤的
1: 比较麻烦了，
0: 比较麻烦，
1: 你回去弄红烧肉啊什么的，
0: 对呀，炖个2-3个小时吗？3-4个小时吗？
1: 看着做完就不想吃，
0: 对，别说做完不想吃了，家里也弄得乌烟瘴气，
1: 没错，
0: 热气腾腾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松鹤楼的大排，
1: 哎，
0: 我说了，基本上从你拧开火到你倒上油
1: 三分钟，没错，如果你不想开火，空气炸锅里也是可以的啊，然后的话就是也是比较健康又方便
0: 的，
1: 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炸一炸煎一煎更好吃一点啊，关键我们里面是营养也很丰富，不光是那个里面除了那个大排是不是没有面粉的啊，我们是整大排只有加蛋的，然后没有防腐，对，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卖了6年的蛋汁大排，大家都说这个大排好吃，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是最喜欢吃的，每次就是小朋友因为吃到我们小朋友喜欢吃一些炸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你少油煎一下也可以，小朋友吃到我们这个大排每次都说，哎呀，这个大排又香又嫩又好吃。
0: 你知道小朋友为什么喜欢吃的吗？我们家儿子特别爱他们家的一个蛋汁大排，为什么？因为调味好，
1: 是，
0: 肉很嫩，
1: 没错，
0: 然后呢那个味道又调的咸淡适宜，
1: 对，
0: 小朋友配个面呀配个饭呀，哎呦，一块大排没几口就给他干光了，
1: 对的
0: 啊，他甚至一顿饭能再吃一块吃两块，
1: 是，
0: 我们这个大排啊，其实这个个头也还蛮大的，
1: 真的很大，
0: 比一个成年男性的手掌可能大还要大一小圈，
1: 没错，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每一盒当中一盒一盒都独立包装，一盒里边就是有5片，
1: 没错，
0: 哎，5片给到大家拿回家去操作起来也方便，而且为什么敢给孩子吃敢给老人吃，配料表特别好，
1: 是，
0: 你去翻看一下他那个配料表，一般这种预制过的很多观众朋友说
1: 可能会，
0: 哎，
1: 对，
0: 哎，有什么保水剂呀，
1: 哎，
0: 有什么
1: 色素啊，
0: 色素、香精
1: 呀、
0: 防腐剂啊，我们今天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
1: 完全没有。
0: 配料表你翻看一下，都是咱日常厨房当中能用到的一些调味品，
1: 对的，
0: 一些调味料。但说实话，这配比都是人家松鹤楼大厨帮你已经配好了的、啊，
1: 叫行政主厨杨荣臻师傅调好味的、哦。
0: 是的、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们贴个松鹤楼的牌子就能叫松鹤楼，我们全部是松鹤楼统一中央厨房出品。
1: 是的，工厂地址来自我们松鹤楼相城区那个黄带镇啊。
0: 是的、所以今天是真正的松鹤楼，
1: 必须
0: 老牌子。
1: 是
0: 招牌产品蛋汁大排，129元3盒，199元6盒，
1: 是，
0: 很显而易见，大组合更划算，
1: 真的划算一点啊！
0: 啊，而且不止划算了一点点，是划算了很多，对不对？观众朋友，松鹤楼的门店还是要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的门店，我们苏式汤面馆蛋汁大排一模一样的东西，它可能放了点面膏，多少钱？26，不是一片，不是几份啊，是26一片给大家、
0: 虽然克重高一点点，
1: 没错，
0: 但是26元一片，大家也还觉得哎有点贵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呢，3包也就15片左右，
1: 是
0: 129元，
1: 将近9块多钱一片，
0: 哎，9块多一片已经很便宜了，
1: 真的便宜了。
0: 小组合1293袋，对不对？大组合多少钱？从3袋变6袋，
1: 是。
0: 直接价格199，
1: 整整30片大牌，那就是6.6元的一片啊！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想一想，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今天大家都在订大组合，大组合已经快断货了，马上要没货了。本身在东方购物已经大半年没出现，
1: 是，
0: 要不是现在大热天30多度外面，逼着他们来上直播，他们可能也没货。
1: 因为我们在门店，我26可以卖一片的，是不是？说实话，但是没办法，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一定是要给东方购物提供好的服务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他们线下渠道现在卖的都很火爆，
1: 没错，
0: 各种。 渠道，大家都在买这个蛋制大排。嗯，我跟大家讲，一个好的食品啊，是成功是有原因的，因为整个大排你看看，不管是从肉质的新鲜度，
1: 是
0: 和它用料的真材实料，
1: 没错，
0: 真材实料到什么程度？一片大排，
1: 一个蛋，是的，而且你看每个都是手掌大的大排啊，大排之外还有每个都是有带骨的，但是没有骨头，我一直说大家不要吃这个没有骨头的大排，那不叫大排，那叫肉片。我们这个骨头虽然有骨头，但是也是很小的，每片都是帮它敲打好弄好的，然后纤维啊都没有，是很多的，你看，
0: 是的，
1: 真的是比手掌还大大排，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里面一个大排一个蛋写得清清楚楚啊。
0: 然后呢，拿回家去你可以直接放到锅里煎，
1: 没错，
0: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啊，稍微给它
1: 红烧大排，
0: 红烧一下，哎，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这是不是全部都是带骨头？
1: 是。
0: 那你看这个骨头，哇塞，薄薄的，就这么一点点骨边，非常非常的香。
1: 对。
0: 然后个头，你看煎完了、缩完水之后，个头
1: 还是这么大，是不是啊？
0: 比我的手掌还要大一圈，
1: 没错，
0: 完全可以挡起我的手来，对不对？好。拿回家去，比如
1: 弄个拌面是吧？
0: 现在都吃冷面，外面的大排冷面多少钱一份啊？观众朋友，
1: 30不到，
0: 加份大排是不是得28？
1: 没错，
0: 是不是得30块钱左右？
1: 是。
0: 咱们今天面成本
1: 3块钱吧？
0: 3块钱算的有点多，算2块钱，自己在菜场买算的2块钱。
1: 是。
0: 大排6块钱，这一份8块钱，
1: 没错。
0: 关键是自己在家里吃的安全卫生，
1: 没错，
0: 干净放心。
1: 是的，你可以放2块啊，今天1块。
0: 2块放进去也才10来块钱的。
1: 没错，
0: 我都不敢想象小朋友吃的得有多开心。
1: 是的，
0: 所以你就是夏天啊，怎么打造清凉厨房，做对选择，
1: 对，
0: 选择对了东西，既能给大家家人带来美味营养，
1: 对，
0: 又可以给自己省事儿，
1: 对的，
0: 哎，不那么热。
1: 然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吃法，红烧只是姐姐们厨艺很好的时候可以红烧一下，如果你厨艺稍微差一点，姐姐们油煎油炸3分钟就行了啊。
0: 是的，
1: 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不需要做调理的啊。
0: 我们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1: 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
0: 它全部味道调好了，
1: 没错，
0: 煎完了之后味道就很好吃，你直接去。你看，
1: 哇，一口，是的，而且真的，
0: 不需要这样，对，你
1: 轻
0: 轻牙齿一碰就，
1: 刚才瑶瑶就你轻轻一抿，感觉就下来了，不，这老人小孩，你看。是不是老人小孩放心大胆吃，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大排就是嫩香好吃3个特点已经做成了地标美食了啊。
0: 我嘴巴已经塞满了。
1: 好好好，那我来说，没事，好的，组合是我们是总共是6袋，每袋是5片，那就是30片大排199啊，大组合更划算，6.6元一片，来自太湖猪的肚大排，松鹤楼本楼的大排，20块钱单片帮大家去掉了，做到6.6元一片啊，
0: 打消你的顾虑，
1: 没错，
0: 配料表绝对干净，
1: 是，
0: 第二绝对批次新鲜，
1: 没错，
0: 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有啊，
1: 是，
0: 赶紧先来抢先吧，021511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4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石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大组合快 要售罄了。哇、
1: 哦，这么快吗？大家还
0: 是大组合备货本身就不多、嗯，因为大组合真的很划算。
1: 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都知道，我要买，我就直接订大组合买。
1: 对的。
0: 因为反正新鲜批次，
1: 是。
0: 反正放在家里有保质期12个月，
1: 你们吃到明年6、7月份。
0: 而且关键是根本放不到那个时候，家人太喜欢了。
1: 对。
0: 你每次你不可能煎一片吧？
1: 是。
0: 哎，基本上煎个3片5片，一顿家人全部都吃光。
1: 没错。
0: 哎，小朋友回来2片3片。
1: 要的。
0: 哎，老公回来。吃个2片3片，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一片核算下来才6块钱，
1: 是
0: 你就吃2片吃3片，
1: 没错，
0: 可能在外面连一片你都吃不到啊。
1: 我外面随便，我们旁边有个那个什么阿姨馄饨，是不是、啊、多少一个大排，我去帮大家看了过了，18块钱一片
0: 啊，
1: 是不是？我们今天6块6毛钱一天大排、嗯、我们首先不知道对方用的是什么猪肉啊，但是我们一定是太湖猪肉给大家做、嗯、而且味道是5星级正宗猪，杨荣珍师傅给各个大人物都是做这个饭吃的，叫新行政总厨，大家知道行政总厨几个含金量，所以味道已经帮他调好了，你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
0: 哎、
1: 方便又卫生。
0: 他们家这个味道真的是别人复制不来的，
1: 没错，
0: 松鹤楼独家的一个味道，
1: 是，
0: 所以基本上尝过的老顾客现在都在反复订购。
1: 是的，我们那个好评率是有大概10000多条，哎、嗯、你想我们在我们东方购物卖了6年，10000多条的好评率真的是
0: 无敌，你就别说顾客了，就连我们东方购自己、嗯、导演啊、主持人啊、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大家其实都在吃他们家这个蛋汁大排，
1: 没错，
0: 好吃、营养、嗯、健康的同时，配料表特别干净。
1: 对，
0: 我说实话，我给孩子买这种就预制过的，
1: 肯定要看的，
0: 一定要看配料表。
1: 没错，
0: 配料表大概率因为是预制的嘛、嗯，所以大概率可能会有点什么保水剂呀、
1: 色素啊、
0: 加点这种香精、
1: 香精啊
0: 等等的、嗯。那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您厨房里边用到的这些调味料。
1: 没错，
0: 哎，很干净。很安全，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都不添加的、啊、
1: 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嗯、然后再加上我们松鹤楼的这样的一个招牌，它的选料、
1: 哎、
0: 它的用料、嗯、用材都非常的考究。
1: 是，
0: 今天199块钱6盒，
1: 是，
0: 每盒是5片左右，
1: 那就是约30片，
0: 30片，199除以30，你自动订购还能再减，积分还能再减，凑单活动还能参加，
1: 哇塞，划算，
0: 所以抓紧时间啊、嗯、观众朋友，大组合全面热销，02151199000。

0: 收到手之后啊，我今天这个袋子我还没扔，我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首先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袋子上面三个字“松鹤楼”，
1: 乾隆始创。
0: 哎，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是真的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
1: 没错，
0: 不是说贴个松鹤楼的牌子，那不会或者蹭人家个热度，完全不是的啊。我们统一中央厨房出品，是他们大厨调味的。
1: 是。
0: 然后配料表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1: 好，
0: 就是看着配料表挺多的。但是你仔细看，碳酸氢钠是小苏打啊，
1: 对，
0: 然后剩下的什么咖喱粉啊、胡椒粉啊、鸡精呀、盐呀、大蒜呀，其实都是调味料，
1: 没错，
0: 都是您家里厨房能够找得到的。
1: 对，
0: 没有任何一个是三个字四个字的防腐剂啊、香精啊、
1: 色素啊，
0: 或者是那种化学添加的，我们都叫不出来名字的东西，
1: 没错，
0: 没有的。
1: 是，
0: 配料表特别的干净，也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
1: 好，
0: 打开之后里边是这种合身包装的，
1: 是的，然后这说啊，这里面是五片，约五片给大家，每个都是有一层一层保鲜膜跟大家分离装的啊，然后拆出来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每片都是这么大的，比我手掌差不多大小的蛋汁大白。为什么黄色的？里面有咖喱粉和鸡蛋，所以黄黄的。然后我再来看几个细节，为什么我一定要给大家说带骨的才叫大排，但是我们骨头又不是很大的，对不对？因为没有把这个骨头去掉，那就肉片了，很恐怖的，姐姐们，那个不能吃的啊。我们每个都是正宗的大排，带骨大排，但是骨头又不是这么大的啊。
0: 是的，
1: 回去煎一下，炸一下，炸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跟大家讲，就拿回家去就煎一煎，是最简单也是最快捷而且好吃的一个方法啊。
1: 是，
0: 我们基本上煎个两三分钟，
1: 三分钟，
0: 哎，左右两面煎至金黄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一口咬下去非常的嫩，
1: 是超级嫩。我跟你说，
0: 我们是用蛋来给它腌的，
1: 没错，哎，我们要尝到成长。
0: 就一般是那种大排比较老的话，你是吃的时候要这样，要撕一下。哎，
1: 对对，要有那个动作。
0: 这个完全，你看，
1: 我们俩都是，
0: 就跟吃西瓜一样，是不是？
1: 是。
0: 一口下去，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肉有多嫩。
1: 我懂你意思。
0: 而且关键是这个肉很香很香，它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小小的油边，但是大部分都是瘦肉，
1: 没错。
0: 所以对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你看，只要大口大口的吃，完全没关系，
1: 没错。
0: 瘦肉不蛋白质的，对身体有好处的，家里的老人小孩多吃一点，拿回家去烧法也很多。我们今天现场还给大家做了好多种烧法，比如说做个排条，
1: 可以，
0: 椒盐排条，对不对？
1: 对。
0: 多简单啊，稍微一改刀，
1: 对，
0: 把大蒜末放进去一爆香。
1: 爆炒一下，
0: 爆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你说如果要做茄汁的，还
1: 也可以，
0: 就茄汁
1: 酸甜可口，
0: 小朋友把番茄酱给它这个在上面烹饪一下，
1: 是，
0: 味道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关键是它几乎没有什么骨头，都是大口大口的纯肉来的。
1: 这茄汁
0: 这道菜其实从下锅到出锅也只需要大概最多十分钟，
1: 没错。
0: 你说方便吧？
1: 方便。
0: 你要自己在家里炖个什么牛肉、红烧肉。是不是得2个小时？
1: 没错
0: 啊，然后红烧大排
1: 可以，
0: 盖个冷面
1: 是，
0: 拌个冷馄饨，
1: 是，
0: 补蛋白质的，都很方便。
1: 面包糠、大排都可以，味底味已经帮大家调理好了，对的，你就是味道打底好了，放心大胆的烹饪吧。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可能不用多介绍，看到松鹤楼三个字我放心的。
1: 是，
0: 关键是在松鹤楼它也是招牌，
1: 哎，
0: 蛋汁大排26块钱一片，
1: 没错。
0: 当然了，它的分量比我们高一点，
1: 对，
0: 而且人家可能有这个厂什么房租啊等等，
1: 服务员啊、服务啊什么的，
0: 26块钱一片。
1: 是，
0: 那我如果129块钱的话，门店买个4片5片，
1: 对，
0: 对吧？最多了。我们今天是多少钱？15片，
1: 对，
0: 129，15片，每一片已经合到个位数上，
1: 是的呀，9块多钱。
0: 但是更推荐
1: 还有更便宜的，
0: 刚刚129，129三袋，我们今天199六袋，所有的克重什么的都一模一样，
1: 没错，
0: 每一盒大概5片，六包就是30片，
1: 对，
0: 199，30片，每一片6块多，
1: 是，
0: 自用定购还可以再减，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更划算。
0: 所以说算一算的话，6盒带回去也就190来块钱，
1: 没错，
0: 190来块钱，你去松鹤楼吃两碗面吧，加两个浇头差不多没了，
1: 差不多。
0: 我们今天拿回家是30片大排，
1: 是的，还是我们松鹤楼本楼自己。
0: 对，而且不管是老人小孩，大家都喜欢。
1: 没错，
0: 今天手速一定要快啊，因为我们断货已经大半年
1: 了。大半年，真大半年了啊！
0: 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来抢先，大组合全面热销。大组合今天应该这个节奏话是会提前售罄。
1: 售罄真的没有了，大家只能卖小组合了啊！
0: 而且不知道下次啥时候会来。
1: 对的，
0: 今天好不容易看到一次，赶紧抓紧时间先囤起来抢起来，0215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最后的四分钟了啊！随着节目即将结束，我们的大组合也真的是快要售罄了，
1: 真的追加不了啊！要买只能买稍微贵一点的小组合，但小组合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0: 是的，我个人真的非常推荐这个东西。一来呢，品牌好，品牌好证明什么？证明吃的东西的选材
1: 原料对的，
0: 它不是说随便给你瞎搞瞎来的，
1: 是的，不敢。
0: 松鹤楼百年老字号，
1: 279年
0: 啊！而且我们是正宗松鹤楼，再加上我们的调味，我们的选材，其实跟店里真的是如出一辙。哎，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
1: 是
0: 合下来大概是6块钱一片。
1: 是的，我再强调，我们店里是26一片，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6.6元一片。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小组合，很多观众朋友已经觉得够划算了。楼底下大牌一片还要卖到12-18元，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每一片核算下来，小组合来算的话就已经9块钱了。
1: 对，
0: 但是一定要买大组合，为什么？大组合今天6盒，每一盒1斤。也就意味着6斤大牌，
1: 是，
0: 一共30片，
1: 是，
0: 199块钱，
1: 是啊，
0: 这个大组合比小组合划算了，
1: 是，
0: 不止一点点，
1: 没错，
0: 大组合对比门店，那更是划算了太多。
1: 是的，我再强调一遍，我们门店雷打不动，松鹤楼苏式汤面是不是？我们松鹤楼本楼卖的多少钱？蛋汁大牌是26一片啊，在这边我先说的清清楚楚，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再强调，我们不是贴牌，不是挂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啊，
0: 全部是松鹤楼大师会大师出品，
1: 没错。
0: 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我们用到的猪肉的原材料都是太湖猪肉，
1: 对的，而且味道是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大家上过各大电视节目的，我们杨荣珍师傅调出来的味道已经做成了这个地标美食了，做成了苏州名片了，现在很多面馆都在我们模仿我们这个面做这村模仿我们这个大牌在做蛋汁大牌，但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过啊！真的很好吃。
0: 这个蛋汁大牌真的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尝过的顾客，其实今天都在反复订购。还有很多顾客是订在订2套、订3套。哎，订的多的原因也可以理解啊。
1: 是。
0: 第一，大家喜欢，家人吃的快，消耗的速度又会非常快。
1: 对的。
0: 再来就是真的方便。大热天的，咱们上海今年好像入伏要入40天，
1: 是，
0: 接下来还有30-40天的这个大热天，
1: 对，
0: 你说天天在家里，你说不吃点荤的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对吧？那你其去花1-2小时弄到家里乌烟瘴气，不如花个2-3分钟，咱们这个大牌煎一煎，
1: 有道理啊，
0: 出锅了，
1: 是的呀，
0: 味道又好吃，
1: 没错，
0: 老人小孩嚼得动，咬得动，
1: 是，
0: 接受度也高，配料表还干净，而且还便宜，
1: 是，
0: 今天6块钱一片，
1: 6.6元，
0: 何乐而不为呢，观众朋友？
1: 没错，
0: 我们最后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了。东方购物现在这个产品，你真不是打开电视就能看得到。
1: 对的。
0: 什么情况啊？已经断货大半年了。
1: 真的。
0: 今天要不是大热天逼着他们来，
1: 是，
0: 今天这场直播也没有的。
1: 对的。
0: 所以也就意味着今天你大组合没订到，没抢到。你说葛阳，我家食材有点多，我先不买了，不囤了。我等着下次。对不起，下次真不知道啥时候。
1: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们在门店26一块，我可以卖26，是不是？你去门店吃就是26一块，同款一模一样的东西，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才6.6元一片，真的不能来了。
0: 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啊，我们今天全部新鲜批次，拿回家去都能放12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你就放心买，放心囤，多组订购也可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你会发现，其实小组合已经涨价了。
1: 对的，
0: 大组合这个价格下次第一来不来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是不是维持这个价格，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所以今天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我跟大家讲这个老朋友了，是来自于丹麦的科汉森的。今天这款，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啊，首次给大家疯狂的播价。但是呢，因为是做了一个今日的特卖，一个爆杀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我在想，要不要跟我们老顾先把我们这价格，要不跟他说了？
1: 当然要，
0: 老师先说掉吧，好吧？然后我再慢慢跟大家聊，因为我们益生菌介绍太多了，其实很多原理大家心里还多多少少都自己能说出个一两条的优势来了。
1: 明白。
0: 如果您自己冷的一吃，咕噜噜，或者是自己一周里面一次都没有往出排过，包括你的面色，包括你整体的状态都不太好，不见得一定是排便的事情啊。你整个的调理，如果让邱老师慢慢给大家聊，类似于这些事情。还有你要出去旅游，害怕在旅游地点吃那个东西，你肠胃不适合，一定把它给我备上。这个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乳酸菌，这里啊，科汉森本身，这个呢，丹麦的原产国里面的菌，邱老师有哪几种？
1: 啊，我们的 BBR 动物双歧杆菌，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0: 有没有别的了？
1: 没有，
0: 没有任何
1: 两大王牌菌株、
0: 而且上面虽然写的是。30亿，虽然写的是三十亿，
1: 但我们这30亿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有30亿的活力值，所以我们不光有非常大的添加量，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存留量。
0: 就是这个是到我们按的时候是120亿，
1: 对，
0: 到按检测，就算是最后一天的截止日期，
1: 是的，
0: 它也必须超过30亿，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但您吃个新鲜，您安心，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然后给您看我们的市场价格啊，这一盒，在韩国有的卖，在丹麦有的卖，丹麦必须有的卖，因为人家丹麦的嘛，新加坡也有的卖，这合成人民币跟我们也类似，但我比我们少点。
1: 新加坡那个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0: 新加坡是一模一样的，是475，这个是有点小，你看小点了吗？瘦瘦的。我们今天是跟新加坡这个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
1: 对，
0: 475合成人民币也就毛个500块呗，好算账啊。我们今天有个三盒装，你按照638，你说拿三盒，哎呦，好便宜啊，是不是？算一笔账，我请大家算，那个刚才说三盒装是多少来的？630、600多块钱是吧？658，我们毛算的700块，我又好算账。两盒两套三盒装，两套三盒装
1: 将近1400了
0: 呀，1400不到，差个600块钱左右吧，差个600块钱左右，1400，我们就算了1400，6盒1400，我们今天给您的性价比是在这里，
1: 那太高了，今天。
0: 邱老师，你先告诉我原来是多少钱？
1: 1198。
0: 来，对喽，原来是6加1盒，先多送你一盒，卖的价格是1198，一直都是价。六月份上个月。卖的仍然是1198，
1: 对，
0: 今天给大家第一次，但是不是唯一一次我不敢保证，以后有没有我也不敢保证，万一没有的话你就按没有想，反正我是觉得你就按没有想就完事了，降200块，
1: 对，
0: 非常之力度大，998块钱，然后您要参加满千送百的话不得了了，你相当于598块钱拿回去7盒，你刚才看那个是600多块钱了，
1: 是
0: 才3盒，我们今天598七盒，每包算下来2块多，哇，吃这个毫无压力，哎，
1: 真是
0: 2块多，哎，邱老师哈，
1: 对的，所以啊，我们现在夏季其实是胃肠道问题特别多的时候，
0: 998，
1: 无论你吃生冷的，你还是吃那个就是辣的刺激的，没胃口的时候，希望吃点重口味的。哎，这一下去，如果你的胃肠不好，这些东西啊，你真的享受不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那么好的力度，就是让大家在整个夏季把胃肠先给关照好了。接下来该享受美食，享受美食。想喝点冷饮什么，也不用担心，冰心花吃吃，可能也不会让自己遭罪。
0: 对，
1: 但是还是一点，我们先把自己健康的门户给守好。守好了门户，我们才有资格去谈吸收营养。
0: 是。来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一开场说到邱老师，我们就稍微总结一下下啊，吃冷饮的，
1: 是的，
0: 爱吃的又跑肚拉稀的，动不动的，还是爱吃冬天的，又啤酒又冰的，这个冰的那个的，冰完之后马上来辣的了，
1: 对，
0: 就爱海鲜，有的人吃海鲜也不太舒服的，
1: 是，
0: 有时候包括吃辛辣的，一刺激肠胃的，
1: 对，
0: 不得了不得了的了，胡吃海塞的，有的时候半夜来个宵夜的，包括你整个一熬夜，整个人身体状态就颠倒了。
1: 对，
0: 生理的系统一些紊乱了，
1: 是
0: 你的整个的肠道的这种消化或者怎么功能就完完全跟不上了。那这里面刚才提到了邱老师，我们也说到您说的两个菌，一个是我特别请教您，应该说那 BBR，我们只有这两个菌，还有一个 LGG，
1: 是的。
0: 那么问题就来了 ，BBR 和 LGG 到底安不安全？既然它叫菌，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它？有它没有它和没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也给大家看看，
1: 这两个菌就是我们人体的常驻菌，
0: 就本来就要常驻，
1: 是有身份证编码的，而且就是说我们的论文文献也好，研究也好， 对它的基因图谱什么都研究得非常透。嗯，它不但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是强定植，嗯，同时它也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嗯，而且不光是自己能帮我们的把肠道打扫干净，嗯，同时它可以带领我们的好菌，带领我们的中性菌在我们身体里面干的是好事儿。嗯，所以呢，这两大菌到目前为止，它都可以作为婴幼儿食品添加的
0: 婴幼儿
1: 益生菌菌株名单。
0: 好，邱老师，那你麻烦您给我们仔细讲一讲，这个菌的是定植在哪儿？
1: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人的压力状态啊，就是我们现在饮食结构的改变，您会发现荤的吃的多，素的吃的越来越少，膳食纤维越来越少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0: 哪个？
1: 因为益生菌吃的就是我们消化不了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哦，所以呢，当我们吃的精细、过于精细、过于那个油腻，蛋白质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是没饭吃的，所以益生菌活不下来，它20分钟就迭代一轮。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肠道有问题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的方式让它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状态被你的饮食结构打乱了。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既然你要吃香的、吃甜的、吃冷的、吃冰的，
0: 怎么办？
1: 我们就直接补充益生菌，
0: 直接到位。
1: 20分钟消耗掉的益生菌，随便排出去的益生菌，我们及时补充进来。
0: 好。
1: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到现代人的压力，无论是大人还有孩子，孩子有的时候吃个饭，哎呀，这个不爱吃，家长训一训，
0: 是
1: 功课没做完，哎，我觉得压力一大。
0: 是。
1: 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一开会，觉得任务没完成，就要跑厕所，对不对？
0: 对，压力大。
1: 是因为我们小肠它的蠕动是要有节律的，它按照节律蠕动。能好好的吸收水分和营养，但是当你压力大的时候，它的蠕动会变得特别快，没来得及吸收，全部进了大肠了，所以稀里哗啦就又都出来了，营养也没吸收好，身体还有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今天的 LGG 是定植在小肠的，安抚小肠好好蠕动，好好吸收营养，所以我们家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们，其实如果有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按照我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把需要的益生菌及时补充进来。
0: 好，
1: 它不是现在才研究起来的，1874年科汉生开始研究益生菌的时候，就从健康的人的身体里面把这两株菌给分离出来了。
0: 但又有个问题，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它如果吃到我胃里面，我胃酸这么强，万一把它都杀死怎么办？
1: 真有这样，很多时候就变成后生园了，
0: 是不是？
1: 它只能做一个屏障，一下子就过了。但是我们这两大菌可厉害了，它不怕胃酸，也不怕消化道当中的那个胆汁，所以它能到我们的肠道上面去定植下来，不但能定植下来，它还能在那里开展工作，所以我们说现在已经到夏季了，家里面湿垃圾不扔是什么状态？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但凡你闻到自己的口气特别重的时候，就在提示你，你可能肠道里面的垃圾没有打扫干净。而这些垃圾堆在你的肠壁上面，不但阻碍你吸收营养，它还会再次发酵，形成了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所以你会嘴巴里面有口气，身体里面有体味，但是更关键的是，这些有害的东西会顺着我们的血管，顺着我们肠壁再次进入身体，对你的肝脏和血管，对全身来说都是一种新的负担。
0: 好，我们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今天带回来的这一款产品啊，本身盒身上虽然写的是30亿的 UFCFU
1: 值，
0: 这是活的，不是死菌，是活菌。在此基础上，我们给您做到的是120亿 CFU， 看到了吗？是本身到岸之后就有这么多活力，
1: 是的，
0: 已经远远高出盒身上所标的。这是到生产日期最后一天都要你保证有这么样的活力值，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大家自己考虑考虑，首次哦，绝对首次。上一次是6月份，刚刚一个月不到，我们还是1100多块钱，
1: 是的，
0: 拿回去的，1198近1200，拿6加1盒。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让利200块，就是让大家直接冲就好了，这个就是家里常备，
1: 对，
0: 你根本就像喝水一样的，呼吸空气一样的，你就常备它，一点心情都不用有担心，哎呀，我出去玩的时候这不舒服，我在家里万一吃点坏的我不舒服，怎么着的，毫不用担心。特别是很多姐姐们，万一这个肚子里面排便不顺畅不舒服，对于这波人群您更要吃起来了，
1: 对，
0: 好不好？拿回去7大盒，首次立减200块，998块钱，参加东方购的满减送买，单包算起来才2块多一包，性价比高到爆炸，打电话订，就订998元这个过程，021-511-9900。

0: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1: 我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两组，
2: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比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3: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

0: 的那个好的益生菌，里面会添加冬不伤之杆菌 BB2， 但添加量多少？非常少，而且排在很后面。而我们今天科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舍得添加，我们到案后检测都有120亿，到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0亿的活力值。关键我们是从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拿出来之后，是马上进入流水线就做成益生菌给到大家，所以我们才敢承诺。那么我们其实现代人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夏季胃肠道的问题需要特别呵护，对于好的益生菌我们不要做任何的犹豫。每天晚上当您睡觉前，你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进去，就像高架在了晚上要打扫一下，第二天它照样可以干干净净的去迎接新的一天。我们也是这样，每天的新陈代谢是从你把一天的饮食当中的这些垃圾给排出去之后，你才有机会第二天去吸收好的营养，好的水分，就会把自己的好菌过滤给宝宝。从此这个益生菌就在宝宝的身体里面去定植下来，然后每天在肠道里面把我们不吃吃不了的消化不了的食物当成它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就是它的生活空间，所以他要把这个生活空间给维持好，他才能生存得好。但恰恰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他的饮食和生活，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再等他自己去自发的做一些事儿，我们把每天损耗的益生菌及时补充进来。
1: 如果不补充呢？
0: 不补充，你的肠道里面就垃圾一直堆啊堆，堆到最后你想想我们肠壁有多薄，只有我们皮肤的10分之1薄。那么在这个上面你每天的那个食物残渣，那些便便又湿，那个温度又是我们体温的温度，你想想在这种温湿度的情况下发酵的多厉害，所以会有口气啊，会有体味啊，
2: 是
0: 我们不能忽略这件事情，
2: 确实不能忽略。
0: 很简单，每天花的这个2块多钱，说句实话，你现在一个冷饮吃得到吧，你一个糖果吃得到吧，可一个小笼包你都吃不到，对吧？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每天肠道里面打扫的工人是一个团队派进去帮你进行打扫、啊、
2: 有120亿来、不是30亿啊，
0: 对，
2: 我们实测值到案的时候是120亿的 CFU、活性活菌，
0: 对，
2: 它是一共有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您安心吃，只有两种菌，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
0: 对，
2: 我们只有 LGG 和 BB12。 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啊。麻烦邱老师帮我拿这个小碗。
0: 我们家如果有孩子啊，他如果说
2: 哎呦
0: 我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你每天就这个给他吃一包，吃这一包他会追着你要，为啥？因为我们是淡奶香味啊，这个奶香味小孩特别喜欢，而且入口呢又融化得特别快，你看我们每个益生菌上面都有包埋，这个包埋就是益生元，我们不用担心啊，它不是那种糖，所以这里面的益生菌自带干粮进入我们身体内部定植下来，对，定植下来还能对我们的肠道起到打扫卫生的作用、
2: 它是颗粒的感觉的，对的，
0: 对
2: 的，这种颗粒的感觉、
0: 然后入口融化的特别快，它不会说在你的嘴巴里面粘成一团，然后你还搅吧搅吧粘在牙齿里面下不去，
2: 不会的，不会的，
0: 我们科汉森的益生菌不会的，入口融化的特别快，而且口感也特别的好，关键还有一点，我们是婴幼儿可添加益生菌的名录，大家可以放心，
2: 这一点太重要了、市面上咱当然也是认为它应该添加的是正常的菌，
0: 是，
2: 但这个菌到底有没有名气，能不能拿出来一说，哎呦这个名号在江湖上还是响当当的啊，
0: 对，
2: 那你就要看这个，
0: 哎，
2: 这个是咱们国家极其权威的相关的那个网站，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意思的啊，
0: 是，
2: 这是食品添加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
0: 对，
2: 前几名里面一这个是 LGBB2，
0: 对，
2: LGBB 就在它旁边，
0: 对，
2: 你就说人家多厉害，
0: 是的，
2: 所以您安心吃，里面添加的活菌数已经达到了120亿，
0: 是的，
2: 不是30亿这么简单、
0: 对，
2: 是保证你到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保你到30以上，
0: 是的，
2: 这就是自家的菌，给自己的品牌，给自家的菌完全舍得，用的都是绝对绝对的好东西，
0: 哎，
2: 998块钱在市面上，大家想一想，我刚才看到了，应该是毛个500块钱，好像一盒吧？
0: 对，
2: 有600块钱一盒。
0: 是的，
2: 你今天998在市面上拿2盒差不多。
0: 对，我们第一次只降200、
2: 第一次，
0: 因为夏季到了，给大家，
2: 今天就抢就好了。
0: 是的，
2: 很多人有的时候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有的一次两包。你像我自己是有的时候一次两包的，邱老师有可能有不同的菌的不同的。
0: 我是每天一包，但是我就是每天坚持晚上睡前吃。
2: 晚上睡前吃的。
0: 然后我坚持了10年以上了。
2: 过去的这个啊，1198在6月份的时候。还是1198来，
0: 哎，
2: 就是上个月一个月还不到呢，1198，今天大购成6+1盒，一共是满满的7盒情况下，
0: 是的，
2: 降20，998块钱 4块多一包，如果参加满减送百，这个参加，干嘛不参加呢？3000满3888元，返现400积分，相当于2.8元一包，绝对咱吃得起的。像这种好的菌，家里必须常备，
0: 对，
2: 有备无患。
0: 我们现在饮食的那个习惯一定要改变，你要把饮食当中多余那部分要让出去一点，把这种好东西加进来一点。
2: 对，
0: 你的每个月的花费是不增加的，但是你享受美食、享受生活的那个各种那个习惯的改变之后。您身体的最后那道底线，你这手这算门给守住了。
2: 是，
0: 所以我们说，一颗糖，一个小笼包，或者一杯冷饮，都比我们2袋的钱都要贵。
2: 对呀。
0: 而我们今天但凡把它补充进去之后，无论是家里的小孩、老人，还是我们的中青年，我们的肠道至少有人在帮你打扫了啊。
2: 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今天就定首次直降200块的7盒装，998元，打电话订02151111990。
1: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3: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4: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葛末认为迭个事体老烦恼的。
5: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伐？
6: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7: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8: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呢也是朋友介绍的。
9: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8: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10: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偷偷着。
7: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8: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9: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了。

0: 老师们啊，别订错了。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订错了。如果您订个638块钱，我看到刚才有好几位的老师们订错了，我觉得应该是订错了。您说说看，算下来那要多少钱一包了？你不按包算，按盒算，跟我们今天它也不一样啊。我们今天998拿回7盒，一盒100来块钱，100出头一。您说你这638块钱再拿3盒是200来块钱呢？
1: 对，
0: 我几乎比你这个3盒装的每一单盒算来便宜了，又快近一半了，又打了个对折了。
1: 对，
0: 你说你买这个600多块钱的，你划算吗？一点都不划算呢。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是订错了，我相信大家是订错了。
1: 对，
0: 自己看清楚。你可以打进电话来再确认一下。你说我刚才订的是哪个构成来着？我没留意。
1: 要问一下哦。
0: 对，问一下。我知道很多老师不小心的啊，自己可能没看清楚，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反复的提示大家一下，一定要看清楚再订，别订完之后了说我花这个钱了我又要退的，大家都折腾。
1: 因为我们第一次大组合只降200，以前从来没有过。
0: 是的，没有过。
1: 1100多。
0: 邱老师绝对有发言权。邱老师卖过多少次1198了？
1: 对我来说，第一个，这样的益生菌我每天吃，对我的身体来说真的
0: 是
1: 很有帮助，对吧？第二个，如果是每天，你想你3顿饭总要吃吧？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刷牙洗脸，你牙膏不会省吧？你那个就是像洗脸的很多东西你都不会省。但是为什么在肠道里面要打扫卫生的这一块，你会想到说，哎呀，我今天吃点，明天不用吃了？
0: 那不能。
1: 你天天吃饭，天天都在造粪便啊！这个粪便在你肠道里面最起码滞留24小时以上。贴着你薄薄的肠壁，你不要说为什么有刺激的感觉，为什么跑肚拉稀，特别一吃冷的。或者说吃些那个油腻的，你就受不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发生改变，这个改变跟我们的饮食是太有关系了。所以我们既然现在饮食结构发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我们的对于健康的行为也要改变。不要等到益生菌自己去生自己的宝宝，下一代一代在繁殖，来不及，因为它也没东西吃。所以我们只能说，今天损耗的益生菌我今天就给它补进来。
0: 真的是跟我们现代人生活习惯不好是息息相关。
1: 是的，这没办法。
0: 你说古代人，他也没手机，他也不需要特别的熬夜。
1: 没有，古代人哪有那么多的肉吃啊？
0: 也是啊，
1: 他就是他们，
0: 他杂粮反倒对益生菌好。
1: 哎，对呀、
0: 所以他也没有。
1: 所以那个时候
0: 人家也想吃肉，但是没有，几乎很难的。
1: 那个时候肠道有问题的都是对吧？很少很少。
0: 老祖宗是辛苦点，但我们现在是幸福，幸福是归幸福，但是发现引起了其他一些不平衡。
1: 我们要把这个幸福要保留下去，维持长一点，所以要用点方法的。
0: 给大家看看啊，如果大家自己的益生菌不够平衡，好菌不够多，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1: 是
0: 排便不畅。这个对于我一直是受益生菌的受益者，就在这个方面。我不是不畅，我是太畅，我是容易排稀。这是一般男性的几乎通病。问通问题啊，就是一旦吃点什么冷的或什么，哎呀，稀稀稀就开始这么着了。然后大家注意啊，女性的是像小羊粪袋一样的，我们经常说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
1: 特别是40岁以后。
0: 对。
1: 哎，这个激素状态改变之后，哎，问题特别多啊，
0: 就挤不出来。哎，一小颗一口，您试试看，回去试试看。我这样可能是一个吃饭时间不太方便说这个，我们再给大家往后说啊。这个重油高热量的也会容易让大家里面的肠胃油一多。
1: 是，
0: 苏老师油一多，
1: 这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刺激，另外一个就益生菌不爱吃这个东西，
0: 对，
1: 所以有了这个之后，益生菌就活得不滋润嘛。
0: 对，它这个是它的克星，
1: 它自己都活不下来，它怎么去繁殖下一代？
0: 所以你一定要它多，它才能反客为主啊。一节一转换，你的不多的情况下，季节转换身体出问题啊。你益生菌不多的话，你久坐也容易造成益生菌的失衡。
1: 对，
0: 你包括你看不多的话，容易喷咔咔。然后你的状态，特别是肤色，
1: 对，
0: 经常说这个问题啊，会导致这个问题。哎，
1: 其实我们肠道的那个问题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因为在肠道里面70%的免疫细胞是在我们的肠系膜下面的，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身体的构成成分。还有很多人觉得不开心，你要知道，我们身体的血清素95%是肠道的益生菌合成的。所以你要开心，你要晚上睡得好，这些物质都是合成之后在身体里面再进行转化的。所以大家现在发现肠道跟我们的健康关系太大了。所以如果要把肠道关照好，先要把肠道里面的原住民给伺候好。但问题是你不给他吃，你又成天折腾他，他没法好好活。那我们现代人的福利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健康人身体里面把它提取出来，就像在科汉森-10几摄氏度的菌株库，那可是1874年的时候研究之后从人体提取出来的。提取出来之后，他懂得怎么把它保留它的活性，然后怎么去在外部培植它、繁育它，繁育之后怎么样以活性的方式给你包装在这里面一袋。你别看这个小小一袋。这小小一袋当中，就我们加了就不止120亿的益生菌了。
0: 对。
1: 然后到了有效期最后一天，它还能给你30亿的活力值。 所以这样的益生菌，你说你吃下去之后，你是不是放放心心？每天找一个保洁团队到你的肠道去为你工作啊？
0: 替大家吃，邱老师也替吃一包。
1: 哎，我吃
0: 替大家感受感受。哎，今天呢，正好在节目也有个福利了，
1: 是的，
0: 给大家吃一包。
1: 对，我们每一次像这样的节目，我们都是一点都毫不犹豫吃的啊。嗯。然后入嘴之后，是不是溶解的特别快？我们吃完之后，过一会儿就能说话
0: 了。但是你能感觉到一点点的小颗粒状，这就是一个包埋的技术，应该像邱老师讲的，到你的胃里，它不会被胃酸把它腐蚀掉了。他继续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哪里了呢？走走走就走到大这个小肠，哎，小肠走完之后走大肠，小肠谁定植
1: ？LGD 定植，
0: 还有这个
1: 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所以家里的很多小朋友们啊，如果吃饭那个就吃的比较那个快，然后小朋友经常容易要哭啊，要闹。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就是这里就是我们的便的那个重灾区了啊，
0: 对，重灾区在这里。
1: 因为在这里，它一待就24小时以上，有的人48小时，如果三天没排是多少？72小时
0: 呢？
1: 但是你看看这个地方，它不是一根管子，是我们薄薄的肠壁，肠壁后面都是血管，血管连着我们身体的内部，所以如果这里面垃圾没清干净，那么这些物质再次发酵出来的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这些有害东西就会再次进入你身体内部，
0: 回去了，
1: 所以你会发现嘴巴臭得不得了，身体体味特别重，有的时候别人凑近你一说话，哎呦，你闻这个味道，对吧？那你要想一想，这个味道从哪里来的？我们一定从身体内部先把自己打扫干净。
0: 好啊，之前的构成里边，600多块钱，那个其实最早是应该近700块。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我们的资料，三盒装。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的所有的精力，用在了7盒装上面。原来的7盒装6月份我们还不到一个月就上一档节目，6月份刚刚结束，1198块钱，1198，今天直接给大家让利200块，
1: 是
0: 998块钱，首次哦，哎，你可以把我的话录下来，是不是首次？你看你平常定是多少钱，是不是1198？
1: 对，
0: 首次减200块钱，参加满减送百，一包才2块多，
1: 是，
0: 大家吃起来有没有压力？
1: 一点压力没有，
0: 吃个小笼包多少钱？你喝一个什么雪什么橙，你
1: 是
0: 最便宜最便宜的，他能一餐2块钱卖给你吗？
1: 矿泉水你都得2块钱。哎，
0: 是呀，你矿泉水现在对啊，都有的时候不止2块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这一包性价比多高，安心订就冲这个7盒装。然后您愿意订购2盒，订购2盒没关系的。你像我们今天这个量，一盒当中我看有多少包啊？
1: 30包，一个月的量。
0: 按照对一个月量，那你跟你老两口也不过就是，你比如说啊，今天是7盒装，就3个月左右。
1: 对，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朋友，一开始是听我们讲，将信将疑，爱吃点肉，
0: 小朋友能吃、
1: 啊、什么的没关系，你吃吧。
0: 小朋友可以吃，
1: 因为本来要靠膳食纤维来帮助他的，现在很直接，关键还不用追着喂。奶香味特别好吃、啊、
0: 这个是 我宝宝现在是1年级，
1: 对，
0: 要孩子比较晚哈，1年级，他现在就是跟我问过邱老师，我请教过、我说害怕吗？因为以前孩子是有孩子益生菌，
1: 大家说哎
0: 分得可惜了呢、上1年级以后，我问邱老师可不可以，我还用特意买那个特别特别贵的吧、
1: 那不用那么贵的，
0: 他说不用，他说你就吃这个、现在孩子如果稍微的消化上面，
1: 对，
0: 包括他有的时候排便不是很顺畅，因为小宝宝爱吃肉、
1: 是的，
0: 又爱吃这个又爱吃那个、
1: 要长身体，他
0: 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你可以全家人都来吃，
1: 是的，
0: 你全家人都来吃的话，他可不就是3个月的事了、有可能那1个月就吃光光了，
1: 对，
0: 你儿子女儿不拿了，哎，你老伴不拿2盒的、你拿2盒以后纷全没了，你到时候一个月没吃到的话，全光光，你说我回头再订，万一恢复到1198呢？哎，你又多花出去200块呢、何必多花这200块？该备货备货一下，好不好？囤一下，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注乳酸菌研究近150年，是德国拜耳、美国辉瑞、美国强生的一致选择。今天全新升级款丹麦乳酸菌震撼亮相东方购物，集结科汉森两大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双菌株，其业界学术论文高达几千篇，获得世界专家认可的明星菌株。今天一次拥有科学配比，双管齐下，更高活性，更强战斗力，全面呵护肠道健康，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补充，呵护肠道的秘密武器就是它，把握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5: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6: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7: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6: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8: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偷
5: 偷查。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6: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7: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今天的6+1啊，七盒装啊，没有剩多少了。刚才梁老师说也就差不多十几个吧，可能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让利的可不是100、200啊，可不是10块钱、20块钱啊，是直接让利了200块钱啊。200块钱对于1000来块钱东西，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了。
1: 对，
0: 900多块钱再拿回去7大盒，单包算了，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啊，2块多，一包单卖原装进口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柯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所以你想他敢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1的活力值，而只要有11的 BBR 在身体里面，他已经可以给你正常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的一定不会亏。还有呢，就是我们现代人饮食结构的改变是客观的事实，现在马上到已经在晚餐时间了，晚餐你看看你的餐桌上面有几道素菜，几道荤菜，而且这个素菜家里即使只有一道，有可能剩下的还是它。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的成员们平时蔬菜吃的特别少，你想一想，你尝到益生菌，
0: 最后17组，
1: 它可是在帮我们每天收尾，吃完饭要打扫卫生的，我们要靠着它让我们肠道干净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它没饭吃，它怎么有能力来帮你打扫？所以我们说现在不要再绕弯了，我们直接补充这样的益生菌到我们肠道里面，然后好不好你自己去可以感受嘛，所以一点都不亏的，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先把自己的肠道照顾好啊。
0: 而且这个益生菌呢，它会容易死掉的，不是说我吃这一包了，我这一套吃完了以后再也不吃，这个是要常备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也要科学的对于这方面的养生的认知啊，不是说我们任何东西我吃完这一次了，它不是药，
1: 它要损耗的，它每天会随着你的便便什么要排出去，
0: 就像你每天都要喝水一样的，那水是药吗？那它不是药，就我们生理需求，益生菌也是我们生理需求，你没有它，你到时候便便排的不舒服呀。我们来看看啊，那你就问了，说这个柯汉森到底有多厉害？我可能第一次听，很有可能第一次听。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包括在市面上好多卖那个酸奶，你随便去看。今天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听我劝，今天看完节目，你随便到各大商超里边，只要有卖酸奶的冷冻的专柜，你看那有的盒盖上面那小罐酸奶盒盖上，大大的字写着 BBR，
1: 一个是写 BBR。一个写的是柯汉森，柯汉森其他的菌，但是写了这个，那就是10块以上。
0: 对，就贵，因为他要从他们家采购，
1: 对，
0: 我转个二手那就贵了，不是人家自己给自己的牌子用，
1: 对，
0: 那就没有什么中间商的问题了。
1: 而且我们这个补充是专业的补充方式，不会受到蛋白质、脂肪或者其他食物的那个影响，也不会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就是让你把好的益生菌补充到身体里面。
0: 这几个牌子，
1: 辉瑞、
0: 辉瑞对，
1: 拜尔强，
0: 对。这个是在我儿子小时候，我记得他用的时候，我也买类似的一些温和，所以就说这些牌子都牛。柯汉森1874年就有，
1: 对，
0: 人家跟谁采购菌？这三大世界知名、非常强悍的企业，买菌用菌都得管人家柯汉森
1: 的。BBR 和 LGG 只有柯汉森能提供，别的他只能自己去培育其他的。
0: 这个英文字母就是DENPS。
1: 柯汉森
0: 就是他，人家自己菌给自己用，所以人家舍得用，而且用的是好菌，都是国菌，30亿合成写30亿，实际上是要达到多少亿啊？邱老师，
1: 我们到岸检测120亿，
0: 120亿哦，非常多。换句话讲，到生产日期最后一天，我都能给你达到30亿的活菌，至少30亿活菌。这两个菌，不管你国外的一些公司怎么用，可能不见得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它对于婴幼儿食品菌种的名单里边，已经明明白白写了前，不用说前十名了，前五名，但是排名不分先后啊，
1: 是，
0: 它就是按这个名字写的，BB12就有，
1: 对，
0: 这里面是
1: LGG，
0: 这叫有身份证，
1: 对，
0: 这里面我请教一下邱老师，什么叫做有身份证，怎么理解？
1: 就是它对于它的，首先它要有菌株编号，有了这个编号之后，知道它定植在哪个部位，它在身体里面看它怎样的工作。他的能力强不强，他怕不怕酸，怕不怕碱，全部研究得透透的，这样的益生菌有用，然后给他发一个证号，这就叫菌株。
0: 比如说给我们发的两个菌，给什么叫做编那个号，就那BB12，就这个数字
1: 对，
0: 就是他的号，
1: 是的，
0: 明白了吗？就给他编了这个号，颁给他这个号了，
1: 对，
0: 就牛，
1: 发证了，
0: 真的是厉害。连 LGG 就是他的号，明白了吗？
1: 是的，
0: 没有这些，只能叫个这个名字，一个汉字或者是一些什么后面没有编号。 那就不能够啊。
1: 而且因为他研究的比较早，不像现在，现在益生菌太多了。哎，
0: 乱七八糟。
1: 雷同的也很多。
0: 哎，现在
1: 就
0: 是说，我跟你讲，被忽悠的。哎，我加这个菌，加了10种菌、11种菌，一看那些菌都没名气，
1: 没听到过，
0: 都没听过都，这什么乱七八糟菌呢？来给大家看啊，6+1一共是7盒，原来的价格是1198，今天给大家降了200块，998块钱。之外，参加满金送百，3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的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2块多一包，
1: 是的，
0: 抢吧，最后9分钟了，观众朋友们，值得入手两套的，就这价格入手两套，你省400块，绝对值，1家3口4口5口，随便你几口人吃，
1: 都不用凑单，
0: 老父亲老母亲那边
1: 买一套就降200。
0: 对啊，拿个2盒3盒给老父亲老母亲，一人拿一个。你说今天
1: 老人家要的，老人家因为每次排便的时候特别困，特别像现在夏季，你真的不要在厕所上饼。一饼很有可能负压就升高，
0: 哎，
1: 对吧？血管也会有问题，
0: 就是。
1: 所以有多少人那个出了问题？你看，就倒在厕所上面，
0: 好多。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本来顺其自然的事情，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我们现在再用新的方式重新让它改变回去，对吧？这就是聪明的方式。
0: 这个还是极其的实惠，真的参加满金送百的一定要参加东方购物的，多订个2套，你真的不吃亏。2年保质期呢，都是新鲜鸡丝，你一定吃得完，不要任何担心。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迷惘棘手，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3: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葛末认为迭个事体老烦恼的。
4: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伐？
5: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6: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7: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呢也是朋友介绍的。
8: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7: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9: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工作的。
6: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7: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8: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的6盒装不对，6+1盒装，导演老师再帮我确认一下啊，还剩几套了啊？有没有最后的？我还想说能不能有12个、13个，动了半天只剩最后7套了。
1: 是啊，
0: 7套没了
1: 啊。
0: 没有了，没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
1: 老观众都知道，因为这个价格从来没出现过，
0: 第一次，
1: 一直就是1198，
0: 一直都是
1: 啊，然后1198都抢的不行，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多加一盒，所以今天你看直降200，首次出现，而且到了夏季胃肠道的问题，对吧？好好呵护一下，全家人呵护一下，真的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囤的价格啊。
0: 哎，参加满金送百，单包算下来才2块多，我们今天拿回去的全部都是从丹麦啊。原盒原装进口过来的，一盒当中是有30包，一包里面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尤其是里面这个菌，这2种菌，一个是 BB12， 一个是 LGG， 这写了呢。
1: 对，
0: 那在这边 LGG BB2 只有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个菌那个菌的，然后又给你加点什么这个糖那个糖的。
1: 是的，
0: 我们就是这2个菌就放在这里面了。然后我们总共的这一包里面，我记得应该是有1克的量。
1: 对，
0: 如果大家回去按照我们今天一次一包吃的话，这一盒一个人是1个月。
1: 对，
0: 但是不那么挑人群，
1: 有
0: 只能40岁以上吃，没这说法。
1: 而且小朋友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每天排便都还好啊，但你每天是不是也给他吃酸奶？为什么？因为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有100万亿啊，肠道的菌群有100万亿，所以益生菌它要占上风，身体就会表现不一样。所以我们给小朋友吃叫什么叫储备。
0: 哎，
1: 你储备好的菌，它每天排便排掉一点，每天身体损耗一点，但是不断的用后续部队给它补充进去，它就一直维持这个好的状态，对吧？所以我们说现在生活很幸福，现在可以吃的东西特别多，寿命也特别长，所以我们对身体的关照一定要有一个提前意识，不是要等出了问题去解决它，一定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储备起来。
0: 那个咱邱老师说的是小宝宝都可以吃，
1: 对，
0: 那我儿子是从这个1年级开始吃的啊。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就记住家里面这个人群面积啊 range 范围非常的广啊，下到小朋友几岁的，
1: 是的，
0: 上到咱们老爷子老太太的，是吧？所以咱这安心吃着，家里面这个人群该送着送着货啊。4分钟，我给您说说看。再有一个数值，咱拿回去的可不是30亿， 咱拿回去到港到中国是120亿经检测的活菌。
1: 对，
0: 换句话讲，到你使用的最后一天池的时候的生产日期，都能保证你30亿以上。
1: 是，
0: 但实际上您不会等到那个时候吃完的。
1: 哎、那当然，
0: 真的不会等到那个。
1: 我们一定把好习惯坚持起来。
0: 除非你一次买个50盒，你试试看。你现在又不是让你买50盒，只是买7盒。
1: 那完全没必要、
0: 就是啊。
1: 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你囤了两套、哎，那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囤两套有备无患。
1: 因为下次你不知道是不是998。
0: 对，我就说这事儿。
1: 2200。
0: 万一不是呢？我就图个万一嘛、哎。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突然之间这个价格，因为这个那个关系，万一这个油的运费问题，不又用的什么事儿了吗？大家自己关注时事你就知道。万一这个价格运费又涨起来，你告诉我，怎么可能给你加200？不，你加200就不错了。
1: 是啊，
0: 这我说是不是大实话？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现在就拿过去啊，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趁着这个时候有降200搞活动，先囤那个两套，您绝对不吃亏。单包算下来2块多，最后3分钟打电话订，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了吧？是不是？大构成啊，7盒装啊。降200哦，这次第一次降200，最后3套02115111-9900订购吧。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算啊，六三八，你三盒，我六盒的话，花个近1300嘛，对不对？花个1300，1300只拿六盒，我今天是998拿七盒，你告诉我，观众你要订哪个？
1: 那当然是七盒，
0: 明摆着的嘛，一定是七盒。
1: 而且这个好东西呢，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它有多好了，淡淡的奶香味。入口之后特别好吃，入口之后马上化掉都不粘牙，然后帮你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所以健康的方式要用健康的那个手段来解决，解决之后我们才能去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美食也好，我们各种各样的精彩的生活也好，都是大家值得的啊。
0: 对，最后一分来钟了啊，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不管9块钱的还是900多块钱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您就市面上比，先下单啊，选择货到付款，比一比，看一看网上能有我们这么便宜吗？包括人家生产日期到底多少，别到时候你在网上买一些临期货回来，你跟我们这么好的生产日期比，那不是两回事吗？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2年的保质期呢，安心吃，肯定吃得完的。998拿回去的是7盒，不是说我降200，我给你减一盒，我6盒卖你998，不是的啊，原来的1198拿7盒，今天我们是998拿7盒，
1: 对，
0: 同样都是7盒，量一点都没减，
1: 对，
0: 但是性价比就更高了，能多囤2套就盯着这个998定就对了，抓紧时间定。它的范围人群非常广，
1: 是的，
0: 年纪低到小朋友1年级左右都可以吃，
1: 是
0: 高到长辈无上限。
1: 哎，特别是现在下的暑假，加上带着小朋友
0: 出去玩
1: 旅游的，无论是农家菜还是海边吃海鲜，
0: 带上它，
1: 您都带着它，
0: 万一闹肚子你就吃吃它，好吧？抓紧时间订最后的一套7盒装，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今天全新升级款丹麦乳酸菌震撼亮相东方购物，集结科汉森两大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双菌株，其业界学术论文高达几千篇，获得世界专家认可的明星菌株。今天一次拥有科学配比，双管齐下，更高活性，更强战斗力，全面呵护肠道健康，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补充，呵护肠道的秘密武器就是它，把握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呢，要么不上，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在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节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顾头上。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5: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今天的六加一啊，七盒装啊，没有剩多少了。刚才大家老师说也就差不多十几个吧，可能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让利的可不是一百两百啊，可不是10块钱20块钱啊，是直接让利了200块钱啊。200块钱对于1000来块钱东西，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了。
1: 对，
0: 900多块钱再拿回去7大盒，单包算了，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啊，2块多一包，单卖原装进口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柯汉森本身自己的益生菌，所以你想他敢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1的活力值，而只要有11的 BBR 在身体里面，他已经可以给你正常发挥作用了，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的一定不会亏。还有呢，就是我们现代人饮食结构的改变是客观的事实，现在把它到已经在晚餐时间了，晚餐你看看你的餐桌上面有几道素菜几道荤菜，而且这个素菜家里即使只有一道，有可能剩下的还是它。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的成员们平时蔬菜吃的特别少，你想一想，你尝到益生菌，
0: 最后17组，
1: 它可是在帮我们每天收尾，吃完饭要打扫卫生的，我们要靠着它让我们肠道干净起来的。
0: 对，
1: 但是它没饭吃，它怎么有能力来帮你打扫？所以我们说现在不要再绕弯了，我们直接补充这样的益生菌到我们肠道里面，然后好不好你自己去
0: 感受嘛，
1: 所以一点都不亏的，你知道吧？
0: 对的，
1: 先把自己的肠道照顾好啊。
0: 而且这个益生菌呢，它会容易死掉的，不是说我吃这一包了，我这一套吃完了以后再也不吃，这个是要常备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也要科学的对于这方面的养生的认知啊，不是说我们任何东西我吃完这一次了，它不是药，
1: 它要损耗的，
0: 它
1: 每天会随着你的便便什么要排出去，
0: 就像你每天都要喝水一样的，那水是药吗？那它不是药，就我们生理需求，益生菌也是我们生理需求，你没有它，你到时候便便排的不舒服呀。我们来看看啊，那你就问了，说这个柯汉森到底有多厉害？我可能第一次听，很有可能第一次听。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包括在市面上好多卖那个酸奶，你随便去看。今天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听我劝，今天看完节目，你随便到各大商超里边，只要有卖酸奶的冷冻的专柜，你看那有的盒盖上面那小罐酸奶盒盖上大大的字写着 BBR，
1: 一个是写 BBR。一个写的是柯汉森，柯汉森其他的菌，但他写了这个，那就是10块以上。
0: 对，就贵，因为他要从他们家采购，
1: 对，
0: 我转个二手那就贵了，不是人家自己给自己的牌子用，
1: 对，
0: 那就没有什么中间商的问题了。
1: 而且我们这个补充是专业的补充方式，不会受到蛋白质、脂肪或者其他食物的那个影响，也不会让你摄入过多的糖，就是让你把好的益生菌补充到身体里面。
0: 这几个牌子，
1: 辉瑞、
0: 辉瑞对，
1: 拜尔强
0: 生。这个是在我儿子小时候，我记得他用的时候，我也买类似的一些温和，所以就说这些牌子都牛。柯汉森1874年就有，
1: 对，
0: 人家跟谁采购菌？这三大世界知名、非常强悍的企业，抓紧时间订。它的范围人群非常广，
1: 是的，
0: 年纪低到小朋友1年级左右都可以吃，
1: 是
0: 高到长辈无上限。
1: 特别是现在下的暑假，家长带着小朋友
0: 出去
1: 旅游的，无论吃农家菜还是海边吃海鲜。您都带着它，
0: 万一闹肚子啊，你就吃吃它，好吧？抓紧时间订最后的一套，7盒装，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买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很少，
0: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6元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说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1: 对的，
0: 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1: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0: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1: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0: 而且它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 是，
0: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的牛尾现在不便宜。
0: 但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四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 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4斤，1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 哎，
0: 对对
1: 备货，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的，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
1: 哎，
0: 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2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加多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那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蝇。
0: 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1/3到1/2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寺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对？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 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啊，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的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的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 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因为我看刚刚耿亚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压一下，
0: 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吃，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我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3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
1: 啊。
0: 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4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4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80-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是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
0: 饲的。
1: 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断
0: 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早吃的这个牛肉部位呢，是

0: 有个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尼布，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尼布一个是蜗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味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有嚼劲。
0: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
0: 对，
1: 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哎，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

0: 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鞭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1: 是的，
0: 对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圆切，
0: 是，
1: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尾部一点的这个段落。
0: 我就是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1: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0: 对，
1: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这个怎么烧？
0: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1: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0: 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根肉，
1: 小邓，我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
0: 来，
1: 你看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
0: 这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1: 对吧？这是胶啊，
0: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1: 所以各位朋友，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0: 每一块都是这样，
1: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0: 完整的保留。
1: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0: 对，
1: 对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0: 对
1: 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0: 而且它口感好，
1: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私厨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物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元，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元，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0: 对，
1: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0: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1: 牛腱，对吧？
0: 对，
1: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
0: 哎，买不到。
1: 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0: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1: 哎，友情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7月份的生产日期
0: 、
1: 啊、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0: 是，
1: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圆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早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4: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牛腩、牛蹄筋
0: 都好吃。我们今天是四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剪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0来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的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你都能吃得出来。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啊，
0: 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的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啊，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1、2、3、4、5、6，就6块。
1: 对，
0: 就6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1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2袋2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刺标准，科学骨刺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 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骨刺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嗯，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所以您吃着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1: 炖个汤，
0: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300-500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对吧？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不一定、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加多又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那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又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
0: 对吧？
1: 对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啊，
1: 对的，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多的十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古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因为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了，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的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的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大家看
0: 一
1: 下
0: 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
0: 对吧？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花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补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全面满线，马上就要断货了，背后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 2700基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
1: 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2: 今朝吃的搿个牛肉部位呢，是牛肉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肉部伊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肉啊，吃上去很口弹，外加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个物事。
1: 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也好，简单个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个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1: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斤斤拉拉个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个。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个，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
2: 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 2700基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
0: 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都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很多的中老年人，他们要喝牛奶，但是很多时候呢，鲜奶喝了肚子咕噜咕噜的不舒服，而且很多人说可能这个鲜奶的营养会比较的单一，
5: 对，
4: 有没有一些配方奶能够加入更多的我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首先我们今天做到的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还加了益生菌，加了硒，加了很多好的这个东西。现场呢请到了妍馨和我来一起来介绍，你好妍馨。
5: 谢谢青青，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不管任何年龄阶段啊，每天其实适当的补充一些牛奶奶粉的话呢，对身体的底子都很有帮助。
4: 是的，
5: 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对于中老年这个群体来讲的话呢，可能说每天需要补充不仅仅是高蛋白高钙，我们可能还需要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那还要考虑到肠道的吸收和蠕动的健康问题，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没有针对性的高端的中老年的配方奶粉，那么今天来了。
4: 对的，
5: 而且关键来讲哦，我们说喝牛奶喝奶粉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
4: 是的，为什么强调大家每天早晚要喝牛奶？奶类是一种营养成分丰富，
5: 对，
4: 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而且呢推荐老年人每天饮用300到400毫升的牛奶，坚持要长期食用。这个在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就已经提出了。
5: 对，
4: 所以呢像尤其年纪大的，每天的鸡蛋牛奶一定要保证的。
5: 对，但是其实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心无力啊。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喝牛奶或者喝奶粉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难度，
4: 不舒服，
5: 对，喝完以后可能肠道就有一点点咕噜咕噜的。
4: 对的，
5: 那其实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市面当中有很多的奶粉，你要买对我们说很好的奶源地的奶粉，然后包括我们说 A1 型 A2 型有区别的，买对 A2 型的奶粉也很重要。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针对性的为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带来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品名啊，它就是 是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的奶粉，它是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的，
5: 好了，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 A2 可能有一点点疑惑啊，
0: 在超市里面有看到卖那个 A2 的鲜奶的，或者是 A2 的有一些这种配方奶的，价格就是非常非常的贵。
5: 对的，一定要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 A2，因为其实在我们说奶牛的演变过程当中，它是有很多型的。一般我们说普通型的这个奶牛的话呢，它可能是什么有杂交，或者是 A1 型 A2 型，它是演变过来的。但是那里面的话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物质是让我们人体这个肠胃吸收度不是那么友好的。但是如果你看到有 A2 这个词代表什么，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吸收特别的友好。
0: 是的，而且 A2 的话，它这个奶牛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我记得是更加的严格。
5: 对，天然的草饲的散养，包括纯种的 A2 型，就我们说到的根正苗红的 A2 型的奶牛，其实市面当中也非常的稀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奶源地特别棒。
0: 对的，
5: 全程还是冷链的给大家做到运输，
0: 所以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再者的话呢，我们加入了益生菌。尤其像很多中老年人啊，他们这个肠胃蠕动本身就是比较的薄弱的，
5: 对，
0: 我们有膳食纤维，有到益生菌和乳铁蛋白，帮我们增加了肠胃的蠕动，
5: 对，
0: 并且是 DGI， 今天做到的是 DGI 的一个认证，
5: 是
0: 在后面它的信息也很多。除此之外，像我们这个硒在这边比较的小，
5: 对，微量元素
0: 的这个成分也含有了，
5: 对的。
0: 然后钙的成分我们是达到了1111毫克，
5: 是
0: 好像是在800多以上就被称为高钙了，
5: 对，850毫克以上。
0: 1000的这样的一个钙，
5: 对的，
0: 包括维 A、维 D、维 E、维 B、维 C， 都有镁、钙、铁、锌、
5: 硒、乳铁蛋白。
0: 对，这种配方奶的话，其实它更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5: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营养价值配料表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什么营养特别的丰富。那很多的朋友也知道，其实说到配方奶粉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听到比较多的是什么婴幼儿的配方奶粉。我的宝宝现在是什么10几个月，
0: 对，
5: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喝配方奶粉。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所要补足的微量元素就是比较的齐全。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一样，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需要大把大把的各种营养补充剂要单独的补充。今天其实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蕴含有号，除了这些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24.1克也是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好，另外刚刚我们还说到今天有益生菌哦，益生菌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写的啊，益生菌我们今天也是有的，而且益生菌的品种我们今天也给你写得很清楚，叫做 BB536， 大家放心心。乳铁蛋白我们今天也是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罐当中我们说乳铁蛋白的含量是728毫克。好了，另外再给所有的朋友说到一点啊，我们今天奶源地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0: 的，
5: 对吧？关键是什么？你每天所需要补充的这些东西 对你身体很有帮助。
0: 是的，我们里面含到的这个每100克里面的这些营养，比如说乳铁蛋白，你相当于要吃30.3千克的生鲜的巴氏牛奶。膳食纤维你相当于要吃592克的芹菜，你这吃不了呀，一个人啊。
5: 对。
0: 然后维生素 D 的话，相当于多少？122.2克的蛋黄。
5: 对。
0: 我一个都有点吃不下去。还有这个益生菌，相当于要吃280克的活菌酸奶。
5: 是。
0: 钙。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要吃多少？438.7克的蛤蜊，将近一斤。
5: 对，
0: 然后富硒，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是37.4克的海参。那你一天，我们一杯这些营养都有，那你一天。每100克里面你
5: 难以下咽，难以吸收，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我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进行补充。
0: 是的，
5: 所以今天这个什么高端的配方奶粉大家把握住。然后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奶粉啊，我们说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个鲜明的特色。
0: 是
5: 我们说 A2 型的奶牛的话呢，本身就是根正苗红。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就是那种作为草饲散养的奶牛来讲，你会发现它奶牛的品种好，然后休养生息的地方也特别的棒。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今天拿一张，你看啊，白纸在后面做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你看它是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是青草草饲里面的，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另外粉质也是非常的细腻，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担心到的冲泡的问题、吸收的问题，今天我们都给大家解决。好，
0: 是
5: 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啊，
0: 好，
5: 感受一下今天这个奶粉
0: 就可以了。现在天热，咱本身它就一定不。
4: 不是能用开水的，一般冲奶的温度在75度左右，对吧？尤其现在天天冲奶粉，
5: 对对，就是我们温度一定是什么，就温水来进行冲泡。
4: 再低一点也可以啊，60度左右也是可以的。
5: 对，好，现场的话呢，大概我们说
4: 四勺，
5: 你看哦，观众朋友们看到吗？嗯，我还没有进行搅拌，
4: 溶解速度非常快。
5: 对，然后2勺、3勺，你看哦，一共4大勺下去，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奶源地够好，快速的喷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溶解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另外奶香也是格外格外的浓郁啊，
4: 非常好喝。我来喝吧，
5: 好，没问题。
4: 非常口渴，
5: 奶香很浓郁，好的东西我们在现场的话呢，就是争先恐后要喝。
4: 太好喝了，
5: 浓郁啊，
4: 太好喝了。
5: 对
4: ，A2 奶源你知道本身就是比较贵的，很多买来就是给小宝宝喝，对吧？我自己不舍得喝。
5: 对，
4: 我们今天中老年人实现了鲜奶A2 的这样的一个乳粉冲出来的这种还原鲜奶口感的一个鲜奶自由了。
5: 对的，关键是什么？营养价值保留高，而且我们今天 A2 型还是那句话，对我们的肠道蠕动很有帮助。另外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所以是真正的高端配方奶粉。那要把握住了，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对于 A2 型的这个奶粉来讲，价格贵的啊。
4: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添加乳铁蛋白、
5: 对
4: 益生菌啊，我们是224亿的 CFU，看到没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5: 对，
4: 增添有效的膳食纤维，那很多人就要问它的这个价格了。
5: 对，
4: 之前如果是4罐的话，我们看到在东方购都是700以上的，而我们今天1、2、3、4，4大罐，
5: 每罐800克啊、哦，
4: 对的，每一罐是800克，市场上1500多，我们做到立减，今天只要699。最重要的一点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4包的试喝，
5: 对，
4: 这每一包的量很大哦，
5: 27克，
4: 27克是可以免费试喝的，
5: 对，
4: 你把4包喝完了再决定要不要留都可以的，
5: 对。
4: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礼物，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大的保温壶，
5: 这个我好喜欢，
4: 我也喜欢，
5: 它是什么？真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上方我们是按压式的，出水也很方便，像这样一个大大的水壶，平时我们说冲泡一些，
4: 放在床头柜，
5: 对，冲泡一些奶粉啊，
4: 对，
5: 或者您喝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完全没问题了，所以今天把握住，关键什么？青青刚刚说的，我们免费试喝，
4: 试喝
5: 这个是什么概念？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个我们不花钱的啊。
4: 是的，因为我们 A2 的话呢，这款奶粉呢之前是直播过的，就是这个品牌直播过，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款啊，这个就是益生菌的乳铁蛋白呢，今天是新品首发，
5: 对，
4: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回去自己试吃试喝，喝了满意再留下。
5: 对的，把握住了啊！限时我们今天做到直降，但是如果错过的话呢，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下次很难看到。
4: 是的，扫码也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6: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2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1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首先每天要补充蛋白质，
1: 对，
0: 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的元素。
1: 是。
0: 那还有我们吃的多了，其实很多时候都堆积在
1: 肠道当中，对
0: 对，
1: 蠕动的慢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上厕所都会觉得是一个大问题。尤其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确实运动量可能也不是很足，然后包括肠道本身的话呢，蠕动就有一点点的小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一款奶粉它有个什么特点？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添加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我们今天添加的菌种也给您说得很清楚。
0: 特别去买那个益生菌吃，价格非常的贵，也有特别去买这个补铁的，
1: 对，
0: 补锌的，哎，补硒的，补各种各样的。经常一个问题是忘了吃，我身边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吃过了吗？再吃了一次，然后
1: 对
0: 我们这个的话，你不会忘，你喝奶你总归不会忘的。
1: 是，
0: 像我和妍馨两个人都是早晚一杯奶的，
1: 对。
0: 那我有的时候呢，奶粉也吃，鲜奶也喝。像妍馨的话，她只爱喝奶粉。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的肠道的话呢，也确确实实就是希望能够喝到有点温温热热的东西。
0: 不能喝冰的。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刚好有个特点是什么？就直接温水来冲服。然后还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A 二是什么？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我喝一些牛奶容易拉稀跑肚，有一点点小敏感的朋友来讲 ，A 二型的奶源它更加的健康和纯粹，根正苗红的奶源地哦，一定要讲清楚。所以但凡你看到 A 二这个词，市面当中价格很贵，尤其是中老年的高端配方奶粉、婴幼儿的配方奶粉里面都有 A 二。另外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也是对肠道蠕动吸收有好处的。另外就是低 GI 认证，这个是什么特点？很多朋友都说我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我们今天没有。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比如说吃点糕点啦，喝点米粥啊，都担心有一些指数啊箭头会往上走
0: 的。哎，
1: 我们是低 GI，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喝。
0: 是的。
1: 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它的优点真的太多了啊！乳铁蛋白在这里啊，我们今天是每一百克的牛奶奶粉当中，另外你看 VA、VD 不用我多讲了，对于我们今天钙质啊、眼睛啊等等都很有帮助吸收的啊。VE、B6 还有 VC， 镁、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通通都有。当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高蛋白、高钙，今天通通都做到了。
0: 是的，而且现在夏天的话，你不需要很热的水温啊。冬天的话可能是70度左右的温水，
1: 对，
0: 来冲这个奶。
1: 是。
0: 其实现在的话，你水温可以偏低。
1: 对。
0: 包括你知道吗？还可以做奶茶。混在咖啡里边。我们还用这个奶粉冲调的水做了一个冰棒。
1: 这个很棒哦。
0: 好。
1: 为什么？因为你市面当中买到，你会担心有些添加剂。对不对？我们这个是 low GI，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你自己在家里做做，太棒了。
0: 年纪大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叔叔阿姨也想吃冰激凌，但是不敢吃，
1: 对，
0: 你可以自己做这种冰棒，小朋友也可以吃，然后你还可以冲好了奶粉之后，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你想喝冰的也可以。
1: 对，青青还有一种方法，就现在很多的上海的这个爸爸妈妈很喜欢吃什么，喝点小奶茶、咖啡、拿铁，你就用这个来冲泡，完全没问题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再给大家要不要冲泡一个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奶粉有一个特点，第一温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
0: 对，
1: 如果是水温特别热，它雾气会非常的重，我们是什么真的叫温水来的。第二点哦，
0: 千万不能用开水，
1: 对，
0: 过烫的水反而不好，
1: 哎呀，
0: 稍微偏常温一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溶解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主要我们今天第一，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它不是普通的 A1，
1: 对，
0: A2 奶的话，它这个奶牛啊，它的生产，它的这个就是住宿的环境，给它吃的东西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它是什么乳黄色，然后浓郁的奶香扑鼻而来。这一杯我来好不好？
0: 好的，
1: 因为
0: 我这边还有，刚才已经又加过了，好喝的呀。像这种牛奶的话，喝了多多益善啊。怎么样？是不是很浓郁的口感？
1: 超级浓郁，
0: 停不下来喝的。
1: 空调房里面喝一点点这种小温的这种这个奶粉的话呢，真的你会觉得就是暖心暖胃。关键我不用担心说可能之前有一些困惑，肠道蠕动的问题，喝完以后可能有点拉稀跑肚的问题。A2 型的这种奶粉，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本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者的话，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对于你吃的多堆积在那这个问题，对吧？还含有了乳铁蛋白，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还有到锌，还有到硒等等的一个营养成分。而我们每一百克这些营养当中的这些营养素，你要换算成食物，膳食纤维相当于592克的芹菜，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哎呀，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
1: 哎，
0: 锌 438.7克的蛤蜊，硒含量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这100克里面相当于这些，你一个人要吃这么多吗？每天？
1: 对，所以
0: 很难
1: 下咽，对吧？这也不太现实，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可以用更加简单的方法，然后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端的中老年配方奶粉带回家。
0: 是的，而且我们是 DGI 的，我们这个 GI 值的话是小于等于55，
1: 对，
0: 差不多就是那个玉米啊，那个香蕉的这个黑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在16啊。
1: 对 ，DGI 意味什么？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
0: 比这些食物常规的这些升糖指数低的还要低。
1: 对呀，所以有一些朋友说，哎，就对我自己来讲特别的友好，所以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市面当中，但凡你看到 A2 型的奶粉不便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你看一罐的价格，搞完活动哦，300多块钱，接近400块钱单独一罐。东方给我今天真的划算啊！
0: 我们先做到699，1、2、3、4大罐，每一罐是800克。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开放了试喝啊，这样子的4条，
1: 对，
0: 有4条。哎呦，每一条是27克哦，足足的量哦。
1: 对，冲泡4杯，我们喝一喝，自己喝，然后老伴儿喝，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是的，4条你带回去，全家人试喝。喝了全家人一致认可了，你留下，不满意没关系，这4大罐就还给我们。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礼物，就是这个非常好看的、非常实用的大的保温壶。哎呀，不是保温杯，是保温壶。
1: 对，
0: 这种保温壶我们家是一年四季用的，我是放在床头柜的。你半夜要喝水，我不会再到厨房去倒水的。
1: 太棒了！
0: 然后茶几上也可以放一个。
1: 对，
0: 白天我放在茶几上泡茶，晚上我放在床头柜喝水。
1: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一份额外的礼物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
0: 而且这个保温壶还有礼盒的哦。有礼盒，你还可以单独送人的，
1: 可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解决一个后顾之忧啊。今天我们组合价格划算的同时，我们的批次还格外的新鲜。我看了一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啊，就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啊，然后可以喝到什么？喝到明年的12月份。
0: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什么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所以真的很新鲜。
0: 对的。看到北方城市辽宁的观众也在订购的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2: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知道 A2 奶源它是比较贵的，市场上大部分我们喝到的鲜奶呢，它都是 A1 的，
1: 对，
0: 而我们是用 A2 的奶源来做成今天这样的奶粉的。
1: 它的这个好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都明白啊，就是也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喝完一些牛奶的话呢，可能有一点比如说要上厕所然后吸收度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原来 A2 型的这个牛奶贵是贵在这个地方，对吧，解决我的后顾之忧。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个优点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吸收度消化的问题。我们今天添加了益生菌，而且今天益生菌的这个含量和添加的这个菌种还特别的棒。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乳铁蛋白。我看到这个乳铁蛋白，我就想起我女儿喝的这个奶粉来了，高端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里面大部分都有哦，包括我们今天乳铁蛋白，我们是强效的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盾
0: 的啊。像小宝宝喝的这种配方奶的话，我记得以前给我儿子买的时候是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现在也差不多，
0: 对吧？我们这个在外面买也贵的，
1: 对，
0: 四罐的话是1504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就是300-400的一个价格嘛。然后东方购物今天做699四罐，关键我们有的试喝，我们有4条，每一条27克，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又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乳铁蛋白，还有高钙，我们的钙含量是1111毫克，
1: 对对对，
0: 还有锌、硒，各种的维生素啊，像维 A、维 D、维 E、维 B 六、维 C 都是有的，
1: 是，
0: 所以它的营养很全面。很多时候你去买了益生菌，人家会去买那种铁剂、锌硒片、硒片，
1: 对，补充剂太多了。
0: 然后那个什么益生菌，益生菌非常贵的，
1: 是，
0: 但经常会忘了吃，不记得吃嘛。
1: 对的，与其我们说在家里可能说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补剂，还有很多朋友说早上忘了，哎呦，晚上好像也记不清楚到底喝多少，那不如我们今天用一种更加简单纯粹的方式，喝牛奶。当然我们说奶源要好，然后里面的营养要多啊。
0: 对，这样的好的奶粉早晚一杯，你还可以冲调在你的咖啡里边、奶茶里边、对吧，然后还可以做成冰淇淋、或者你说我要吃冰镇的，你把它放凉一点，冰箱里冰一冰都可以的。
1: 对，
0: 最关键的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开放无限量的试喝啊，因为要给大家送4条，27×4等于是100多克的量给大家试喝的。
1: 青青、你这样说吧，我在想起啊，其实有那么多的奶粉啊、但是只有我们说目前啊
0: 开放试喝，
1: 只有它能够开放试喝，不容易的啊。
0: 是的，27克×4，你算算超100克的量，
1: 对，
0: 给大家试喝的。你每个人每天你这样喝1条，4天，或者你全家人可以来试喝，
1: 对，都没问题。
0: 其实我们说是50家的，像我跟年轻
1: 都在喝，都可以，
0: 都能喝的，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0: 然后冰棒啊，你做成这种冰激凌，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
1: 对 ，low GI 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多，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有额外的蔗糖，所以解决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我嘴巴也馋呀，我也想吃点好吃的。哎，今天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把握住，因为我们试吃名额不多，每一罐我们今天什么800克大容量，一般我是每一次的话呢，大概25克左右，可以冲泡32杯每一罐哦。所以你算下来性价比蛮高的。A 二代表什么？我们跟正苗红的奶源、奶牛妈妈都不一样。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有膳食纤维，也是针对我们肠道蠕动有帮助的。Low GI 这个不容易哦，你说奶粉还给你做到一个 低GI， 所以针对有一些妈妈就是想要补充一些好的牛奶奶粉，但是又担心说什么有一点点升糖过高的。Low GI 写在上面就告诉我们今天很棒，
0: 只有16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1: 这个厉害了。
0: 小于等于55的都属于 DGI。玉米、香蕉，尤其玉米属于低升糖的吧？55，我们16。
1: 还有荞麦、是吧？
0: 黑麦、
1: 黑麦
0: 34。
1: 对，苹果36，我们才16。
0: 真正的 DGI， 而且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一般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蛋白质是24.1。
1: 对。
0: 一般这种奶粉的话，蛋白质24，脂肪也会在24左右。
1: 1:1的感觉。
0: 对的，我们的脂肪是18，给它做到一个低脂的降脂了。
1: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喝，我跟青青也可以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0: 是的，今天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我们从1504直降到了6994大罐，
1: 价格，
0: 还送了试吃的名额。还导演跟我说试吃名额限量的，已经一半以上没有了。还送这个大大的保温壶，单独包装、独立包装的保温壶。
1: 对，这个保温壶真的太棒了啊！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保温壶在今天可能你可以看到，下次直播不一定能够看到了啊。实用性也特别强，然后把它拿回去批次都是保证非常新鲜的啊。把握住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你人康健杯手提，送货到您家啊。
0: 是的，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啊，然后换算成你要吃多少食物的话， 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蛋黄啊，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
1: 对，
0: 钙含量相当于112克的虾皮，嗯，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嗯，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来，
0: 就每100克里面我们这些营养成分相当于这些食物，
1: 对，
0: 你吃你怎么吃？你说说
1: 看。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化繁为简，用牛奶、用奶粉来进行冲泡来代替，把握住啊！我们只有最后22分钟，因为
0: 是
1: 其实导演老师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试吃名额不多了啊。
0: 是的，试吃的是这样子的，27克一条，9到4条，超100克的试吃啊。
1: 对呀，
0: 吃了满意留下。喝了开心留下，不满意随时退，好吧？
1: 对，把握住了啊！如果试吃名额没有的话呢，不好意思，可能下次没看到，对吧？
0: 是的，
1: 很难看到试吃了。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嗯，扫码可以订购，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 二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今天呢，我们还有30个不到的适合名额，
2: 太快了！
1: 什么概念？27克一条，给大家4条，超100克以上的适合。然后呢，你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像这种奶的话，我们虽然是叫中老年奶粉，
2: 对，
1: 只是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益生菌嘛。然后其实其他人像我们这种年纪，多多定定，男女都能一起喝。
2: 对的，30家其实来喝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营养价值表，大家都知道特别棒。首先 A 二型的奶牛就是与众不同，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奶牛要么 A 一型，要么 A 一 A 二混合型。我们今天是根正苗红，就是纯的 A 二型的奶牛。妈妈们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就是可能解决有一些朋友的困惑，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A 型奶牛产出来的那个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您喝完以后有一点点的难受，可能马上你要去上上厕所呀，肠道可能有点咕噜咕噜啊。
1: 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2: 厉害啊，
1: 真正的高钙。
2: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称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1: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4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
2: 对呀，
1: 100多，我们还有适合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啊。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1: 自己喝，对吧？
2: 对，
1: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2: 对
1: 啊，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0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好，我们的直播呢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说到这个营养的补充，你想50加以上的，无论是男性女性，其实每天需要补充充足的营养。嗯，很多人认为呢，就专家认为牛奶里边、奶粉里面它含的营养比较的丰富。
1: 对，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它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1: 对，
0: 这些信息全部都在我们的罐身上啊。新西兰 A2。并且添加了益生菌和乳铁蛋白，
1: 对，
0: 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DGI 的一个认证，哎，特别适合中老年。嗯，当然，像我跟妍欣吃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多喝多漂亮，
1: 对呀，啊，
0: 多喝身体好，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后方的话呢，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0: 对的，
1: 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在里面，我觉得很安心哦。
0: 对的，对的。那这些是我们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然后再往下，膳食纤维，
1: 对，
0: 维生素 A。A D E B 六 C 镁钙铁锌硒乳铁蛋白，所以它的营养是特别多的。像这种配方奶，小宝宝的这种配方奶很贵的，300-400一罐。
1: 对的，非常贵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补充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呢，就是通过比如说食补当中是比较的快速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奶粉里面都有。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喷粉喷出来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粉质当然要细腻一些喽，因为粉质细腻的话呢，冲调起来比较的方便。第二点，再来看我们今天有个颜色啊，
0: 它是这种乳白色，不是那种像珍珠粉的那种白，
1: 对，
0: 我们是天然的这种乳粉的乳黄色的。
1: 对，而且这个粉质格外的细腻，有点像女士朋友用的那种胭脂散粉一样的感觉。所以冲泡的话呢，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奶源地也非常的好。它淡淡的乳黄色说明什么？这个草饲里面贝塔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另外就是什么？冲泡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天气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有点热，然后三伏天也在眼前，但是您是不是天气热越是每天要开空调呀？空调房里面就像我来讲的话呢，我是愿意喝一点温温的东西，对吧？
0: 我也是的，对的。而且奶粉冲好之后，其实它的饱腹感挺强的。哎呦，很多人还把它作为一个代餐。

0: 给大家试喝是给了27克一条，你可以一次性冲一杯，或者你分两次喝也可以啊。
1: 我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就不用喝这个奶粉了，因为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对吧？但这个奶粉的话呢，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如果我们换算成平时吃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普通的这个食品来讲，可能吃的量太高了。今天我们就是小小的一杯奶粉，简单然后好冲泡啊。
0: 对的对的，像我喝的话喝得下去，但是你换算成这些食物要去吃的话，其实哎呦蛮累的，
1: 有点吃力哦。
0: 乳铁蛋白每100克里面的这些量，你相当于要吃30.360斤，这是60斤的膳食，
1: 这得分成多长时间才喝完？天哪！
0: 对，然后这个膳食纤维的话，相当于592克的芹菜，
1: 对，
0: 维生素 D 相当于122.2克的生鲜蛋黄，益生菌相当于280克的活菌酸奶，钙相当于112克的虾皮，锌相当于438.7克的蛤蜊，硒相当于37.4克的海参。
1: 对，
0: 我不能每天去吃海参吧？成本有点高。
1: 对，第一成本，第二点的话，我们确实也是一顿难以下咽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我们今天的话呢，确实营养价值，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做到很好的加持。关键益生菌我们含量高，乳铁蛋白含量高，还是 A2 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A2 的奶源真的很棒。另外就是把握住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试吃名额，
0: 对，
1: 很难能可贵。
0: 是的，包括像这种奶粉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我妈妈他们现在我们全家不是出去自驾了嘛，就怕买不到牛奶。我跟他们说路上带点这个奶粉，
1: 可以可以。
0: 奶粉啊，我们这个试喝的名额呢是有限的，今天是限量的4条，每一条27克，超100克的奶粉给大家试喝。
1: 对的，
0: 喝了满意留下，不满意随时退。
1: 另外的话呢，就是还要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啊，把握住了4罐的我们800克的奶粉，每一罐啊800克奶粉带回去。另外这个保温壶多实用啊，这个外观又好看。
0: 对，保温壶啊，它里面除了装开水，你装冷水都可以，保热也保冷。
1: 对，
0: 这种壶我是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
1: 对的，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2组，怎么说呢？
0: 2组
1: 送2个壶，
0: 是的。
1: 然后8条的这个奶粉你也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对的，留时间给大家抢名额了，抢我们的试喝机会。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个1999000。

0: A2 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a value-added product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
3: 你看我说这个老外啊，他们的身体素质挺好的，他们就非常喜欢喝 A2 的这个奶源啊。超市里面你有看到过这种新鲜的鲜奶的 A2 奶，非常的贵的，有绿乐包装的，也有这种鲜奶的，就是价格贵。
4: 对的，很多的朋友现在其实对于 A2 的这个牛奶的话呢，
3: 已经不陌生了。
4: 对，认知度很高。
3: 我们家就是买了给小孩喝的，就 A2 的鲜奶，小朋友现在都是喝这个。
4: 对，包括我的小朋友的话呢，我现在看就是如果说到时候转奶，就我们说从配方奶粉转到普通的一些，比如说纯牛奶的话，其实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个人来讲，我肯定要选择 A2 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肠道更加的贴合肠道的吸收。
3: 对。
4: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这样的困惑：我爱喝牛奶，我也想喝一点这个奶粉，
3: 但我喝不了。我妈妈就是这个问题。我以前还不知道，还给她去买过这种比较贵的奶。但有些贵的奶，它不是 A2 的嘛，它还是 A1 的。
4: A 型的。
3: 还是会。
4: 有点难受肚子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3: A2,
4: 我们今天因为有免费试喝，所以四条你喝四杯看看，满意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喝的还是不行，你退就是了。然后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益生菌？
3: 对
4: ，low GI 这一点，我看到很多的奶粉他不敢打这个词儿。我们今天有啊，低 GI 其实很重要的，
3: 太重要了。所以今天的话，其实这款奶粉从方方面面挺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4: 对，
3: 包括像我买回去给妈妈喝，我自己也能够喝。四大罐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一人拿个两罐。
4: 对，青青说的这个我们家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家的中老年这个配方奶粉都是给爸爸妈妈买的，买了以后我。

0: 合，没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1: 是的，像妍希有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公公，三个人你也可以给你老公喝，
0: 都一样，都喝的。
1: 四罐完全不嫌多，最关键的，我们今天是有试喝的机会，你不用说，哎呀，你俩说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我喝了舒不舒服，我也不知道这个奶好不好喝。
0: 是。
1: 四条，每一条27克，100多克奶粉，你全家人去试喝。
0: 对呀，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两组怎么办？两组我们今天试吃名额也是翻倍的啊。
1: 两组嘛，你可以拿到8条的试喝，
0: 对，
1: 你知道吗？这个试喝是说明自己对产品的一个自信，一定是觉得哎东西好，我开放给你试喝，你要东西不好的话，你很多人是不敢开放试喝的呀。
0: 对呀，我们对品质，对自己的品质有信心，然后也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如果你买两组的话呢，今天这个水壶
1: 两个
0: 保温壶也送两个给大家。
1: 是的，
0: 我看了以后我都很喜欢，太实用了。
1: 这个我也很喜欢的，而且是单独的礼盒的包装。
0: 对，
1: 您先帮我看一下市场上价格。
0: 好，
1: 我们这关难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它真的不便宜。
0: 哎，对，某猫某东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可以看到，这是搞活动的价格啊！你看打完折以后，376块钱单独一罐800克，其实这个价格蛮实在的。因为 A 二型的这个
1: 配方奶都是300-400，
0: 都是这个价格。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你想看699。你在市面当中可能只能买到2罐多一点点，今天我们是4罐，还有免费试喝，还有保温壶送给大家啊。
1: 是的，包括里面的营养成分一再次强调，就是它非常的丰富，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这个奶源有到益生菌，有乳铁蛋白，并且是低 GI 指数只有16，低于55的，小于等于55的都是低 GI， 而我们只有16。
0: 对，
1: 在这边的营养看一下，我们有添加益生菌，有添加到乳铁蛋白，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A、D、E、B6、C、镁、钙、铁、锌、硒。很多人专门去吃铁剂、锌片，对吧？补那个益生菌，去买益生菌也是价格很贵的。益生菌的品种都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看到没有？
0: 对 ，BB536，大家放放心心，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包括乳铁蛋白的添加量也给你写的很清楚。膳食纤维的添加量都有的，所以大家先把我们的这个商品拿回家去，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保证全新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这个样品是今年6月份新鲜产出的，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后顾之忧呢？
1: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快速冲调一杯，
0: 没问题，
1: 还有7分钟的这个时间，
0: 对，冲
1: 温水就可以了。你说我不想喝温的，我想喝冷的，那其实常温的一点这种矿泉水的这个温度都是可以的，
0: 没问题。
1: 你要喝冰镇，你去冰一下也可以。
0: 对，
1: 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中老年人嘛，比较喝温一点的比较的舒服啊。像这个水温不烫手的温度可以了，
0: 对的，大概50度左右吧，
1: 可以的。
0: 然后在家里
1: 没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速溶型的，
0: 对，
1: 大约是4勺，
0: 对，
1: 你说我今天饱腹感挺强的，我喝2勺也可以，
0: 对，可以的，根据你自己平时的喜好。有人说我可能要浓郁
1: 一点，我刚喝了一杯4勺的，我特别饱，
0: 我也是，饱腹感还是很强的，
1: 很多人把它当代餐的呀，就可能吃不下饭的时候，哎，你喝一杯这个，
0: 对，好喝，浓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体的挂壁效果。
1: A2奶源啊，你要去买一杯 A2 的这种利乐包装的奶啊，10几块钱一罐。
0: 对呀，那你自己在家里冲泡又简单又方便，做个冷饮也可以。它里面还没有额外的，
1: 已经化了，
0: 还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
1: 对，
0: 做我们今天的咖啡也是没问题的啊。
1: 咖啡，我妈妈现在就用这个冲泡咖啡的，因为她以前用那个就是植脂末，那些是不太能代谢的。我跟她说你一定要换奶粉。
0: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这罐的话呢，真的很适合中老年朋友，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5分多钟这个时间，争分夺秒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
1: 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场这一杯的话，它喝下去的口感是非常好喝。很多人说，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口感适合？这样子的有4包，你可以自己喝。
0: 哎呀，浓郁，
1: 好喝，
0: 就是很浓郁，很香，没有那种怪味啊，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其实我也好，亲戚也好，喝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玻璃，我们觉得这个肠道啊等等都觉得蛮舒服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特别有很多的妈妈想尝试，平时可能喝牛奶有点困惑的，今天可以喝这个。
1: 4罐的市场价格是1504啊，我们刚才看到了网上搞活动也要将近40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699，有4条的试吃，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独立赠送给大家的，
0: 对，
1: 有那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啊。然后呢，我们试吃的名额再来看一下，4条，这个就要价值59块钱了，免费试喝，喝了满意 留下。
0: 对，
1: 你喝了说我不喜欢，不好喝，不舒服，没关系，699还给大家。
0: 对呀，所以这样的一个福利，这样的羊毛一定要薅一薅，只有最后4分多钟时间了啊，把握住了啊。
1: 是的，还有不要忘记我们送给大家这个好看的保温壶，就像严欣说的，你订了2套就可以得到2个保温壶，可以得到8条的一个适合装。
0: 对呀，但是如果再犹豫再纠结的话呢，这些福利可能就没有了。
1: 是的，是的，好的，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

0: 2亿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1: 好的，我们最后的3分钟的直播的时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适合50加以上的中老年的一款奶粉。首先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2: 对，
1: 又添加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膳食纤维，对吧？铁啊、锌啊、硒这种硒片，你要自己再花钱去买。益生菌很多人也是自己，益生菌不便宜的，
2: 不便宜不便宜。哎，
1: 你要每天又要吃益生菌，又要吃铁片、锌片，喝奶粉，你记不得。但我们今天一罐奶粉里面含有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元素。
2: 对的，然后喝起来也蛮方便。因为我们就是冲泡就可以了。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这个的话呢，真的不需要我们说烫，就是很热的开水来冲泡，基本上温水40-50度，哎，完全可以。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天气热的，您在空调房里面用这个温度的水一冲泡，马上就可以喝，对吧？像小宝宝的这个冲泡奶粉的话呢，基本上这个温度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么价格方面、组合方面不用纠结，因为我们是什么699，不是2罐、三罐，我们是4大罐。带回家啊！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试喝的一个机会，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呀，这个奶我没喝过，一下子4大罐，万一我不喜欢喝，那怎么办？4罐我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开放试喝的机会，送给大家4条，不小气的，每条有27克。
2: 对呀，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些我们帮大家买单，其余退款退货。当你买回家去，我们相信，如果说你常年喝这个奶粉的，尝试一下，每天早晚各一杯，跟老伴一起来喝，也喝得蛮快，或者你送人。这个作为送礼，人家一看就懂的啊！
1: 真的，4罐嘛，2罐分享一下，朋友之间，哎，你订2罐，我订2罐，咱们分享一个构成和新鲜批次，新鲜一点的。
2: 对，
1: 今天这款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嘛，新品首发。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组合价格力度真的是给大家达到顶顶满格了，
1: 又送试喝的机会，又给大家送一个大的一升的保温壶。
2: 对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先把我们的这个组合构成先抢下来，然后的话呢，批次保证都是全新批。基本上可以喝到明年的年底哦，所以你想看还有1年半左右的保质期嘞。
1: 对的对的，留给大家时间去抢试喝的机会啊！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的钙含量超过了1000毫克，
1: 厉害啊，
0: 真正的高钙。
1: 对，因为其实你去发现有一些标准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称为高钙的，每100克的奶粉里面有到800多克以上的就叫高钙了。我们1111毫克，而且不是人为添加的，是原生的高钙，原生的高蛋白，这些大家想想看，真的特别棒啊。
0: 是的，所以这一款奶粉的话，今天699四大罐，你算一下，平均到每罐是100多块钱，
1: 对呀，
0: 100多，我们还有试喝的名额，然后还送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保温壶，这个保温壶是1000毫升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相当于又有到降价，又有到加赠力度，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试吃名额不多了，好与不好，你喝一喝才知道，
0: 自己喝，对吧？
1: 对，
0: 所有呢，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这个生产期，
1: 对
0: 啊，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二益生菌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五十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A2 原乳加成顶配乳铁蛋白，实证双效强自护。一大顶配，好常态组合，224亿益生菌，更添补钙 CP， 维持骨健康。双效强自护，顶配好常态。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直播机械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我们吃点多汁的水果，补充点维 C 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东方购物为您所向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那说到这个柑啊，它是属于橙子和橘子杂交，除此之外呢是各取所优了。无论是这个橘子啊好剥，它好剥，但是呢橙子它的果肉细腻，它又非常的细腻，既可以剥，然后呢又是吃起来非常的多汁。除此之外，南非这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地啊，日照非常的充足，所以呢这个南非软柑啊非常非常的甜，它基本上是八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7: 谢谢燕华。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南非软皮柑啊，好像一年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是正当时的，弥补了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吃这个柑橘是空缺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有看到过啊，因为它真的是来自于南半球的甜蜜，所以你会发现它单独一斤的价格基本上接近40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接近40块钱这样的单价还是很多朋友去买，为什么？因为吃口好。还有一个特点，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它随身带着，直接用手徒手就可以剥啊。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身份的标识，告诉大家都是来自于我们说南半球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生长的地方。第二点，个头大小基本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中大果，不是那种小悠悠的，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你说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徒手就可以剥。
6: 对，
7: 以前我们吃什么橘呀、或者柑啊等等的，你还要在家里干嘛，拿个刀去切一切。今天我们这个软皮柑大家可以看到啊，轻松的三下五除二的一个功夫，直接就把它，你看啊、剥开来了。
6: 哇，好香哦！剥出来之后非常的香，对不对？
7: 对。
6: 柑橘呢，它像这柑橘类的，它就是汁水非常多。我们赶紧先切一个好不好？
7: 切一个可以啊。
6: 汁水。
7: 对。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看一看啊，皮儿薄皮儿软。然后现场切开的话呢，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出汁率到底怎么样。哇，南非那边阳光也是非常的充足，光照条件特别的棒。大家可以看到啊，皮儿特别的薄，另外里面几乎是无籽的，筋筋拉拉也是比较少的。刚刚燕华说的，看看今天出汁率怎么样啊？来，今天。
6: 哇，
7: 看到了吗？
6: 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水果啊，水分是占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比例的，对不对？
7: 这样有点浪费了。
6: 而且今天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哦，也是正当季。那关键它这一是好吃多汁，对吧？刚才呢，妍希在一边挤汁的时候，我就把它，你看半个都挤出了一小杯了。
7: 对呀，还有，而且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在现场用手动徒手来榨汁这么的轻松，轻松。为什么？因为这个皮儿的话也比较的软。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色泽就是吃饱了阳光雨露的这种感觉。燕华觉得这个吃口怎么样？
6: 刚才妍希剥了一下，我就慢慢开始进行品尝哈，这个甜味还是蛮厉害的，
7: 蛮足的。
6: 不像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比如说是柑橘类的，一下子就哟牙齿疼，有点酸，对不对？
7: 对，
6: 那可能甜度不够。
7: 对，
6: 但是南非的软皮柑就一个特点，就甜，它被誉为啊整个柑橘类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品种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过去，满满当当十整斤。
7: 对。
6: 而且保证每一个的软皮柑的一个斤数哈、是大于等于单颗大于等于120克的，还蛮大的。
7: 对，
6: 十斤带回去199块钱，也是为您新鲜送到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这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15天前到，但这款的乃自南非的软皮干，它是正正好好是属于当时当季的应景的，刚刚上市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甜，8-9分的甜，1-2分的酸，真正很好也是很适合哈，小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们那些怕吃酸的，但又想补充很多维生素的一些朋友们，而且我们越是到了夏季，喜欢吃水果，就喜欢是汁水多的、丰盈的，对不对？那也是弥补了目前在市场当中柑橘类的一种啊，控制控缺，对吧？
1: 真的是控缺啊，所以大家放心，就像叶华刚刚说的，我们要吃这个时令的新鲜的这个水果，那今天南非的软皮干就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在手中徒手就可以剥，它皮儿特别的软，你看它的名字叫软皮干，然后出去啊方便携带，因为暑期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出去玩玩，带小朋友出去

0: 吃到现在，然后全都是那个剥开来的，这个一半料人吃差不多了。嗯，而且这柑橘类的就是非常的香。像我一般剥开来之后呢，就会把它那个皮儿放在冰箱当中，对不对？或者放在车上，自动来进行除味。它呢就是它汁水非常多。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切一切啊，看看它当中汁水包括果肉的细腻程度。
1: 没问题，切开以后的话呢，大家肉眼可见的，首先吸饱了阳光雨露，然后你可以看到筋筋拉拉基本上比较少，皮儿也是比较的薄。另外就是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这个色泽好漂亮，好诱人，
0: 就是夏天的颜色，
1: 对对对，
0: 新皮，对不对？
1: 对。然后里面看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汁率这么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粒哦，一粒一粒的，非常的饱满。现场再给大家手动出个汁啊，今天来，
0: 这已经比较小的那一半颗了，
1: 对，先拿小半的啊。
0: 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啊，满口爆汁，非常的赞，手动榨汁机啊。你看妍希，就单手就给大家来进几汁，
1: 这还有啊，
0: 这一杯肯定是接不下了，对不对？
1: 它
0: 这真的是汁水出汁率非常非常高，所以想象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是让你这么吃哈，你就可以手动剥开来之后，
1: 对。
0: 一瓤一瓤的吃，瓤当中有几乎是没有籽儿的，
1: 没有，
0: 小朋友、中老年朋友们也不用担心。除此之外，它那个果汁的这个得肉率啊，包括汁水的丰盈程度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家里头，你不用劳烦这个达人啊，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们，什么要去切，弄得手上是黏滋疙瘩的，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剥开来直接可以吃就行了。再加上
1: 酸甜可口啊，
0: 它几乎是以甜为主，八九分甜，我吃到这个九分甜了。非常甜，然后呢，当中的汁水有很多，
1: 是
0: 一分酸，毕竟柑橘类的不带酸，对吧？变糖了，不现实的，八九分甜，好吧？关键是汁水很多，然后呢，它又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所以说今天带回去能够保证原产地。另外一个啊，就是跟以前我们买的东西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单果能够保证克重。
1: 对，
0: 因为有些小的，有些大的，就是它那个品质啊，包括不参差不齐，对吧？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能够保证啊，不低于十斤。每一颗的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
1: 是
0: 这个呢可以保证的啊，总共是十斤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18分18秒，现在已经18分20分了，目前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啊，本场直播所为您带来所有都是来自南非原产的。嗯，我就问一下电视机前的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包括观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们去过南非？哦，
1: 远哦，真的远，
0: 确实低呀。
2: 机票很贵，
0: 对，去一次南非你得想想花多少钱，对吧？嗯，再加上它运过来这个时间和周期，那么今天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软皮干全部都是原产地来自南非的那块土地，
2: 对的，
0: 比如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对面，对吧？地球的背面了。嗯，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那块土地大家都长热，
2: 是，
0: 然后呢日照非常的充足，而且它那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壤，
2: 对，
0: 像柑橘类你要让它好吃要甜啊，水分要多，一定是昼夜 温差很大，然后呢不能够啊低于零下20摄氏度这样一个常时间。
2: 是，
0: 在南非那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低于零下20摄氏度那个种植区域，然后沙质土壤可以种出皮特别的薄，然后呢它呢整个的茎茎呢非常的细腻，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哟这个也蛮好的啊，这个天气吃吃蛮清爽的。
2: 当然，
0: 今天也可以，你可以剥开来吃，关键吃进去的是什么？吃进去是口感。 包括是它的一个汁水的丰盈，嗯，我稍微再掰开来，我给大家看它那个细皮嫩肉的感觉，嗯，剥开之后很多一些，嗯，小宝宝在吃到它的时候，看到吗？嗯，整个的肉质的果肉把那个皮薄的剥开来之后，嗯，那果肉都沁出汁。
2: 标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嗯，那果肉都沁出汁。对，
0: 乌色哥的已经哒哒滴了。然后我们请啊，严欣再给大家切一个，
2: 切一个。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南非的软皮柑刚刚好弥补了什么，就是我们在现在国内整个的柑橘没有办法上市的这样一个空缺，因为我们的柑橘上市基本上在秋冬季节啊，冬季比较多一点。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了吗？它全部都是新鲜采摘，手工采摘，单果在120克以上，中大果为主。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没有 籽儿，茎茎拉拉比较少，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稀薄了阳光雨露，所以它的色泽很漂亮。来现场再给您榨个汁儿，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品牌方说，这个真的叫物有所值，物超所值。为什么？因为它的汁水太丰盈了。您来看到，稍微挤一挤。 就是直接就是你看啊，满满一整杯哦。所以您在家里面，你不管是手动掰开一半一半吃，还是就是这样榨汁也好，我跟你讲，吃的就是要一个幸福。然后关键是什么？柑橘类的这个东西本身可以多吃一吃，为什么？很多人说夏天，我觉得哎呀，老是觉得闷闷的、热热的，嘴巴里面的话呢，也是觉得稍许要多吃一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直接拿回家去，您可以冷藏，也可以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
0: 问问大家，随便去外面去买一杯现榨果汁多少钱？您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一下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没有任何添加。
2: 不会，妍希，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你让我们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去榨汁，还真的是不舍得，太值了，好吧？
0: 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直接吃，为什么直接吃啊？因为它除了有这个酸甜可口的甜为主之外，嗯，我们整个吃柑橘类还要吃它的这个膳食纤维，
2: 要的。
0: 你榨完汁之后，只像那个果汁了，对不对？膳食纤维 因为是更加好的一种补充的一些这个等于说你肠胃呀、蠕动啊，除了维 C 呀、甜口之外，膳食纤维是很好。而再加上这个价格，那能够这样子直接吃，直接吃。那我们现场切开来挤出汁儿，是为给您看看它汁水是多的，好吧？
2: 对，
0: 不太建议大家去榨汁去吃，
2: 根据你自己喜欢。
0: 好吧，哦，听我专线是02159900。
3: 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哦，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4: 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家，但是现在我们的话线已经是非常的繁忙。老慧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这两天在家里头啊，无论您是吃这个面条啊，包括是馄饨啊，包括是一些鱼类、海鲜类啊，小龙虾是比较多的。那么水果类呢，补充一些维生素 C 的东西，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那它既是像橙子一样果肉细腻，然后呢汁水非常丰盈，同时呢又结合了橘子的好处，是可以手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不用费力气，也不用费这个刀啊，直接可以手工就是来进行剥，然后带出去之后呢吃起来又很方便，再加上当中啊几乎是没有籽的，又很甜，它甜度跟这酸度的比例啊大概是这个8:2，甜是8，然后呢这个酸的酸口稍微一点酸口是2，所以呢汁水丰盈的情况下还能够刺激到我们的一些味蕾，更关键是这个季节补充水分的同时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啊、钾元素啊，包括是这个维生素 A、
1: 对，
0: 膳食纤维，
1: 对，
0: 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软皮干啊，它的膳食纤维非常的丰盈了，
1: 对，
0: 因为每一颗的小小的这个怎么说呢，当中包裹的颗粒当中就会有膳食纤维，而且剥开来，手剥开来之后它那个皮又薄，同样的嚼起来也是非常的舒爽，
1: 对
0: 对
1: 对，
0: 牙齿
1: 对，而且它的这个酸甜口的话呢就基本上8-9分甜，然后1-2分酸，其实这个酸甜度是蛮适合的，然后关键来讲就是这个天气的话呢确实太闷了，太热了，出汗比较多的朋友都是要多补充一些比如说钾元素，我们看到家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家里孩子买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可能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哎呦我不太喜欢，就想吃一点新鲜水果，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因为天气太过于闷热了，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0-4度左右来这个储存，它可以放很长时间，有一些水果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可能放一放马上就要坏了，你得抓紧时间来吃，但我们这个可以放一阵子的，关键汁水很充盈，把握住啊，全部都是来自于南非进口新鲜采摘啊，
0: 您可来把握住了，10整斤带回去199元，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因为真的真的是非常的风景，要呕了血。我待会儿晚上还有一场直播，依然找出来，我一下就全部都湿掉了。来看看，沙拉包括一之后，它那个汁水，你看稍稍一浸啊，就单独单片的那个瓤，它那个汁水就能够飙出来。哎呦，而且非常的细腻，你看到吗？
1: 是。
0: 我飙好之后，你能看到当中什么坑坑洼洼没有汁水了吗？没有。对，
1: 还是很丰盈的。
0: 飙我脸上了。对吧？所以这个汁水你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在喝果汁一样。哎，而且咬下去那一口啊，你就感觉到每一块一片的那个软皮干的那个瓤，在我们整个的嘴巴当中都能够爆汁爆开来了。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果肉啊，包括是果皮特别细腻，很多人在挑着水果的时候也会看看皮的颜色，然后呢看它那个底部，对不对？这个呢没关系啊，无论是这有个什么圈圈肚脐眼的，看橙子上看有没有什么脐橙，对，当中那个，这个不需要，因为南非的软皮柑，它是属于当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现在受到很多全球人士的喜欢，因为什么？因为它甜，汁水多，所以很多人要去买啊，说哎呀，南非运过来价格就是蛮高的，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也给到大家，它就是季节关系，
1: 是，
0: 像我们这边。秋冬季节有柑橘类的上市，但是到这春夏季节就是少了那么一块。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南非是不是正正很好是他们软皮柑上市的时候？
1: 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的话，就是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新鲜上市。我们先给大家做个品质承诺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南非柑橘类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做到一个这个种植，然后新鲜批次、新鲜采摘、人工挑选果实。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全部单果是大于等于每一只120克，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中大果啊。然后来看一下市面当中进口商超有的，我跟你讲，现在进口超市有很多的这种水果不便宜的，39.8一斤，但是我跟大家讲，还是很多的朋友愿意去买它，愿意去吃它，为什么？新鲜呀，然后出汁率也高啊，营养价值也很高，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新鲜度，所见即所得，徒手就可以掰，就像我们刚刚燕华说的，你拿回家去徒手掰一掰，你不用刀，不用干嘛，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现场市场上看看出汁率到底怎么样？
0: 对，
1: 然后切开看看整个的，
0: 一刀下去都没有开始挤，汁水就滴下来了。
1: 来，我就直接，你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就是一个，你看啊，出汁的一个水龙头一样的，你看源源不断，四处在飞溅，下方也在，你看啊，一直在流汁水，所以这就是软皮柑的一个特点。南非软皮柑驰名海外，原因就在于此了。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就是限时现货，然后一年其实出现的这个次数也不多的。
0: 对对对，你刚才那个动作，大家都在以为是在挤毛巾呢，对不对？真的是汁水非常的丰盈。那么这样的这个软皮柑就是好吃，然后甜度够甜，然后酸度有一点点的，微微的可以刺激一下我们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在柑橘类当中，除了好吃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呀、包括你看维生素 B 肯定也很多，因为是这个颜色的，对不对？再加上膳食纤维啊，反正营养还是蛮均衡的。那单独每一颗我们的软皮柑是不低于120克，
1: 对，
0: 这跟你以往在卖说我们保证总重不一样，它可能当中帮你混进了两颗小的，对吧？偶尔有那么几颗这个小一点的。那么我们每一颗都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满满当当的10整斤。带回去199元，10斤，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的。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为您搬上去，单果大于等于120克，199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二十五分钟时间了，我们的电话订购速度还是蛮快的。确实话，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是要吃一点。我们说营养要均衡，对吧？就像我们的鱼呀、蛋呀、奶呀、肉类呀，各式各样都要吃一点。那么水果呢，现在啊，西瓜啊，包括桃子、香蕉，香蕉也是很多人说呀，香蕉蛮好的。确实，但是呢，就喜欢吃。你看夏天越是到夏天，越是希望水分多吃，
1: 汁水多的，
0: 汁水多一点点的，对吧？我们刚刚要去买啊，这个什么饮料啊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当中加了这个加了那个，对吧？我们是纯正的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干。你看当中几乎没有籽儿，然后皮很薄，然后当中那些膳食纤维又挺多的，关键是果肉那个果粒汁水非常丰盈，颗颗饱满的同时呢，它甜度够高了。
1: 对对对，我们在
0: 口水。
1: 这个南非的软皮干摆上来以后，你就闻到那个柑橘类的香气，你口水就要流下来。
0: 对的。
1: 然后你稍微掰一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新鲜水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你这个吃口很诱人，夏天本身就是胃口不太好。然后这个软皮干它是什么？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小酸口，吃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说特别的舒服。第一沁人心脾，第二点这个口，这个满嘴啊，口腔里面都是那种分泌这个唾液。关键还有一点，软皮干的特点是什么？你不用拿小刀自己去把它就切开了，哪怕你说小朋友带出去直接徒手都能剥啊。
0: 有些朋友们在问什么时候能送到，着急了对不对？可到了这不这吐才到底了对吧？告诉大家哦，敦煌购物是三天之内可以送到，最后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好吧？就基本上就三天之内肯定能收到了，好吧？再加上十斤哎，你想，无论是五楼、六楼、四楼、三楼的，你自己搬一搬，
1: 对，
0: 我不要说什么，就是一楼、二楼的，你搬个十斤的上去，年纪大的这个。包括像我这个腰啊什么的，肩膀不是很好的也重的呀，麻烦呀。东方购物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好，送货到家。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拆开之后可以吃，每一颗的单果就是。每一颗的这个软皮干
1: 不会低于
0: 120克的一个分量，它能够保证重量的单果可以保证，然后整个呢是不低于十斤啊，好吧？今天东方购的售价是199块钱，而且甜度够甜，八九分甜啊，就一两分酸。
1: 对，
0: 所以大家希望吃到甜口的、汁水又多的哈的软皮干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加油这个抢先了，因为备货也不多，你想本来过来。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又是非常高，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手牛排，然后吃到现在，每一颗啊剥开来之后皮都是非常的薄，关键是可以手剥嘛，又很方便。我买回去，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柑橘类的东西，
1: 是
0: 硬是硬顶的，什么橘子呀、柑啊、橙子呀，每个我都吃。但是我会发现，只要是可以手剥的，我总会吃得快一点。
1: 当然，
0: 橙子放在那边啊、有的反而抢了。为什么？香香，哎呀，就切母围吧。
1: 它要去切，对，
0: 这个不需要，直接手剥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剥出来每一颗啊，你看它那个瓤，包括细腻程度，我就不把它那个皮弄出来了，直接给大家看。
1: 每一半还蛮大的、哦。
0: 对的，你看，直接沁它。都有汁水可以飙出来，对不对？能看到吗？它那个皮就是特别特别薄，
1: 是。
0: 所以呢，带回去之后你直接吃，外头那个衣呀，清火的，哎，还蛮好的，
1: 真的是。会吃的人那个衣不会丢掉的，
0: 对吧？根本没有去经什么剥掉它，但是它不像以前我们吃的，很老的，
1: 对，
0: 会嵌牙齿，那个不会，
1: 对，
0: 它是非常细腻，但是自带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膳食纤维。
1: 哎，把握住了啊！你看夜华的话呢，就已经吃了第二个、第三个了，我也是
0: 第四个
1: 了，哦，然后我也是啊，不断的在吃，不管是刚刚我们榨汁出来，我说不要浪费，另外就是什么，直接徒手剥开，你来看看我们今天里面这个颜色，这是吸饱了阳光雨露才会有的这种光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果粒多不多，你来看看每一粒每一粒肉眼可见的。非常的漂亮，我在想我的宝宝现在十几个月，我这个要多买一买，天气热了，出汗也多，我宝宝正头啊，稍微一点点的这个热度，满头是汗，这个钾要多补充点钾元素，维 C 要多吃一吃，我就给他买这个了，然后出汁率格外高，你看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一共有到什么？有到5公斤10斤，然后一个原箱让你拿回家去，送货到你家里面，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于南非原产，很多朋友都说南非那个地方，没想到啊，对，阳光雨露，尤其阳光那个地方特别的充沛，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发达的这个国家，然后那边我们想到的什么黄金出名，黄金有很多，然后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个橙子也很出名，柑橘类也很出名的啊。
0: 今天这个价格，
1: 今天价格199块钱，市面当中
0: 一两口啊，
1: 对对对，市面当中比个价，
0: 反正上头都是水，衣服上也都是水，
1: 对，市面当中一斤的价格39.8啊，一斤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算下来还是真的划算的啊。
0: 对，我们今天是10整斤带回去，关键是单果，就是每一颗我们的软皮柑是不低于120克的，好吧？每一颗是保重量的，总共呢是10斤，不低于10斤带回家199块钱，好吃。然后呢，甜，然后汁水非常的多，又可以手剥，带出去也是非常的合适，不会说带出去，
1: 要大步小刀，
0: 连到现在口水都喷出来了。今天吃相不管了，关键就是好吃，赶紧来订购了，订购真的是021511199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儿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这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17:31的时间哈，目前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带回来的是什么呢？是南非原产的软皮柑。
1: 对，
0: 有些顾客会说了，哎呀，柑橘类的，现在哪有柑橘类的呀？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就在这边，它不是个应季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在南非他们那边真正很好是应季上市的啦。
1: 对，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的话呢，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就新鲜上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上市意味什么？意味着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水果。我们都是新鲜采摘，人工挑选，为什么能够保证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而且南非那个地方其实阳光很充足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包括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旅游也好，你都知道那边阳光特别的棒。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以后冷链配送过来，然后拿到你手中以后的话呢，你都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实的程度，然后你剥开以后看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程度，你就知道这个软皮柑的品质有多好。
0: 平时喜欢吃橘子、橙子啊，各式各样柑橘的，说到吃南非的软皮柑，哦天哪，南非软皮柑就是沁人心脾，甜度非常高啊，这样一个水分非常多的一个品种。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那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拥有回去，你看浙江的、江苏的、北京的朋友也在拥有回家了。天气确实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吃到夏天啊这一股非常沁人心脾的天然原汁原味的柑橘的口感的这个果汁，对不对？再加上它的那个果汁丰盈，膳食纤维多，加上原营养啊，原汁原味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的那个皮哈，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1: 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2: 现在我已经开始第五个了，我就准备晚饭的时候就靠这个就吃吃饱，蛮好的。关于它那个汁水真的是很丰盈，
3: 哎呀，好吃有营养，然后夏天多吃的话呢，补充维 C 真的
2: 很厚着的，它那个汁水太多了，
3: 这个桌子上小板上全是汁水，
2: 没办法，因为它真的，因为我为了给大家展现出来，而且你看我稍微咬开来一点啊，它那个汁水是不是皮啊，包括是它的瓤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你把什么橘子有些柑橘你说又筋筋拉拉了，
3: 对，
2: 它这基本上是看不出当中那些什么这个筋拉的东西，对吧？然后呢你手去摁它，哎呦，每一颗都在那边
3: 都飙出来了。刚刚其实我们下一场的这个嘉宾老师的话呢也过来了，就在说，他说这个拿到手中拿到家里面需要用工具去切吗？我们说不需要，徒手你就可以剥开。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果粒是大颗大颗的，有一些你看到的小悠悠的，为什么？可能汁水不够丰盈。第二点，里面反正我们切到的现场吃到的每一个都没有看到有核，然后这个品种真的特别的棒，皮儿也特别的薄。关键是什么？你来看看软皮柑，拿到手中你自己来看看，稍微你看啊，捏一捏，这个皮儿是软的，然后就开始你看啊，我都没怎么用力，开始出汁水了。
2: 是呀。
3: 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家里老人家孩子，你这个一定要多准备一些。我在想今天这个软皮柑我要囤一囤，为什么？我家里的宝宝现在真的就是每天我要给他吃一些水果的，这个软皮柑汁水刚刚好，他那小牙也就那五六颗，然后给他榨榨汁也可以，或者就单独现在一半一半给他吃也没问题，因为
2: 对，除了就延伸家里头宝宝，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很多都是老宝宝，
3: 老宝宝，老宝宝，
2: 对不对？我们牙口也不好了，我们也是装了假牙了，
3: 对，
2: 我们也怕酸，我们就更喜欢吃到甜的，也喜欢吃到多汁的啊。
3: 对，
2: 电视前各位啊，这个老宝宝们，我们都说长者。宝宝对自己好一点，
3: 当然
2: 以前说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吃的了又得结果得了啊，什么小的黑，对吧？我们不说价格，就说今天带回去之后，南非的这个软皮柑有一点可以保证，就不酸，不像有时候像开盲盒，又这两个甜一点，那两个酸一点，它就没有这个，
3: 没有，
2: 基本上都是八分、
3: 八
2: 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好吧？那关键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你可以就拆开来之后不要闷坏，
3: 对，
2: 就柑橘它怕闷啦，你不要什么箱子当中不拆，放在箱子当中那个会坏的啊，它会一半僵掉的，把它赶紧拿出来之后呢，放在冰箱的放水果的那个地方，零下40摄氏度，
3: 是
2: 专门有个放水果的那个冰箱储存的地方。那这个天气真正很好，你要吃了拿出来，手上哎一剥，剥开来就可以吃的，对吧？它非常的好剥，然后呢再加上剥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吃到它那个非常鲜美的口感。这个皮也不要丢掉啊，卫生间里头放放啊，车上放放，冰箱里头放放，去除味道的，对吧？然后呢也可以晒一晒。我们烟心再给大家切一个，
3: 没问题，现场再切啊。因为其实好的东西的话呢，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反复给大家看，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就是品质始终如一，大货出来也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还是那样。哎呦，我就是看到今天这个色泽，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不好吃？汁水怎么可能会不好？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稍微的压一压，它这个汁水就往外冒了。所以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你在家里你直接手动剥出来以后，你就一半一半拿着吃，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甚至可以做个水果捞，天气太热了嘛，你各项水果买的都有一些。刚刚我们画面当中也拍了水果捞，包括你出去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比如说运动运动的时候，你带上一两个，渴了你就给他补充一些。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比碳酸饮料好得多了。
2: 我出去就喜欢带这个，为什么带香蕉？我都阿德伍德德。但是这个呢，它能够自己能够对对补充一下，再加上它颜色好看，因为你知道吗？橙色包括橘色，它非常能够影响你的食欲，你知道吗？夏天的时候真正很好，可以吃到它。
3: 我已经第五杯了，燕华第五个，我是第五杯，我刚刚榨的汁不想浪费。燕华，你看我吃的，你看我这汁水全部出来了。这吃出什么感觉？吃出那种西瓜汁儿飙出来的感觉。
4: 我吃十点了，哎呀，嗯，现在带回去就是好吃，嗯。然后呢，
2: 吃起来的时候不要像我，就我咬一半，为了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汁水多，对吧？大家回去吃的时候，整颗放进去啊。让它在你的嘴巴里头爆汁，嗯、
3: 对，
2: 开了水龙头一样的，嗯、特别特别赞、嗯。还有就是今天价格，
3: 对，
2: 单果呢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3: 哎、是，
2: 总共呢是10斤啊，10整斤带回家199块钱了。
3: 对对对、嗯，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2: 对，
3: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因为东方购物的话呢，3天之内都可以拿到现货，嗯、然后送货上门，不需要你人扛健杯手提啊。
2: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秀的七分钟时间，还没有打电话打进来好的朋友们就赶紧来进行抢线，因为电话线确实是比较的堵。然后呢，在目前市场当中，以水类啊，就比如说是果汁类的当中啊，这个比较丰盈的橙子呀，因为它是甜中带一点点的酸，而南非的原产的软皮柑啊，为什么汁水非常丰盈，然后呢皮又很薄，可以来进行手剥，皮又是软的，听它那个名字就是软皮嘛，对不对？软皮的柑橘类的东西，而且大家担心什么？橘子容易上火，橙子呢又需要刀切，柑橘类的它正是很好是避开了，对吧？
1: 对，
0: 它不会上火，然后呢又可以来进行手剥，然后呢橙子当中的那果肉的细腻呀，包括汁水多呀，果粒当中的颗颗饱满，它都有了。
1: 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新鲜水果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柑橘类怎么是这个季节呢？哎，恰恰我们是南非进口的，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柑橘类的东西基本上秋冬季节上市，但今天是弥补了在夏季，尤其是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想吃新鲜柑橘类啊，但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全部都是南非进口，而且新鲜采摘都是挑选过的，单果不会低于120克，
0: 对，
1: 好吃好剥。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干嘛？像艳华没有停下来过，我这个是刚刚现场切开来的，给大家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果肉到底好不好？你在家里你就直接徒手剥就可以了，特别棒。关键就是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你要多补充钾元素维 C， 然后膳食纤维，这个就刚刚好，八九分甜，一两份的小酸口。
0: 我们再挤一

0: 五六个了。
1: 对，把握住啊！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关键我们只有最后四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0: 是的，一边在吃，
2: 不用。
0: 关键大家看我这块板啊，手板一直在我底下，看到拿上头都是在那边流汁。然后都是这种这个水汁，我们今天是十整斤带回去，单果是不低于120克的，199块钱带回家。
2: 我问一下袁轩，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
1: 啊？没有了，今天的现货的话呢，真的也是越来越少了，把握住，可能最后个位数的现货，收完即止，不接受预约，我们保证4000批次，2-3天之内都能够拿到现货啊！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的那个皮啊，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4: 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吃金大过去180多块钱，刚才我跟您说了，它天呐，今天吃的太爽了，然后呢，每一口啊都是非常的汁水嘟噜，然后呢又很甜。
1: 对，
0: 那基本上是8、9分的甜度，1、2分的酸度。那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配送问题，对吧？因为都想说，哎呀，大获全胜，赶紧想吃的啊，嘴巴干死了，就想吃到这一口。我们三天之内肯定能送到最快的，明天就可以送到。
1: 对的，送货时效还是蛮快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东风购物的话呢，不会帮您放在比如说快递驿站啊等等，我们都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说住的楼层4、5层楼，然后没有电梯没关系啊，不用你自己去拿，我们都是送到您家里面。关键天气又热又闷，我们要多补充一些
0: VC。膳食纤维，然后还有甲元素。今天我们通通都还有，大家放放心心，弥补了在这个季节我们说国内的柑橘还没有上市的一个控缺。大家放心，保证新鲜批次。这个价格你可以去进口商超看一下，我们还是蛮有优势的。
2: 是的，关键是它甜，你知道吧？有很多会吃的朋友们都要吃南非的这个软皮柑。
1: 对，
0: 您先给我张餐巾纸。然后呢，我这边要猜一猜啊，这个最后的1分20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祖师罗给您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带回去是来自南非。 非原产的软皮柑带回家，超值组合，每一只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你到外头去买的话呢，你看就还不能保证单颗的一个分量，对吧？我们连单颗都能够保证到了。送货时间尽快为您送货到家啊，然后呢，三天之内最快的话，明天就可以吃到了。那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力度。那今年是不是软皮柑很少过来呀？
1: 很少，
0: 每年都过来比较少吧？
1: 今年不知道是第，应该是第一次，对，
0: 第一次，
1: 去年冬天来。
0: 去年来过，去年也是中旬的时候，所以我想就秋冬季节嘛，9月10月份，赶紧吃国内的，性价比还高一点。但是呢，南非的这个软皮柑啊，有一句说一句，它甜，好吧？把时间和祖师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原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啊，你说如果是像我，来的时候穿的短裙，膝盖露着，空调吹得我非常的冷哦。而我现在换上了保罗彼得这条裤子，我觉得又好看又舒服。虽然它也是做的这种薄薄的，但是我的膝盖啊，我的整个一个腿部的温度啊，呵护住了，而且做得非常的透气。
1: 是。
0: 那今天呢，女士是3条199，男士也给大家准备了3条199。
1: 是的，因为这个天气啊，大家会发现没有，今天有点黄梅雨季的感觉哈，又闷又热，真的呼吸起来都觉得这儿压迫感很重。那你穿什么衣服呢？穿什么走来走去都是一身汗。今天咱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来什么？透气、透汗、透湿的。3条装的优质的保罗彼得的裤子，价格才多少？一共啊，3条裤子才199，一条裤子才60多块钱。
0: 是的，本来呢我是想搭一个高跟鞋的，但是呢，其实这个鞋子的话呢，跟这种平底鞋更搭。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裤子的话，它的垂坠感实在是太好了，太舒服了。颜色这三个也非常的好看，一个是经典的黑色，这个不用多说，你在衣物搭配的时候，黑色是非常方便来搭配的。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两个颜色，
1: 哎，
0: 这一个这个是我身上的，对吧？一个米色，
1: 米色，
0: 这个呢叫应该是叫卡，对，有点像卡其色的，它叫。丁香鹤，丁香鹤，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点这种浅卡其色，
1: 一浅一深，
0: 一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米白色，三条哦，这个这个黑色，
1: 亚麻款式的休闲裙裤。你在专卖店当中一条都买不到，
0: 对的，
1: 因为专卖店一条的话大概590多吧。
0: 对的，对的。我们女士这条的话，它里面是加入了亚麻的，
1: 亚麻
0: 1.8%，然后呢77.3%是粘纤。我买过粘纤的衬衫，100%的粘纤的衬衬衫，10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再加了20.9%的这个锦纶，所以面料做得非常的好。一条裤子的零售价格就要599元，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上身哦，
1: 是
0: 它是除了有橡筋之外哦，还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抽绳
1: 系带，对，
0: 那么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腰围，无论你是1.6、1.7、1.8的腰，你可以自行的来调节。然后它这个裆部做的是非常的深，深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一个裤子的话余量很足，还有到两个这样的一个口袋，喏。侧面样子也是做得很好，
1: 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哈，其实这样的有点像这种时装裙裤的概念，这两年哈，不管是在咱们这儿，包括好多啊欧美的大明星啊，
0: 对，
1: 街拍的时尚网红啊，都会穿这个，
0: 对，对的。
1: 首先是什么呢？它不挑身材，我就说了，谁穿上去以后都显得很飘逸。第二，咱们追求的是什么？放松，这种松弛感，对不 对？这种松弛感的搭配，包括我和青青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跳舞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下半身都是宽宽松松 的，上半身穿的窄一点。对吧，
0: 对，
1: 大家都这么穿很时髦，从18岁一直到28岁女孩都这么穿，
0: 对的。
1: 那咱们镜头前的姐姐们呢也可以借鉴啊。咱们今天青青老师上面是什么呢？一件小的
0: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针织衫，
1: 对的，针织衫来搭配它。
0: 嗯，
1: 您自己啊在家里边有这种比如说这种中式的也可以，对不对？您都可以尽情搭配它，因为考虑的很周到，女款又有深又有浅，又有中性风，全有了，对，
0: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女士的，才199元，3条全部带回去，包括像体重接近的母女两个人呀，
1: 对，
0: 姐妹两个人呢，可以是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没错。
0: 最关键的是太符合这个季节了，
1: 是的。
0: 我前面其实在这个演播室待了2个小时多嘛，有在做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啊，有在做我们的电视的直播，然后侬刚刚空调不开，很热，我头里面出汗。后来开了空调了，我的膝盖又觉得很难受，
1: 还是很凉啊，人会不舒服的，朋友们。
0: 但是你看，它虽然是薄薄的哦，
1: 对，
0: 就是这一层把膝盖遮住了，
1: 就挡住了。
0: 对，
1: 所以而言呢，这条裤子其实啊，你作为家居裤啊，因为咱们今天说了，我有3条，其实有的时候你作为家居裤也很方便。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可能天天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小区下面拿个快递啊，包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健身概念，吃完饭了，我小区附近走一圈，
0: 走一走，
1: 对不对？或者遛个狗，你就穿它多合适啊。青青老师正规一点，咱们配双休闲鞋，
0: 对，
1: 你放松点，配一双沙滩拖鞋，
0: 对的，
1: 对不对？都显得很舒服的。
0: 是的，这就是女士的部分。
1: 女士，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对吧？
0: 对的。
1: 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3条也是同样带给大家。男士，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爽滑的概念，朋友们。它是锦纶加氨纶的这个材质，第一点透气性特别棒。我穿的是它的第一代，去年我买的它的第一代。已经让我很舒服了，整个夏天，包括7月份、8月份，我不穿短裤嘛，我都穿它，可以说比穿短裤还要舒服。而且我去年是199两条，今年是1993条带给大家。那好处在哪里呢？它里边加了氨纶以后，它撑拉性特别好，您看到了吗？ 它有非常好的抻拉性。你不管腿粗腿细、臀部、腰部粗细都没关系，这是横向的。第二点，它是四面弹。纵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纵向也有这些许的弹性，因为纵向不能弹性太大，时间长会往下甩，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裤子下挺你都不用去烫它，和咱们女款一样，两边两个大大的口袋，你看是不是两个大大的口袋，中间这边又有我们的这个绳子作为一个系带的选择，腰部这边又是精工细作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您看到了吗？所以而言，这样的裤子可以说是叔叔们，假如说您没买过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因为针对咱们现在的科技社会慢慢发达以后，夏天基本上男士都穿这个了，棉的或者带有别的材质的，它不能穿太热太闷了，弄得一大腿都是汗，您就穿它。我现在穿的就是它，我整个的下半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稍微一抖的话，你就感觉特别的凉快啊，整个的下半身你看呼呼生风的，您看到没有？而且裤子的样子很好，你看它是一个直筒休闲裤带给大家，关键您看它这个撑拉动，你看完全没关系，你要深蹲吧，看到没有？这裤子想蹲就蹲，因为它弹性很好，对不对？你要站起来，关键是有鼓包吗？一点都没有鼓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要穿它了，叔叔说不会是运动了，完全没关系啊，早上就穿它，买完早饭以后就去跑步健走，然后以后打拳踢腿吊单杠发断筋，你就穿它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相当好，朋友们您看到没有？把它拉到这儿，都没问题，大家可以看，
0: 是，
1: 然后你再往下轻轻一放，不皱的，看到了吗？是不是一天你就算出汗了也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男士一般有了这个裤子，什么短裤啊，什么牛仔裤，夏天肯定不穿了，
0: 是的，
1: 就穿它。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女士的话也是的，选择这个裤子很舒服。因为我平常的话，夏天可能短打比较多，
1: 对，
0: 我一直在寻觅一条好看的裤子。我不是不想穿长裤，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合适的、特别好看的。这个的话呢，非常符合这个季节，凉快的一个面料，做得非常的轻薄，垂坠感、光泽度都很好，休闲感、松弛感都在里面的。而价格呢，算下来才60几块钱一条，
1: 才60几块钱。
0: 真的比你啊，
1: 你难以想象啊，199一条我都觉得很优惠了，男款女款各三条都是199，今天是保罗彼得的新品首发，直播估计也就这么一场，
0: 而且都是流行的，时下流行的款式。女士呢三段的尺码，像我的话90几斤哦，94斤左右，穿的是 L 码合适的，90到110穿 L， 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所以我说了，比如说110斤的和130斤的两个人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对的，对的，所以说赶紧选，女的是三个尺码，
0: 对的，
1: 男的是4个尺码，100斤到125第一个 L， 第二个是到145斤，我穿第三个就是2XL， 到165斤，还有3XL 到185斤啊，裤长将近3.4尺左右，
0: 是
1: 腰围在3.2尺左右了。
0: 是的，今天只需要选大小，不需要选颜色，因为199三条是一。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彼得啊，这条是女士的、男士的休闲裤。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啊，真的东方购物很卷。以前我们199两条，
1: 两条最多了。
0: 现在你会发现裤子都是199，
1: 对，
0: 三条。
1: 三条带给大家，就是说三条你在外面可能买短裤都比较的吃力，
0: 对不对？
1: 但是在东方购物买到这么好的材质，第一点它不是什么什么库存货或者过去的产品，你可以看到这都是新款。
0: 对的。
1: 男款是什么？是透气休闲裤，女款是亚麻的裙裤，都是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你不管是去安福路也好，淮海路也好，你或者愚园路也好，你都会看到时尚男女都穿的是它，真的是。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不但是穿给别人看，我自己还要舒服，不像过去衣服好像很好看，但我是忍着的，对不对？里边是汗流浃背，回到家以后洗啊熨啊都麻烦。咱们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今天都做了一些什么预缩水的处理啊等等。你拿到家以后，你不管手洗、机洗，三条裤子你就撒开来穿，撒开来洗，完全没问题。
0: 反正也就60块一条嘛，
1: 对，
0: 60几块钱一条。
1: 对的，对的。
0: 你现在去买睡裤、居家裤，可能都不止60几块钱。
1: 肯定的
0: 呀。我一直说，你车一块布，你去找裁缝做。
1: 对。
0: 你知道人工费都不止60。
1: 你说的对，有的时候你拿一条好的裤子，你找裁缝去修改一个裤脚管，
0: 也不止60，
1: 对不对？一只裤脚管，你在框上里，两只裤脚管60块钱。是的呀，你今天是诚意啊。精致的成衣带给大家，亚麻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透气的中空的六角纤维，在夏天当中女的就要穿亚麻，为什么？它第一点显得很舒服，第二点它有腔调呀，它很飘逸，
0: 但是
1: 它有这种仙女的感觉。
0: 但是我发现纯亚麻的话，它容易皱，
1: 很容易皱。
0: 哎，你发现吗？今天这个，我刚才跟你聊天，坐在我们一起坐着，坐了半个小时，
1: 一点不皱，
0: 一点没有皱，因为我们是粘纤加亚麻加锦纶，
1: 是的，
0: 所以它又有到了亚麻的一个呼吸性，但同时它没有以前传统那么皱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不皱的话，你打理就方便了
0: 呀，
1: 不用担心了呀。男款更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深灰，一个浅灰，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卡其色。这个三个颜色是，你看，就这三个颜色，男士标配，男士们也没这么多讲究，拿回家自己穿，给儿子也来一条，对不对？不行，给70岁的老爸也来一条。我去年两条，一条就给了我老爸。
0: 因为体重如果是在一个区间范围内，20斤左右的一个相差，
1: 他腰部是绑带的呀，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是一个直筒裤呀，完全没问题。
0: 对的，
1: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夏天就在眼前的，就像今天这么闷，你在家里边穿什么呢？直接穿短裤短裙，我告诉你，年纪大了膝盖受不了，对不对？脚腕子受不了，很难受，出去以后太阳一晒，皮肤受不了。咱们啊，就是要通过长裤把自己包裹起来。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上海就将近70多家的门店，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线上线下都有专柜。您平时看到的专柜在南京东路都有。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门店当中599一条，东方购物是60块钱一条，
0: 是的，
1: 太优惠了。
0: 是的，如果大小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的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替大家来展示一下现在好在哪里？我们买裤子颜色都不用选的，否则的话，你说你199一条，199两条，那你这个颜色你很纠结。
1: 对，
0: 今天的话是女士哦，是这样子的，来，我身上展示的所有的两条浅色，一条黑色，这三个颜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看到没有？一个黑色不用说了，它是双倍的显瘦的，耐脏的，然后这两个浅色也是各有千秋，我身上穿的是这种有点浅米色，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浅卡其色，两个浅色带给大家，然后它呢全部都是又有橡筋又有绑带的，所以你穿着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腰围的这个大小，
1: 对，
0: 完全都是符合，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然后我第一想到就是像我坐高铁啊、自驾的时候，它这个空调真的是，你别看这薄薄的一层哦，空调是完全挡住的，包括我有跟你说，我不是前两天出差嘛，像这种星级酒店里面的餐厅，个空哟，
1: 冷的嘞，
0: 冷是冷的
1: 嘞，我真的吃不消哦。
0: 然后我还要带一个围巾，因为我这膝盖吃不消。但如果我穿了裤子的话，我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对，
0: 看到没有？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对不对？
0: 显得也很瘦啊，你看显得腿也很细。
1: 这条裤子的垂坠感、飘逸感真的非常的棒。
0: 走路的时候，你看这种飘逸的感觉非常棒。
1: 是的，对。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当中的一条带给大家，这是女款的三条。
0: 是的，
1: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来，我拿给您看一下哈。男士就是这三条，大家可以看，一条可以说是黑色，一条就是我穿的深灰色，
0: 是。
1: 还有一条是卡其色，是不是三条都很好看？因为黑色是大家最喜欢的，对不对？百搭的，灰色是这两年最流行的，不要那么的重，对不对？有种露营的感觉。咖色又是浅色当中男士最喜欢的，因为白色容易脏嘛，对吧？所以说这三条你看带回家以后， 你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年龄，10岁以上、90岁以下，你全部都能够穿，特别舒服，而且我弹性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裤子你穿在身上以后，它就是一直有穿堂风，你看到没有，一直像有穿堂风一样的，一共是什么199三条，36/18×36/18，那一条的话价格都在66块钱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裤子，你今天一定要下单买，为什么，你万一哪天想起来以后，你到路上去一晃，199可能只是一条，现在你可能觉得有三条有点多，没关系啊，你199三条买回来自己穿两条，还有一条给儿子送给自己的好兄弟都是可以的。
0: 是的，而且样子版型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你让我现在去商场里面逛，要买到这样60几块钱的裤子，我还真的不一定买得到。你让我买一条睡裤，可能我还能买到啊，那睡款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然后你这个又得外面穿，还得版型要好，你说是不是非常的难？现在我们的女款正在热销当中啊，这个。男款也在热销当中，哎，导演跟我说男款也卖得非常的好，60几块钱还有到亚麻的这样的一条裤子啊。
1: 对的，像今天这个天气一点下雨，家里边闷不闷？家里边闷的你受不了，我这家里边我今天穿的棉的裤子嘛，困裤，
0: 你知道吗？
1: 都是汗，我跟你说。
0: 哎，有嘞，弄不服是吧？开空调嘛，总光上了冷，俺们凉的，因为体感很像的。开久了我吃不消，不开嘛，等于像如亡无子哦，
1: 对，
0: 那汗哦，
1: 受不了。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它就真的很重要了。你即使居家穿的话，又不会太闷热。
1: 对，
0: 你如果家里如果有人怕热，开了空调呢，哎，膝盖的温度又呵护住了。
1: 是。
0: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男士有到4段的尺码，从100斤开始是 L 码，100到125斤是 L 码。
1: 对的，而接下来145斤，我就穿165斤，因为我体重在165斤以内啊，身高1.8米。然后还有最大的3XL，165斤到185斤，很多男士觉得子干母子应该读，身高很高，
0: 卡码拍大，
1: 你就选3XL就行了，
0: 可以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换大换小，后来都给你解决，没问题。
0: 是的，女士的话三个尺码很简单，
1: 颜色不用选，
0: 90到110L。110到130XL，130到150，2XL。
1: 对的，也非常的好。女的三个尺码，男的4个尺码。
0: 是的。
1: 但不管男女，都是3条裤子带回家。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保罗彼得真的是给我们带了这条裤子，我太喜欢了。我现在和魏少都已经坐下来了。
1: 对，
0: 你知道他坐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什么那个大腿根部啊，
1: 对对对，
0: 裆部啊，很放松。就你平常在家里穿睡裤什么感觉，它就是什么感觉。但是它是一条可以外穿的，
1: 对，
0: 而且紧跟时尚步伐的。这两年就是流行这种宽松的，就带一点什么直筒的，因为卫校是紧跟时尚潮流的。啊，你跟我们说说。
1: 我就觉得啊，现在大家第一点穿什么，就是穿给自己，我们叫悦己嘛，对不对？过去是人注重面子啊，现在大家更注重里子了，对不对？要让自己的身形啊，第一点更加的舒服，而且呢，让自己的整体的，比如说这个体质，有的怕寒的，有的怕热的，通过衣服能够穿得很舒服。所以说，像今天的亚麻材质和男的这个透气裤啊，这可以说是这两年在夏天当中的必选。你可以想象，夏天当中大家穿短裤短裙的机会很少了，因为露出来要蚊叮虫咬的，有太阳要晒，所以说长裤还能保证什么，空调当中的安全。比如说我们带着小孩子出去了，你一开车两三个小时，车里边也很冷。你坐高铁，那你就不知道高铁是什么温度了，对不对？你到了宾馆里，那回过头来你待会儿又要出去带着孩子要到这个市中心啊、古镇啊、江边河边去走走，这个时候呢又需要一个透气，
0: 还有一点，所以防晒，
1: 要防晒。所以这个裤子既能够在空调间里面帮您保暖，更关键你接下来到古镇呐、到水边呐、带着孩子走走、爬山呐、防晒啊、防叮虫咬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它还透气，不会让你热的受不了。你不然别的材质的裤子你穿了真的热的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这条我太喜欢了，我要自留，我一定要自留。
1: 你别说这个了，包括衣服也是的。我有的时候带孩子在这个季节出去旅游的话，我上身也是类似于这种带有点速干感觉的面料，不然的话你出去就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你到了风景旅游点，汗已经出了三升了，对不对？还得上山，还得怎么样？所以而言，像这样的一种装备，但是我当年为了买上身这一件衣服，带有点这种透气感觉的，就100多块钱，最少的了，还不是品牌的。
0: 否则要更贵。
1: 品牌的话是300、600、800都有可能
0: 的。是的，现在这种速干的呀、轻薄的呀、科技的那样都是挺贵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女款的话，它里面含有到了亚麻的一个成分，
1: 亚麻成分，
0: 烟纤加亚麻加锦纶，做的很轻薄。像这个季节的话，防蚊虫的叮咬，
1: 对，
0: 防晒，然后防冷气，就是室内室外都很合穿，
1: 都非常的合适的。男士这边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咱们是大品牌保罗彼得，在东方购物咱们已经将近有4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对他的这个品质啊，先有一句说一句，里边你看针头线脑的品质，因为你在别的平台或者别的一些也买过衣服，我们这个衣服的品质和专卖店一样的，你翻开来你一个线头都看不到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是不是？但是你有些地方可能买到的衣服会发现，一翻开来里边都是针头线脑的，对不对？所以而言，咱们自己把握住买哪一种专业的好东西。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是新款新品带给大家，要穿就穿新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因为什么？你从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全部是三个新的颜色。女款这个裤子时髦到什么程度？你不说，你说这条裤子1000多我都相信，对不对？
0: 至少我说199你肯定相信，
1: 肯定相信的呀。
0: 我说这个是199元一条买回来的，
1: 腰部还有它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下摆部分，它做成裙裤的式样，腰部这边是要打很细的褶子的，下面才会有蓬松感，朋友们，不然你下面蓬松不出来的，你看到没有？然后到了鞋口这边还有垂坠感。完了，有些人偷懒还不做口袋，我们口袋都帮你做好。
0: 是的，
1: 你看，
0: 我去年就在网上搜这样一条裤子，因为我出差很多，我就想着要那个防晒，然后空调，因为出差的话，要么就是自驾，要么不就是坐高铁嘛。
1: 对，
0: 我整个膝盖挡得什么小，因为我都是短裙呀、短裤。后来我网上下单的一条是299的。真的就是这种款型的，但是不好看，我退掉了。为什么？首先做工很差，第二这种宽松版型不是每家人做的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穿好之后这么一站哦，就你看这个垂坠感，就显得腿还很直，对吧？那个显得腿有点那个螺圈，
1: 螺圈，
0: 然后显得肚子还很胖。
1: 对的，
0: 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跟这个，就裤子的话，它一定是你上身直接看效果。这个刚才我在试衣间，我们的衣帽间一穿一照我就爱上。
1: 对，
0: 版型很好，样子很好，看到吧？
1: 对，
0: 长短也合适。
1: 长短
0: 我穿的是这个 L 码的，长短也合适，看到没有？
1: 千万不要犹豫哦。
0: 它这种裤子不能太短，太短就不好看了。
1: 对的，
0: 它一定要搭在鞋子上面有这样一点的。
1: 上海人说有一点档次，对不对？对的，对的。你这个，我相信阿姨们都有经验，是不是？你就算觉得超长以后，你稍微改一改，或者
0: 可以往上拉一点。
1: 我们现在是什么？
0: 对吧？
1: 脚后跟里边，自己拿这个线
0: 瞄两针，
1: 敲一点，
0: 对的，
1: 就很舒服了啊。因为短你倒没有办法弄，
0: 对
1: 不对？
0: 而且这种裤子它不能就刚刚刚刚多个的，
1: 没个感觉嘞。
0: 就感哦，我那个还买了两个尺寸，小的一号呢。有点吊吧
1: 唧，
0: 长的之后呢又太长，
1: 太长，对，
0: 就是这个问题。然后版型也不好看，还要299一条，
1: 蛮不容易的。
0: 然后我想，这是一看也不知道什么产地的，给我退了。
1: 对，
0: 而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
1: 而且它这个材质啊，关键这个材质啊，女士因为很仔细的，这个材质你自己摸上去，可这材质它做的哎有亚麻的成分，
0: 是的。
1: 然后当中还有些咱们熟悉的粘纤啊什么的，但是你摸上去以后啊。还是很有这种天然的材质感，能告能告是吧？
0: 你觉得它有点那个老前锋，
1: 老前锋的啊、哦！而且它这个透气性啊，相当的好，能告、啊、它这透气性相当好，垂坠感也好，也软。关键是什么呢？像原先你这样去褶皱它，弄是亚麻哎我，这露出来我就很皱了。但是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很方便，因为女的就穿这个好看，但是坐起来站起来以后，大腿根部和臀部后面全是褶皱，老母威了。
0: 对啊，
1: 你就穿它这个吗？你穿它这个，这样解决了什么？上高铁、坐车、坐飞机，一下来，快到啊，还是这么垂坠。
0: 对的，
1: 这个要比你真的说100%的亚麻裤，
0: 我个人觉得
1: 实惠的。但100%的亚麻裤啊，199你买不到的，因为你100%亚麻的话要300-400。
0: 如果是100%的亚麻，我现在坐下来一下，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再站起来啊，再站起来之后啊，就这个地方会很皱，然后它就是皱一天。但真正的话，我这个做了很多次，也做了很久，我现在用力这样捏一下，它不易皱，它会有一点皱，但是你站一会儿之后，它就垂掉了，
1: 就垂掉了，
0: 它就那个印子就消掉了。
1: 所以说今天呢，三条，你看这条颜色，很多女的也很喜欢。
0: 我前面在这两个颜色当中纠结了。
1: 这条其实也很成熟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很符合咱们姐姐们的这个眼光。
0: 对的，
1: 上面你有带有丝绸和亚麻概念的衬衫，
0: 对，
1: 能够一搭配上，哇，这种感觉哦，珍珠项链一弄，再斜背一个轻奢品牌的包包，
0: 真啊，
1: 哦，哥哥真的去旅游的辰光，真的是一道风景哦，
0: 绝对的，而且很清爽。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喜欢穿白色、黑色，就这两个颜色，其实跟他们这种浅色都很搭。
1: 因为你想，现在好多，尤其咱们江浙沪，大部分个啥，亚刀都要去逛古镇，
0: 对，
1: 古镇也这么最少3公里，对吧？3公里要的集市。或者去景德镇，
0: 对，
1: 侬讲是吧？你看博物馆、看美术馆和看瓷器，搿只画风啊，要跟着衣服要搭嘎了呀，侬讲呢？对吧？这个 sense 要搭嘎了，侬看。
0: 是的，
1: 所以
0: 不用选择 season 也是选择弄，
1: 对
0: 的，因为我们说现在做选择题太累了，
1: 对的，对的，对的。搿就是讲，原先啊，你要换一种风格。要找到这种感觉，哇，有几千块钱投入下去，老吃那个对吧？那么老衣服就穿穿算了。现在这种啊，100多块钱，对不对？你就换一个感觉嘛，能告诉吧？很轻松的。男款也是的，三条带给大家。第一点，男款就是这个，它这个材质就更不要说了。其实有点和咱们速干啊有一点接近。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快的慢的，我晃起来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太快了啊。对，你看，是不是？奶奶塞衣袜，对不对？像一阵阵波浪一样的。你穿上去，我可以跟你说，好像比没穿你还要舒服。因为它有一种凉爽的透气感。侬看到哇，搿裤子就是搿能介，稍微来点风，哎呀，搿感觉相当舒服。男士啊，臀部、大腿很容易出汗。哎呀，屋里向稍微做点啥活就热，或者什么中浪上去吃碗热面，吃碗米，吃碗浇头米，
0: 是的，
1: 而烫烫的呀，朋友们，你看就这个。对不对？舒不舒服、啊、然后出去旅游开车游山玩水爬山啊，这顶它是更不怕的，碰到水一会儿就干掉了。所以这个裤子啊，你不但是自己要有，孩子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接下来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全家人一起旅游的话，各种裤子真的是人人必备的。你要在外面自己去买，便宜的199一条，东方裤今天三条199，我去年就买了第一代，第二代比我第一代还要实惠，
0: 更舒服，
1: 还要好。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啊，男士的是4段的尺码，从 L 开始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最大到185斤啊、哦，你也可以拍张照片，然后大小不合适也可以来换。女士呢，3段的尺码，110斤以内 L， 130斤以内 XL， 150斤以内2XL。
1: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哦。
0: 是的，
1: 尺码热门尺码有点高级了。
0: 是的，反正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啊！今天我们的备货卖得非常的好，尤其现在男士领先。哦，
1: 男士，哎呀，哎，为什么男的还是觉得好下主意？女的肯定要反复想想。
0: 男士这个现在脸色真的是各有千秋。
1: 而且这是我真的是我的经验，我从去年大概就见在这个时候，因为就今天那么闷，你在家里会发现好像只有一些带有速干透气的面料，作为男士来说，穿上去比较舒服了。因为别的棉什么的也可以穿。但是就是很容易出汗，真的，现在一汗衫就只能穿一天了，像前两天汗衫都穿两天。完了呢，我从这个时候开始穿，一直穿到什么时候，穿到了是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我就光这几条裤子我就穿了4个月，这4个月当中我没有穿过别的裤子，我可以说。
0: 然后你收纳成本也低呀，就跟四个裤子
1: 非常低，
0: 一点点的空间。
1: 完了，这个裤子还能够干嘛？不但是能够居家穿，我跑步、健身、跳舞、旅游、骑单车，
0: 全部满足。
1: 全部满足。五彩七只要带这两条裤子，它卷一卷比毛巾还要小，然后一抖出来就垂顺的。一洗的话，太阳里边半小时就干掉了。
0: 对的。哎呦，
1: 而且它永远像新的一样。我的天，这个真的是很爽。就100多块钱，我这个男士的夏天裤子我全解决了。
0: 一整个夏天。
1: 100多块里可能是什么？你们吃一顿小海鲜，或者说2、3个人吃一碗浇头面，100多块就没了呀，对不对？或者到某个地方一张高铁车票，100多块嘛，就没了。
0: 对，
1: 但是你这个裤子啊，而且第二点它很体面，下面搭配你的运动鞋、健步鞋、透气鞋、速吸鞋，它全能搭配，不管袜子光脚都可以。然后上半身呢，你愿意健身点的，配点这种比如说速干衣，对不对？你速干衣的品牌假如说搞大一点，对不对？北脸啊或者什么的，哥伦某某的，
0: 那会喽，哎，
1: 人家会觉得你这一身啊都是高档的户外品牌，是不是？你可以配点实惠的，实惠的估计也就100多块钱。哎呀，可能三亿啊，相当舒服了，背个背包，然后咱们出去徒步的话，你穿它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今天卖爆了，尤其男士真的是火爆销售当中啊。199真的，儿子、老公、爸爸都有了。
1: 还有我的经验，老爸80多岁了。
0: 对。哎，
1: 每天啊，你得来这个不得了。哎。后来一问我，侬哪能爱了了穿长裤，侬不热吗？我说我这条长裤是新的，是类似于速干的东西。他说侬为啥不给我？我说我怕你年纪大了，我跟你解释半天，你们有老想法的，对不对？你们要穿自己夏天老的这个东西的。他说你给我来一条。好的，我就把我剩下我去年就2条。
0: 出来的。
1: 不一了呀，不一就马上跟我讲了呀，有吧？有再跟我买一套，而且、直接手里边200块钱，哎，老的你知道，直接把200块钱给我，
0: 现金给你了，哎，
1: 说能帮我再去买一套，我的天哪！完了，接下来就我孩子，马上要读高中了，小对不对？小朋友热量更足，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走的，你不穿这个你穿什么吗？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到学校以后他已经一身汗了，完了现在班级里也有空调的，你叫孩子吹哪受得了？
0: 是的，
1: 对不啦？而且还有的什么，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啊，什么弄篮球啊，也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0: 对的，
1: 摔在水泥地上，皮肤在蹭挖他了。No,
0: 是的，所以呢，我也是比较有感触，因为现在我们的文旅也是做得很好嘛。叔叔阿姨打开嘛，要登母诺，
1: 青春老师也在做旅游的呀。
0: 他起码要去旅游。
1: 对。
0: 比如说我这次的话，我在那个昆山那边外拍，在仙马桥村，然后玩了那个皮划艇。
1: 跟我们去过哎。
0: 啊，你没去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1: 仙马我听说哎。
0: 然后离上海又非常的近，关键是我感触很深。我不是穿着一个短裙嘛，去划那个皮划艇嘛，中午12点。
1: 没当哎。
0: 头上是戴了一个帽子，我的天哪，我两条腿晒得吐。搁太阳毒是毒到啥地步？我感觉
1: 因为它缩进去，
0: 我感觉整个腿被晒缩得老滑滑的。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有条这样的裤子就好了。
1: 对了，
0: 哦，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好，自驾，我们是自驾过去的，坐在车里，我还要穿一个长袖，因为否则的话你身上也觉得很晒。但是这个面料，你对这个季节，无论你是穿长袖还是穿长裤，你这个面料的需求，你不能是
1: 对
0: 秋冬季节的长袖和长裤，你懂不懂？同样是一条裤子，那必须是
1: 你穿那个闷死了，动作也不方便。
0: 对，
1: 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真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又是游船又是游轮上去坐，你也知道的，
0: 对，
1: 难免沾着水，难免沾着泥不干净。你这个700-800块钱、上千块钱买的裤子，你舍得穿的？你不舍得的呀。
0: 对的，
1: 像这种60多块钱旅游的时候才舍得嘛。
0: 因为它这个裤子稍微有一点点拖地的，但是如果我买的很贵的，它拖在地上，阿拉上海人你这个多少钱？你60几块钱，
1: 对，
0: 这腿也不高，你今年穿好，明年不喜欢
1: 你。你转过来，我现在是这个办法啊，因为我老跳舞蹈的嘛，我们现在流行这样的裤子。
0: 怎么样？
1: 要长了怎么办？就在这个位置的里边，这个位置里边呢，自己打一个折， 了个灯拿缝纫机缝一条，你就把这个能干了吗？哎，你就把拖到地上上了呀，对不对？你偷懒的话是个别针，牛子干
0: 哎针，
1: 对，就这个一弄褶皱就行了呀。这舞蹈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他舞蹈房现在裤子都很大嘛，但是一脱没法跳舞。
0: 我的那个舞蹈裤全部都是比这个拖地好脚严重
1: 的，
0: 只要看不着
1: 几个呀，你要自己弄一下。哎，网上有买那个小夹子的，一看你也赞了，
0: 对吧？对，这样一拉。哎，这样倒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太棒了，
1: 都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关键是要这种感觉，
0: 对，
1: 裤子的这种料子，对不对？咱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叫免烫免熨，不会皱的亚麻裤。
0: 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们，收起来的话还不占地方，因为真的，你知道我今年啊，我都不太敢买衣服，家里已经没地方放了呀。
1: 卷一卷，
0: 这个的话你敢买呀？
1: 你再卷一卷，现在都卷一卷。
0: 这个卷，
1: 因为我不怕褶的嘛。
0: 哎，我就想你为此讲侬，啥嘛，侬要买三条裤子回来，侬讲侬，哎，
1: 现在在跟哪个？
0: 搿三条一约就这么一点点地方，
1: 最后自己拿这个裤腰带这么一绑，
0: 哎，
1: 以前俺都才搿能干，看到吧？一绑，哎，现在不阳伞的大小，
0: 对的，
1: 就往包里边这么一放了。
0: 是，哎，你
1: 拿出来以后，
0: 哎，找一个角落塞一下就好了。
1: 然后你一旅游拿出来，它直接是什么不皱的？
0: 对，
1: 侬就好在这去了。今天黑的这条也很实惠，很多女的穿这样的裤子，看上去你是现在白的好看。
0: 来，我给大家，
1: 觉得就跟女的喜欢穿这样黑的裤子，
0: 大家演绎，
1: 包括啥？包括就是单位上班，你没发现吗？哎，咱们主要说人事的、财务的这些姐姐们，老会是这样的一种黑色，因为显得比较大气、比较稳重嘛。
0: 对的。
1: 侬讲是吧？上头伊拉喜欢配一个黑色或者深灰色的衬衫。
0: 对的。
1: 对的。
0: 可以。
1: 我都弄一双工作黑皮鞋。
0: 对的。
1: 不就可以了吗？
0: 是的。
1: 侬讲是不啦？落这几块里很舒服嘞，很舒服嘞。
0: 真的，楼下头小区走走哪，哎呀，一点都不心疼的。
1: 男士啊，男士，我不好意思说，为什么男士现在卖的太火爆了？
0: 是的。
1: 男的真的是色狐啊，对吧？然后呢，你看到没有，你放心，你买回家你的感觉就和我心里说的一样，你肯定要感谢我的。那些哎呦，微笑今朝真的没夸张了，因为吹到汽油你再脱下来的话会发现什么时候，10月1号国庆日，这个我不拼了，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今年比如说我要去千岛湖，我还要去个九寨沟，哎，就是隔两个地方，然后先开始去要去江西的什么温汤镇啊，这三个地方去，侬想我穿什么？哎，就是6月20号以后，我儿子这个暑假，哎，6月20号这个天气，我要去这几个地方玩，最远的话我可能要去山西五台山，我都想好了。你说我穿什么？一路高的，我肯定是这个裤子是标配啊。
0: 对的，
1: 对不对？从高铁到什么我也不管了，我就两条，一深一浅，要么就带出去。然后呢，下边弄一双轻松的透气的鞋，上身3件速干衣，我就好了呀。我的衣服就是马甲袋里边啊，不对，双肩背里边一背就出去。
0: 然后你
1: 很舒服，很舒服。
0: 对的，
1: 你看到没有？
0: 是节省了空间，
1: 然后你路上洗也方便，晒也方便。
0: 对啊。
1: 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了，万一给我勾坏了。万一给我弄到脏的不能弄，我就直接扔掉了。朋友们，60多块钱我根本不心疼，我大不了到东方购我再买一套。我真的，
0: 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百分百的心声啊。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的。像以前买的裤子1000多块钱的，已经就刚首先也过时了，也不太穿。你现在也不会再去买1000多块钱的裤子了。
1: 对，
0: 只要农港，如果弄坏了、弄脏了，你很心疼。
1: 是。
0: 而我们今天199元
1: 是3条带
0: 回去。
1: 最后，
0: 就刚侬催完。他问岳母，只要我讲伊落了地板高头稍微塌地，我也不心疼。
1: 对的，对的。最后我给再给大家，你看
0: 啊，
1: 我为了展示它这个宽松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你看，下一个我们叫弓箭步，你看到吧？是不是？一点都没问题，对吧？第二点，你看起来以后，咱们这个腿啊往前踢一踢，
0: 挪
1: 开，你年纪大的人踢到这个高度差不多了，挪开到吧？
0: 踢不上去，我都踢不到，
1: 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0: 好厉害！
1: 哎，一点没有问题的，我就刚年纪大的人离弓了。能看到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裤子穿完了以后，最后说要深蹲，站起，对吧？1天20下，俯卧撑1天最少20下，因为为什么年纪大要增加肌肉？侬就搁那干，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轻松，你都不用碰裤子，看到吗？裤子都不用碰，腰部也不用碰，它既不往下滑，也不往上缩，腰部这边和膝盖这边也不打褶，而且你看越做越轻松，浑身都是透气的，也不闷热。好了，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刚才。
0: 是，
1: 对吧？
0: 裸的情况你无可挑剔了。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好吧？选大小，女士的三段尺码 ：L 码到110斤 ，XL 到130斤，2XL 到150斤，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男士四段尺码，
1: 四段尺码从100斤开始到125斤，125斤到145斤，这个是针对175以下的人。 假如说你175以上了，体重也将近165斤左右，就是2叉R或者3叉R。
0: 是的，反正卡码可以拍大，或者你把两个码都可以拍回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了，男士已经要卖空掉了，很多尺码马上都是要升个位数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康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档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您好。
8: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块钱，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7: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8: 对，
7: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8: 热一下，
7: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就叫肌间脂肪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8: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7: 是的，
8: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但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7: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8: 对，
7: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 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8: 对
7: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
8: 啊？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厚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7: 对，
8: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7: 好嫩，
8: 嫩得不得了，
7: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东方购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品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五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嫩，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比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一直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啊，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
0: 对。

0: 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1: 是呀，
0: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刀是赠送给大家的，
0: 对，
1: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0: 是，
1: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双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00。

0: 现在我们电话线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元。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他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十一秒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在朋友们新鲜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元。

0: 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1: 是
0: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1: 对，
0: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1: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着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今天的节目呢，是发你零七零八八零零零，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这家的话呢，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1: 确实，
0: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1: 是的，所有的巴东肉时间啊，立刻来抢先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对，
1: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明年年底前五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的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

0: 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嗯，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送的啊！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五倍购物积分13.4元，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 P 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听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那很多前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心惊命减三十，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十二。 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块。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00。

0: 不是签备货，最后九组了，请到各位输了。我再跟您行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印花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满给力、满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幺二幺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家问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一秒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是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1/2，甚至1/3，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12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进的，但是进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今天的是8000零零八八零零零，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
0: 是的，做的8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好的，芒果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哎，最近已经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节了啊，我们带来非常好吃的良心棒的月饼。那今天呢，不仅仅我们有这个鲜肉月饼，还有到了酒香月饼，以及呢我们的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儿饼啊，种类多多，关键是每一样都特别的好吃。
1: 对，而且我们其实啊，良心棒品牌是我们上海这边，它是在这个工厂枫泾那边。很多朋友说我去什么古镇枫泾那边旅游啊，一定要买很多那边特别好吃的一些点心啊。今天我们把四个不同的品种全部给大家囊括齐了。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组合，首先也是良心棒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鲜肉月饼和酒香月饼，各是有三袋带给大家，每一袋里面是有到足足六个。
0: 是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老上海的葱油饼，两袋带回家十片，以及两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馅儿饼啊，也是到了我们的六片带回家，总共的话是210块钱，真的是比市面上要划算太多了。
1: 对，市面上面这些其实如果大家买的话，基本都是要400多元以上，但我们今天210元，如果你自动订购205元左右，组合在那边满满当当那么多东西，我们给大家是全程冷链送货到家。其实很多观众也是平时啊，就是也是挺喜欢吃这个月饼的。咱们说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家里面一定是要配的。还有咱们今天良心棒品牌很有特色的酒香月饼，我们今天也在组合当中。
0: 是的啊，非常的特别。我觉得鲜肉月饼大家可能常吃，但是我们的酒香月饼一定要尝试一下啊。
1: 对，
0: 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是这个用的是我们的上海这个金山的枫泾古镇，它里边用的是什么那种的老黄酒，很特别。
1: 是的，
0: 它那种当地的风味是融合在里边的啊。
1: 是，这个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刚才佳佳说到这样一个酒香月饼啊，首先跟大家讲，这个里面会有特别香特别香的就5年陈的黄酒在当中。
0: 是的，
1: 而且用到全部都是中粮的面粉，再加我们是老师傅手工的起酥包酥开酥20多层那个酥皮哦，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月饼啊，每一个我跟大家讲个头超级的大。
0: 一
1: 般大家如果是在市面上面买这种比如说鲜肉月饼，单独比如说一个的话，对吧，50几克小60克了不起了，我们足足一个是有到70克。
0: 哇，非常的大个啊。而且的话它其实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呢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我们里边配料表里边是非常的纯净的，给大家看一下。小麦粉、猪肉、水、我们的猪油、大豆油，还有烘焙的糖浆、白砂糖、黄酒、冰蛋液、白砂糖，还有我们的香皂、酱油、生姜、鸡精、食用盐、香辛料和甜菜红，就没有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通通都没有。
1: 而且尤其是你家里买一些比如说鲜肉月饼啊，对吧，或者那种肉馅的那个月饼，它里面这个猪肉非常的关键。
0: 是的，
1: 咱们都是用到特别好的冷鲜的猪肉，不是那种什么冷冻的那个猪肉，剁成特别细的馅儿，然后再加很多我们特别好的一些就是那种香料，把这个5年的黄酒跟那种几十种香料混合到一块儿，做成特别有那种独特风味的酒香月饼。
0: 是的，
1: 咱们现场也给大家就是烘烤了一个，我们把它给切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其实你家里面做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家里面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200度的温度，差不多1刻钟到20分钟就好了。
0: 哇，天哪，我已经闻到这个酥皮的这种香味，还有这种酒香的香味啊，里面满满。

0: 当当的
1: 都是馅料啊，它是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而且的话我们起酥起的真特别的好，27层的这个起酥，每一层都薄如蝉翼，你看到没有？这个汁水都在往下的滴哦，真的。
0: 对，这个是你能够感觉出一口咬下去，肉香味道特别的浓，然后它这个肉汁啊也是特别特别的丰富。
1: 是的，
0: 关键啊，其实刚才佳佳在切之前，就是我们的摆盘一摆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酒香味道就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因为我们上海很多一些老爷叔，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比如说女性，也是蛮喜欢吃那个黄酒。我们的黄酒浸润到了这个十几种这个香辛料，把这个里面这个肉馅儿啊、月饼馅儿做得特别的好吃。
2: 它真的融合得特别的好，你知道吗？你看这个肉很厚很厚，里面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肉团子，然后一点点的酒香，还有那种肉香，
0: 是，而且那个酥皮也在不停的就往下掉，因为它那个酥皮20多层起酥的那个酥皮啊，每一层就感觉你吃起来咬下去很有那种层次感，
2: 很特别，我觉得真的是我吃这种鲜肉月饼没有吃到过的口味，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很就是很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
0: 是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良心包品牌本来也是在枫泾当地做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点心类的，有很多观众是到那边要去买他们品牌特有的酒香月饼。
2: 是的，
0: 我们组合里面会有的足足3包带给大家，
2: 没错，
0: 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鲜肉月饼特别的经典，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如果什么中秋节快到了，家里面我要那个就是说是那个买月饼，鲜肉月饼我一定是要买，一定是要必备的，
1: 对的啊，我非常它没有阻力啊，基本上也是轻轻一切就开了，
0: 而且我们里面这个肉馅就是2:8的这个肥瘦比，大家看到没有？肉馅是特别特别多的，
1: 满满当当的。
0: 是的，也是我们20多层的这个老师傅手工起酥那个酥皮哦，很香。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如果对早上你当早点，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下午肚子有点那个饿的时候，对吧？来吃一个特别的香，我也来咬一个吃吃看。
2: 我觉得每一口都不能浪费啊，真的很好吃，就是一看那个。就是皮啊真的是起得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是那种就是很厚的皮，其实你吃不到那种酥脆的感觉，但它是又酥又脆而且是又香，它里边的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香，2:8的肥瘦比例嘛，它也不是完全的柴也不是完全的肥，就是那个比例用得恰恰的好啊，
0: 对，外面那个酥皮它是脆脆的，然后呢中间还有很多的那种层次，再加你尤其那个酥皮啊在中间就吸到那个肉的那个肉汁那个地方尤为的好吃，糯糯的，然后也会有点那种浸润到那个肉香，特别好吃的一个味道。
2: 是的，
0: 今天我们鲜肉月饼和这个酒香月饼全部都在组合里面，家里面很方便啊，空气炸锅对吧，你就可以弄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就热热乎乎的，这种鲜肉月饼啊酒香月饼这种有肉馅的一定是要吃热的，
2: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葱油饼，今天很多观众说哎呦我们这个品牌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葱油饼啊或者那种馅饼类的产品它也是特别出名的，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还有这个老上海葱油饼，
2: 没错，
0: 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摊好了，你这个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平底锅对吧，家里面那个大的那个炒锅弄一弄特别的好，而且葱油饼啊其实我们单个都是特别特别大的，这一包里面会有到5片带给大家，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口感，因为平时我们说这种啊咸香口味的点心上海观众特别喜欢，
2: 是的，它用的什么我们云南的香葱啊，而且是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粉，所以的话我觉得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心的，
0: 是的，
2: 并且每个这么大个啊早餐吃一个我觉得完完全全够了啊，
0: 是
2: 很好吃很香啊，
0: 对，
2: 可以来掰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很诱人，就是我在这儿已经能闻到那个满满的这种香葱味了，
0: 是很酥哦，撕开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哇，这个这种葱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
2: 也是一层一层的，
0: 对的，而且外面是那种脆脆的，对不对？
2: 是的，
0: 这个它也没有过油，然后呢，这个其实啊，你在嘴巴里面那个嚼起来会有那种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很有韧性啊。
0: 是的，
2: 而且呢，我觉得早餐的话来一个这样葱油饼，是不是特别的
0: 够豆浆加个牛奶，对不对？
2: 好舒服啊，
0: 特别好吃。
2: 而且你看这个面粉，它是那种比较有筋道的，这样的我觉得上海的葱油饼嘛，它就是我们上海的特色，能够做到这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就跟现煎的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0: 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葱油饼也配给大家，如果你家里面加上我们2个品种的这个月饼的话，已经有3个品种了。
2: 是的，
0: 但是还不止，今天还有很特别的我们的
2: 茴香鸡蛋
0: 馅饼，也在我们这个组合里面。
2: 是的，
0: 这个组合里面我们其实也带给大家，这个里面也很特别，它是有到这个鸡蛋了，而且里面这个你弄好了以后，这边大大的两个切开以后，颜色也很漂亮，对吧？黄色、绿色都在当中。
1: 咱们来切一个看看啊。因为的话，其实茴香鸡蛋馅饼真的，这个要是做不好的话，我觉得味道是不好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一款的话，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然后呢，里边的鸡蛋是17%以上的鸡蛋，哇，你看到没有？
0: 它是有馅料的，大家看到没有？里面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1: 好香啊！
0: 这个你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空气炸锅弄一下，烤箱弄一下。 它这个外皮外壳是比较脆的那个口感。哎，
1: 我这又得来一个，咱俩分享一个，
0: 咱俩分享，特别好吃哦。哎
1: 呦，今天有口福了啊，真的。
0: 这个应该里面蛋香味道很浓。
1: 对的，
0: 就是茴香它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道也很浓郁啊。嗯，超级好吃。
1: 哎，好酥啊，
0: 外脆里酥、
1: 哦。他们家这个调味真的做得好好啊。嗯，茴香那种淡淡的香气，还有鸡蛋的香味，还一点点的粉丝增加你的口感。嗯，关键是酥皮做的特别的好。
0: 对，而且它那个咸也没有过咸，嗯、对不对？感觉吃完了以后要喝很多很多的水。这个真的不一样，每一个味道每一个品种都是特别好的。嗯、因为良心包品牌，其实他们产品啊、嗯、很多都是什么做出口的，
1: 对，
0: 出口到全球四大洲十几个国家，有很多观众在国外都吃到过良心包品牌这么好的点心啊。嗯、今天。家门不需要出，打电话东方购这边四个品种带给大家，尤为好吃。尤其你要什么备点早餐、嗯，家里面孩子在您家里面过暑假呢，对不对？哎，丰富的一些葱油饼啊、月饼，这档东方购可以来订购了。
1: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我们的三袋的这个鲜肉月饼，三袋的酒香月饼，嗯、两大袋的我们的葱油饼，还有两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饼，嗯、总共只要210块钱啊，非常的性价比高。
0: 对，
1: 打电话吧，02151119900。嗯

0: 哇，我觉得啊，就是老上海的这种我们的工艺和这个口味啊，真的是做的不一般，非常的好吃。酒香味儿，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是没有尝试过的，真的是我们良心棒，我觉得市面上是很少见的啊。良心棒非常特别独特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里边是加了5年的我们的陈黄酒，慢掉了10来种的这样的香辛料给大家去做成的，而且里边呢是我们28的肥瘦比例的这样的，我们是冷鲜的猪肉，还不是冷冻的啊，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了。
1: 对，酒香月饼今天特别建议大家，就说你一定是要来尝一尝。而且我们今天还有里面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深受欢迎的我们的这个葱油饼。葱油饼其实我觉得很多老上海朋友特别喜欢吃，咱们就是老上海口味的葱油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这个葱油饼它是得过奖的，25年中国预制菜创新大赛主食类的特金奖，就是给到良心棒品牌我们这款这个葱油饼的。它是呢非常非常好的，就是高蛋白的麦芯粉，然后呢云南的这个香葱，而且里面我们用到的油哦都是非转基因的这个大豆油，防腐剂没有，反式脂肪也没有，并且我们今天里面为什么说哎呦这个葱油饼啊，它不是那种感觉啊，吃上去口感比较的粗，它是用特别好的40目的金网来给大家筛选了以后，再做到很细腻，没有什么杂质。还不止除了葱油饼以外，画面上面你看馅料这么颜色漂亮的，我们今天还有到茴香的鸡蛋馅饼，这个其实也很建议大家尝试看看，味道也很独特，
0: 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如果这样的组合的话，其实平常我会选择哎呦可能这个是我的最爱，那个是我的最爱，但是今天我真的选不出来，我觉得每一个都是我的最爱。酒香的我们的月饼很独特的味道，而且很好吃，它的那种酒香味不会那种喧宾夺主，它既有肉香还有酒香，并且呢我们正宗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也很好吃，还有我们最喜欢老上海风味的葱油饼，包括说茴香鸡蛋的我们这样的一个饼啊，都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太好吃了，关键是我们良心棒品牌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1: 是这个品牌，我觉得东方购之前如果买过他们家另一个葱油饼的观众他也会比较熟悉，但我们今天把其实别的也是我们的品牌旗下很受欢迎的另外的我们的月饼，因为其实后面也是要到快中秋节了嘛，
0: 是，但
1: 里面月饼我觉得其实也是要备到一些，
0: 对，
1: 所有每一道的我们的月饼，我们的这个鸡蛋馅饼，再加我们今天这个老上海葱油饼，所有的每一道的制作步骤大家都可以完全相信，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它其实要有到 FDA 的认证的，还有到这个就是我们的 HACCP 的这个质量管理体系的这个标准它也是符合到的，而且还有到 FCSSC2200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的一个认证 ，IFA 这样一个出口到欧盟的标准，它也是达到的。所以各个方面的一些产品，品质方面、质量方面的要求，你是可以做到把心放在肚子里面的。
0: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其实特别的高啊。因为的话，刚刚我算了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啊，两盒我们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的话，就已经要70块钱了。你光是我们的月饼、鲜肉月饼来算的话，其实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今天210块钱，相当于我们的老葱油饼，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茴香这个鸡蛋饼，都是送给您的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性价比太高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的鲜肉月饼总共会有到3大包，每一包里面是6个，那就是18个鲜肉月饼。
0: 对的，
1: 然后呢我们的酒香月饼也是3大包，也是总共啊就是18个，
0: 没错，
1: 再加我们有2包的老上海的葱油饼，以及2包的这个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这些加起来市面上面是4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210元，很划算，能够吃到4个品种不同的东西，这个就是组合我们的食物，全部给大家冷链送货到家。
0: 是的，
1: 尤其我们里面的酒香月饼和我们这个鲜肉月饼，
0: 太香了，
1: 太好吃了，
0: 真的，
1: 而且个头特别的大。我们刚刚拆开来这样的一盒酒香月饼，它不是什么每一个50几克的、60克不到的，足足啊70克一个的大个头的这个月饼，这个酒香月饼，很多观众说我在别的地方、别的品牌吃不太到，因为里面我们是用到10几种香辛料，再加有到5年陈的黄酒给大家做这个馅儿，而且我们里面也是获得了这个鲜肉的，所以你能够吃到肉香、酒香，还有酥皮很有层次的口感，
0: 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我们用的猪肉的话是我们冷藏的鲜猪肉啊，它不是冷冻的，冷藏和冷冻的这种猪肉的口感是千差万别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配料表也比较干净，给家里的小朋友去吃一吃也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包括说马上放暑假了啊，你说这样子10来分钟就能够出炉一个非常新鲜的月饼，对不对啊？何乐而不为呢？又好吃又健康了啊！关键里面馅料还特别特别的足了，
1: 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呀，真的摆在那儿，对不对？它那个酒香的味道就非常的浓郁，酥皮啊20多层，老师傅的手工起酥包酥，切开以后真的更加的浓郁，而且你看它这个里面这个肉它不是那种干乎乎的，我们的肥瘦比做到了2:8，要有一丁点的这种就是说肥肉，对不对？它那个肉汁才会渗出来，才会流出来，稍微压一压，你看它真的有点那种什么要沁出来的那种肉汁的感觉，
0: 里面那种汁水特别特别香啊。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说哎呦酒香味会不会太重啊，您完全不用担心，它里边这种 用酒香的风味在里边，
1: 是，
0: 然后呢融合这个肉的香味啊，包括说我们酥皮的香味，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就是一口一口你就停不下来啊。
1: 是的，
0: 而且个头很大嘛，70克一个啊，常规的话市面上可能一个我们的杏仁月饼的话只有55克左右，但是我们是大大的70克，因为50%以上都是我们的鲜肉的一个馅料了啊。
1: 对，每一克真的都是特别特别大的个头。鲜肉月饼我们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
0: 哎，
1: 因为有外面比如说你买那种鲜肉月饼，如果有些你不太会选，对吧？可能说什么，哎，肉馅对吧？不怎么饱满，肉塞的比较的少。但我们这个你看，20多层酥皮里面，就是它这个肉馅放的很多，
0: 是。
1: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也很好，因为我觉得吃月饼家里面鲜肉月饼真的是必备的。
0: 对，是的，这两天你就要备起来了。其实的话，你说最近的话天气这么热，包括下雨这么多，咱们多囤点这样子方便的食材也是很好的。
1: 对的，是的，尤其今天我们除了有到这个月饼之外，还有什么葱油饼？葱油饼你家常用起来也很方便啊，家里面哎平底锅对吧？
0: 煎一煎，
1: 稍微煎一煎，对，
0: 老方便了，
1: 这个特别的方便，对。
0: 3分钟就可以出炉了，而且呢，我们的面粉包括说我们的香葱都用的特别的好啊，
1: 是的，
0: 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饼，麦芯，然后呢用的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云南的香葱在里边啊，就是整个的那种香葱味特别足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了啊。
1: 是的，我们所有的每一样产品，你在家里面怎么去把它给烹饪？我告诉你，全部配料都给你配好了，你就下锅弄。比如说我们这个葱油饼，对吧？家里面那个平底锅，对吧？或者电饼铛，你弄一下都是很方便的。时间、火力怎么控制？说明书上都给大家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这个葱油饼啊，真的，原来东方购物啊，他们家旗下的葱油饼单独别的系列还当做主品来卖的，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组合里面葱油饼也配给大家，
0: 没错，
1: 而且都是很大的，这个里面一包会有到足足5片，
0: 哎，
1: 就是这一大包就是总共是有到一包的1斤装的这个葱油饼的这个总量，
0: 是的啊，很好吃。然后的话，我们还有到一个茴香的鸡蛋馅儿饼，这一款的话，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适合当做早餐来吃的，同样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们的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啊，用鲜鸡蛋炒制的，里边的我们的鸡蛋含量有17%以上呢啊，
1: 对，
0: 足足的满满当当的，
1: 是，里面这个馅儿非常的漂亮，绿色黄色，这个我们也现场给大家来切开
0: 切
1: 看一下，
0: 对，哇，听这个酥脆的声音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悦耳啊，而且里边的这种茴香的香味真的太好闻了，
1: 是的，你看很丰富，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鸡蛋对吧，金黄澄亮的，这个其实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特别独特，它里面等于说是有那个就是有菜，然后呢还有那个鸡蛋再加外面其实也是好多层这个酥皮，然后这个其实你弄完以后会发现每一个圆圆的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外面是偏脆的口感，
0: 是的，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饼在外面得卖到7-8块钱
1: 不止了，我觉得12-13块，
0: 真的是很贵，因为的话好的茴香和好的鸡蛋放进去的话，好的用料啊，真的是不便宜的，而且它真的你这酥皮做的这么好，很难得的，
1: 对，
0: 好香哦，
1: 它那个酥皮包括它整个一个就是面粉的这种精细的那个口感，就是不是你像外面说好像不是那种什么专业点心啊馅饼的品牌做出来的，特别好吃，对不对？
0: 好好吃，
1: 你比如早上你弄一个那个茴香的那个鸡蛋馅饼，对吧？你再弄一个那个酒香月饼，或者说鲜肉月饼，一杯牛奶，再吃一个水果，对吧？你一个一顿早餐也吃得很丰盛，包括下午还没有做晚饭的时候，垫垫饥啊，弄个点心也很好的。
0: 真的，我就觉得吃上一个这个这样的我们的饼啊，包括说我们的鲜肉月饼，真的好有幸福感啊！就是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来吃鲜肉月饼和这种各种馅饼的一个时节，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要什么选择好的品牌，良心棒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上海也是赫赫有名了，
1: 对的，
0: 对吧？我们枫泾古镇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企业啊，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通过了3重的这样的一个国外的安全认证的啊，并且在海外的很多国家都在我们在销售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金奖等等的奖项啊，
1: 是的，
0: 非常的有保障了，
1: 对，我们整个产品里面等于说是有到良心棒品牌家他们家的明星产品葱油饼，还有到马上真的就时令的也是市面上面很热销的我们的两个口味的月饼，
0: 对，
1: 鲜肉月饼酒香月饼都给大家，还有到味道也很独特的就是茴香的鸡蛋馅饼，
0: 没错，
1: 整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400多元以上市面价，只要今天210元给你冷链送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9900，
2: 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老上海葱油饼，厚葱配方，匠心品质，无需解冻，无需添油，无需加盐，3分钟即享美味，千层百叠，满口酥香，外皮酥脆，葱香四溢，零反式脂肪酸，省心省时，加热即食，原香好滋味，在家随时享。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就是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酒香味吃掉一整个，然后鲜肉又吃掉一整个。我觉得我的晚饭不用吃了啊！两个月饼下肚，感觉很有幸福感，然后也吃得饱饱的了。
1: 是的，良心堂这个品牌，如果你对我们上海很多知名的做一些枫金古镇的点心类产品，大家会特别特别的熟悉啊。而且这个品牌是2010年它就成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能够东方购这边引入到我们的电视大屏来给大家做直播，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你不是吃一个单一品种，对吧？买一堆，我们是把他们旗下四大明星产品全部都给你囊括齐了。首先我们是一个中秋月饼的组合，良心棒品牌旗下我们特别受欢迎的经典的鲜肉月饼还有酒香月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全部都有哦。这个月饼真的告诉大家，首先我们就是在我们上海本地的枫金工厂给大家生产出来的。
0: 是
1: 月饼首先是什么？酥皮。
0: 对，
1: 酥皮它的这个20多层的这个起酥那个酥皮，而且用到的是中粮的面粉，再加我们的很好的这个肉馅2:8的肥瘦比，以及很好的这个调味儿，我们这个月饼啊，足足总共就会有到是36个，这个就特别好吃。
0: 对，
1: 再加你看画面上面这样的，就是葱油饼也很好吃，我们那个馅饼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今天我们觉得这几个东西，如果说你家里面喜欢吃月饼的，喜欢吃这种饼类的那种点心，馅饼的那种点心，这个组合特别适合大家。
0: 是的，
1: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所有这个东西到你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的两种月饼打开包装以后，它是这个样子的，个头特别大，每一个月饼有70克。
0: 是
1: 的，然后你家里面只要什么？烤箱里面，或者说你家里面的那个就是平底锅，弄一下就直接就可以来吃啊。我们是冷链给大家，是送货到家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盒当中6个，像我们这个酒香月饼总共是有到3盒。
0: 是，
1: 它如果再加我们3盒的这个鲜肉月饼，在市面上面价值差不多已经是200多以上
0: 了。对的啊，已经是值回票价。而且的话，我们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是，
0: 我们的批次是2026年7月9号啊，非常非常的新鲜了。就这个月我们就是新鲜出炉的，自带货架的话您不用担心。然后呢，我们可以放，我看一下啊，可以放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哦，一定要记得。
1: 是，时间是可以很新鲜给到大家，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家里面你看，像我们这个就是酒香月饼，对不对？你这个烤箱里面或者那个空气炸锅一弄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所有什么你自己再也不需要去别的，你说自己去弄啊包啊月饼不需要的。
0: 是的，
1: 就是你把它像我们夏天说清凉厨房，你交给那个或空气炸锅，或者那个烤箱里面一烤就可以了，而且比较节省时间，200度左右的温度，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0: 天哪，非常的酥脆啊，轻轻我们这样一碰就开了啊。然后里边哇已经闻到了满满的那种酒香味啊。
1: 酒香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拿出来，你其实在烤的时候，烤箱那个香味它就会飘出来。哦哟，首先肉馅很大吧，肉馅特别的充盈，再加你看我们那个酥皮啊，层层叠叠，有些月饼可能说什么10几层酥皮，我们是20多层的酥皮哟，外面是微微的一点点脆口，再加里面真的薄薄的松松的那个脆皮，还有到贴到这个肉馅的部分是吸到这个肉香酒香汤汁的这个酥皮，特别好吃，
0: 好诱人、啊、
1: 就是那个层次感很强的多重口味啊，
0: 我得再来
1: 酒香，而且特别香。因为其实现在差不多也是一个就是吃晚饭那个时间，很多观众说我这么热的天我不想怎么样，就大开那个大油锅弄晚饭，对不对？你弄那个2个月饼、再弄一个什么葱油饼配着一杯饮料也可以来吃，
2: 就是它这个味道调特别的好，
1: 是
2: 甜甜咸咸的，然后一点点的酒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太绝了，这个味道。
1: 它这个酒香真的告诉大家，10多种香辛料跟5年陈的黄酒很好的调和到了一块儿，跟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肉馅2:8的肥瘦比做到一起，所以酒香月饼今天组合里面大家一定是要尝尝看。
0: 是的，
1: 你甚至吃过这个酒香月饼，你会后面到东方购这边来想单买他们家这个酒香月饼，
0: 真的你都忘不掉这个味道了啊。
1: 是，
0: 同时
1: 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大家在月饼的这个种类口味当中一定是特别喜欢，经典的一切，你看这个酥皮啊就碎下来了。鲜肉月饼里面我们照样肉馅的占比特别的多，
0: 天哪，
1: 不是那种酥皮多干乎乎烂乎乎，但是你看肉没多少，我们的肉照样，这个肉啊你看都已经充盈到外面，都像扑出来了一样。哇
0: 塞，我的天哪，真的它这个汁水呀也是满满当当的，你一口下去啊真的太美味了，这个味道2:8的肥瘦比例，就是你忍不住一口一口又一口的这样来吃啊。
1: 对的，
0: 而且我觉得月饼就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
1: 对的，
0: 如果说放了很久的话，其实那种酥皮就不够酥了。
1: 对，
0: 所以到我们平常自己空气炸锅做一做，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啊，
1: 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除了我们今天月饼总共36个，你光买这36个月饼210元就差不多了。我们还有老上海的葱油饼，这个我真的告诉大家，就是良心棒品牌他们家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饼哦，是得过奖的。我给大家看2份啊获奖证书哦，这个葱油饼你看看，这个就是他们获得到了，你看，2025年中国预制菜创新大赛主厨类竞赛当中特金奖，非常好吃。
0: 是的，
1: 你就在专业很多做这种葱油饼的产品当中，这么 规模巨大的一个比赛当中，他都是拿到特金奖的。
0: 对的。
1: 还有什么？看这一份，你看看，也是你看这个品牌他们家的老上海葱油饼最具特色奖《舌尖上的厨艺》的荣誉证书，也是颁给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良心放在他们家这个老上海葱油饼，也是大家是不是想尝尝看？
0: 是的。
1: 这个摊好了以后是这个样子的，哎，给到大家的时候也是已经给你做好了。我把这个老上海葱油饼里面啊，也撕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啊，每一个葱油饼都给大家单独哦，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全部都是隔开的。
0: 是的。
1: 你放在冰箱里面，你看，带着包装薄薄的一层一层，
0: 对，
1: 它都是每一层。就往那个平底锅里面一放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很方便的，
0: 非常方便啊，三分钟时间就可以出炉，关键是口味真的很好，它的面粉呐、香葱的用料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1: 是的，
0: 出来之后呢，那种就是面的那种韧性都是在里边，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早餐的话来上了一个，我觉得太幸福了，
1: 对，
0: 加上上海的非常特色葱油饼，我觉得就是大家很受欢迎的，对吧？
1: 对，你都不怎么需要放油，你看就是平底锅下面，你看，翻到两面金黄脆脆的，而且那个不仅是有那个什么饼香，它那个葱香味道也是特别特别浓的，
0: 对，
1: 而且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这个给我它这个后面怎么弄啊？我平底锅怎么样的一个火力呀？需要用什么样一个温度呀？你家里面
0: 有这个
1: 包装后面全部都有说明哦，
0: 是的，
1: 不需要解冻，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下锅，也不需要加油。我们所有这个就是面粉里面这种在你平底锅里面很润泽的那种啊，它这个感觉都是有的，还有不需要加盐，调味给你调好了，人家是得奖的特金奖得奖口味的葱油饼，不需要你再做任何的调味，你就下锅烹饪，烹饪完了以后就是啊，你看非常好吃的葱香的那个
0: 金灿灿的我们的葱油饼就出炉了啊，而且真的是非常快速，三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烙出一个这样子
1: 这个特别好吃
0: 真的葱油饼了啊，真的，我看到那种市面上很多的那种小摊小贩卖葱油饼的经常是大排长龙，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我们的这个好吃啊，带回家之后您就吃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平常早餐的话来上一个三分钟就煎好了啊，小部分都是喜欢吃的
1: 葱油饼里面一个层，葱油饼不是那种说好像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就它做起来不简单，
0: 可难了，特别是做这种漩涡状的啊，我觉得是需要点技术在里边的，
1: 非常的香，特别特别的好吃，想不想来尝尝看？我们今天葱油饼也在组合里面，包含在我们今天四个品种当中的一个。
0: 对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一个茴香鸡蛋饼，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刚刚一吃我觉得欲罢不能啊，
1: 颜色好看，我们的馅料里面黄色是什么？鸡蛋，还有里面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茴香，它就是感觉那个菜和蛋都有的一个组合里面，我们今天也有到两包，
0: 是的，
1: 总共是六片，这个一包里面会有到这个三片，这个弄好了以后。外面是那种脆脆的，特别特别饱满的。哎，
0: 我们再来给大家切一个吧。这个我真的就是属于我的私心啊，因为我真的很想吃一口。
1: 这个是一口惊艳的，第一口就发现，哦，茴香和鸡蛋和到一块儿做这样的。

0: 品牌良心放的我们的月饼组合，但是真的不单单只有月饼，我们的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还有他们的明星产品酒香月饼，总共各18个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还有他们家有道非常好吃、得过特金奖的老上海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饼，今天组合很丰富哦。
2: 是的啊，我觉得这四样啊，我真的是挑不出哪一个我的最爱，因为今天尝了之后啊，我觉得每一个都好吃，每一个都有它的特色。嗯，茴香那种鸡蛋味真的好香好香，而且呢很特别。的酒香味，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今天这个组合，我可以说啊，基本上大家都会喜欢的，真的。
0: 是的，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夏天，对吧？你说早上其实，很早的时候，其实太阳也是挺厉害的，又什么万一下雨不放心，
1: 是
0: 要出门，其实买早餐也是挺不方便的。家里面冰箱里面备到一些，对吧？
2: 对，
0: 可能你也就差不多厨房站一会儿，对不对？摊一个那个葱油饼，或者烤箱里面15分钟、20分钟，对吧？弄点那个月饼，配着牛奶呀、豆浆，家里面东方宫买的很多的热饮，就可以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餐了，
2: 是
0: 差不多。你到后面再过那个中秋节快到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其实买啊月饼啊挺紧俏的。
2: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现场，良心帮我们上海本地的枫泾那边知名的做点心的品牌，
2: 哎，
0: 你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空气炸锅里面，
2: 哎，
0: 咱们这个酒香月饼20分钟、15分钟就可以出锅。
2: 对的，非常方便。
0: 这个浓浓的这个酒香的这个味道，
2: 哇，这种香酥的味道啊，特别特别的浓厚啊。其实的话，我们平常的话，我觉得啊，吃月饼一定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就是用空气炸锅10来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好了，
0: 是，
2: 就是和门店这种售卖是完全一样的味道，咱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复刻了啊。
0: 是，
2: 关键是我们的材料用的好，27层的起酥皮，然后你看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满满当。
0: 是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酥皮，真的告诉大家，就是你吃那个月饼，就是要吃它什么层次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这个酒香不仅仅是黄酒的香味道，还有10多种这种什么香辛料。
2: 哎，
0: 我觉得这个香辛料，我们那种口感，你是感觉是可以去回味它的。
2: 是，
0: 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你家里面随随便便你说能够配好、能够做得出来的，很花功夫的，而且会有到非常非常知名的点心师傅帮大家调味儿。
2: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葱油饼，对吧？包括我们这个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的它的这个食材选料都非常非常的精到，
2: 没错，
0: 我觉得4个口味，你不是某一个口味可能说你买很多，我们是给大家就是说是分别尝一下他们有道非常名气的或者有些得奖的明星产品，
2: 对的，
0: 4大不同的东西，我们再在那边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食物。
2: 是的，我们有3包的我们的酒香月饼，3包的鲜肉月饼是各18个，然后呢2袋的我们老上海葱油饼一共是10个，以及2大包的茴香鸡蛋馅饼一共是有到了6个啊，满满当当的我们的4样的一个组合。
0: 对，市面上面真的需要是4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210元，而且所有的每一样它的产品的后面你怎么样去烹饪，对吧？用什么那个厨房电器，
2: 好了，
0: 时间呐、温度啊，都给大家标的这个清清楚楚。
2: 是，
0: 包括你看得奖的我们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饼，大大的这样的一包，量也很足，你就放在家里面那个冰箱什么，冷冻，后面不需要解冻，不需要加油，不需要你看加盐，平底锅或者这个电饼
2: 铛直接一煎就可以了。
0: 对，烹饪的那个时间、温度都告诉大家。像我们这个2个口味的那个月饼没问题，空气炸锅。烤箱里面200度温度，15到20分钟，1刻钟就可以吃了。
2: 没错，很方便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210块钱，整整的4样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组合是特别丰富的良心棒品牌，枫泾那边知名做点心的上海牌子给到大家他们的四大明星产品。首先我们月饼是有两个口味的，一个是鲜肉月饼，一个是酒香月饼，每一盒里面都会有六个，总共我们带给大家鲜肉月饼有到三盒，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酒香月饼三盒，各十八个，每一个个头都是70克的克重，所以月饼总共会有到36个，家里面冷冻存放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有到老上海葱油饼两包，一包里面是5个葱油饼，而且是比较大的，两包一共是10个葱油饼。还有到茴香鸡蛋馅饼两包，总共是这个6片，每盒里面是3片。所有这些我们四个明星单品的好东西全给你囊括，只要210元。我觉得外面400多以上这些东西你才能够买到，我们东方国好不容易啊全新组合亮相，给大家谈到这么优惠的方案，起版省200多。像我们很多产品保质期都是什么12个月，冰箱里面你先放着，要吃了拿出来电热档，对不对？空气炸锅、烤箱弄一下就可以了，极为方便。赶紧下单，备货不多了，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上海人哦，我们爱吃油面筋塞肉，爱吃板面包，尤其在这个季节，你不需要大动干戈的去烧饭了。比如说像这个油面筋啊，我们是已经是熟制的，然后呢就是给它加了一下，然后已经是调好味道的。那再者的话，我们的这个百叶包，你里面放点蔬菜，放点粉条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呢，是要带烫汤汁煮10到15分钟，我们的油面筋塞肉。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双档的一个组合，而且这两个单品啊，我们就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组合在一起，发现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其实它之前拆开卖都卖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材实料，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对的，对的。
1: 举个例子啊，咱们的油面筋塞肉，我们里面包到的一个猪肉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是的。
1: 对的，而且给大家拆开看一下里面啊，
0: 好的，
1: 就是每一袋每一颗的一个馅肉馅的一个占比都是85%。像这样，我们是汤料包跟它这个油面筋，我们是分开的。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想单独烧，想烧一个浓油赤酱的，您就把这个加进去。如果说您想做一个双档的粉丝汤，或者就做一个双档，您就直接用油面筋跟百叶包就行了。
0: 是的。
1: 每一颗每一袋大概9颗，每一颗的肉馅占比都是85%以上。
0: 是的，我厨艺不好，我更正一下，它不是熟制，是我想说的是它的味道都已经是调好的。
1: 对对对，调好的。
0: 你可以是白色的白烧，
1: 对，
0: 或者呢变成这种阿拉撒黑回球啊。红烧的油面筋，而且我看过了，它烧的话也是蛮简单，
1: 对，
0: 就是10到15分钟，
1: 对的，对的，
0: 还是比较快速的，
1: 对的，对的。
0: 但是以前家里会自己去制作油面筋塞肉，那就非常的复杂了，你要从这个肉馅调好味道，
1: 塞肉
0: 再一个个塞，再去制作。而我们今天的话呢，私厨故事给大家都是调好的味道，
1: 对的，包括
0: 现成的去烧就可以了，
1: 包括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
0: 百叶包，
1: 我们这个里面其实这个组合为什么单独卖都卖得好，因为它本身的话里面都是带汤料包的，我们里面带一个鸡汁包，而且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配料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看一下猪肉千张，千张里面是有饮用水、大豆跟碳酸钠嘛，这是做千张用的嘛，然后后面就是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都是咱们厨房里会用到的一些调味料，
0: 对
1: 不对？而且里面的这个百叶包，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苏州的千张。为什么要用苏州千张？它是薄而韧，里面包到的也都是猪前腿肉，所以这样蒸出来的、煮出来的这些油面筋塞肉跟这样的一个百叶包都非常非常的香。
0: 是的，而且我觉得私厨故事很厉害。然后我刚才在想，你的百叶包那么干净，油面筋塞肉肯定要再加点什么东西了。
1: 没有，也很干净。
0: 我刚才在很认真的检查，竟然也很干净。猪肉大于等于42%，水对吧？油面筋、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然后鸡粉、食用盐。到这边就结束了，
1: 对，
0: 没有了，那也就是跟家里自己爸爸妈妈制作的是一样的，
1: 对，
0: 无非是帮我们省了力气了，
1: 帮您省了。

0: 很大的一个功夫了，对吧？你想这种天气的话，咱们在家里面吃的话，尽量开火的时间短一点。
1: 是的，刚才看了解冻之后，带着汤汁煮10到15分钟。这个很聪明，把油面筋和我们的百叶包放在一起煮，那就是我们上海人的
2: 单档，对吧？
1: 放一个，各放一个单档，各放两个就是双档。粉条，哎，
2: 下一点点的粉丝，
1: 香葱，然后那个叫什么香菜，撒一把进去。哎，
2: 对的，咱们再撒一点点的香菜。
1: 是。
2: 重点是啥？重点是我要拆一下这个油面筋跟这个百叶包给您看到。
1: 黑毛猪的油面筋塞肉。
2: 每一颗我们保证了它的一个肉馅的一个占比是85%以上。您看，把那个油面筋给拆掉，您看里面的肉馅就是这么大颗，而且里面添加到的猪肉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都是这么大的一个肉馅，您看。非常非常的香，
1: 真的很大。
2: 然后另外一个，咱们的一个百叶包也是用到的一个。
1: 上海人真的很爱吃百叶包，
2: 鼓鼓囊囊的，但我们不是那种说，哎，你看一撕开里面爆汁，你看，里面不是那种千张给你包的很厚的，我们选用的苏州千张它是很薄的，里面的肉馅为主，对吧？因为咱们毕竟吃百叶包还是想吃到肉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看上熟之后，这个肉呢也是粉色的。
2: 你看这种很薄的这种千张，你看夹它就会往下掉的这种。
1: 对的，百叶包它的千张就很重要了。
2: 它薄而韧，但是它不硬，
1: 对，
2: 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干干的、硬硬的、嚼不动的那种。
1: 所以像家里的老年人年纪大的人，他们是非常喜欢吃这种百叶包的。
2: 是的，
1: 因为又有豆制品，又有这个肉类的，然后做法呢也是比较的简单清爽的，不需要起那个大的油锅。
2: 哎，
1: 一般我们就是鸡汤里面煮一煮，而且它本身就是鸡汁的这个百叶包，有那个鸡汤的香味的。
2: 对的，如果说您想加一点那种底料的话，我给大家也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好吧？因为咱们所见即所得，而且您收到手的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啊！承诺给到大家，收到批次不新鲜，您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的啊！你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鸡汤的一个料包，配料表也相当的干净的，待会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的。
1: 对的。
2: 如果说您想汤里面加一点鲜味儿，您就把这个给加进去，就省得您自己再去调这个料了。
1: 太棒了，
2: 对吧？然后里面就是这样的，千张是千张百叶包是单独拿出来的，你看每托盒都给您准备好了，这样的。
1: 我正好拿了一个，好大，每一包里面是六个。
2: 对的。六只，这还掉了
1: 一个。这一包是多少？340克啊，340克，100克是汤料包，百叶包呢是240克。
2: 对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我觉得可以吃很多顿您的一个，比方说单档、双档的这种粉丝汤也好，对吧？我觉得都非常适合。
1: 是的，就还没烧熟，闻闻它的味道都挺香的，尤其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就你现在如果太过于荤腥的，你比打个比方走油，冬天的那个什么走油肉、红烧肉或者蹄膀，你肯定已经是吃不下去了。对的，但是像这种油面筋塞肉、百叶包，它你看豆制品对吧，加上了这样的一个猪肉，又能够补充到了营养，像动物蛋白对吧，然后植物蛋白
2: 是
1: 它都有了。然后你可以直接烧白汤，你也可以像这个里面的话是配了那个酱油的调味料，说弄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2: 红烧的
1: 油面筋塞肉，
2: 这个蘸料包是红烧的。
1: 对的，是的，所以今天的话真的是太棒了，太丰富了。那很多人就说了，这个价格怎么样，对吧？我们今天5包油面筋塞肉，5包我们的鸡汁百叶包，总共是10袋回去只要199元，那么平均到这样一份呢才19.9块。
2: 对的，
1: 而且油面筋塞肉一袋挺大的，550克哦。
2: 对，550克，
1: 而且一斤多嘞，一袋有一斤多。
2: 这个油面筋塞肉真的是我们的爆款中的一个爆款，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做了反复的一个升级跟改良。第一个，面筋用到的一个传统的苏式面筋，大家吃起来它会非常的 Q 弹，然后那种不破，对吧？然后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以上，所以您吃到又有肉香，然后这个油面筋它又是又有点韧性，
1: 对的，
2: 口感相当的好，而且还吸汁。
1: 是的，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在这个季节胃口不好，想不出来要吃什么。那今天私厨故事给你推荐一个油面筋塞肉，一个是鸡汁百叶包，都是阿拉上海人喜欢的，而且呢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总共加在一起5+5，10袋带回去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的油面筋三肉啊，还有百叶包里面的肉呢，小特跟我说它都是猪的前腿肉，哎，
1: 都是
0: 前腿肉。
1: 包括像我们私厨故事做肉馅的一些产品，我们除了要考虑它本身的原材料的品质，我们还会考虑到部位，比方说为什么要选择猪前腿肉，带肉馅的东西，猪前腿肉大概是28的一个肥瘦比的话，它既不会太腻，但是你吃起来又不会太柴，它是一个正正好好的一个这种比例，你吃起来这种带肉馅的就会很多汁。你想像咱们的这个黑毛猪的一个油面筋塞肉，对吧，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红烧汁，这样红烧出来的话，你整个一口咬下去它就爆汁，然后那种香味是非常浓的，
0: 而且吃得饱。像油面筋塞肉，小的时候我吃两个啊，成年人的话，男性的话，可能3-4个也就饱了。我记得我上次出差去哪里，苏州还是无锡？哎呦，那边的话也是，油面筋塞肉很出名。像我觉得上海呀、杭州呀、苏州、无锡这一圈里边的，我们这个对吧，浙江这一块都很爱吃油面筋塞肉。
1: 对的，因为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然后包括其实你看，为什么我们选择到的一个苏式的油面筋，
0: 对的，
1: 就是他们那边其实做油面筋也做的很多嘛。然后包括苏州的一个千张。就是因为他们在豆制品方面他们做的比较好一点、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无论是油面筋塞肉还是我们的鸡汁的百叶包，都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口味。所以今天的私厨故事给大家出品的是非常好吃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配料很干净。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一般很担心里面有这种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但是刚才都检查过了，油面筋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叶包配料都是干净的，
1: 相当干净，
0: 都是对，相当干净，都是你认识的这个东西啊。
1: 对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刚才是给它煮汤、白烧的嘛，现在来红烧一个。
1: 刚刚我们是做的一个双档的粉丝汤嘛，
0: 对吧？
1: 现在我们是给它单独给它拎出来了，
0: 对的，
1: 给大家。
0: 而且这个酱油包也是配在我们的包装里边的。这个酱汁里面是有的啊，
1: 这样一锅就是我们的一袋，我们一袋大概是在9颗，然后9颗的话，每一颗的含肉馅的一个比例都是85%以上。
0: 是的，
1: 拆出来就是一个大肉圆，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肉圆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里面的这个酱料我们都是自带的，您也不用自己再去加那种什么酱油啊什么，再去自己红烧一个。
0: 那如果市场上你去买普通的肉馅和塞了黑毛猪的肉馅的油面筋塞肉，那价格一定不一样。
1: 对的。
0: 而我们今天选用了黑毛猪，
1: 我直接，
0: 但是价格算下来19.9块一包，一包有550克，
1: 你看
0: 超过一斤，
1: 夹起来鼓鼓囊囊的，你能看得到其实里面都是肉馅，我给大家咬一口您就知道了。
0: 蛋白质啊，我们的油面筋塞肉蛋白质每一颗蛋白质有12.3，哎，很高了，非常高。
1: 一口咬下去，您能看得到其实这个面筋它是很薄，然后很有韧性，吃到嘴巴里面，然后里面中间全部都是咱们的一个肉馅。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如果红烧的话我就特别的下饭，可以吃很多。然后中午在学校，初中的时候到学校的门口去买那个单档双档，就是粉丝汤里面有一个百叶包的和一个那个油面筋塞肉的，就是我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这个味道。
1: 哦，我觉得我好喜欢这个油面筋，就它是很有韧性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还有一点韧性一点弹性，但是它又吸满了汤汁，真的要吸满汤汁。
0: 是的，
1: 很好吃。
0: 小邓是江西人，可能里面还能自己再加一把辣椒，给它做成辣的。
1: 但我反而
0: 你吃得惯，
1: 我很喜欢，我都不是吃得惯。我来之前我视频的时候，我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油面筋三肉，因为我觉得很好吃，里面包的这种肉圆加那种豆制品的一个混合在一起，很香。
0: 是的。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百叶包，
0: 百叶包也可以清蒸，反正做法的话都在包装袋
1: 的
0: 上面啊。
1: 夏天的一个开胃的一个做法，咱们给它蒸一蒸，撒一点咱们的鲜椒。
0: 你们家乡的这种辣的这样的一个剁椒的一个做法。
1: 但原材料其实咱们用的是苏式的嘛，您可以看得出来啊，一整个鼓鼓囊囊的，但是您能看得到它其实都是肉馅，我给它拆开您就知道了。您看，轻轻一撕，它这个薄而韧的苏州千张就自己就弹开了，而且里面全部都是鼓鼓囊囊的，全部都是肉啊。都是猪前腿肉，而且用到的都是鲜猪肉的猪前腿肉，不用冻肉啊。
0: 用料很扎实、
1: 用料很扎实，而且你看挤一挤里面的这个汁水，这个油花您都能看得到，这一口下去是非常香的。不管您是单独拿出来蒸啊、煮啊，还是说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之前自己在家里面煮面条，我会加几个这样的一个百叶包。我会发现它那个汤上面放的那个油花呀、包括它那种香味啊，真的是就是从这里面出来
0: 的。对于上海很多家庭啊，比如说老两口住的，他们可能晚上洗一把青菜，洗点粉条、面条什么的，跟百叶包煮在一起，就是晚上的一顿晚饭了。
1: 对的，
0: 对吧？又有到猪肉，又有到豆制品，又有到蔬菜。
1: 我给大家咬一口，您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馅啊，不是我给他吹牛或者怎么样，对吧？
0: 是的，而且它这个百叶包的话，我们是这样子，240克6只， 你算一下，
1: 一口咬下去，它这个千张很薄，不是那种特别厚特别硬的，
0: 对，
1: 中间的这个肉馅您能看得到泛油花，然后包括它这种二八的一个肥瘦比，其实你是能感觉到它很多汁很嫩，很多汁很嫩。
0: 是的，而且呢，像我们的油面筋三肉里面配了这样的红烧的一个汤包，如果你买的是我们的百叶包的话，我们有配到这样的这个鸡汁的这样的一个汤包，所以呢用料都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的产地都是苏州，所以苏州菜上海人是非常吃得惯的。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产地啊，一个是当然油面筋三肉我们是在浙江，但是它选用到的一个油面筋我们是苏式的，
0: 对的，
1: 然后那个千张我们直接就是采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
0: 对的对的，就是在苏州生产
1: 的，
0: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都好吃，然后我们这个构成也特别的好，
1: 对，
0: 五袋五袋的，你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是可以的，五袋的油面筋塞肉每一袋是550克，百叶包呢是五袋每一袋是340克，总共十袋只要199元，那么每一包的话就是19.9块，尤其像这个油面筋塞肉它里面还是黑毛猪的，哎
1: 对的，而且就我们五袋，我不是说那种就双档给你两个对吧，我们每一包的一个油面筋塞肉里面大概是有9颗，而且都是大的啊，每一颗肉馅都是85%以上，然后那个每一盒的鸡汁百叶包我们都有6只，
0: 对的
1: 对吧，其实你如果真的做双档的话，你其实可以就一次就做3碗，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三碗以上的，
0: 你看这个百叶包有到这样6大只啊，240克有6只，还有100克是那个汤料包，也就是每一个有到40克，4×6=24嘛，每一个大约是40克左右的，
1: 对的，所以这样一顿吃下去我觉得很满足，而且这样一个搭配你是能吃很久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囤在冰箱里面慢慢吃，保质期是12个月，
1: 对的，
0: 然后批次呢都是新鲜的批次，你囤在冰箱家人的一个分享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了，你可以直接比如说放汤，也可以加上我们的酱油的调料，对的，做一个红烧，撒一把这样绿绿的葱，哎，夏天看到就很开胃，这个颜色搭配就很好看，对吧？
1: 对，其实吧，到夏天，尤其最近温度真的很高，对吧？咱们一个是提倡说不要在厨房待太久，咱们能有这种配料表干净的这种，然后又好吃的食材，咱们拿出来就烧，对吧？
0: 是，
1: 也不要在那边一个一个的再去塞这种肉
0: 了。我说到小的时候自己家里做油面筋塞肉，那很多人说你自己家里做呢肯定会很累，但你如果外面买呢，第一很多人不放心这种肉米，因为你这个肉米的话你就很担心肉不好。哎，而我们私厨故事的话是东方购物自有的品牌，我们精选到了是这样的一个优质的黑毛猪猪肉，无论是面筋还是我们的百叶包的那个千张，都是选到了优质的产地，再者的话配料里面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跟你家里会做菜这个人自己去做，做完了冷冻在冰箱是一样的。
1: 对的，而且还省时间，
0: 对，
1: 而且还吃得实惠，对吧？其实您自己单独去买肉馅调完，然后再去买这种油面筋塞肉的话，
0: 做不动，
1: 成本也高的。
0: 对的，
1: 咱们现在买肉也贵，对吧？
0: 对，
1: 然后您塞一塞，
0: 是，
1: 您要塞这么，
0: 价格相差，
1: 价格对，一个是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您还花了这么多的一个时间跟精力跟体力，对吧？
0: 对。
1: 但您看我们的品质跟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为什么我们一直反复提到说我们这个肉馅要用黑毛猪去做，包括我们的每一颗肉馅的含量，您烧出来了就知道了。每一颗，你看这个大肉圆，
0: 对的，
1: 这黑毛猪的一个猪前腿肉，
0: 大约是整个面筋的20%，要达到85%左右了。
1: 然后您能看得出来，咱们这个苏式的这个油面筋的话，它是很韧的，而且它吸满了汤汁啊。您看，这种它是很韧的，您去扯一扯，它不是说那种一扯就破或者怎么样，它是反而还带一点点的弹性，吸满了汤汁的这种。一整个下去，我觉得夏天真的，我觉得一顿饭就解决了。
0: 真的，像这一袋是我们刚刚拆的，对吧？里面有几只啊？
1: 1、2、3。
0: 啊，九只，
1: 对，
0: 这个我们刚拆的，里面有9只的油面筋塞肉，然后呢也配了这样的一个酱汁，酱油汁。你要吃红烧的就直接倒进去，你不想要红烧的就直接这么烧，
1: 哎，对的，
0: 就可以了。
1: 所以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食材，原材料相当于提供给到你。
0: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个解冻之后，10到15分钟也就烧熟了。比如说这种汤，或者单档双档，也就15分钟左右。
1: 其实我觉得你都不用解冻，因为反正
0: 可以不解冻，
1: 你烧汤了嘛，对吧？你烧汤，你直接往锅里一丢，
0: 那倒也行，
1: 冷冻的嘛，反正就当给它解冻了嘛，对吧？
0: 对的。也就是说，像我这种厨艺不好的，哎，你跟我说了不用解冻，我就知道了。直接烧一下就可以了，那煮面啊煮汤的时候放进去就好。
1: 对啊，就是这样啊，我也是这样操作的。
0: 慢慢学，对啊，大家都是慢慢学。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就是像你让我自己去做这些，我是肯定做不来的。但如果我能买到这么好的食材，然后价格又没有很贵的前提下，那我就交给专业的人了。
1: 对。
0: 像我们这个是苏州的产地，然后油面筋是那个绍兴产的，绍兴的产地都是非常好，尤其像这个百叶包。上海人自己包百叶包也蛮辛苦的，你要去买那个肉米，很多人还要不放心自己去买肉，自己再剁馅儿，再买好的这个千张，你也是蛮，这包一包也累啊，也热啊，
1: 而且就是这个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千张是
0: 很薄的，看到它是粉色的肉，
1: 对，你能看一眼看得到里面的肉馅，
0: 对的，
1: 这个千张就又薄又韧，而且里面的肉馅我们包的很多，
0: 对的，
1: 特别鼓鼓囊囊的，就您煮出来就知道了，它整个里面的肉的香味跟油脂都会出来。
0: 是的，现在还在暑期，如果说周末家人就是比如说小孩子在你这边，你的儿子女儿一起来吃饭，你拿这一袋六个，这里不止六个，你可能再加几个也可以嘛，反正我们有5袋，你放一锅这样的冬瓜百叶包，我们还有配了那个鸡汁的汤包，你放进去，
1: 每一个这样的，对，油面筋你包这个
0: 百叶包
1: 你看，
0: 这个真的看得出那个，
1: 还爆汁啊，你看看到没，
0: 那个千张的薄度韧性你都看得到，
1: 里面的这个汁水你看到吗？
0: 是，
1: 它不是那个汤啊，它是里面的这个
0: 肉汁
1: 真的，因为它是泛着油花的，而且你能看得到我们这个千张真的很薄，你看，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厚厚的硬硬的。
0: 上海人对这种千张也很挑剔，要么就是太偏硬不喜欢，
1: 对的，
0: 然后它是这种软硬适中，
1: 对，我觉得越是这种家常的菜，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标准其实就很严格，
0: 对的，
1: 从它的一个原材料也好，包括到它的一个调味儿，对吧？所以越是这样的菜，我们就越不能马虎，就包括它的调味儿、原材料，我们都一定要选到好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像油面筋的话，用到的是黑毛猪，黑毛猪，然后苏式的面筋，
1: 对吧？
0: 如果是百叶包的话呢，我们用到的是鸡汁的百叶包，里面有配到这样的一个鸡汤，然后这个千张呢用到的是苏州的
1: 千张，
0: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这两样东西 真的是就像小灯说的，虽然是我们很日常的一个家常菜，但是我们一点都不马虎。私厨故事给大家是精挑细选的，尤其在现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大暑节气上面正好是过了这个大暑，其实对人体的消耗挺大的，对我们消耗很大，不开胃，吃不下。但是你在越是夏天越热的时候，你适当的还是要吃的，所以对于很多不高兴煮饭的老两口的，可能几个百叶包加个面筋，放点那个蔬菜煮个汤，就是一顿饭了呀。但是你营养又保证的很不错。
1: 对的，又有蛋白质，对吧？咱们动物蛋白、植物蛋白也都有了。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这套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五袋五袋加起来是十袋，五袋油面筋塞肉，五袋我们的鸡汁的百叶包，十袋199元。
1: 对的。
0: 如果你之前购买我们东方购物的东西，在 APP 里面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还可以再抵进去。
1: 对的。
0: 扫码订购的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们的直播还有16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四厨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是黑毛猪三肉、黑毛猪油面筋三肉，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都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尤其油面筋三肉，里面连酱油的汤汁都给你准备好了，这个真的是开启了一个傻瓜模式。
1: 对的，
0: 你连自己去加酱油这一步都不需要。
1: 对的，
0: 你要吃就是没有加酱油的，你就直接煮。嗯，你要吃红烧的，把我们的酱油汤汁倒进去就可以。
1: 对，像这样就你可以单独拿出来，咱们烧一个油面筋三肉，对吧？它也是一道菜。
0: 对的，
1: 咱们有些时候简单的想吃一个双档，咱们就各拿两个出来。
0: 对的，
1: 对吧？你各拿两个。

0: 后剩下的放回冰箱还是可以继续吃的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包括这两款单品它单独卖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
1: 对，
0: 在我们的一个全渠道销售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但是呢我们现在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更好了，因为很多时候我可能一次性这两种东西我都需要，这样的话呢组合在一起买的话，你又能够拿到油面筋塞肉，又拿到了百叶包，这两个东西对上海人来说真的是吃不厌，我从小吃到大还没有吃厌过。
0: 对，但关键是从小吃到大你就会对它的一个原材料包括味道你就会高，对吧？
1: 是
0: 一个猪肉你会挑它的一个部位，它的一个是用到的什么肉，跟在这里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然后那个包括那个百叶包，我们里面也是一个猪前腿肉二八的一个肥瘦比，然后千张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千张，确保它在原材料这一步我们就是 OK 的，就是大家都满意的。
1: 对的，市面上我去过有些饭店嘛，就是模拟小时候什么单房双套这种店啊，你点一碗不便宜的，也要十几二十块钱一碗。好嘞，里面拱总给你两只百叶包，每一只百叶包里面的肉啊，蒸蒸黏黏黏，很少很少，你吃到过吧？一点点的肉。
0: 我吃到过，我还吃到过。
1: 然后百叶包的那个千张不灵，
0: 很厚，
1: 不灵，
0: 很硬，
1: 只吃到硬硬的千张。肉嘛只有那么一点点，然后拱总就给你两个百叶包，都是粉条，
0: 对，哎，然后那个百叶包的那个千张啊，咬一咬感觉有点咬不动嘛，对吧？
1: 对，
0: 我真吃到过这样，里面的肉也很少，
1: 外面去点点一点都不，因为我上次带我儿子去，我说来吃一下小时候妈妈吃的单档双档，好来一吃翻那个什么什么翻车了，
0: 翻车了，
1: 不好吃。而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平均到每一盒19.9元，但是我们有六大个。
0: 对的，
1: 这六个是240克，然后给你这样的一个鸡汁汤包，鸡汤汤包，这个是100克，所以加在一起一袋是340克。
0: 对，
1: 也就意味着每一只百叶包平均大约是40克左右。
0: 对的，
1: 而且你能够隐约的看到里面肉的颜色，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薄而韧的苏州千张，它外面的这个是很薄的。
1: 对的，
0: 你吃起来再给它煮熟了之后，你一口咬下去，你能感觉到的就是里面的肉在爆汁。
1: 对的，
0: 然后这个皮千张是很轻薄的。
1: 对的，这个真的是家里包不出的呀，我没有包过百叶包，这个做不来，真的做不来。
0: 对，
1: 油面筋塞肉看家里人做过，但这个我们家还没做过。
0: 但我感觉油面筋塞肉更麻烦吧？
1: 更麻烦吗？
0: 你要买油面筋去塞，等一下一不小心塞破了，还有这种情况的，对吧？
1: 反正我这还是说我小的时候看我外婆在塞，我妈妈都没有做过了，已经不高兴去做了。
0: 我觉得
1: 同样的事情，对，打个比方啊，如果说自己做一做，要比如说外面买很贵，自己做很便宜，差价差很大，那我可能会自己辛苦一下。但我们今天算下来19.9元，那你肯定是交给私厨部是
0: 的。对的，您看每一袋的话，我们是有9颗，保证您每一颗的一个含肉馅的一个比例是85%以上。然后配一个这样的一个红烧的一个料包，就咱们吃的浓油赤酱的那种口味。
1: 是的。
0: 所以的话，这一整锅您可以直接包括这样的一个砂锅，对吧？
1: 对。
0: 咱们加一点蔬菜。
1: 蔬菜。
0: 它就是一道硬菜，就是餐桌上的一道硬菜。
1: 夏天你想这样的蔬菜的话也会吸那个肉汁的香味的。
0: 您可以看一下这种薄而就是又很韧的这种
1: 苏式面筋
0: 吸满了汤汁，然后关键是里面的肉还很大一颗，你看这个大肉圆，
1: 而且还是黑毛猪，
0: 对，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们用到的肉馅都是用的鲜猪肉的去做的，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肉，对吧？
1: 那就更香了。
0: 而且这种肉很有嚼劲的，我们是把这种肉的一个颗粒稍微会切的大颗一点，因为打成肉糜其实您也不知道这种肉到底是用的好肉还是坏肉，
1: 对对对，
0: 你反而有些时候你吃这种肉馅能有一点点嚼劲，你知道我这个肉是用的新鲜的好肉。
1: 是的，
0: 对吧？
1: 把你爱吃的蔬菜铺在下面，加上我们的酱油的汤汁，
0: 是
1: 这样的话呢，荤素搭配了，你再煮点米饭，下个面条也可以。
0: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再给大家看一下，每一颗它都是鼓鼓囊囊的，每一颗你看，这种不是说靠那个千张给撑起来的，您看，
1: 对，
0: 千张是不是很薄？里面这个汁水是不是出来了？因为什么是它的肉本身的一个汁水？因为它是泛着油花的，看到没？这样的一个千张，你看很薄的，也不是那种硬硬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苏式的一个千张。一口下去你看肉香四溢，
1: 是的，而且这个里面的话鸡汁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0: 对的，
1: 鸡汤料包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0: 也省得您再自己再调味儿了，
1: 是的，高汤都有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很省心也很省时间，放在冰箱里面这两天这么热，每周吃它个一次两次都可以，保质期呢有12个月，你留着慢慢到了秋天冬天吃都是可以的。
0: 对，而且我们承诺给到您，我们用到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很新鲜的批次，您到时候收到货您就知道了，如果批次不新鲜您随时退 给我。
1: 放放心心，百叶包是苏州产的，我们的油面筋是绍兴产的，都是江浙这一块的、啊、所以这个口味的话交给我们了，你只需要订购就可以了。
0: 你只需要订完然后吃，真的很香、哦、
1: 去分享我们这个美食，
0: 真的很香。
1: 是的，然后呢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还有9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是下午5点半的时候，也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将近这种，虽然今天好像是最高温度36度，但我觉得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一下。你要走进厨房烧菜，然后又加上那个火，一下子你要烧几个菜，真的很热了。你要在那边长时间待不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解冻之后像油面筋、塞肉煮10到15分钟，或者你说把蔬菜跟它煮在一起，那么荤素都有了，就解决了。
1: 然后你给它放在那煮，你其实自己稍微离开就可以了嘛，对吧？就不要待在厨房里面了。关键已经帮您把这个肉也塞好了，对吧？调味甚至调料包都给您做好了。
0: 你自己去制作一个油面筋塞肉，那要花，我没做过，得1小时要吗？
1: 时间成本、精力，包括你买这些原材料，你去调肉馅，我觉得它虽然是一道大家都吃的家常菜，而且大家都会弄，但是你其实真的
0: 要很精细的去操作，
1: 你要花时间，要花精力去做的，不如交给我们。第一个，我们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馅都是用到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黑毛猪的话，它的肉会更香一点嘛。然后，猪前腿肉就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起来的话就不会太腻，但是又不会太柴。它整个在嘴巴里面它还爆汁，对吧？然后这种我们选用到的苏式的油面筋，又薄又韧，对吧？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以上，您就去想嘛。这一袋蒸出来，我觉得一家今天晚饭就是一道硬菜。
0: 对的，真的是，尤其是比如说三口之家或者老夫妻两个人的，就几个油面筋一袋都吃不掉。
1: 对，我感觉一袋可能是吃不掉的，
0: 因为
1: 我们一袋有9只，
0: 加上那个汤汁，就那个酱油汁是550克。
1: 对的，1斤多的一个总重量啊，1斤多了，
0: 你要再像我们现场那个铺那种大白菜再煮在一起，一包两个人我感觉都吃不了。
1: 我感觉吃不了。
0: 再配点白米饭，
1: 对的，
0: 就可能每个人的话吃2到3个油面。已经差不多了，
1: 对的，差不多。而且我们的一个百叶包，选用到的也是优质的一个猪前腿肉，都是鲜肉啊，不是冻肉。而且的话，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对吧？你能看，包括你在生的时候，你都能透过它看到里面的肉馅，
0: 对的，
1: 里面的肉馅是很饱满的哦，不是说那种
0: 肉馅多，就跟你外面吃这种单档双档不一样。什么粉丝百叶煲汤，那个百叶包哦，先不说千张的好坏，肉就很少。
1: 就你一口咬下去，它整个
0: 只有千张，
1: 然后千张还很厚很硬，我相信大家都吃到过，我反正吃到过。
0: 对的，反正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吃，自己煮更划算，性价比更高。
1: 对，今天咱们卖的也不贵嘛，199块钱您带回去有10袋。每一袋的话，比方说咱们的油面筋，保证您给到有这个重量，而且基本上在9颗左右，
0: 对
1: 吧？每一盒的这个咱们的百叶包都有6只，对吧？其实您有些时候做一个双档，您只需要2只就行了呀，
0: 对的，
1: 各取2只就好了。
0: 而且你说2家人家、3家人家各自分享一下，对吧？我们199除以2除以3，大家分享一下，
1: 对的，
0: 那性价比就更高了。
1: 而且主要是您吃的要放心，品质要好，所以给大家再次承诺啊，第一个原材料我们刚刚都给承诺过了，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包括猪的一个鲜前腿肉。第二个，我们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的，就是您收到货如果批次不满意的话，您也可以随时退给我们。第三个，配料
0: 干净，
1: 非常干净。
0: 是的，
1: 就刚刚也给大家看过了，我们的所用到的都是厨房您基本上能看到的一些调味品。
0: 是的，所以你回去自己检验，你可以完全信任我们的私厨故事。现在呢，就可以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可以订购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分钟，小的跟我说备货也不多了，
1: 真不多了
0: 哦。因为这个组合是非常受欢迎的，之前我们是单买油面筋塞肉或者单买百叶包，那么观众就说了，可能想一下哦，导演跟我说还有最后十套，因为两个都想吃，但各囤一组的话，那量一下子冰箱都塞不下了。
1: 对的。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精选了这样的一个组合，又有油面筋塞肉，哎，又有百叶包。
1: 对，这个是真受到大家欢迎，因为这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首次直播的时候也是产生了预约嘛。这一次当然我们也开了。
0: 好像又要预约
1: 喽。我感觉又要预约了，因为。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是我们真的不备那么多货，是因为第一个我这两个单独卖它都卖得很好，我在我其他的一些渠道它每个都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拿过来做的这种组合的数量也不会特别的多。第二个我们还是要保证它的一个批次的新鲜，所以我们每一次进货也不会进的说进很大的一个量备在那，对吧？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吃的东西，尤其在夏天，咱们还是吃新鲜一点。
0: 我也觉得这点比较好，就是你做一批，哎，卖完了，我再去做一批，那么保证大家就是每次你吃完来回购的时候，也能是比较新鲜的批次。
1: 唯一有个问题是在我没估到这个东西能受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备货就备的稍微有一点点少了。
0: 是的，因为我这边看得到数据，我们的备货已经下降得非常厉害了。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这都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油面筋塞肉，这个是刚刚打开的，里面酱油汤汁也给你准备了。你不想要吃红烧的就直接烧，你要吃红烧的油面筋塞肉就把这个酱油汁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撒一把绿色的葱花，刚才我们开了之后，就很打开食欲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呢叫鸡汁百叶包，
1: 鸡汁
0: 虽然它是这种白色的，我们有一个
1: 单独的一个
0: 对很鲜美
1: 鸡汤包、鸡汁包，然后每一个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28的肥瘦比，然后的话苏州的千张薄而韧，你看你能透过这个千张看到里面的粉红色的肉馅，
0: 对
1: 吧？说明这个肉一个是新鲜，然后包的非常的多，
0: 对的，
1: 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是
1: 你看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的一个我给大家念一下，
0: 好的，你念一下，
1: 就是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有了。
0: 对，
1: 没有了，没有大家以为的那种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
0: 而且百叶包的蛋白质含量也挺高的，13.4，然后油面筋塞入的话，它配料也极其干净，猪肉对吧？饮用水、油面筋、糖、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还有盐，没有了，蛋白质12.3，
1: 都非常干净。
0: 对的，蛋白质含量又高，对吧？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配料又那么的干净，算下来每一袋呢19.9，然后用到的要么就是黑毛猪猪肉啊，猪的前腿肉，然后有到这个苏式的油面筋，
1: 苏州的千张，苏州的千张，
0: 对，苏州的千张，苏式的面筋，对，所以这些用料方面都非常的细致讲究的。
1: 对的，非常讲究，而且调味这个肉馅真的要调得好，我们这个味道。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调得非常好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每一袋的油面筋塞肉都有9颗，每一颗的含肉馅比例都是85%以上，对吧？然后千张的百叶包的话，一盒是有6只，所以实际上您带回去有10袋，其实它是可以做很多顿的一个双档，对吧？您如果自己一个人吃，如果烧菜的话，您能起码烧10顿的。
0: 对的，而且现在又是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在家的时间又是那么的长，所以你囤这些的话，你放放心心也不会吃不完。
1: 我觉得吃得很快。
0: 我们保质期反正有12个月。
1: 对的，保质期12个月，批次相当的新鲜。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真的是风雨飘摇，而且气温是阴晴不定，但是关键的是湿度又特别特别的高，往往在外面又闷出一身汗了以后，马上进到空调房间，很多人身体的抵抗力有点扛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你说我来根野山参吧，我个人建议啊，可能您身体里面的火估计盖不住了。那你说我要需要清凉一点的，身体呢又往往在这个时候感觉到太过于清凉，容易产生一些反应。那有没有一些平补的，甚至有一些对于我们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但都又能够给大家砌砖砌墙砌瓦，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这个屏障给防护起来的呢？冬虫夏草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众所周知，冬虫夏草跟以前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药这个各种药食同源的食材是不一样的。有些我讲究的是年头长，比如说野山参，你五年的肯定没有百年的强，对不对？包括说有一些什么何首乌啊、灵芝啊，肯定是越久越好。但是冬虫夏草不一样，它就讲究新草，越新效果包括说营养也就更充足。那今天就是给大家做到的是2026年的新草，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周末爆杀，价格真的降到了谷底。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5: 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段时间真的不知道是应该哈、补阴还是补阳。你说我补阳、天天在吹着空调，好像有时候又觉得很寒、你说我要补阴，那现在可能老是下雨，一下子又降温，让人觉得又很凉、所以这个时候吃阴阳平补，像维嘉说的冬虫夏草是特别合适的。
4: 当然，
5: 而且在九大仙草里面只有冬虫夏草又能补阴又能补阳，其他的八大仙草要不补阴要不补阳。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大家都觉得很混乱、很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就吃冬虫夏草，太合适了。
4: 的确是的。来、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大家平时都可以看到了这个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啊。
5: 对，
4: 这本书呢就是冬虫夏草蓝皮书。这是冬虫夏草蓝皮书，在这边有这么一句话啊。首先我们的这个上面写了它的归肝脾归
5: 肺肾二经，
4: 肺肾二经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同时你来看啊，冬虫夏草还有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句话，
5: 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说它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你说野山参贵不贵？没有这句话形容它。
4: 对的。
5: 你说那个什么海底的什么海参贵不贵？也不能说它专补命门。
4: 对。
5: 所以啊，冬虫夏草无可替代，就因为它对肺、对肾太好了，对精、对气太补了。
4: 当然，
5: 专补命门，所以很多老年人，我可能就是有点身体很虚，开了大刀又要补。专补命门吃冬虫夏草，因为它不上火。
4: 的确是的。而且呢在中国的很多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当中，你会发现很少一个这个品种它既是植物
5: 对
4: 又是动物的那冬虫夏
5: 草，也就这个了，
4: 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说有没有动物的？当然有，对不对？这个现在已经被禁止了，以前说的那个紫河车啦，包括说一些这个肉灵芝啦，可能是一些动物。那么后来又会出现了说是我纯植物的，那野山参就更多了。但是冬虫夏草其实因为既是动物又是植物，所以被称为九转还魂草。
5: 哦呦，太厉害了。
4: 为什么它九转还魂？原来它是一个虫子，后来它被真菌所侵袭，古人认为它死了嘛，但是后来又发出了芽来，所以就觉得是从这个去世的东西当中它又长出来一个东西，所以叫做九转还魂。
5: 哎，
4: 所以古人觉得它很神奇。但是呢，以前呢，古人因为技术条件不好，也没有那么好的这种什么什么氧气瓶啊，什么攀爬东西啊，就只能在这些地方来进行采摘。
5: 对的，
4: 四川的青海啊。
5: 对，
4: 而且大家看啊，2000米采挖时间是三到四月份，
5: 因为那时候雪就化了，地势比较低，到那个时候它就得长出来了，
4: 温度就高了。然后青海呢是4到5月份，西藏呢是5到6月份，4200米了。那么西藏的纳曲是6到7月份，现在才8月份嘛，
5: 对，
4: 现在才8月份嘛，4500米以上。来，这一个说明，第一，海拔越高，它的生存时间越长。因为众所周知，虫体被这些真菌所感染的时候，被那个这个蛾的幼虫被真菌所感染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
5: 对对对，
4: 我们假设它是12月份，
5: 好，
4: 那么它就相当于是3到4月，它就相当于是4到5月，它就相当于是5到6月，它就相当于是6到7个月。那你说3到4个月的生存时间长，还是6到7个月的孕育时间长？
5: 那肯定是6到7月份，它的营养累积更丰富一些。
4: 第二点，大家众所周知，气温越低，或者是海拔越高，环境越恶劣的地方，往往就容易出现一些所谓的天才地宝。哎，为什么？
5: 天才地宝说得好。
4: 因为这个地方太恶劣了，
5: 天地灵气日月，
4: 他能够活下来就已经说明他这个人，他的这个物种，要么就是运气好，
5: 对，
4: 要么就是基因好，对不对？也甚至有些时候就是两者合二为一，
5: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4: 才能够出现。那么能够活在这个地方6到7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它的这个基因就天生就很强劲？
5: 没错。
4: 那你去吃那些相对来说海拔比较低的，基因没有那么强劲的，还是要吃海拔比较高的呢？
5: 就是，所以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啊，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要遵循一个规律，
4: 对，
5: 就是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
4: 是的。
5: 从品相上来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它是写在头里的。你看，具体哪里？
4: 西藏纳曲
5: 品相非常非常的好。
4: 当然，
5: 我们今天就是正宗的西藏纳曲草，我们绝不打擦边球哈。
4: 对的，
5: 不是说只是西藏草，我们是西藏纳曲的草。
4: 而且西藏纳曲的2026年的头茬新草。
5: 新草头草。
4: 刚才是为大家解决了海拔的问题。
5: 对。
4: 接下来就要解决真和假的问题。
5: 好。
4: 因为这个东西被称为软黄金，甚至有些时候是要比黄金还要贵的。
5: 贵重。
4: 只要利润超过100%，就会有人铤而走险。
5: 马克思说的。
4: 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这边写的啊，亚香棒草。
5: 对，
4: 这个长得像虫草，但是它根本不是虫草
5: 啊，它不是冬虫夏草。
4: 它不是冬虫夏草啊，
5: 对，
4: 它这个是有毒的哦，
5: 是有微毒。
4: 那很多人说，哎，这个白的和黄的我还看不出来吗？各位，现在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用硫磺熏一熏？但很多人说，那我闻这个味儿还闻不出来呢？人家全部都是封好的，
5: 就是给它美美容，
4: 你都看不见
5: 出来了。
4: 而且硫磺弄好了以后，我能不能再喷一点其他味道？
5: 哎，真的，
4: 把它遮盖一下，
5: 这都是小技术手段了。
4: 这个是比较恶劣的，那这个叫做陈草、别草。
5: 草
4: 为什么我们说虫草要吃新鲜的？要吃头茬的，因为新鲜的头茬的里面的营养更好。
5: 对，
4: 但是有没有可能，虽然虫草贵，当年还是有没卖完的？
5: 是的，
4: 或者说是有一些，
5: 它本来品相不好，它卖不掉、
4: 卖不掉的，
5: 但是又不舍得扔，
4: 就
5: 它就一直放在下面，就随便、你什么时候卖掉，什么时候算拉倒。
4: 所以就变成陈草、别草。
5: 对，
4: 来，
5: 它没什么营养了，已经。
4: 还有一个。虫草因为它是要晒干的，晒干呢在运输途中就会脆，就会容易被震断。
5: 其实震断还说明它本来是个好草，对吧？
4: 所以有些就会这个样子，
5: 就怕它本来只是一半没变了，另外一半不舍得扔，给它掰下来。
4: 然后我找了、就相当于是我找了2半的苹果，
5: 对，
4: 一半的苹果烂了，另外一个苹果没烂，然后我再找另外一个苹果，把它用胶水浇起来，
5: 太可怕了，这太过分了。
4: 因为它是放在一起的，你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
4: 你是真的看不出来。
5: 对，
4: 没有办法来进行识别。来，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5: 好，
4: 请注意了，还有一个非常的厉害，你看啊，现在是经常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买回去这个虫草啊，煮了一天，然后呢放到嘴巴里嚼，嚼不烂，
5: 嚼不动，这怎么回事？
4: 我的
5: 天，这可不是猴皮筋儿吗？这不是，这不硅胶吗？
4: 这是橡皮做的，这是橡胶做的，做的很像，
5: 成本几分钱，但
4: 它不用。哎，我说句实话啊，有些人就是我这样一盒，我不用全部做，我放一根儿，
5: 真假混卖，
4: 我放一根儿。我说句实话，你真的就是马虎的人，首先这个盒你是开不了的呀，
5: 对对，
4: 这个盒你是开不了的呀，
5: 你看外观你看不出来，
4: 看不出来呀，那到时候你上当了怎么办？
5: 就是，
4: 咱们今天我绝对不可能啊。这个藏珍堂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5: 在东方购物都十几年了，我们口碑超级超级好，所以大家买虫草认准我们藏珍堂，没错哈，一定不会有假草出现。
4: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没区别吧？
5: 哎，看起来很像。
4: 四对足，
5: 对，
4: 地足。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啊，这个它也是真的，它也是真的虫草，不是那种橡胶的啊，不是真的虫草。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叫做人工培育的草。
5: 其实你
4: 人工培育
5: 对，看它这个小脑袋瓜儿吧，跟我们藏珍堂的草略有区别。我们藏珍堂的草它是比较自然的啊，从下到上都很粗壮。
4: 对的。
5: 但是这个人工的草呢，你会发现它为什么那个脑袋陡然就收窄了，就会非常非常小。
4: 当然，
5: 因为它是人工的，它不是在那个地底下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它在阳光很充沛、土地很肥沃的地方做培育的话，它长得很快。所以它的脑袋还没有发育到很好的时候，它就已经很大了，必须要把它弄下来。
4: 还是那句话，风平浪静的海湾培养不了厉害的水手。
5: 说太对了，
4: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5: 这就是温室里的花朵的感觉啊，
4: 天生天养。大棚里种出来的西瓜，永远没有农民伯伯在夏天从瓜田里面露天摘出来的西瓜那么的甜，那么的脆，那么的好吃。为什么？整个的水分给你弄好，整个的温度给你弄好，土壤沙质全部弄好，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那它的生长就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这个经受能力了。
5: 反正我们就
4: 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它在哪儿天生天养？4500米海拔，
5: 极寒的地方。
4: 我不用说虫草了，我们现在上海人，我们这种平原人去到西藏那去，不得整个两三个氧气罐啊？
5: 那必须，
4: 我们自己都呼吸不过来，更何况是虫草呢？
5: 它还得长大，
4: 还得
5: 跟那个严寒的天气做斗争。你想它的基因得多强？
4: 就还是非常厉害的。
5: 对，
4: 好吧。然后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价格就越来越贵了。
5: 好，
4: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在这边啊，你看，青海草人工抚育草380块钱一克，380块钱一克。而且这还是稍微的有点这个良心的，他写了个人工抚育，我不写要不要紧？
5: 对，
4: 不写，我说句实话，你当成460、590来卖很正常啊。
5: 对，这真的是好的商超才会给你写出来，其他不写的话你也没办法。
4: 那西藏草460块钱一克，西藏纳曲草596块钱一克。来，今天东方购给了大家藏珍堂，首先2026年头茬新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吃的话就赶紧来买啊，一盒装给到大家999块钱。赠送9.99元，相当是196块钱每克。
5: 是，
4: 刚才是不是人工抚育草都要380？
5: 380。
4: 我们今天还有没有更划算的？
5: 来，
4: 各位买两盒装。因为买两盒装立减200，1780，赠送积分17.8元，相当是176块钱。如果说你在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8，来。更给力了，
5: 更给力了！
4: 双盒装相当于是136块钱每克。
5: 我的天哪，朋友们，136！
4: 必须参加到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啊！
5: 哪个电商能有这个活动？朋友们，除了东方购物的平台，哪个电商能给你送400积分？
4: 速度很快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双盒装买2份，基本上就可以来凑单了。
5: 对的，
4: 对吧？另外再买一个随便的吃的喝的就可以了，保证天生天养。如果从我们的外包装上看出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可以退，直接可以退，包退换的，好吗？
5: 是的。
4: 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虫草的营养。

0: 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今天的甘草没出来，
4: 甘草还没出来
3: 啊，丝绸刚刚结束了，甘草还没好，
5: 现在是没好，你要求最新的草，
4: 这是西藏的。
5: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度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
4: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4600，
4: 这里有零食。

0: 大家现在就看到了，其实我说句实话，我们好多的同事都去过西藏纳曲，都去看过我们的这个藏族同胞去挖这个土虫草，回来就跟我一句话，他说维甲你千万不能去，你呀、平时还锻炼，
1: 你耗氧量太大了，
0: 你耗氧量太大
1: 太大了。
0: 他说我们这种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平时不需要这个
1: 那么多
0: 太多的氧气的人，我们都得去吸个氧气罐。你呀、到了那边就准备躺三天就结束了，
1: 是，
0: 所以我就
1: 说不能跑不能跳哈，在那个地方
0: 是这样、而且冬虫夏草呢一直在说啊，归肺肾二经，
1: 对，入肺肾二经，
0: 专补命门，
1: 对，
0: 专补命门。
1: 《本草拾遗》说它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而且与人参、鹿茸同，就是列为三大补品。但是人参、鹿茸很燥嘛，
0: 对呀、
1: 它是比较热性的嘛。但是冬虫夏草阴阳同补，这个是为什么哈？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它作为虫的时候，它在地底下休眠的时候，那个地底下是极寒的地方，
0: 对，可能因为是在4500度的高寒嘛，
1: 是的，所以它是极阴的东西，
0: 对。
1: 等它的子座长出来之后，又
0: 是向阳的，
1: 40-50度以上的高温烈日下暴晒，所以又是极阳的。
0: 现在哦，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1: 对，
0: 有没有想好给自己的父母准备一些，给自己的长辈来
1: 准备一些？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0: 而且这个一直在跟大家说啊，就是《黄帝内经》也说了，人有三宝：神、与气、精。什么意思啊？人一共就三个东西组成，这是古人传统的、朴素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精。
1: 精
0: 气
1: 气
0: 神
1: 是
0: 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对不对？
1: 对，
0: 能够让自己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那么冬虫夏草，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冬虫夏草就管了两个、
1: 对呀、
0: 精和气啊，神呢、我们只要不耗就可以了，少刷点短视频，少去听那些什么有声小说，对吧？或者少跟人高谈阔论，自己在家里面好好的休养生息，神就不会跑。
1: 其实我觉得有精有气，自然也有神了、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说话发虚的，你看这每次看到我，哎呀，
1: 气若游丝，
0: 气就弱了，然后精不行，很多人说精不行，不是说啊这个人特别的没力气，而是感觉到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兴趣。有很多人、自己在家里面一待一天，说哎，我们今天去哪儿逛逛。
1: 不想去，
0: 哎，去哪儿走走，不去
1: 没意思、
0: 这个其实就是你的精力跟不上了、
1: 有道理，
0: 气又不行，那往往你仔细去看他这个人的眼神，你看维甲现在的眼神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是神不到位，他的眼神就这样子的，
1: 发虚，
0: 不聚焦，
1: 发飘，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精和气是神的基础，而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帮您把基石，帮您把整个的地基打好的。
1: 来看一下，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这是对冬虫夏草的描述、而且是古籍里面《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的，
0: 是的，
1: 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这边也直接告诉到你啊，冬虫夏草与人参、鹿茸并称为三大补品，
0: 对、
1: 所以古籍里面也说了，
0: 而且与人参、鹿茸同，性温和，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少虚者皆宜服用，老的人虚不受补，可能稍微就是年少一点的人，他不能太上火，虚的人也很怕很猛的东西。
0: 还有一些就是受过重大疾病、刚刚接受过重大治疗的，我说的稍微的大家应该理解一点，就是每个礼拜要去那个地方报到一下，照一照的啊，就这只能。

0: 说到这儿了，
1: 就是三个星期去一次的那些朋友哈，
0: 你是需要的。嗯，为什么？因为你的抵抗，因为那个东西它不管好的坏的，它先给你弄掉一遍。嗯，但是你这个时候你自己要抵抗力要做起来呀。
1: 对，
0: 你如果没有抵抗力，我说句实话，外面现在风吹草动的，这个包括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小菌菌、小毒毒啊，
1: 都
0: 你稍微碰到一下，你是不是嘛？别人啊嗒一声，你就心里担惊受怕，
1: 你得躲好远。
0: 我会不会被感染？我会不会受伤？你是不是这个时候你不用说出去玩了，你现在出趟门是不是都要很夸张？
1: 是，
0: 对吧？我妈74了，现在就有一点这样的情况，因为之前她照顾外公实在是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了。现在他在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吃之前先一定要热水全部烫过弄过才敢弄。我说句实话，这样活得太累了。但是他说
1: 生活质量差点意思，
0: 但是他说我没办法呀，我现在去趟地铁我就容易回来鼻涕。你爸爸出去哦，你爸爸身体好，还跟我吐槽呢，你爸爸出去手乱摸的，回到家里面手也不洗，给我削个苹果吃。哦，你看他是这个是好心，但是我敢吃吗？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是说要找自己伴侣的岔子，反而是自己的我们的这个抵抗力的长城，
1: 真的是一个生活质量的问题啊。
0: 但是还是说句实话，这个东西都很贵，对吧？中间其实价差差不了多少，300多一克和500多一克，其实也就差了200多块钱一克。嗯，不是说买不起，但是我们应该怎么买？一定是选海拔越高，因为海拔越高越难采挖的同时，你来看它孕育的时间也更长。嗯，3到4个月，4到5个月，5到6个月和6到7个月。嗯，时间差一倍左右吧。
1: 对的，
0: 接近差一倍左右。
1: 蕴藏营养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啊。
0: 第二点，这边的存活率更低。存活率低的意味着什么？它能够在那边积累的营养更多的同时，它的基因要比那些存活率高的更强壮。
1: 对，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说哦，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特别强壮的人，他不是天生就这样的，他一定是靠自己的奋斗、自己的锻炼、
1: 磨砺。
0: 你要是躺在那边，他不可能啊。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躺在那边就可以长出来的这个是啥？这个叫做人工培育草。哦，我们以前一直说啊，冬虫夏草培育不出来，培育不出来，培育不出来，因为没有办法找到它的这个真菌感染的机制。现在被科学家研究出来了，非常棒，非常棒。我觉得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儿。为什么？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冬虫夏草。哎，不是抨击它人工草不好，而是人工草的的确确，它是在可以说人工暖房里面培育出来的。对吧？
1: 对，
0: 没有经历过那么的风雨，更不用说什么高海拔了。
1: 他不可能拿到那去培育，这是大家不用想的。
0: 更不可能拿到，他本来在实验室里都出不来，他还要拿到那种什么高海拔、极严寒，这儿忽然早上30-40度，晚上0下几度，这不可能的。
1: 客观的讲，一定是温室里的那种感觉哈。
0: 对的，
1: 客观的讲。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了。一定是相对来说更加的这个危险的地方，或者是更加严苛的地方才能够培育出来。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三个保证啊，一直跟大家说，
1: 对，
0: 保真，
1: 一定是
0: 真的草。第二点，我们还可以有第四个啊，第二个是包，天生天养。如果说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你可以包退换的。
1: 对的。
0: 还有一个包是什么？包今年2026年的头茬新草。
1: 新草里的头草。
0: 头茬新草。
1: 对。
0: 那么再自己来看啊，只要是头茬新草，你看人工培育的380，西藏的460，西藏纳曲的596，太正常了，
1: 是
0: 太正常了。海拔越高越难采挖，价格也就越贵。同时，我说句实话，它的这个蕴藏的含量可能也就越高。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在东方购物不一样，买一盒装，只要990块钱。嗯，赠送积分9.99元，相当是196块钱每克，5克25根，礼盒装直接送到府上。如果建议大家直接买双盒装，
1: 双盒装
0: 1998，立减200，1780，便再赠送积分17.8，相当是176块钱，而且还要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一送的话相当是136块钱每克，而且全部都是这样的，礼袋加礼盒的包装，
1: 都有，好漂亮哦，大红礼袋，然后
0: 非常贵气的礼盒，包装啊，这样打开以后，我说句实话，送给长辈
1: 几百块钱，
0: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也非常非常的有面子。
1: 对，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有46位顾客成功抢先锁定，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
2: 啊，
3: 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是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20%多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个大概多少钱？
5: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4: 中草
5: 2980。
4: 几克？多少克？
5: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4: 那就300块钱一克。
5: 对。
4: 我这个10克要3580。
5: 对。
4: 7克要2800。
5: 2700多。
4: 这有机吗？
5: 这是保证有机吗？我这边是
4: 400块钱一克。
5: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很多人说这个飞雪啊，很多人说怎么你们冬天挖不是海拔这么高？嗯，我说句实话，六月飞雪很正常。
1: 什么叫雪山啊？常年都是雪，对，大雪覆盖的。
0: 而且你看啊，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别觉得这个钱花得很不值，这才几克。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去挖的，
1: 真的，这个、
0: 在这种天气、
1: 很辛苦的，
0: 跪在那边挖
1: 是。
0: 而且还有那句话，咱们今天《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说了，保肺益肾，补精益气，
1: 专补命门。
0: 各位，其实人从中国古代的这个我们的想法来说啊，就是古人一直传承的来说，就是精气神。而一般气足的。精力一般不会太差，
1: 对，
0: 神呢也不会太涣散，
1: 对。
0: 您自己去想，楼下有哪个老大爷嗓门倍儿响的，他会没力气，
1: 是，
0: 他一定是小区里面更主动要去做那个什么志愿者了，哎，
1: 对对对，
0: 什么戴红袖箍了，哎，对不对？然后你看他的眼神儿，也比那些总是躺在家里面的那些老大爷老大妈们，他的眼神要坚毅，
1: 哎，生活
0: 眼神要直，
1: 就不一样了呀。晚年的时候
0: 是有，我说句实话啊，摆好不如一动，你万好千好，你躺在床上有啥用啊？
1: 是，
0: 你还不如真的是能够走动。
1: 太对了，
0: 各位，你自己发现了没有？我们都说精气神，精气神。人一旦开始衰弱了以后，第一个表现是我不愿意动，倒不是嗓门弱了。有的时候你坐在那边，嗓门也梆响呢。
1: 是，
0: 对吧？但是等到你嗓门开始弱了，那基本上就离神涣散不远了。
1: 眼神也弱了，
0: 眼神也弱了，
1: 动作也迟缓了，
0: 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啊，就是老教授，我前两天还看了我那个一个就是80多岁的老教授，80多岁了。眼睛一瞪，哎呦喂，哎呦，心里面马上就是那个，当时读书的时候那个心气儿就来了，还是那句话，
1: 身体倍儿好啊，
0: 花白头发啊，花白头发，眼神很亮，而且嗓门很亮，到这个年纪还能从杭州来上海去这个给我们讲座，我说句实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太羡慕了呀，
0: 这个其实就是要那句话，你看啊，在这边。我们《本草纲目拾遗》所说的，
1: 对，
0: 专补命 门，前面那句话，
1: 益精益气，对，
0: 益气，
1: 精气神儿很足，
0: 嗓门强，对吧？嗓门大，对不对？补精，精力足，80多岁坐高铁，自己倒2趟地铁，到金桥，从虹桥到金桥，倒几趟地铁，
1: 那眼神是倍儿亮，他得看得清楚那些指示牌，
0: 眼神也肯定没问题，
1: 对，
0: 到现在。你70老80了，不戴眼镜，
1: 真好，
0: 不戴眼镜，
1: 太羡慕了，这个。
0: 所以跟大家说，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您有以下的情况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是不是气虚了？是不是神散了？是不是精力不济了？是有这么几个表现。第一，肺肾两虚，这不用说了。
1: 对，
0: 早上起来，早上起来，你连咳嗽都不敢咳嗽，上个洗手间你得扶着墙的。哎呦喂，对吧？然后。身体机能下降的，
1: 想维持一个好的状态，
0: 别人打个喷嚏你就提心吊胆的，术后出狱或者身体体虚的，
1: 这个是不能乱吃，
0: 本来就不行了，还有中老年患者，
1: 对，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可以来选择，那么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不是只有西藏那区出虫草，
1: 就是沿着青藏高原这条雪线，它底下都埋着虫草，
0: 四川
1: 品质不一样。
0: 从川西开始，像九寨沟啊，那些地方，其实就是已经差不多了。九寨沟是2500米嘛，对吧？从九寨沟以下就开始了，从3、4月份就可以采挖，青海省到4、5月份就开始采挖，到西藏地区达到5到6月份了。那么西藏那区为什么西藏那区要特别标明？因为它相对来说更高。
1: 是。
0: 接近世界屋脊了，已经到珠穆朗玛峰的一半了。
1: 哎，对，
0: 对吧？8848和4500嘛，一半了。
1: 对，
0: 各位，6到7月份才能采挖。
1: 真是，
0: 你看，第一，它生存的时间，它在土里埋的时间更长，是不是能够接收天经地滑的时间更久，积累的营养也就更多。
1: 营养。
0: 第二点，在这么难长的环境下，它还能长得出来，说明它的这个基因本身就要比很多的一些基因。更加的强劲，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要买啊，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猫腻了。首先来看啊，
1: 喜欢冬虫夏草的人多，可能会有一些黑心商家的
0: 首先这是最容易仿冒的陈草和新草。
1: 对，
0: 陈草和新草，很多人说那我眼瞎呀，我不买这灰色的不就行了吗？我买这金黄色
1: 的啊。
0: 各位，现在有没有这种可能，我喷个硫它就变成这个颜色，甚至比这个颜色还要好看？
1: 真有这种不良商家？
0: 我闻不出来吗？各位，我可以喷那种无刺激性气味的硫啊。
1: 反正造假的手段真的千千万，咱们不要去趟这个雷，我们不要去踩这个坑，不要去以身犯险。
0: 来，再来看啊，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它不算是假草，但是呢，这个性质更恶劣，
1: 恶劣，对，真的恶劣，
0: 这个、更恶劣。这个有可能里面有一段是已经被水泡坏的，或者是已经沤烂的，里面已经有黄曲霉素的。
1: 它怎么把它变成一根整的呢？
0: 我把它切掉一点。然后呢，再找另外一边，它也是烂了头，它烂尾，它烂头，把两个臭味相投，通过牙签接在一起，
1: 或者是铁丝儿，你想那多可怕？
0: 这个里面有没有残余黄曲霉素？那个东西是致癌的。
1: 对，
0: 这个是那个是致癌的，而且是强致癌物质啊。有没有残余黄曲霉素？我不知道。第二点，如果说这个东西你自用也就算了，你要是送给长辈呢？
1: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0: 你送给长辈呢？对不对？然后长辈一吃这个东西，哎，这什么东西啊？
1: 对，
0: 扎我一嘴血！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什么情况？
1: 太尴尬了，
0: 对吧？
1: 太痛苦了，
0: 这怎么办？所以我跟大家讲，千万要选择到好的渠道。很多人说，哎呦，我看到很多现在什么像雷允盛啊、胡庆余堂啊、第一食品呢、它都有卖这个，但是您自己来看他们卖的多少啊？你看，先这个哦，可能说这个便宜，这个、便宜可以了。人工抚育，
1: 对，是，
0: 对不对？
1: 他能给你写出来，就属于他还挺正规，就怕他都不写。
0: 不是说人工抚育不好，而是人工抚育相对来说海拔会比较低，青海才能抚育出来嘛。
1: 对对对，
0: 对吧？第一，它的这个相对来说，
1: 他不可能拿到那曲去给你抚育吧，自己给自己上难度啊。
0: 第二点，它的环境太温柔了。实验室里面或者说是那种这个大棚田里面才能给你弄出来。那么好，这个天生天养的有没有？有，青海的这一边啊，
1: 稍微高一点了，
0: 468块钱。西藏纳曲的596块钱了，596块钱
1: 一克啊。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多少钱啊？来给大家确认一下啊。
1: 好，
0: 如果说选择一盒装，196块钱一克，一共才990块钱。
1: 对，
0: 五克两25根，五克二十五根。建议大家呢，如果要吃的话，平时身体不虚的，一天吃一根。如果身体真的是感觉到最近身体需要进补一下了，吃两根。
1: 对，
0: 一早一晚就可以了。
1: 是的，每根都这么漂亮，大家隔着我们的这个就能看到我们的品相。
0: 包退换啊，包退换。如果说您觉得里面有震断的或者有碎裂的，你直接退换就可以了，
1: 不用开这个盖。看哪根不顺眼，我们就给你换一套新的来，
0: 对吧？然后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双盒装，1980块钱，立减200，1780。赠送积分17.8块，相当是176块钱每克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全部都是礼盒包装，红袋子包装，怎么吃就是代茶饮。
1: 对，
0: 早上你稍微再放点枸杞，
1: 对，
0: 代茶饮就可以了，把它泡软了，然后最后不要把它当成茶渣倒掉啊，这太暴殄天物了，就跟我讲一样，
1: 一定要把它嚼碎咽下去，
0: 嚼碎，你把它嚼下去，
1: 真的非常好吃的，
0: 草本的新香在嘴巴里散发出来，然后嚼进去，咽进去就可以了。
1: 但是建议大家不要用长时间的高温烹煮啊！你别说我煮鸡汤的时候在里面煲，
0: 常温水就可以了。
1: 对，
0: 常温水就可以了，好不好？夏天你也不要去喝那种太烫的东西。
1: 不要不要。
0: 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赠送订购，02151119900。
2: 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 最为优良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今年的甘草没出来，
4: 甘草还没出来
3: 啊，丝绸刚刚结束了，甘草还没好。
5: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4: 这是西藏的。
5: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4: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3: 4600，8.5克。
4: 这里有人去。

0: Go 呀，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就很多人说这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有一些吞咽方面有困难了，嗯，对不对？咱们今天就可以把冬虫夏草打成粉，
1: 跟香参一起掺着吃也可以。然后您自己如果愿意煮
2: 香参，嗯，黄芪，
1: 对，
0: 本来也是补气的，
1: 没错，
0: 对吧？黄芪，很多人说，哎，我吃完黄芪以后怕这个火啦啦焦的就上来了，嗯，再配一点白术。或者是麦冬，
1: 都很棒，
0: 你当成如果说能够喝的话就代茶饮，
1: 是的，冬虫夏草如果你想要它更甜一点的话，你放大枣枸杞一起泡都可以，所以冬虫夏草它非常百搭，它是阴阳同补的，又补阴又补阳，
0: 双礼盒装只有最后的20组咯，再次跟大家强调，双礼盒装只有最后的20组了。还是那句话，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哎，
1: 对，
0: 有没有准备好给自己长辈的一些礼物？
1: 哎，现在买一个网红月饼礼盒，可能都比我们今天一个
0: 月饼礼盒爸爸妈妈吃吗？
1: 对，
0: 月饼礼盒，我说句实话，他也没这么好的肠胃，对吧？嗯，你什么五仁的怎么吃？
1: 是
0: 硬邦邦的，跟压缩饼干似的。这就是那网红的现在鲜肉的，哎呦，太油太大，
1: 对
0: 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好。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是头茬新草，嗯，2026年的头茬新草。冬虫夏草跟别的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不一样，你说野山参，我有个百年野山参，嗯，那肯定是年份千年何首乌，嗯，对吧？肯定是年份头越长越好，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吃新的，
1: 对，
0: 就是跟这个新茶一样，
1: 是的，
0: 今年头茬的明前龙井茶，嗯，就是吃新茶，
1: 没错，
0: 对吧？您就得来咱们今天非常不错的2026年的头茬新草，而且关键是今年才8月份，
1: 是的，
0: 8月份。有没有可能二茬或者三茬？有，如果说等到9月份、10月份就有可能上市二茬新茬，
1: 所以现在要买咱们就囤头茬。基本来说我们的忠实客户老客户都是在头茬的时间把一年要吃的都准备好了，
0: 对的，
1: 要保证自己不会吃到什么二茬三茬的草，所以每一颗吃的都是头茬草，那营养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啊，今天这个价格更加的划算了，几百块钱一个礼盒，我算了一下凑单成功6-700块钱，
0: 6-70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就买一个大礼盒了，
0: 对的啊，
1: 那
0: 如果说是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凑单成功，选择到双盒装，也就是1300多块钱，
1: 对呀，那不就是
0: 1300多块钱，
1: 600多块钱一个大礼盒，
0: 600多块钱一个大礼盒，嗯，可以送两个人了，
1: 对，
0: 是不是可以送两个人了？嗯，非常的棒了。那么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啊？很简单，其实有没有家里人特别特别的不想动？嗯，今天劝妈妈，哎，要不要给你报个游轮？游轮不累的吧？嗯。不去
1: 不想去挤，
0: 不想去算了，来，冬虫夏草为什么他不想去？因为精力没了，
1: 精力不济，
0: 还有一句话就是没心想了，嗯，就是我没有心思想要去这个事情了，我连出门都不想去，最好就是天天在家里面睡睡，醒来稍微给我弄点吃的结束了，
1: 这个生活质量真的差好多，
0: 还有意气，平时说话嗓门大得很，
1: 对，
0: 一到现在开始，
1: 哎呦，气若游丝，
0: 气若游丝了。嗯，而一般精和气漏的差不多的，你的这个人的眼神肯定就不在了，
1: 很弱，
0: 眼神就很弱很弱了。一旦精气神都涣散，那我说句实话，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就是，所以，精和气是基石，神是这个三角形的最上面的那一块，一定要把它拼好、搭好了、稳固好了才好。那么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就是。补精益气，
1: 专补肺益肾，
0: 命门。
1: 对，
0: 命门在哪？就在你后面的这个腰眼的这个部分，腰眼的这个部分。那么问题就来了，一般来说，腰膝酸软的腰疼，是不是你疼的就是那个腰眼？
1: 对，
0: 早上起来你得扶着墙，咳嗽都不敢咳，非得这里捂好了。嗯，哎呦，痛，
1: 感觉牵一发动全身的感觉哈。
0: 这就是专补命门，你的命门补实了。人说你腰板子硬，哎，对不对？否则的话，腰板子不硬会怎么样呢？就这样，
1: 弓腰驼背，
0: 越来越勾，
1: 越来越佝偻
0: ，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会说，老来千万不要驼背，
1: 是
0: 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选择哪里的草非常的好，肯定是选择海拔越高的好啊。
1: 对，
0: 越高越难采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越高它生长的时间越长，它要6-7月份，它3-4月份就能采了。
1: 对。
0: 长了多长了一个月的长了一半的时间呢，
1: 没错。
0: 还有一点，您自己想看，越高越冷，海拔氧气越少，是不是
1: 它能 能长出来，它的基因就跟平原地方长出来的可能不是那么一样。
0: 它能长出来，就说明这个就特别有顽强的生命力。
1: 是的，
0: 对吧？
1: 它攫取营养的能力特别强。
0: 还是那句话，人吃五谷万物，尤其是吃这个，不就是通过它的生命力来补你的生命力吗？
1: 太对了，
0: 它的生命力本来就蔫蔫的，本来就是温室里的花朵。
1: 那你吃它干嘛？
0: 那你吃它呢？不是说没有效果啊，有也是有的。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你吃那种走地鸡好吃，还是笼养鸡吃的有滋有味儿？
1: 对，
0: 就这一点嘛，
1: 是
0: 对吧？那么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了啊。现在市面上有好几种草，有好几种草。你看啊，在这边，西藏的断草，318，
1: 是的，
0: 断草318。断草，我说句实话，因为它是同某堂，我仔细可以看一下，是应该是同某堂啊。
1: 对，
0: 它应该不会出现那种什么把它故意的把那个烂的摘掉放在一起的。
1: 对，人家是有保证
0: 的。它应该就是有可能是运输的过程当中震碎的，那么就变成断草。
1: 也要300多。
0: 我说句实话，没有那么好的地方。没有那么好的地方，它有没有可能把那些有黄曲霉素烂掉的掐头去尾给你集中在一起？
1: 不想冒这个风险，
0: 对，
1: 真的
0: 不
1: 想
0: 冒
1: 这
0: 个风险。那么好，我们买整根的，整根的有几种啊？这个叫做人工培育草，现在已经出现人工培育了。那么人工培育还是那句话，你走地鸡好吃还是这个笼养鸡好吃？
1: 那不用说，
0: 对不对？
1: 天生天养的就是好。
0: 哎，你看380块钱一克，西藏地区的468块钱一克，西藏纳曲地区。

0: 596块钱一克，价格越来越贵。
1: 对，
0: 而我们今天是哪里的？西藏大区的。
1: 西藏大区
0: 就是西藏大区的。
1: 对的。
0: 第二点，2026年的头茬的新草，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我们今天多少钱一克呢？首先，我们今天是990块钱，赠送积分9.9，相当于是196块钱每克。
1: 对，
0: 西藏那曲的草，它刚才要596，我们只要196。
1: 是的。
0: 好，有没有更便宜的？有的。如果说你今天
1: 我一
0: 定买两盒的，从原来1980块钱变成1780，同时送给大家积分17.8，相当是176块钱一克。如果说参加到满三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后，相当是1380块钱，每克只要136块钱。
1: 其实很好参加，你想它1700，
0: 我买两份就已经
1: 差不多了，
0: 买两份就已经差不多了。
1: 对啊，
0: 你再买一个什么吃的喝的，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好的东西都是不错的、
1: 啊、随便凑一个最便宜的单，那这400块钱就是你的，合下来就是136一克。
0: 你三个保证，
1: 对，
0: 对吧？保
1: 证。
0: 天生天养，
1: 对，
0: 包退换，
1: 是的，售后无忧哈、嗯、大家今天先定下来，然后你再到外面去比、嗯、你觉得有比我们性价比高的，比我们品相更好的，我们给你无条件的全额退款退货， 没有任何风险。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订购，02151119900。

0: 今年的甘草没出来。
1: 甘草还没出来。
0: 啊，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2: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1: 这是西藏的。
2: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1: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普京一气专补命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的精气神当中的三宝当中的两个，可以说基石的两块，给您补精和益气。
4: 而且最重要的哈，保肺益肾。最近很多朋友又发现，哇，这个肺的问题好像又有点高发了哈。很多朋友又有点肺部出现问题，一天到晚咳咳咔咔，人多的地方也不敢去，然后老看到那些峰值忽上忽下，心里很担心。
3: 对的，
4: 好好补补肺非常的重要，特别是老年人。
3: 其实你仔细去研究，它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的。你看，补精益气，保肺益肾。
4: 对，
3: 气是从哪儿出的？肺嘛。
4: 对呀。
3: 精是从哪儿来的？
4: 肾吗？
3: 那正正好好就是针对这两个脏腑，让大家呢能够做好精气神的这个保养。
4: 对，
3: 对吧？肾是后天之精嘛，让大家可以给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补回来。那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需要来进行选择的话，非常的简单，现在按下一号键，一定选双盒装。建议大家一定选双盒装，
4: 双盒装真的便宜。
3: 双盒装先降200，从原来的1980变成了1780，
4: 是，
3: 而且保证是头茬新草，保真保天生天养。
4: 对，
3: 如果说发现断草了，你不用拆盒的，不用把里面的塑料盒拆开的，
4: 我们给你
3: 直接包退换
4: 一整套，对，
3: 换一整套，
4: 换一整套。
3: 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那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男性朋友来说呢，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那么大家都知道番茄红素啊，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啊，也是存在于大自然界当中。那今天宣泰啊上市的国资企业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番茄红素的提取物含量更高，技术呢有独有的专利技术，所以呢喜欢的朋友今天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邱老师，先来问个好。
1: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在开场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件就真实的事儿。前两天因为我晚上工作比较晚嘛，到家大概十点多，我先生把我送到家的时候，然后我们家有一个90岁的老爷子啊，然后就开始有问题了。哦，不行不行，我憋死了。那我们那么晚回家之后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去检查，因为尿不出来。尿不出来之后只能去插管。插完管排出来的尿就像米汤色一样。然后医生一看就说啊，这个不行，他那个严重感染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排尿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当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居然跟我们的排尿也会有关系？其实在我们的那个身体上面没有一个构件它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构件是不需要身体的免疫力去保护的。所以当这个保护力弱的时候，你会发现本身我们应该是清澈的，对吧？淡黄色的那个尿液是身体一轮代谢下来的废物可以排出去，那么这些废物如果不排出去，它首先影响的在哪里？可能就是我们的膀胱。那么再接下来可能顺着尿道就到了肾，有对我们的肾脏有影响。所以我想我们家老爷子也是这样，他但凡自己能憋得住，晚上十一点了他不可能着着急急的再要让我们辛苦了一天的那个家里面的人去到医院，对吧？他正是因为实在是憋不住难受了，他才会有这样的需求。而我自己也反思，就是说这个情况也不是说他今天突然之间有的，对吧？他前期我记得我们家老爷子很有意思，每天常护险来的时候，或者说阿姨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求他到下面给他买两个番茄。他每次每天都要吃两个番茄。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查了一下，其实一个生番茄当中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只有0.01毫克。就大家有这个健康意识，
0: 对，
1: 但是没有正确的健康知识。所以我们今天我看到了这样一款产品，看到它里面的含量，包括它的技术，我就非常的心动。
0: 是，
1: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电视机前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的，比如说70-80岁那个9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家们啊，或者我们年纪再轻一点，对吧？这些人群，但凡你在小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年轻时候的那种尿尿的感觉了，
0: 对，
1: 有那种分叉呀，滴滴答答呀。或者说就像他尿不出来，对吧？你就要从免疫力上面去考量了。有可能我们缺失了对我们这个腺体的这些保护力。
0: 是，这个邱老师说的两点，我觉得其实可以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年纪越大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概率相对来说会越高一些，
1: 对，
0: 对吧？年纪越大，因为他本身身体机能的一个下降。那第二点，其实咱们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我们家人朋友，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这样的意识，不然他不会自己去买番茄吃，
1: 是的，
0: 对吧？所以番茄红素对于大家来说其实真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再来，我们说到了本身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其实是我们讲到日积月累它所形成的这个过程。
1: 其实我们在科普这个知识的时候也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常的情况是怎样的。当我们身体缺乏免疫力保护的时候，它慢慢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怎样的演变？我们当然不希望到了这个时候来帮大家做那个，就是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一定是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对应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腺体它就应该是一个毛利斯大小，对吧？所以它不会去压迫我们的那个尿道，
0: 是
1: 不会让我们的排尿出现问题，对吧？当它的腺体慢慢变成一个鸡蛋大小的时候，啊，到后面像我们家那个老爷子，有可能它就是一个鸭蛋大小了，对吧？那完全挤压了它正常通道，那带来的不光是尿不出来，你想一想，那个尿为什么变成像米汤一样的颜色？然后那个医生一看到，因为他插了那个尿管之后，有那个袋子里面，一看到这个颜色，医生第一个说就是感染，所以这个你想。本来就是身体要排出去的那个废水，对吧？你排不出去，你堆积在这些部位，它不会只在那个地方的呀。所以我们说这个免疫力的保护大家要有意识，不能只停留在以前我们说的免疫防御上面。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包括我们细胞内部的免疫力的保护， 我们这个意识更要上升一层。
0: 所以啊，大家说不要等到真的像您家老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叫提前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对吧？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首先我们今天构成其实蛮丰富的啊，有小组合两盒装的，也有大组合六盒装的啊。
1: 对，
0: 好，建议大家如果常吃的话呢，还不妨是选择一个大组合，因为性价比更高。好，首先看一下这个盒身包装，第一个我们是正规保健食品，
1: 对，
0: 有蓝帽子的一个标识。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宣泰本身就是一家上市的国资企业，品质更有保证。第三点，看好了，番茄红葡萄籽提取物，这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里面，看好，它就有番茄红以及葡萄籽的提取物。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含量非常高。我们今天的这个番茄红是从天然的番茄里面去提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结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对，
1: 这里我专门打了一下，大家可能看不太懂。就我们很多时候的这个结构不是这种长链式的，一连串的排，而且我们是全反式的。你要知道，一个就是天然番茄当中它都是全反式的，但是经过光照12个小时之后，它会变成顺式的，因为一旦变成这个状态，你就没法在身体里面保护我们了，那么还有就是为什么是这样长条排，它里面有40个碳、56个氢。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给到我们身体去那些综合那些活跃的物质，
0: 是。
1: 所以正是有它有这样的一个全反式的这个结构，才能在我们身体里面起作用。
0: 是。
1: 而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就是这样的结构，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能说吃那个番茄红素就停留在我吃番茄就可以了，你要考虑一下你的番茄里面含有多少含量，这些含量有没有被那个转化掉，同时进入身体之后，它会不会遭受到我们的胃酸和我们身体的一些酸性物质的一个破坏，都是我们要考量的。
0: 是的，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既然是保健食品，我们又拿到了蓝帽子的一个标识认证啊，我们这里还有写到的是保健功能啊，本品经过了实验之后呢，具有来增强免疫力以及好，我们看到增强免疫力和保健功能，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啊。
0: 是，所以，但是大家会说，但它的含量是多少呢？看好，我给大家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含量是每百克当中，番茄红素是2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7克。
1: 对，所以我们折算一下，每粒当中我们的番茄红素是13.5克，2克，
0: 对，
1: 13.2克，
0: 所以。
1: 13.2毫克
0: 是，然后再来啊，大家会说，那既然是含量高了，那到底能不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的。
1: 我们有一项专门的技术，这个技术叫蒸溶技术，在这里也给大家看两个我们同时放进去的实验
0: 啊。
1: 大家会发现啊，就番茄汁你打完之后，是不是也是像我这边一样，它慢慢会分成，慢慢会沉淀，它不会和水溶在一起。而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在潘老师手上这一瓶啊。和水是完全融在一起，所以它的专门有对于它吸收方面的一些实验数据，这些数据也是它有专门的专利依据的，
0: 有专利号的啊，有专利依据的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拿到我手里的这一瓶，其实同样的时间放进去，
1: 是的，
0: 然后差不多它的这个时间静置的时间也差不多，对吧？好，那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几乎你分不出哪里是番茄红素，哪里是水，
1: 是，
0: 对吧？完全是融在了一起。
1: 对，
0: 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我们的增溶技术。
1: 对，大家都知道番茄是脂溶性的，番茄要油里面煸一煸吃才有用，但是你知道油煸之后
0: 啊，
1: 经过了热和那个氧的那个破坏，你本来在一个番茄里面只有0.01毫克的番茄红素
0: 是
1: 也消失殆尽了
0: 啊，
1: 但是因为我们的蒸溶技术，我们不再用油去炒它，不会让氧和热还有酸去破坏它，它完全可以在水里面，然后我们身体就可以增加身体吸收率了。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状的一个形式啊，比如说红线是代表着水溶番茄红素，
1: 对，
0: 蓝线是代表未增溶的番茄红素的样品，同样的时间大概在24小时之内，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不同番茄红素的吸收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结论是什么？来，吸收率提升至普通番茄红素的34.8倍。
1: 对
0: 啊，这个是它有，因为有一项专利的增溶技术，所以效果才如此的明显，对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番茄红素非常重要。
1: 是。
0: 而且就像邱老师刚才举这个例子，为啥他会想到去吃生的番茄或者熟的番茄？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一颗当中番茄红素，还真的叫微乎其微。
1: 是，0.01毫克。
0: 哎，但是我们今天是经过了一个专门的数据来源，看好了，一粒当中。相当于差不多是达到180颗的番茄。
1: 对，所以我们要的是这里面足够的营养成分，然后这个成分要有足够的能力突破我们身体的一道道的那个环节，
0: 是
1: 能够到它该去的部位，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起到保护作用。
0: 对，
1: 所以我很有意思啊，就 我们家老爷子每天两个番茄，雷打不动。吃完之后发生这个事之后，我先生说了句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我每天都吃两个番茄，说明番茄没有用啊。他这么想的，你知道吗？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爸已经90岁以上了，他每天身体各个脏器在衰退的速度，和你这个两个番茄给到的营养支持能对等吗？不是说番茄没用，
0: 这个，
1: 而是这个番茄当中的营养的量你跟不上。
0: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都知道Omega-3，在存在于深海鱼油当中，但是你要经常，你哪怕经常特别爱吃海鲜、爱吃深海鱼类的朋友，你可能也会发现，哎，我这里面一条鱼当中所含的Omega-3和我这一个鱼油胶囊所含的Omega-3的含量，那是完全不对等的。
1: 对，
0: 好吧，一样道理。好，看好，今天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建议大家是每天可以吃2粒，
1: 2粒，
0: 哎，每次吃一粒，
1: 每天2次，每次1粒 啊。
0: 然后是这样的，它的颜色啊，你看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像番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你看，对吧？每天其实随餐吃也可以，对吧？我们说。不随餐吃也没
1: 问题，我们里面浓度非常高，而且我们考虑到对它的保护，大家看到吧，我们用到的是双铝箔状态，双铝箔啊，这种铝箔状态就不是那种透明的水泡眼的那种铝箔，你还是被会被光那个照到的，我们是双铝箔，所以这种包装状态对于它的保护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像这样，而且它很便携，你出去旅行啊，
1: 带一板就可以了。
0: 外出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啊等等，其实带一板、带两板都可以，好不好？然后再来，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在目前市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基本上也可以去查一查它的价格。来，这一盒在目前你能看到的价格大概在700多一盒，
1: 是的，
0: 所以门市价格两盒差不多在1438，我们今天东方购体验价格两盒699，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要提前来进行未雨绸缪嘛，
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的男性朋友久坐也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身体的那个腺体的那个保护啊，免疫力这一块可能需要更早的去介入，
0: 是
1: 不能等到像我们家老爷子90岁发现这个问题你再去想有点慢，
0: 是，
1: 所以今天还是给到大家更好的力度，
0: 长期的精准的一个保养。今天六盒装的价格呢是2716直降，到手价格是1598六盒，算起来单盒啊266，
1: 对
0: 吧？每一粒的价格是8.87块，
1: 是的，
0: 当然各位也可以参加活动。所以看到这里，这个产品应该是今年是全新品的第一次亮相。
1: 对，
0: 番茄红素，我觉得精准的保养也好，日常的养护也好，对我们身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蓝帽子产品，
1: 是的，
0: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就写在上面，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喜欢不能错过今天的产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它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或许就藏在一颗普通的番茄里。从番茄中提取的番茄红素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让番茄红素为你赋能，为健康加油，让生命更精彩。
3: 在我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我们男性的肾上腺还有睾丸里边呢，都含很多的番茄红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番茄红素会下降啊，而且很多前列腺的疾病呢，都跟这个番茄红素下降有关。你像地中海沿岸的人，他们很少得前列腺疾病，这就因为他们吃番茄呢比较多。不光是男性吃好，女性吃也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女性的乳腺、子宫还有卵巢里边含的这个番茄红素呢也是非常多的。大家看一下第一条。
4: 围绕尿道的地方是叫做前列腺，前列腺呢是随着这个人的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的增大，增大的前列腺它会压迫尿道，当这个尿道受到压迫的时候，阻力增大，膀胱它就有意识的增加压力，增加压力以后就会造成膀胱的不稳定，膀胱的不稳定就会造成一种情况，也就是说要想排尿的时候还来不及到厕所，可能刚到厕所门口的时候就尿急尿裤子了，这就叫做压力性尿失禁。
5: 在大多数的红色食物当中都含有，而且营养成分很高，指的就是这个番茄红素。
6: 番茄红素，你看它也带个红字。
5: 哦，那您首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番茄红素对于我们身体而言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6: 你看啊，它可以调控我们人体细胞上的 DNA， 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特别好？
7: 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 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勇往直前，活力再现。
0: 刚才在那一趴开场的时候，那个邱老师说了一个故事，我叫我讲一个事儿啊。就前两天我问一个朋友说，如果你给你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家中的男性朋友，只选一款啊，对于男性呵护健康的产品，你会选什么？他马上脱口而出啊，番茄红素。哎，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保健意识其实是蛮深入人心的，
1: 对
0: 吧？男性的健康，有的人说，哎呦，因为压力也大，但是呢，往往作为里里外外忙进忙出，家中顶梁柱，可能对于自身的一些健康的隐患还没有太上心思，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男性，那比如说像开车，我们一开，可能上班路途上下班，像我的话就差不多要一个多小时，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比如说在家中久坐的时间也比较长，伏案几书啊，或者是看打打游戏啊，或者是看看电脑啊，看看电视啊，坐沙发上的时间蛮长的，所以这种久坐对于男性的健康来说其实是不太有利的。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大家的问题是老早就已经感觉到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能介入的方法和知识的储备可能是不够的，就像刚才大家都知道番茄红素好，但是往往想到番茄红素好就是我点一个番茄炒鸡蛋，
0: 对，
1: 我每天吃两个番茄，吃的方法烹饪的方法该怎么样，但是从来没有人从我们是否能真正从这个食物当中能拿到多少有用的番茄红素当中去考量。所以轩泰作为一家非常专业的企业，它对于我们的那个番茄红素的这个产品，第一个它选用的原料是天然的番茄，不是合成的，所以我们是天然番茄的全反式结构。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它有自己专门的专利，就是蒸溶技术，
0: 让
1: 我们本来要通过油炒的番茄红和我们那个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了我们更容易被身体接受的溶解速度。
0: 是，
1: 所以这样的番茄红素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吃这一粒能吃到多少量，这一粒它到身体里面的吸收率是怎样的，一系列的数据都给大家看了。
0: 是，
1: 所以现在如果您也有这样，不光是男性啊，我觉得女性也是，就以前我们的保护力都是说考虑我们免疫力的保护是在我们体外的啊，外界物质攻击你啊或者怎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对于免疫力的保护要到我们的细胞层面，对吧？所以为什么大家知道吃番茄红素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有好处，这个好处在于我们今天能给到大家更确定的量和更好的被身体吸收的这个技术。
0: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对吧？你看看我们平时在白天上厕所的时候，夜晚上厕所的时候，有的人说了，我夜晚上厕所可不止一次两次啊，
1: 对的，
0: 半夜里面可能会有更多次的去频繁的上厕所，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对吧？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对吧？各种的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身体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给你发出了警示。
1: 哎，我们是通过这些来看自己身体的那个内部到了什么一个程度。
0: 是，
1: 虽然这句话好像比较通俗，但是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身体比如说吃饭你要有那个通过你的胃口可以知道你的免疫力强不强，对吧？你那个运动知道自己的身体的那个肌肉耐受力，知道自己免疫力强不强。那么我们身体还有很多的腺体，像女性的乳腺，对吧？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其实它也在为我们身体工作，它也需要保护。而我们今天的这份免疫力就是在保护这些腺体，
0: 是
1: 让它可以为我们持续的正常的工作。
0: 对，
1: 所以今天但凡有一些刚才说的这些状态，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0: 还真是，而且是及早的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我干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蓝帽子的一个保健食品获得了蓝帽子的批文，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叫番茄红葡萄籽提取物。
1: 对，番茄红，我们里面还有葡萄籽精华，然后花青素。
0: 看它的原料看好了，它的原料里面就是番茄红以及葡萄籽提取物。
1: 对，
0: 原料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而且原料当中你看啊，它这两样分别有多少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啊，每100克当中含番茄红素是达到2克，
1: 对，
0: 原花青素达到7克。
1: 对，
0: 换算一下差不多每一粒，看好了，来，每一粒当中我们含番茄红素是13.2毫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46.2毫克。
1: 对，是的，所以这个精准的量就是让你每一粒都不白吃，每一粒吃完之后通过我们的蒸溶技术，它的吸收率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程度。
0: 想象一下，我平时要吃这么多颗番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就像我家老爷子，两个番茄每天一定会吃的，对吧？ 但为什么达不到他想要的预期结果？
0: 那大家会说，那我一个量够了，但是我到底能不能被自己身体所吸收、所接纳啊？这个问题要打一个问号了。
1: 对，
0: 那这瓶水其实我们也放了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底部，底部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普通的番茄红素，所以你看它就是那种颗粒状，它没法那个溶解，而且没法跟水混在一起。其实这个情况，家里的番茄汁榨完之后也是这个样子，
0: 也是想沉底儿。
1: 一开始你可能是看上去很浓的，然后时间一久，水是水，番茄下面的那个
0: 来，但是我们今天有了增溶技术，我不管去怎么倒，我不管再
1: 我们都没晃没摇，它就一直这样。
0: 对，多长时间？因为它有了很好的增溶技术。也是有的，也是它的专利技术，所以它是完全跟这个瓶子完全融在一起了，
1: 对，
0: 跟这个水完全融在一起了。这样的好处其实也是显而易见。
1: 那当然，因为它有更好的一个蒸溶技术之后，我们身体的吸收率同样也得到了一个提升，而这些我们在专利，在我们的那个很多的技术报告上面，都有明确的数值表示。
0: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下来，来。增溶技术，所以是达到了普通番茄红素的34.8倍，专利号都在这里，对吧？同样的时间放进去之后，就是水溶番茄红素入血浓度显著提高
1: 啊，
0: 所以它的这个增溶技术能够很好的让我们的吸收效果大为的提升。
1: 是的，
0: 所以像这一盒，今天是这样的明显是大组合，几乎都是买大组合的。
1: 那当然，
0: 对吧？
1: 因为我们确实很多男性朋友的这个问题困扰的已经很多年了，
0: 对，
1: 也从来没有从那个免疫力角度去考虑对身体的这个保护。
0: 是，
1: 今天我们这个无论是技术、原料、含量都已经到位了，那接下来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改变一种方式来吃番茄啊。
0: 正反两面都是铝箔包装，
1: 完全隔氧、隔热、隔光，对酸和碱，因为番茄红素是怕酸的，在酸性环境当中特别容易破坏。所以那时候有句话，就一个番茄如果在外面暴露12个小时的光照，它里面的番茄红素消失殆尽。
0: 是，
1: 而你吃的平时的这个生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大概只有0.01毫克。
0: 所以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30粒，30颗，每天吃2颗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然后你像这样的双铝箔包装呢，也不用担心它的氧化呀，各种问题，出去携带也非常方便。
1: 对。
0: 出去10天半个月，我就直接把外面盒身包装拆掉，
1: 是
0: 带这1板2板都可以，好不好？这一盒门店价格差不多达到700多一盒，
1: 对，
0: 两盒今天才699，
1: 是啊，
0: 对吧？两盒抵不过外面一盒的价格，这是我们一个体验价。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大组合，那就是6盒，
1: 对，
0: 6盒装今天才1598，6盒每盒。算下才200多块钱。
1: 我跟大家说因为番茄红素在市面上产品就良莠不齐的，我们公认的，比如说从以色列过来的那个番茄红素特别好的，这个番茄红素价格是多少？700多块啊！我们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可以说，现在我们国内的轩泰这一款番茄红素，也已经非常好的领先我们国外的这些技术了，能做到蒸溶技术，拥有专利。而且一直维持这种状态的番茄红素，今天你这个价格大组合才200多块，
0: 是，
1: 所以像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你好的番茄红素当中真的是非常良心的那个价格了，
0: 每盒200多元，好吧，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优先选择大组合，而且还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父亲啊，对吧，
1: 对，
0: 长辈啊等等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8: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9: 膀胱的下边，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男性，因为它。

0: 会阴部隐隐坠胀，这些难以言说的困扰正在成为无数中年男性的难言之隐。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年男性都曾遭遇过前列腺问题的困扰。前列腺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微循环就是人体最小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它像一张精密的灌溉网，为每一个细胞输送氧气和营养。久坐、饮酒、精神压力会让前列腺长期处于充血状态，导致这张灌溉网。
1: 其实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比如说今天的这段时间一直比较疲劳、疲惫，
2: 对，
1: 大家说在比如说你上厕所的时候，总归会有一点力不从心，啊，这个叫力不从心，对吧？然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频繁的晚上起夜，
2: 是的，
1: 对吧？然后因为比如说久坐办公室啊，上班一族朝九晚五啊，然后下班的时候还比如说开车也是久坐，对吧？你沙发上也是久坐很长时间，在床上也坐了很长时间，等等等等，各种情况其实都是一种压迫，
2: 哎，
1: 都是。是一种伤害，
2: 哎，对，而且还有一些呢，它确实跟我们的生理年龄是有关系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自身的免疫力就开始衰退了。免疫力低下之后，我们各个方面的保护力都在减少。那么也不排除我们身体的各种腺体，包括男性的前列腺、女性的乳腺，和我们的卵巢这些腺体，它时时刻刻在工作，时时刻刻也有很多危害它的物质产生。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一旦发生问题，脑子里面都有意识，有那个常规的保护方式。比如说啊，那个多吃点番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这个概念上面，我们要实打实的给到身体真正的含量足够而且能被身体接受的营养支持。所以今天我觉得轩泰的番茄红那个这个产品，它不光是让大家有这个意识要去吃，更是它通过它的技术蒸溶技术和它确切的保护我们番茄红素不变成顺势结构的这些技术，让我们身体能拿到真正的保护力。
1: 对，所以大家会说呢，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在市面当中，大家说怎么来选择，想给家人去挑一款好的番茄红素的提取物的产品，
2: 对，
1: 第一点我觉得你得看品牌，
2: 哎，是
1: 啊，我们今天是上海国资上市的药企，对吧？从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包括像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啊、研发中心啊、61项专利技术啊等等，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品牌是有保证，
2: 对，
1: 第二个东方购物做像这种产品已经是做了20多年的时间，
2: 是的，
1: 对吧？这个平台的公信力放在这里，我们对于啊入驻到我们这里来的品牌商家都有每年的严格挑选，都会抽检，我们自己也会保证自己的品牌。第三点，你得看它实际的配料，包括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这款番茄红素的主要原料就2种，
2: 对，
1: 对吧？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葡萄籽提取物，
2: 对，
1: 对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虽然是有了，但是我的含量够不够呢？来看好，我们今天在盒身上标注的是每百克当中含有番茄红素是2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7克，
2: 对，
1: 清楚啊，很清楚的啊，
2: 是的，关键是含量有了，我们还有就是专门的蒸溶技术，因为通过好的技术才能让我们身体实打实的拿到这些营养成分，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开展它相应的工作，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的番茄红素跟我们的平时的番茄或市面上还需要脂溶性那个方式来那个获取的番茄已经不是上升一个台阶了，
1: 对，
2: 所以这样的番茄红素我们现之前有大把的人已经吃过了，现在您看到您结合自己的身体需不需要这份保护，如果需要您可以来尝试，
1: 对，
2: 尝试完了之后我相信你对今天的这一个购买一定不会后悔，
1: 拿在我手里这两个瓶子，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子几乎还是透明的，
2: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沉淀物就是我们的番茄红素的提取物，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30分钟的时间了，还是依然的没有被
2: 充分的溶解，我们没有做任何去摇一摇或者去干预它，它就是一直放在桌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啊，
1: 这是咱们今天增溶技术之后的番茄红素，
2: 对，是的，
1: 对吧？你可以看到是完全充满了整个瓶子，
2: 是8个小时里面它居然没有一点点的沉淀，完全和水融在一起，
1: 它也没有颜色的渐变啊，没有分层啊等等，完全就是从上到下，你看到它是统一的，
2: 对，
1: 这种颜色，
2: 这
1: 就是增溶技术的，
2: 是的。
1: 那大家会说增溶技术的好处是什么？哎，你既然吃一颗番茄红素，你是不是要讲究它的吸收效果？
2: 对，所以我们别的不说，就是我们的吸收率就已经在这里摆着了，
1: 哎，
2: 34.8%，对吧？包括我们里面的含量，天然的这个含量达到180颗番茄，这都是有过相应的那个实验数据，
1: 实验数据，是。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品牌啊，我们是上海国资上市药企，品质保障有这么多的荣誉，
2: 对
1: 吧？国资上市药企等等获得了各项生产基地啊、FDA 啊。

0: GMP 啊、认证啊等等制剂技术。等等等等，所以它的品质品牌是口碑非常好的。
1: 是的。
0: 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些实验数据，那我们就以这个实验数据来说话。
1: 对，他们专门有一项专于针对免疫力的实验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免疫细胞有一个叫 NK 细胞，对吧？这个 NK 细胞在身体里的免疫力是专门针对我们发生就是变坏的细胞。这些变坏的细胞，你看它的实验是这样啊，这一个正常细胞。让一个变坏的细胞去那个接触它，接触完了之后，然后经过实验发现，哎，你看小了，对吧？所以这个经过这样的动物实验，它才能拿到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
0: 效。就好比像咱们两个人在打擂台，对吧？一个是轻量级选手，一个是重量级选手。原本可能旗鼓相当，但是慢慢慢慢，我们重量级选手一下子就把轻量的选手给干倒了。
1: 是的，没错。
0: 这说明什么？那就是我们说好的东西占了上风，对吧？所以好产品其实我觉得应该跟家人、跟朋友，对吧？来进行分享，特别是我们的爸爸。
1: 是，
0: 那我们包括妈妈也是。
1: 哎，对，女性朋友其实也需要。
0: 因为这款产品它蓝帽子标识，它讲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是
0: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我觉得免疫力这个东西，每个人人都得有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的免疫力不光是在外部，我们身体内部，我们的细胞腺体，它都需要免疫的保护啊。
0: 两盒装今天是699，但是很多人都定了是大组合六盒装，你按照699这个价格乘以三。合数上变成6倍，价格应该是在2100块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598，算下来单盒装是266.3块，每一片是8.87块，好吧？每天两片，每天16块钱左右，对于自己身体的养护，
1: 是的，
0: 我觉得很有必要，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99000。
2: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3: 膀胱的下边，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肌，下面有一个外括约肌，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哦，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2: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4: 这个前列腺增大了之后，就使得我们这个膀胱为了加强它的排尿，使得膀胱比我们的膀胱这个比增厚，这增厚之后呢，它还是排不出来怎么办？这个尿就在膀胱里面，它就会往我们的输尿管走，最后就会使得我们输尿管进行扩张，大家看到的，最后肾脏又积水，那么最后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不全的情况。
5: 鲜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的，最后的不到1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家庭当中的几乎所有成员，其实都应该好好的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对吧？从早上起来的上厕所，对吧，到你一天的工作劳累的辛苦，到你最后晚上入睡，所以像这种日常的保养，每天两颗，
1: 对，
0: 每天两颗，然后每一粒当中它所含到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还是蛮到位的，
1: 是的，
0: 对吧？13.8毫克，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原花青素，
1: 哎，对的，因为我们说的免疫保护它也是要协同作用的。我们今天选择这两样都是在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免疫力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0: 是，
1: 关键还是这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对于那个阴阳保健这一块，大家只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意识，就推出一个产品。但现在讲究的叫精准营养。你不但要有这个成分，而且要确保这个成分能真正的被身体所利用，所吸收，能在身体里面起到那个相应的保健功效，对吧？那么所以现在像蓝帽子的那个保健食品，越来越被我们重视起来，而这些那个保健食品，它的技术也是跟我们很多的企业有关。
0: 是，
1: 我们今天轩泰的番茄红是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番茄红素的吸收这一块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它有一项专门的专利叫蒸溶技术。这个蒸溶技术把本来只能脂溶性的番茄红素 变成被我们身体更好接受、更好那个吸收的这个方式。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身体的问题再拖延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寻求那个专业机构的解决。
0: 是，
1: 我们自身的年龄在增加，我们身体每天在遭受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影响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就要有这样一个保健意识。
0: 是，
1: 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蓝帽子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哎，可以补充起来。
0: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对吧？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买两盒装也好，买六盒装也好，都是可以试一试。你如果买六盒装的话，你可以给三个人，对吧？一个人两盒。然后我觉得像这种保健产品啊，在东方购物，包括像鱼油也好，
1: 是的，
0: 辅酶 Q 十也好，包括像吃那个关节的，对吧？
1: 氨糖
0: 类的等等等等，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对于全身的各个脏器都有一定的这种调节作用啊。
1: 是的，
0: 那么对于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宣泰啊，番茄红的葡萄籽提取物，它的含量多少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直接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番茄红素以及它是有两种提取物，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原花青素。这个好像大家以前原花青素，哎，大家一听，
1: 原花青素很多人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它好，
0: 对
1: 吧？
0: 但是在番茄红素当中，它今天也有。
1: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像这样的植物营养素，它是需要协同作用的，同时也需要相互的保护，它们保护的各自的方面还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全面，番茄红素、原花青素都有。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不一样，我们是有蒸溶技术，
0: 对，
1: 而且含量是非常高的番茄红素，那这样的技术在目前我们那个全球的那个上面，
0: 是
1: 宣泰也是排在非常前面。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是达到了13.2毫克，然后再来原花青素是也是达到了，你看每一粒当中含原花青素46.2毫克。
1: 对，
0: 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增溶技术，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增溶技术啊，这是两瓶，对吧？两瓶同样的灌满水，然后把我们的提取物倒进去之后，一个就是不溶于水吧？
1: 是，番茄红素本来就是溶于脂肪的，但是溶于脂肪它又特别怕我们的酸、隔光还有氧，所以基本上一个番茄放在外面12小时，你几乎吃不到番茄红素了。所以你想我们家老爷子每天两个番茄，为什么他还会发生尿不出来的情况？还要到医院里面去插管，然后插了尿管之后排出来的尿液就像米汤色一样，大家看到这个颜色，看到这种就知道已经不正常了。
0: 是，
1: 然后医生说的一句话是严重感染。所以你想，这个问题排尿本来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问题，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到最后会演变成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年纪大了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比如说年纪大的人坐的时间就更久了，对吧？
0: 对，
1: 再加上自身免疫力下降，你本身体外的保护力或者身体一些重要部位的保护力都在下降，更不要说我们身体一直长期在工作的这些腺体。大家平时你让你吃番茄，你肯定是吃愿意的，但为什么没有用，对吧？我们要反思一下。
0: 是，
1: 所以现在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有技术，我们有能力让身体获得精准的营养，而今天宣泰的番茄红素就是精准营养的代表之一。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跟你如果以前吃过番茄红素的朋友，包装都不一样，
1: 都装在瓶子里面的，
0: 对，
1: 装个铝箔已经不错了。我们今天双铝箔，
0: 有的铝箔是一半透明的，
1: 对，
0: 一半是这样的实心的，但我们今天是双铝箔，
1: 对，
0: 正面反面其实它都是实心铝箔，这个好处也很好，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你想这个成本高不高？
0: 哎，
1: 对吧？为了保护里面的营养成分，
0: 是，
1: 你要给它穿更好的外衣，这些外衣都是成本，
0: 出去携带也很方便，
1: 是的，
0: 好吧。所以今天呢，抓紧时间，我们在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要700多，两盒专柜总价是1400多，我们今天两盒是699，然后六盒装的话应该是在4000多啊。我们今天是到手价格1598，
1: 对，
0: 1598是六盒，每一盒是266，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话，每天来补充两颗，我觉得也挺好的事儿。
1: 是的，
0: 对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尤其是那个被称为男人生命线的地方，前列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甚至排尿无力，会阴部隐隐坠胀，这些难以言说的困扰正在成为无数中年男性的难言之隐。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年男性都曾遭遇过前列腺问题的困扰。
1: 大家可以一边看着我们的节目，一边呢去网上去查一查更多的相关信息，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有限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包括你现在因为人机交互也很聪明，很高级，
2: 对
1: 吧？你豆包啊等等都可以去问一问，去查一查，好吧？所以他可能你让他推荐。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那我觉得可能番茄红素也是存在于它的整个题库当中，
2: 对，
1: 首推的一种方式。
2: 是的，但今天问题是我们不是在探讨番茄红素的好处，因为这个，你即使不查豆包，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好在哪里
1: 啊。
2: 我们今天是讲的，我们不但要有对番茄红素对我们好的这个概念，我们更要去寻找一些真正能帮到我们的番茄红素类的产品。所以今天的轩泰的番茄红素，它是有蒸溶技术的。它是确确实实是天然番茄当中提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那么还有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吸收率更高的真正能作用我们身体的番茄红素，是经过动物实验获得免疫增强免疫力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
1: 就是你想想看，你每天如果为了上厕所这个事儿已经是
2: 困扰，
1: 要么是咬紧牙关
2: 啊，对，
1: 对吧？要么就是一筹莫展，要么就是深受其害，
2: 对，
1: 包括困扰了好多好多年啊。你早上可能天还没亮就已经频繁起夜了，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也没喝太多水啊，
2: 对，
1: 但是每次在小号上的时候都滴滴答答啊。
2: 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光注重年纪大的人，因为现在30几岁、40几岁的人群同样有这个问题。
1: 是，
2: 你但凡发现哎，已经没有年轻时候小便的这种状态感觉的时候，您就要有这个警醒的意识。而我们的保健食品其实就是在这段时间为大家工作的。所以我们说今天适用的人群可能是比较广的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不要把问题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1: 是的，而且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我觉得1598六盒，好吧，总共是每一盒是30粒，对吧？六盒就是180粒，你自己可以算一算。其实今天你就常吃这些东西，一定常吃，
2: 对吧？
1: 你想想看，如果万一你想家人给你订好票，你出去玩旅游一半，大家都很开心，哎呦，不行不行，我要下车找厕所了。对吧？我可能大脑当中还留存着要去拍照这种动机，但是我已经身体跟不上，所以这时候其实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问题，大家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提早来进行一个调养，提早来进行一个干预？而我们今天的这款番茄红素产品，它不但有番茄红素，它的含量还不低哦。
2: 对，
1: 每一粒当中含有番茄红素含量是达到了多少？来看一下啊，
2: 13.2毫克，
1: 每一粒达到13.2毫克，然后每一粒当中含有原花青素达到了46.2毫克，
2: 对，
1: 所以含量都很高，再加上有独有的专利技术增溶，所以它让它的吸收效果也更好一些。
2: 是的，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因为家中不光是我们说叔叔啊，儿子呀、爸爸呀、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也要好好关爱。
2: 对，因为现在女性乳腺的问题也很多，对吧？女性在乳腺方面、卵巢方面的免疫保护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填补了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缺口。
1: 因为我们是蓝帽子的标识，我们是得到蓝帽子的认证啊，所以今天保健功能里面写得很清楚啊，就是来看到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2: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现在都是订大组合的，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4: 膀胱的下边，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一级，下面有一个外括一级，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
3: 哦。
4: 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3: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5: 这个前列腺增大了之后，就使得我们这个膀胱为了加强它的排尿，使得膀胱比我们的膀胱这个比增厚，这增厚之后呢，它还是排不出来怎么办？这个尿就在膀胱里面，它就会往我们的输尿管走，最后就会使得我们输尿管进行扩张，大家看到的，最后肾脏又积水，那么最后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不全的情况。
6: 鲜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的，最后的不到1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家庭当中的几乎所有成员，其实都应该好好的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
2: 是的，
1: 对吧？从早上起来的上厕所，对吧，到你一天的工作劳累的辛苦，到你最后晚上入睡，所以像这种日常的保养，每天两颗，
2: 对，
1: 每天两颗，然后每一粒当中它所含到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还是蛮到位的，
2: 是的，
1: 对吧？13.8毫克，
2: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原花青素，
2: 哎，对的，因为我们说的免疫保护它也是要协同作用的。我们今天选择这两样都是在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免疫力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是，
2: 关键还是这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对于那个营养保健这一块，大家只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意识，就推出一个产品。但现在讲究的叫精准营养，你不但要有这个成分，而且要确保这个成分能真正的被身体所利用，所吸收，能在身体里面起到那个相应的保健功效，对吧？那么所以现在像蓝帽子的那个保健食品，越来越被我们重视起来，而这些那个保健食品它的技术也是跟我们很多的企业有关。
1: 是，
2: 我们今天宣泰的番茄红是可以在我们的生那个番茄红素的吸收这一块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它有一项专门的专利叫蒸溶技术。这个蒸溶技术把本来只能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被我们身体更好接受、更好那个吸收的这个方式。
1: 对，
2: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身体的问题再拖延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寻求那个专业机构的解决。
1: 是，
2: 我们自身的年龄在增加，我们身体每天在遭受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影响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就要有这样一个保健意识。
1: 是，
2: 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蓝帽子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哎，可以补充起来。
1: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对吧？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买两盒装也好，买六盒装也好，都是可以试一试。你如果买六盒装的话，你可以给三个人，
2: 对
1: 吧？一个人两盒。然后我觉得像这种保健产品啊，在东方购物，包括像鱼油也好，
2: 是的，
1: 辅酶 Q 十也好，包括像吃那个关节的，
2: 对吧？
1: 氨糖类的等等等等，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对于全身的各个脏器都有一定的这种调节作用啊。
2: 是的，
1: 那么对于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宣泰啊，番茄红的葡萄籽提取物，它的含量多少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直接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番茄红素以及它是有两种提取物，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原花青素。这个好像大家以前原花青素，哎，大家一听，
2: 原花青素很多人都知道，
1: 都知道
2: 它好，
1: 对
2: 吧？
1: 但是在番茄红素当中，它今天也有。
2: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像这样的植物营养素，它是需要协同作用的，同时也需要相互的保护，它们保护的各自的方面还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全面，番茄红素、原花青素都有。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不一样，我们是有蒸溶技术，
1: 对，
2: 而且含量是非常高的番茄红素，那这样的技术在目前我们那个全球的那个上面，
1: 是
2: 宣泰也是排在非常前面。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是达到了13.2毫克，然后再来原花青素是也是达到了，你看每一粒当中含原花青素46.2毫克，
2: 对，
1: 每天来补充两颗，我觉得也挺好的事儿，
2: 是的，
1: 对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我们的血管哈，它其实就非常的像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当它很畅通的时候呢，其实营养是可以输送到各个脏器的，输送到各个目的地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如果这条路上出现了路障，或者出现了各种交通堵塞的问题，那么你想想看，无论是多重要的物资都没有办法运送到前线，都没有办法运送到这个目的地。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啊，真的离不开我们血管的畅通无阻。那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跟血管跟健康相关的营养素关注的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进口的纳豆激酶，然后这款产品也是做到了一个升级的版本，如果大家想要来订购的话，或者之前吃过的话，今天都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大纲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夏天呢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问题比较突出的这个时候啊。那很多人说，哎，我吃了这个鱼油，我什么一个情况呀？那其实啊，鱼油呢是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啊，就是把这个你刚才那个就是完全堵在一起这个问题呢，我把它解决掉了。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有的那个块块的问题呢，那其实啊，它就是还是没有解决掉。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其实都在关心两个字，就血块块的这个问题，哇，你也会看到身边有很多人一下子倒在地上了，有的人呢一下子哎呦心脏觉得不舒服了，还有一些人呢脑子发生重大的这个问题了，其实都是跟你这个血块块啊造堵在了你一根重要的血管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跟都是有相关联的。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一个升级的版本。这个版本大家以前都见过的，对吧？有印象的哈。
1: 对。
0: 纳豆激酶，然后它是三升盐的。三升盐它本身是一个关注于这个中老龄、中高龄健康的这个健康食品的一个品牌。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由5000FU 升级到了6000FU， 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这个纳豆激酶，它是有一个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标准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说普通人啊，年轻人可以吃到2000到3000FU， 那么中高龄者呢，我们可以往上面吃一点，就好像比如说鱼油，你吃到95，吃到98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由5000FU 升级到了，那我手上拿到这个新版本是6000FU，那么它的这个对你身体的帮助就会更大一些了。
1: 对，那我们今天是升级不加价啊。所以呢，让大家呢吃进去之后呢，它这个6000FU 呢，对我们的这个养护效果也会更好一点啊。
0: 嗯。
1: 那其实呢，我们说啊，在我们身边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血块块的人是真的是蛮多的啊。
0: 是。
1: 而且这个数字呢，我们也是真的让人觉得啊，真是还是有点让人觉得，哎呀，有点感触的啊。2024年，我们估算全国有2.7亿的啊这个血块块的问题。你想啊，这个我国40岁以上的人，这个血块块的验出率是40%，45岁你看就80%了。这差了几年，就差5年，你看这个数字基本翻了一倍，对吧？60岁以上的年龄几乎都存在这个血块块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啊，我体检的时候也查出来有这个血块块的问题。而且很多人说，哎呦，它是在哪里呀？不是，其实很多都不是在你的这个手啊、脚啊，你看它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呀？脑、颈、心脏以及肺。其实都是一些重要的器官，如果一旦发生血块块这个问题的话呢，那其实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它当中哈，刚刚跟大家讲的它是6000FU，它除了有很高含量的纳豆激酶之外，还含有生姜粉，以及弹性这个蛋白肽，包括还有姜黄等等。那这些呢，都是对我们的那个身体，包括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
1: 对，
0: 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呢，它其实就是全方位的、复合性的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这个血管的健康的一个修复哈。
1: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说这个血块块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血管，你就看得出来了啊。当你的脂质物堆积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当你的整个你的血管内膜有这个破口，形成跟这个血块块的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今天除了你的9000FU 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是能够分解这个蛋白纤维网的之外，我们还有三大这个重要的这个物质在里面，
0: 营养素在里面。对，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三大营养物质。
1: 对，一个是姜辣素，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啊，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很多人说我有点寒，那你要吃点姜。这个姜呢，你吃进去，姜茶喝进去之后呢，你会觉得温温热热的，你的血循环会加快。血循环加快之后呢，垃圾就不容易沉在这个底下了，对不对啊？流动起来了。那么第二一个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有一个物质叫姜黄，那么我们都知道，当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个量比较高的时候啊，它容易什么呢？容易就是说渗到你的内皮当中去，那么就产生这个火火的这个反应啊。这个火火的反应 出来之后呢，那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血块块它是不利的，
0: 是的，
1: 那我们能够降低，
0: 是的，包括还有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这个呢也是对我们的这个整个血管的一个保护，包括因为你这有伤口了嘛，有伤口之后就是需要有一些这个蛋白，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本身这个血管它的有主要的成分其实都是跟蛋白质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弹性蛋白肽，更好的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那个修复，
1: 对，
0: 包括这当中还会有专利成分哈，这个专利成分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舒张血管和修护血管内皮的作用的，我们是有这个专利成分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复合的配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一共有30条，哎，您不用多，您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有些东西我可能要吃到2条3条，这个不用，因为它的含量足够高，那怎么吃也很方便，我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是，
0: 你就直接这样一撕，它是一撕口，
1: 对，
0: 直接一撕开就可以了，对，很简单，
1: 对，
0: 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里面，你会发现它迅速的跟水融为一体，
1: 对啊，你都不用任何搅拌，它已经开始融了，
0: 它非常细，因为我们这里面是弹性蛋白肽，
1: 对啊，
0: 所以你如果稍微搅拌一下，这个就可以直接喝了，你要尝一下这个味道
1: 吧，我来吧，我来吧，
0: 它的那个口感和味道吃到身体里面是辣辣的，我待会我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或者是直接就这样吃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没什么味道的，对不对，
1: 一点淡淡的，一点淡淡的，你喝得到一点姜茶的这个味道，
0: 一点点
1: 姜黄和姜辣素的姜茶的味道，
0: 但是这个里面其实主要起到作用的其实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因为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纳豆激酶主要它是干什么的呢，
1: 那其实纳豆激酶呢，我们要从这张血管开始讲还是直接讲纳豆激酶
0: 我们从这个血管讲来好了，
1: 好的，
0: 这样大家更加 好理解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啊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啊，我们正常来说呢，我们其实啊，你正常我们说压高是吧，你比如说糖高了，哎，你比如说脂高了，那其实会造成你血管上的一些伤害，比如说你压高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你长期的压高之后啊，它对你的血管啊，它就会压力之下，长期的压力之下就会有这样的伤口，你这个伤口一旦形成之后呢，那其实就是它就存在了，那么你比如说再有这个糖比较高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它会让你的伤口啊，它愈合的比较慢，不容易长好，那么再加上这个脂高啊，那么这个脂高呢，它因为血液啊，它就流动的就会比较慢，垃圾呢就容易沉在这个下面，所以说呢，就像我们人呢，这个皮肤，你比如说受了有这个伤口之后啊，它会自然它有一个愈合的，哪怕什么事情不要做，它的皮肤会渗出，哎，这个就是滑滑的这个粘液，这个粘液呢，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的这个机制，你什么都不要做，它慢慢的它也会愈合，它甚至有结痂，好，这个就你的这个皮肤就好了，同样我们的血管的这个内皮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它会有什么呢，当你有这个伤口之后，它也会分泌一种叫纤维蛋白的这个成分，本质上它就是蛋白，那这个蛋白呢，它呢其实当然了，它对你的血管的它整个的这个伤口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怎么样呢，它会要去收集血小板呀，包括脂肪呀、胆固醇这些东西啊，作为你修复血管的这个材料。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说，它也会形成，就慢慢，它就形成什么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就血块块的雏形。这个血块图形，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的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甘油三酯比较含量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就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之后呢，这个地方它就慢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存在在里面。但是当你伤口老是不好的时候呢，它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纤维蛋白它越积越多，越积越厚之后呢，它就大起来了。那么你想想看，你的血管，你想它就形成了什么呢？它就形成了这个拥堵了。你原来的4车道，你就现在变成了2车道。哎，你说还好，我血液还能够流通。但是呢，你已经感觉到什么呢？到大脑当中还能够流通的血。
0: 假如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血管是比较狭窄的，
1: 或者
0: 说是刚好收缩 了最近一段时间，对吧？那么它刚好行到这样的一个关口的
1: 小血管的地方，
0: 对，那这块血管又是往大脑
1: 卡住
0: 了输送营养的，或者往心脏输送营养的啊，它可不就容易卡住吗？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纳豆激酶就可以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了。
1: 对，但是呢，我们是知道的啊，因为你当你长期的啊这个糖高啊、血高啊，包括脂高之后呢，它这个其实它就会。
2: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它整个的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了。
0: 是的，
2: 这个结构一旦发生变化之后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纤维蛋白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果冻的这个整个结构一样的，里面是什么，里面就是我们的什么胆固醇呀、血小板啊这些东西、啊，换句话来说，外面这个壳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纤维蛋白。
0: 对，
2: 很硬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硬的。
0: 嗯，
2: 你一般很少，就像什么碉堡一样的
0: 啊。拿好了、
2: 啊，好，你拿好啊。
0: 是的，
2: 嗯，
0: 就是你拿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去除这层痂的。
2: 但是坏东西都躲在里面
0: 了。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用我们的纳豆激酶把这层痂去掉。
2: 它是破壳用的。
0: 对，
2: 嗯、
0: 去掉以后，你在里面再吃鱼油，再吃这个欧米伽三，
2: 对
0: 吧？
2: 包括你自己的新陈代谢，
0: DHA,
2: 对吧？
0: 你这里面的这些之类的这些垃圾就更好的容易
2: 带走了，
0: 带走、
2: 嗯、
0: 所以实际上它跟鱼油两个人是特别好的搭档。
2: 对，
0: 所以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讲说，鱼油要吃，纳豆激酶也要跟着一块儿吃起来、
2: 啊、
0: 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们给大家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方案，一个是升级不加价，
2: 嗯，
0: 第二个我们今天这一盒的价格是多少钱？
2: 这一盒的价格呢，大家看一下，确实啊，759块钱，759块钱，因为我们是达到了6000 FU， 之前还是5000。
0: 是的、嗯、我们今天759块钱是专柜价格、
2: 嗯、
0: 然后呢会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四盒装，
2: 对，
0: 四盒装是999，算来8.3块一条、
2: 哎、
0: 那另外一个是8盒再加一盒，是9盒，
2: 对，
0: 1598，那专柜价格6800多块钱，我们今天1598，400元凑单成功数是1198，算来一条是4.4块、
2: 啊、是，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一档直播会给大家会有一个免费加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2: 嗯，
0: 特别加赠和免费试用的活动。
2: 对，
0: 加的这一盒是让大家来试吃的，
2: 是，
0: 就是你呢，如果说是原来没有吃过，
2: 对，
0: 说想感受一下，今天的这一盒价值759块钱的3升盐的纳豆激酶，升级到了6000 FU， 是让大家可以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
2: 嗯、
0: 不是一条哈，是一盒，所以大家可以先来感受一下，就这个东西它吃下去之后对你的帮助怎么样，
2: 啊、
0: 你来自己来感受。
2: 来判断，
0: 对，来判断、嗯、我们相当于把所有的话语权是交给大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新鲜纳豆中黏黏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于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0: 条呢就是颈总动脉，嗯，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 这是堵了吗？
0: 再看这里，
1: 这个堵得最严重，
0: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嗯，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瞬间。
2: 这个身体当中啊，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破口、伤口，然后结痂，
3: 对，
2: 慢慢的它会形成一个自己内生的这样一个小血块，
3: 小的一个堡垒。
2: 那么这个小血块呢、它慢慢的在这个身体当中啊、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多，
3: 对，
2: 最后变成什么呢？最后变成你整个的你的血管当中一个特别容易拥堵的东西。
3: 对，
2: 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大家要特别关爱住自己的健康。当你已经出现了头晕晕的、手麻麻的这种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其实就已经可能就已经给了你一些信号了。
3: 对，
2: 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开始要注意起来了。嗯，很简单，一天一条纳豆激酶，而且是高含量的纳豆激酶，
3: 是，
2: 对不对？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3: 对，其实在我们身边啊，我们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倒真的是不怕，最怕的是什么？你看到一个人在你前面倒下来了，是吧？好多人明明好好的，一吵架一激动，
2: 好了，对，
3: 就不行了。还有一些人呢，好多人是上厕所的时候，用力拧一拧，好了，又出问题了，是吧？所以还有很多一用力，这些情况我们看到太多了，
2: 太多了，
3: 对不对？
2: 太多了，
3: 其实都是你那个块。
2: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哈，对，因为我跟大刚老师说了这么长时间，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了也明白了，但是可能还有一点点在犹豫，说这个东西到底吃了对我有没有用？有没有用？你都先把羊毛薅回去啊！
3: 对呀、
2: 759块钱的羊毛不薅吗？
3: 正常买一盒就这个价格、
2: 对你正常去买的就这个价格。我们今天一共就是30个机会啊，是可以让大家免费来这个试用的。所以这个不是试吃一条，是试他们都没给我，
3: 整整
2: 他们都没给我试吃，所以我今天现场要替大家吃一下，
3: 是是是是。
2: 感受一下，你看它就是
3: 很方便，
2: 很方便，很方便。你直接把它这样搅拌一下，
3: 就这一搅就已经全溶了。
2: 对，然后你就直接可以去吃了，就
3: 是
2: 这个时候的感觉。它里面是有姜辣素的，还会有那个胶原蛋白肽，对，那个包括还有就是姜黄等等。
3: 对，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哪怕你平常你出差你旅游啊，你觉得今天好像我感觉不太对了，你甚至把这个直接放的倒到嘴巴里，这个粉末一嚼一嚼都可以的，
2: 都可以、
3: 不是一定要泡水的啊。这个你吃起来很随便的，没问题的。
2: 然后呢，就是不是说一定要泡水，比如说你在车上
3: 泡水，对，
2: 你在车上你说我今天在车上，我想那个把它直接就这样吃一条，完全可以的。
3: 是
2: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就直接这样。
3: 那不要讲话。你先用口水把它嚼下去。不要呛到你的喉咙就可以了，
2: 对，很方便，很方便，
3: 对对对，
2: 所以这也是大家很喜欢吃纳豆激酶的一个原因。
3: 对对对，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一点，就是你感觉到有什么的，你就一粒啊，就是一条直接吃，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你常备的，好不好？那我们说啊，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什么都会老化的，你的血管、你的内皮也会老化，对不对啊？你也会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出现之后呢，这种块一旦出来之后，很危险的，因为一旦不脱落之后，对吧？它如果堵在大脑这个地方，你大脑就出严重问题。堵在心脏这个地方就是严重的问题，而且这种严重的问题很多都是不可逆的，对吧？
2: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产品，它是不含嘌呤，不含 KI， 不含大豆异黄酮，不含激素，不含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些通通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就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也是很大的。
3: 对，而且这60亿啊，这个里面，我说句实话，它里面是相当于多少呢？要50斤纳豆啊，它这个发酵之后它提取出来的，这个我们的纳豆激酶
2: 是的，
3: 所以但50斤你就不可能吃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明什么呢？它的量其实很足了。
2: 是的，是的， 这个里面的成分其实配方还是特别好的，它除了纳豆激酶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几样的成分，就是一个复合配方。
3: 对啊，我们说首先来说呢，其实我们是这个啊姜辣素。姜辣素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喝姜茶，你身体会觉得温热，温热其实代表着你血循环它相对来说流通的更快一点，对吧？就不容易啊让你这个血啊它沉积在垃圾就沉下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姜黄呢，它是如果说你这个你比如说啊低密度脂蛋白你相对比较高一点的话呢，它有的是会渗到你这个内膜伤口当中去的，会引起一些什么呢？你这个内火啊，这个内皮的这个活反应，这个活反应对你的这个其实是不利的。那我们能够降低这个活反应
2: 是、啊。
3: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弹性蛋白肽。我们既然有伤口，其实大家都知道修道路它要什么呢？铺沥青，
2: 对，
3: 把这伤口补起来。
2: 对。
3: 那我们这个是什么呢？相当于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就是弹性蛋白肽，它就是什么呢？来相当于修复你整个的一个内部。皮的这个伤口，对吧？就不让你在这个地方再有，让我们的这个纤维蛋白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沉积啊，然后堆积在这个地方形成块块的可能性。
2: 嗯，我刚刚不是吃了一条吗？我现在开始冒汗了。
3: 是啊，它因为它有姜，
2: 前面还
3: 对啊，姜辣素和姜黄、啊、
2: 对对对，里面有姜辣素、
3: 姜黄，
2: 所以它实际上是加快你的血液循环，特别特别好。因为我们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的其实这个血管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脂质的垃圾的堆积。
3: 对，对
2: 那它其实跟我们的日常吃的鱼油是不太一样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们说健康的这个血管、其实就是这个旁边的这个血管、它是非常快速的能够
3: 通过
2: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管道的、然后呢迅速的把营养输送到各个地方、那么如果说是大家在血管当中出现了这个黄色的部分、这种脂质的垃圾、它是可以用鱼油来帮忙的。
3: 对，
2: 鱼油当中的 Omega 3、Omega 3当中的 EPA 就叫血管清道夫、它可以帮忙的。但是如果你不光是有脂质的垃圾啊，你还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3: 对，纤维蛋白
2: 这样的一个块块在这儿、
3: 对，
2: 那这个时候鱼油就

0: 对他来讲束手无策了。
1: 换句话来说，你刚才的芝芝垃圾啊，它躲在了这个纤维蛋白的里面了。那纤维蛋白是坚硬的外壳，我就算鱼油，我是无法突破这个外壳，去对付你里面的脂质垃圾的。所以我们纳豆激酶是干嘛的呀？纳豆激酶是破壳的，把这个纤维蛋白给它破开了，于是你再吃鱼油，你的欧米伽三是吧？你这个进去之后，再对你的脂质垃圾，它才发挥它的作用。
0: 是的，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本书哈，那本书上是专门讲到了纳豆激酶它是怎么回事儿，
1: 对，
0: 然后它为什么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存在
1: 啊？这本专业书籍当中啊，我们就写的非常清楚啊，您看一下这个。我们首先说血块它是什么，这个形状它是凝胶的纤维蛋白，这个块块就这样的，看上去像布丁，但实际上却是由镊子加上去也很难切碎的坚硬物质，很难去除掉的啊。而且这个血块块它是什么呢？血液过剩的被称为纤维蛋白原的蛋白质血小板和血液凝固形成的，它是坚硬的物质。那么这个坚硬的物质呢，实际上它很难弄掉啊，非常顽固，一般都是没有办法对它处理，直到我们发现了纳豆，发现了纳豆激酶。
0: 是的，
1: 对吧？
0: 你看，
1: 这个纳豆激酶对血块就是直接和间接的双重的溶解作用，也就是这个原因纳豆激酶发挥的是超强的啊这个能力。
0: 所以你看，其实就是好比说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血块块外面包裹了一层，
1: 就是那个纤维蛋白，
0: 很坚硬的夹啊，夹装了这层夹，
1: 镊子都夹不动的。
0: 是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用鱼油对它来讲
1: 没有用，坏东西躲在里面，
0: 对，没有什么作用。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先是破夹，把这一层夹给去掉，
1: 对，
0: 用到的是纳豆激酶，
1: 对，
0: 然后我们再。
1: 你前面的鱼油
0: 欧米伽三
1: 对吧，包括你自身的这个代谢对吧，也可以把我们这些脂质垃圾啊，坏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把它带走。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纳豆激酶的一个好处，以及对我们身体的帮助。
1: 是，
0: 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首先就是升级不加价，它是由5000 FU 升级到了6000 FU。
1: 对，
0: 这个6000 FU 其实更适合于中老龄者。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一盒是给大家免费试吃的，
1: 是
0: 这一盒是759块钱，
1: 对，30条，
0: 对，有30条，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全新的日期嘛。然后呢又是给到大家来试吃的，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产品你吃完以后你是不是像高丽一样全身冒汗，就我现在这个额头上都全部都是汗啊，就真的我觉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你刚才也吃了一条，
1: 它因为有点姜姜的那个辣辣的
0: 感觉，对对对，再加上纳豆激酶又帮我进行一个大扫除哈，所以这个是真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因为慢慢的就是秋天过去以后接下来就是冬天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这个我们一天一条就可以了，这一盒的价格是759块钱，
1: 不花钱的啊，
0: 对，不花钱的，今天东方购物
1: 薅羊毛的机会
0: 给到大家来薅羊毛，订一套就来试吃一盒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家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
1: 老早侬自己吃过纳豆激酶吗？
0: 吃过，吃过啊。
1: 侬哪能晓得纳豆？
0: 啊，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2: 透气一直觉得人吃力，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的，那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3: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那么没办法，破伤血管搞不得。啊，之前不是吃三生药，是那个红盒子三千二副油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是。不好我就不买了，搿是实事求
2: 是。我老是要头晕，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伐？一些热，一些冷，冷起老冷的。否则是一些头晕，那些头晕真吃不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哎，稍微对伐？淋了眼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4: 啊，这个小阿婆脑门经引起搿只手，就是。等你了，搿只手侬看到？
5: 啊，
4: 僵辣海侬看到伐？
5: 哦，伊是啥情况？哦，伊勾辣盖对
4: 伐？举着热辣海啊！
5: 啊，
4: 是伐？
5: 嗯，
4: 伊是2020年八月份吃的，我给他吃的嘛。
5: 哎呦，
4: 好好。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七七四七，吃好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6: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

0: 时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1: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显微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2: 进入六月份，我国多地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摄氏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超过了35摄氏度。
3: 研究表明，当气温超过31摄氏度时，老年人等身体相对虚弱的人群就会感觉不适；气温超过34摄氏度时，人体的新陈代谢就会显著增高。
4: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说江浙沪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真的是闷热潮湿，不光是上海，对吧？就整个的那个江浙沪一带都是闷热潮湿的。其实对于大家的心脑血管的这个考验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5: 对，
4: 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啊，你又不能说你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完全不出去，
5: 那不可能，
4: 你总得要出去买个菜，
5: 生活还在继续。
4: 是的，
5: 对吧？
4: 这种情况下，
5: 工作也是正常的指标还是在，一点都没有少，并不因为天气而减少。
4: 是的，
5: 对吧？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呢，有的时候稍微有一个不当心哈，或者说是稍微负担有点重，
5: 对，
4: 就很可能就出现一些意外的。
5: 甚至好多，你说前段时间那个40几岁的啊，我们网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对吧？你看很多因素都在身上都体现出来了。第一个，工作压力大，管好多公司，对吧？第二个，你看他工作时间长，基本上晚上都工作一两点钟。第三一个，他的饮食，你看他吃的全部都是外卖，4-5盒，全部都是高油、高糖、高盐的这些东西。再有一个。还锻炼，早上弄了那么辛苦了，他还去跑步。好了，心脏他怎么吃得消？他的血管的粘稠度，说句实话，比一般人还要高，
4: 是的，
5: 对吧？那这样的话，你看，万一各大因素凑在一起，巧与不巧，啪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了。
4: 是的，所以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啊，大家不要 不当一回事儿。
5: 不要
4: 这样。其实越是不当一回事儿啊，它就越容易发生在你的身上。
5: 对，
4: 所以大家呢，就是我们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5: 是，
4: 对不对？你就是。哎，感觉到自己好像最近是确实是好像有点跟之前不一样了，头怎么老是闪一闪的，
5: 闷闷啦，
4: 对，心脏怎么老是有点闷得慌，对吧？不开空调就完全透不过气儿来，
5: 对，
4: 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有就睡觉睡到早上醒来的时候，可能半边有点麻麻的，
5: 对
4: 吧？然后头也是晕晕的，按道理睡了一觉以后应该是整个人
5: 神清气爽，
4: 神清气爽啊，怎么会那种闷闷的感觉呢？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信号。
5: 对，这些信号呢，当然你第一时间啊，你要到专业机构去看，但是日常养护当中呢，咱们也要跟上节奏，对吧？
4: 对，所以我们一直就跟大家讲嘛，就是两条腿走路嘛，对吧？就是一方面你那个该去那个专业机构你去，
5: 对，
4: 另外一方面你自己要了解到哪些东西是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纳豆激酶其实不是个新鲜的东西了啊，
5: 当然了，
4: 现在已经很多人都了解都知道，那无非就是说我们吃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以及我们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5: 是，
4: 那么来看到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分，其实它也是分档次的，就是如果你是初步的保养，你是年轻的人群，你大概吃到2000到4000 FU 就够了，
5: 对，
4: 这叫初步保养，普通人的日常的养护
5: 是。
4: 但是如果你想精准保养，你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
5: 对，
4: 你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些情况，已经感觉到已经若隐若现了，
5: 对，
4: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精准保养了，我们要吃到4000到7000 FU， 这个指数呢，就对我们一些中高龄者，包括血管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头晕晕的，头疼疼的，手有的时候会麻麻的，这种感觉，
5: 对，
4: 你可以来吃它，
5: 对，
4: 吃它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5: 对，当然，所以呢，这个呢，还是自己啊，尤其我们说句实话，你的血管，说句实话，一旦这个块在你的血管主要的这个管道当中它堵住了，你的生命的通道一旦被堵住了，堵住，你要堵住大脑了，那你大脑就，对吧？那就出现大样这个问题，严重的后果问题了，很多人后面就麻掉了呀，整个不能动了呀，或者是讲话这边就不利索了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个好多都是不可逆了，你真的到那一步之后，你真的觉得生活的质量太受影响了。
4: 对，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其实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
5: 是，
4: 这一条当中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相当于多少斤的这个？
5: 这相当于50斤啊！
4: 50斤的黄豆，
5: 50斤的黄豆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看，就这一杯，我继续喝了啊！
4: 喝，这个没关系的，
5: 没关系，没关系的。
4: 其实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说多多益善，谁的血管里没有点垃圾呢？都有的。你看我刚都吃了2条呢，对不对？吃完以后，我本来还穿了件外套的，我又把那外套给脱。 脱了，就浑身冒汗。
5: 哎呀，我今天心里突然我觉得，哎呀，要心定好多，嗯、对不对啊？我给自己的血管我做了一次大扫除呢。
4: 对对对，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是家里面之前，家里的长辈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是您已经到了60岁以上了、嗯，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年轻了。
5: 老化了。
4: 再有就是咱们看一些那个指标，嗯、上面也出现一些箭头了。
5: 对。
4: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关注起纳豆激酶这样的一个产品。
5: 是。
4: 那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不用您关注。
5: 对、嗯。
4: 你呢？
5: 你先试。
4: 你这样的，啊、你到某豆某包去问一下，哎、纳豆激酶是什么？它能干什么？啊、对不对？啊。你都可以去问。
5: 有什么用？
4: 对、哎、它有什么用？哎。好，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今天我们这一盒当中有30包。
5: 是。
4: 然后呢，我们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700多块钱。
5: 对。
4: 你就把它订回去之后，你把这一盒拿下来，嗯，你来免费吃，
5: 对，
4: 你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高丽说的，这一包吃下去全身会冒汗啊，然后整个人会有点畅快淋漓的感觉，
5: 是是是，
4: 你来感受一下，而且这里面的那个 FU 的数值，我们说纳豆激酶的数值也做了升级，
5: 对、嗯，
4: 之前我们是5000 FU，
5: 对，
4: 现在我们升级到了6000 FU，、嗯、我们升级但是没有加价，嗯，所以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你吃起来感觉一下，嗯，如果你觉得好，你就继续吃下去，嗯，如果你觉得哎，我没啥感觉，我不像高丽说的那样、啊，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哈还给东方购，
5: 没有开封的就行了。
4: 对，没开封的就行。
5: 对，
4: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啊，今天是这样的，2盒装和这个9盒装，4盒装和9盒装，
5: 对，
4: 4盒装是没有试吃的啊，嗯，你不要订这个，
5: 对，
4: 这个。第一个不划算，第二他也没有试吃，
5: 是
4: 试吃是在这个大组合当
5: 中，你肯定要试吃的呀，
4: 对，
5: 因为你没有风险了，没有试错成本了，
4: 没有任何的成本，
5: 这是羊毛不薅白不薅的，说句实话、啊、
4: 这个就是说我们这种平台才能够争取到的，让大家你到外边去看看，
5: 你说你给我一条吃吃看，不要说一盒了，
4: 对，
5: 你给我一只吃吃看，
4: 人家还不一定给你
5: 啊，不可能的，就是、啊、对吧，
4: 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共是9盒，专柜总价6800多元、哎、今天1998直降400、嗯、1598、嗯、再有400元凑单成功1198，算下来单条的价格是4.4块，
5: 是
4: 一条4.4块，你想想看，帮你解决多少事，帮你扫掉多少垃圾啊，
5: 对啊，
4: 对不对？
5: 这个才是真正啊，对我们的心脑包括血管才是真正的养护。
4: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119900。

0: 常情况下，血管内壁光滑，血液可以自由流动，但当血管壁受到损伤，暴露出血管壁下的胶原蛋白。血小板是血液里的修理工，它们会随着血液在不停巡视，一旦发现暴露的胶原蛋白，就会迅速在上面附着和聚集，形成血小板栓，紧接着凝血因子被激活，它们能将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原转化为不溶性的纤维蛋白，随后纤维蛋白形成长链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状结构。但如果脱落并开始在血管中移动，可能会堵塞血管，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栓子阻塞了冠状动脉，可能会导致心脏肌肉的缺血；如果栓子阻塞了脑部的血管，可能会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和坏死；如果栓子阻塞了肺部的血管，这是一种潜在的致命情况。
1: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2: 对、
1: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3: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

0: 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鱼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1: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2: 哆嗦，
1: 突然发现哦这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3: 不受
1: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小我想说什么来的，他忘，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4: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啊，我们之前是做到5000 FU 的纳豆激酶，今天帮大家升级到了6000 FU、那因为整个的这个升级之后呢，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那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有免费试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嘛，就是我知道其实有些朋友是知道的，知道纳豆激酶的作用，
5: 对，
4: 那这里面还有金枪鱼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姜辣素，
5: 对，
4: 还有这个姜黄，
5: 对，
4: 这些成分共同来帮大家进行血管的一个健康。我也知道大家呢对这个产品呢可能还抱着一些这个就是
6: 疑虑，
5: 对，
4: 或者说是有一点点不了解，
6: 是
4: 了解的不通畅。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们会给大家是免费来试吃的，这个一盒免费试吃的机会，其实我自己我都记得好久没有出现了。
6: 那毕竟价格贵啊，759块钱，厂家要拿出这个成分来的，
4: 对，因为它毕竟它的单价是非常高的，
6: 对，
4: 而且其实纳豆激酶说句实话，这个东西知晓的人还是很多，
6: 对，
4: 很多人其实都会去买，
6: 那我们今天长期在，
4: 对对对，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大家一个深度保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6: 对，
4: 你无论是今后吃还是不吃，你今天都把这盒拿回去，
6: 对，
4: 答应高林，
6: 反正不花钱了，等于是
4: 答应高林，你不论今天吃不吃，你把这盒拿回去，免费的，
6: 对，
4: 拿回去，你去吃一下，感受一下，我告诉你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微微的有点冒汗，然后你整个人的血液循环会加快，然后你有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坚持吃，比如说你把这一盒吃完，你的那个头晕晕的麻麻的那个感觉，那个闪闪的然后闷闷的那个感觉会有一些减弱啊，会有一些减弱，根据不同的人哈，每个人个体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那个把这个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的，
6: 对，
4: 就是它减轻了多少，它帮助您多少，这个都是您来说了算，
6: 最终你要不要都是您自己决定，
4: 全是你说了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还是比较好的。
6: 但是我刚才看到底下有一行小字啊，就是我们这个试吃名额还剩下最后10个，这倒是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因为你这个不要光看着结果你忘记去定了，哎，明明说不是有试吃的吗，对，还有10个名额，
4: 对，
6: 可以试吃，超过这10个名额，因为这都是有成本的啊，
4: 有成本在里面，
6: 说句实话，人家都是有一定量的啊，
4: 是的是的，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是专柜价格是759块钱，东方购物的大组合是1998，对吧？
6: 1998，
4: 哎，将近2000块钱。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你看看啊，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实际上
6: 1598，1598，
4: 我们还要降四，
6: 对，我们还要降400，
4: 哎，降400呢，本来是1998的，
6: 对，
4: 我们一五九八的话，其实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2盒，拿不到第三盒，
6: 就是、盒对吧？对，
4: 那你看今天东方购物2盒，再加2盒，
6: 是，
4: 再加3盒，对吧？再加2盒，一共多少盒？一共是9盒。
6: 对。
4: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随便你拿一盒啊，你别都拆开
6: 啊，
4: 你就拿一盒
6: 拆开，盯着一盒吃。
4: 对、你就拆开，你们老两口要吃，你们也都盯着这一盒吃。这盒当中是这样的，它这盒里面一共有30条。里面是一共有30条，你就每天那个你跟你太太或者你跟你先生
6: 啊，
4: 一人吃一条，
6: 对，
4: 每天吃，
6: 冲水也行，直接倒在嘴巴也行。
4: 对，我刚才不就是直接倒的吗？直接就吃的吗？
6: 对，
4: 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
6: 嗯，
4: 你觉得感受的好，你就继续吃下去。
6: 对，
4: 你但凡有一丝丝的不满意，你把剩下来的8盒 还给东方歌舞就可以了。
6: 没有钱财上的损失，
4: 没有任何。
6: 1598原路返回，
4: 对，
6: 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4: 你想看你这一盒带回去，
6: 759，
4: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6: 那当然可以，
4: 这个方案还是可以的，对不对？
6: 是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当然不好这么讲哦。如果说你是家里面有两个我们的这个会员的话呢，那其实你懂的啊。但是还是那样，对身体有帮助，对自己有帮助，
4: 就拿两盒嘛，
6: 拿两盒。对，说白了，
4: 有什么不能
6: 说的？但是我们现在一共只有10个啊，试吃的名额，好吧？这个呢，你要是一家两口一定，好了，那就剩8个了。
4: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要进入到一个体检的旺季了，
6: 是。
4: 然后体检了之后，有些朋友可能也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不尽如人意。
6: 对，
4: 其实市面上的纳豆激酶卖的还是蛮贵的，不是说光东方购物拿到的好的这个价格，你可以看一段市面上3000 FU 的7.6块一粒，
6: 对，
4: 3000 FU 的9.2块一粒，
6: 是，
4: 然后到4000 FU 的13块钱一粒，
6: 对，
4: 5000 FU 卖到16.9块一粒，
6: 包括18.6块，
4: 18.6块一粒，看到没有，这都是那个纳豆激酶的价格。
6: 我们合身上可是6000啊，
4: 我们合身上是到6000了，
6: 对
4: 吧？给大家看一下，合身上是已经6000，之前是5000，
6: 对对对，
4: 今天到了6000，我们算下来，就算你不参加活动，也才5.9块，
6: 对，
4: 你参加完活动才4.4块，
6: 是，
4: 对吧？就是
6: 差不多是1/3嘛，
4: 对，就是真的就是专柜价格的1/3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这个相对来。

0: 的，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家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啊。
1: 老早侬自己吃过纳豆激酶吗？
0: 吃过吃过啊。
1: 侬哪能晓得纳豆？
0: 啊，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2: 透气一直觉得人吃嘞，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葛末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个，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3: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葛末没办法，破伤血管搞的。之前不是吃三生药，是那个红盒子三千 F 油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勿好我就勿买了，搿是实事求是。
2: 我老是要得瘟。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吧？一些热，一些冷，哪吃老冷的？不是一些豆，那些豆真吃不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哎，稍微对吧？平常应该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4: 啊，这个小阿婆脑门筋引起搿只手，就是得热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吧？
5: 哦，伊啥情况？哦，伊勾了，看到吧？
4: 就是热了海啊，是吧？
5: 嗯，
4: 伊是2020年八月份去的，我给他吃的嘛。
5: 哎呦，
4: 因为我应该退上去，我七七四七，七号七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6: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7: 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8: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9: 纳豆经过数十年的食用之后，我们发现这种食品呢，它能够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帮助。
10: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11: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显微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12: 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也确实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就是纳豆激酶。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个整个的用5000 FU 升级到了6000 FU、
13: 哎。
12: 说实话，今天我觉得啥都别说，大家先把名额抢回去，
13: 对，
12: 因为我们今天会有免费试吃，
13: 哎，
12: 对吧？这个免费试吃就非常好了。我跟大家讲，就是因为这个天气啊，咱们的血管当中特别容易黏哒哒、潮湿湿。
13: 对啊，你汗出的多。体液出去多，你的血液一定是更粘稠，
12: 嗯，
13: 对吧？你的相对来说，心血管的问题肯定就更严重，
12: 是，
13: 对。
12: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呢，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哟，也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指标哈，
13: 对对 对, 对, 对，
12: 看得吓死了，对不对？
13: 啊，
12: 有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3: 哎、
12: 一方面呢，咱们说专业机构是要去的，另外一方面、咱们的营养素可以跟
13: 上，要跟上，
12: 对，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纳豆激酶它到底是什么，以及下午2:30实验、
13: 哎，
12: 这个实验还是非常有名的，
13: 自己去查一下，
12: 对，去了解一下，
13: 对对
12: 对对 对,
13: 对，
12: 我们节目当中不能说太多，请大家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是帮大家做了升级。
13: 是，
12: 然后还会有免费试吃，
13: 嗯，
12: 就是我们把好不好，然后这个吃了以后值不值
13: 啊，
12: 话语权是完全交给我们的消费者的，
13: 对，决定权全部交给你，而且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已经充分体验了30条以后，
12: 对，
13: 你再来做这个决定的，
12: 对，
13: 而且关键是体验这30条，你一分钱不用花，
12: 嗯，
13: 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今天你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
12: 是的，
13: 但是你的收益，你想想看，这一盒啊，专柜价格759块钱
12: 了，700多一条。一条就要20多块钱，
13: 一条20多块钱、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有一个限量呀？为什么我们倒计时试吃名额就几个了呀？
12: 嗯、
13: 就是因为你每一个组合，我都要贴759块钱呢。
12: 今天把这一盒带回去吃一下，真的就是特别是电视机前有没有60岁以上的，
13: 对，
12: 然后呢，你的这个心心脑脑本身。

0: 就存在一些问题的。
1: 是，
0: 你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不要老是有那种晕呐、麻呀、这种感觉围绕着你，这种感觉哈，如果你一直都有的话，你可能就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对，
0: 但实际上正是这种习以为常是非常害人的，
1: 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把习以为常变成偶尔出现，
1: 对，
0: 把偶尔出现变成最好不要来，
2: 对
0: 了，对不对？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这会儿商团排队也都是比较高的，一定是记着。刚刚有些朋友是订了小组合，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
2: 那就可惜了。
0: 对，我们一定是订大构成，然后大构成是有免费试吃的机会啊，021511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就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正紫色调的紫罗兰翡翠稀有程度堪比帝王绿，一直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既有很好的佩戴效果，也具备超高的收藏价值。今天莫月轩给大家带来这款紫罗兰翡翠手镯，料子重老肉细，水头充足，色泽纯正清雅，紫韵柔和温润，非常衬东方女性端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用料扎实饱满，佩戴贴合舒适，由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磨，每一处弧度比例反复考究，上手贵气大方。紫色自古就是皇家贵色，紫气东来，寓意祥瑞临门，福运常在。一只紫罗兰手镯代表平安圆满，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东方雅气，量稀少，喜欢不要错过。
5: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刚才通过这个 VCR 的短片呢，我相信很多观众对于今天要给您介绍的商品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了。哦，没错，紫颜色的手镯。我们先来看一看，刚才画面当中也飘过去了一些画面啊，紫色的官服，在古代的时候，一些社会规制里边的等级森严的时候，什么颜色适合什么人来穿，什么人来佩戴，那是相当的有规矩的啊。比如说在里面一些像这个指环，大家知道指环是紫罗兰的，清代的，包括一些盒子，你看发廊也是紫色的，包括服饰官服也是紫色的。总体来说，关于紫

0: 上面，你就更不要提故宫的名字叫什么。
1: 紫禁城，
2: 对，
0: 要不叫紫禁城那些，那哪来的？那不怎么不叫黄禁城、红禁城呢？为什么叫紫禁城呢？但是紫禁城的大墙，墙上颜色是红颜色的，但是名字一定要带紫，所以紫气东来，紫气是非常祥瑞，
2: 是的，
0: 非常非常吉祥的，
2: 就是以紫为贵的。哎，
0: 然后我再来给大家看看，看有些观众朋友们就要知道啊，就是市面上呢这个紫颜色啊，其实不太好见到特别高规格的紫色，所以呢一旦有高规格的紫色啊，一些女明星就会抢着去戴一戴。哎，这个紫颜色的啊，其实这个品质是不错的啊，品相不错的。像这一位当时是跳水嘛，
2: 是的，
0: 应该是他的教练吧。
2: 你看
0: 戴了一款也是紫颜色的手镯啊，这是唱歌的那位明星啊，他戴的也是一款类似于紫颜色的手镯，包括这个是刘亦菲。
2: 对，
0: 你看包括他的戒指和手镯全部都是紫颜色的哈，
2: 神仙姐姐唯爱紫色。
0: 所以你看哈，哇，明星选择的颜色，就这些漂亮的女性朋友们或者觉得本身自己的气质也比较符合紫颜色的都会选择它。再来看一看紫颜色的手镯在市面上它到底贵不贵呢？先来看这个标题啊，紫罗兰翡翠稀缺天成，尽显东方贵气，以紫为贵，紫气东来，更是玉石之中难得一见的珍品。举个例子，大家看这儿，这是2025年的佳士得香港拍卖会，拍卖的是一款紫色手镯。有一说一啊，不得不说人这个紫色手镯是确实是极品，非常非常之好，水头也好。它最终拍卖的价格是214.2万港币成交的。我们先来说啊，这个紫颜色多受大家喜欢，如果紫色没有市场，人家没有傻到会用200多万去拍。
2: 对，
0: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是的。
0: 再来看这个是浙江玉城2025年春拍，就是去年的事儿。
2: 对，
0: 春拍一条紫色手镯，就这一款，大家可以去搜这个标题，你可以拍下去搜，是400万，
2: 是
0: 以400万落锤的。然后再来给您看看这个呢，就是说到了，你看除了家喻户晓的帝王绿，除了绿之外，紫色的紫罗兰翡翠也是收藏家重点追捧的高端的品类。
2: 对，
0: 我先请教一下哈，请教一下我们刘总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一会儿给大家看啊，这款手镯的紫罗兰的这个颜色，您是从多少的原石量了以后给我们了一点点的量。
2: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你知道今天的手镯有多难得吗？东方购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我们只有两款手镯是紫色的，上面一款是五位数的价格，10000多的价格。我今天先不说价格，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很炸的。我就说我这块石头有多难，是你知道缅甸已经近几年很多年没有开过公盘了，
0: 我知道，一直都不开，
2: 一直不开的，
0: 一直五盘不开，
2: 一直不开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自然灾害等原因啊。那这个是近期2026年唯一一档，对，7月份我们刚去参加的，在缅甸开办的瑞丽开办的缅甸珠宝公盘，我带大家这里看一下，
0: 这里写到了，
2: 对，本次瑞丽缅甸珠宝公盘是2026年内唯一一场官方，唯一一场啊，大家注意啊，唯一啊，你知道我们国内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紫色的新料的翡翠原石来了，在这场公盘里面，几千份原石只有一份是可以出紫色手镯的，你就知道紫罗兰能出手镯有多难。
0: 好，那既然如此，我们来给大家过过目，让您鉴赏鉴赏今天这几款手镯您更相中哪一款。我手里拿这个啊，其实呢第一眼看上去我都觉得它跟紫色无关，但是我们这个刘总刚才说了，说哎呦，说这个可不是啊，徐明啊，人家是淡淡的一点点焦紫色。
2: 但是徐明老师，我跟您说啊，你去市场上很多专柜这种镯子啊，它就已经不便宜了。
0: 说这有一点，
2: 对，
0: 我指的对吧？啊，
2: 因为只要带一点点紫啊，见紫开价的，而且你知道紫色有个特点，它叫见光。
0: 多少价啊？哎呦喂，这就这点儿，就已经16000多了。
2: 对呀。对呀、
0: 这是干嘛呀？这是，
2: 所以我跟你说紫色很稀缺呀，不然为什么跟你说公盘上千份料子只有一份人出紫手镯呢？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天我就不抱希望了。观众朋友先看吧，没关系，您先好奇一下，看看我们最终开的价格是多少。我往这一放，观众朋友眼睛尖的一下看到了吧？
2: 你看
0: 哪个是紫？
2: 你看稍微
0: 这儿是紫，
2: 颜色浓郁一点，
0: 看到了吧？观众朋友，这是紫，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们，我往上翻一翻，看到哪是紫了吧？很明显，这个地方是紫颜色的，
2: 是
0: 看到了吧？但是这一块紫就带着比它已经浓郁的多的多的紫了吧，是比它多的多，
2: 对，
0: 这是肉眼可见的吧，比得出来喽。这我还是说实话有点硬照，我还是明显归明显，但是你让我就想说能不能再水

0: 再好一点，然后你再大一点，你知道人就贪心，
1: 是，你知道人是贪心的，这样。
0: 哎，我可你理解我的意思哈？
1: 我理解，
0: 你懂
1: 我理解啊。
0: 这个是26000多，能比它贵一些，应该的。
1: 对，
0: 应该的。颜色整体的颜色
1: 稍微浓郁一点了，但是十紫九粗啊。说实话，颜色紫了以后，种质必然要粗一点的。
0: 对，要粗一点。而且你从它的这个水头来讲呢，这个水头比它略逊一点。
1: 对。
0: 但是呢，颜色呢比它又绿一些，紫色也比它绿多了。所以呢，
1: 买紫嘛，你肯定要选颜色更好一点的，甭管它种。
0: 当然，那我就选
1: 它
0: 吧。那我今天给观众朋友们推荐这款手镯，一会儿我出价行不行？那我在出价之前，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手镯好不好？我这里个背后啊有一个王炸手镯啊，我们来看一下，翻译过来啊，我把这个放在一边呢，放在这旁边啊，给大家看啊，三、二、一。
1: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翡翠就怕面对面。你看，
0: 观众朋友们，哇，
1: 你看紫不紫？
0: 我说什么了？
1: 细不细？
0: 价格不敢给你往上放，我先说，我价格不敢往上放。为什么不敢往上放呢？就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水头，它都要卖到28000多了。
1: 对，
0: 我再这样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还有例子，别担心，我有例子。我这个例子呢，还是用咱上海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品牌，这个牌子是，不是说人家不好啊，好啊，好牌子啊，先说好牌子啊，这个啊，这个妙啊，好牌子哦，看好了价格，属灵个十百千万，57600。
1: 对，是吧？但是许明老师，真的57600，
0: 来看什么品质？
1: 你在某庙的镯子，
0: 某庙
1: 紫啊，真的是不浓的，很浅的，
0: 我把我们的往妹妹放一放。
1: 你说是不是就怕面对面？
0: 这个是紫的，啊、它这个紫的颜色是在这儿，在这儿一小条。
1: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见光死的紫了。
0: 这个呢、啊，其实说实话跟哪个有点像啊？它是跟这个手镯的，大家看到吗？这个紫色这一块，它跟它极其相似，它跟这款手镯的颜色的极其相似。它这个标价呢是57600，还是好多都是好产品啊，都是好产品。您现在去专柜买得到，看得到。这个上面的这个是 GBT16552，这个号码标都在这儿呢。你可以自己去看，我们是公开透明的，是真实的，
1: 是的，
0: 100%是真实的，给您拍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做任何的调色，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再把我的手镯放在这儿给大家看，来，观众朋友们，
1: 紫色是很稀缺的，
0: 请您打眼。
1: 市面上你去看啊，紫色手镯要比绿色手镯还要贵，
0: 打眼过过目。
1: 你们看这条手镯好不好看，紫不紫？你
0: 可不可以？
1: 哎呀，真的隔着摄像头这么远的距离，
0: 水头好不好？
1: 当然好了。
0: 肉细不细？
1: 当然好了。我跟你们说，这一次公盘千里挑一的料子啊，真的是名不虚传啊！一拿出来，真的震惊市场的。哎，你隔着屏幕，隔着镜头那么远，你都会发现它紫的那么醒目，紫的那么浓郁。
0: 那对于它的档次和级别属于什么？
1: 来，这样子，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红翡绿翠紫为贵嘛，对不对？紫色一定是非常非常稀缺的。我跟大家说啊，紫色的稀缺它是堪比帝王绿的。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翡翠稀有度的金字塔。你包括很多顾客他买过手镯的，那干青的手镯、铁龙生的、粗豆种的手镯一定是买过的。价格是多少？告诉我，一定是5000到6000，对不对？
0: 要的
1: 。你包括像这种手镯，油青的、糯种的、浅绿或者是浅紫的手镯，你说你去买一买，是不是1万多2万块钱的价格？你再往上走，走到晴水翡翠、湖水绿翡翠，这个普通人都已经觉得非常昂贵了，3万5万，更不要说阳绿翡翠、黄翡、天空蓝的翡翠，这都是往大万、7万8万朝上的。只要你在市面上看到帝王绿的翡翠、正紫色系的翡翠和红翡。我问大家，是不是标价都是10万块钱以上的，上不封顶，对不对？但是我给大家今天保证啊，我们今天是新料子，刚刚开的，全部都是每一条紫罗兰正紫色系，紫罗兰就是正紫色系里面最稀有、最受大家喜欢的。
0: 好，那就不墨迹了。
1: 好，
0: 我们要准备给大家开个价格了。刚才我看到某庙的是58000多，
1: 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魏轩门店的价格，大家都
0: 你这就拿出来了魏轩门店价格呀，那我们就按16800给吧。那你是不是16800？那我要比5万多要便宜多了啊，是不是便宜了？是大概3万4左右，
1: 因为我们批发价嘛，批发价总是有批发价的诱惑力吧。
0: 哎，你的意思是16800块钱，观众朋友您觉得怎么样？16800能接受不可以吗？啊，导演老师说不可以。哎，导演老师不满意。导演老师不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也不满意。您不满意没关系。那我们今天给你开4位数好不好？给大家一个回馈。
1: 这样子，因为我坐在这里，好不好？
0: 首档嘛，首档嘛。
1: 七夕节、中秋节，新料首开，全是货头，不可思议价。这条手镯，听好了，堪比市面上5万多块钱的手镯。我门店16800，直接给大家4位数。
0: 停，四位数啊，大家猜一猜4位数是几啊？9还是8？准备好。 右下角五四三二一，请看是九还是八的价格，还是请出价。价格是5800元。
1: 紫手镯惊不惊喜啊？
0: 连它的专柜价的10000块钱抹掉它的万位数，6800都不到，5800元就可以带回去了。那我请问一下，我知道今天呢这个整个产品真是不错啊，我们赠品你帮我拿一下那个赠品。
1: 我们今天是裸卖呀，徐明老师，咱之前不是说过了吗？我这是裸卖，因为这个紫手镯我这次新标的料子，1000份石头里面只有一块，你明白吧？哟，而且今天是限量9条的。
0: 开会时候咱是这么说的，对吧？
1: 是啊。哟，直播了你不能瞎说的，这就5800，就只能这条。
0: 那好尴尬，那我记得是有赠品的呀。哦，不对，等会儿，我记得是有的呀。咱们上次卖那个绿的，大家还记得吧？我记得上次卖过一个绿的那个时候。
1: 上次是绿的，这次是
0: 紫的。绿的有啊，你给我拿出来，你有没有证据？我记得有，你有没有证据吧？你给我看看你有没有。
1: 我给你找，绿的是绿的，紫的。
0: 你给我看有没有嘛？我就要看先有没有赠品，是不是在一起？
1: 是不是说这个？哎，
0: 对，我给观众朋友看嘛，观众朋友你看，这个，你看看这个。这个你的手机怎么还跳跳去的？我给大家看啊，这个是不是有手镯？手镯当中你还给个镯心呢？你凭啥不给我镯心呢？我今天也要镯心，我想起这事儿。
1: 不，你等一下，你知道紫镯心做一个挂牌得多少钱吗？
0: 我知道呀，我这有啊，这不是吗？6980是吧？你这有吧？
1: 对啊，你知道紫镯心做一个挂牌要6980，我一个镯心做两个挂牌，你让我紫色的手镯送镯心，你开玩笑吧，许明老师？
0: 那你看一下刚才那个，你看一个，你上次的图片人送了呀，你给了呀，你那个图片不是给了吗？
1: 上一次咱是8800的价格，
0: 不可能。
1: 上一次你看咱是8800的价格，绿手镯卖8800，紫手镯卖5800，你要我送镯心，你开玩笑吧？哦，是不是啊？我
0: 八千八，等会儿，
1: 我是一码归一码的。
0: 你先别说话，你让我捋一下，我就整个糊涂了。所以你的意思是你除非你卖8800，你才肯送手镯心？
1: 对啊。
0: 你这样能把镯心先给我看一下吗？今天原来有没有？我记得你之前有带吧？镯心呢？
1: 佳慧，
0: 镯心有吧？有，那你来，小助理给你拿，让小助理拿一下，我看一下。来，上来，有啊，有，我看看，我漂不漂亮啊？我先看看漂不漂亮，不漂亮我不要了。
1: 许明老师，你
0: 漂亮的话我得要。
1: 我发现
0: 可以的，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看一下，
1: 许云老师，你这太吓人了吧？
0: 可以啊！大家看到紫色了吧？铺满了吧？哦，这个镯心可以的，这个镯心相当可以的。
1: 还用说吗？
0: 这个镯心可以的。
1: 还用说吗？这是紫罗兰的镯心啊！啊，
0: 这个镯心可以的！哎，确实可以的，已经蛮紫的了。这个刚才给你展示过了，大概要能标几个挂牌来着？
1: 两个
0: 挂牌，一个挂牌。我在我东方给我卖的是6980。6980有证据的啊、哦！
1: 6980，你让我送？你说什么？你在5800的手镯，然后你让我送镯星？
0: 你这样，你自己开场也说了，我记得。观众朋友们喜不喜欢这个？喜欢我就拉着老脸给你要。今天我只要要成功了，大家就给我抢它就好了啊。你刚才说了一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什么原因你给我们这个价了5000多裸价来着？
1: 七夕中秋呀，
0: 七夕
1: 不得送手镯，中秋不得送手镯
0: 吗？那七夕了，那我中秋的时候到了，是不是也得圆圆满满的？中秋要不要求个圆圆满满？你告诉我，
1: 已经有手镯了，
0: 有手镯，第一个圆圆满满吧。国庆十一的时候，也是大家放长假、全家团圆的日子，是不是第二个圆圆满满来了？你还要第三个圆满，我再给你。马上跨年的时候了，要不要圆圆满满？还有一个圆满，马上再没几个月过年了，你要不要？你告诉我圆圆满满的事儿多不多？你今天只给我一个圆圆满满，它不圆满，你知道它不圆满。我要的是它齐活，这叫全家人圆圆满满。观众朋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他们叫做合家欢的圆满？你给我少个镯心料，它圆满吗？
1: 许明老师，我真的，我发现这么多年了，你真的是最厉害的，你最最厉害了，就是这个镯心不送就不圆满了。
0: 对，他不送他就不圆满，你要不然你看你怎么办？
1: 这样子，朋友们，今天限量9个，就送9个镯心，5800，今天就送，为了大家能够圆圆满满啊，我们就送了。豁出去了，但是只有9个，听好了啊，限量只有9个。
0: 我话没说完，你确定了5800不涨价，不是8800，不按那个平常的那个的。
1: 我说到做到，我
0: 五千八送镯心啊。
1: 对，我说到做到。嗯、
0: 但是我又想要各种雕刻，观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贪心，我这人贪心。观众朋友们看，我想要各种雕，大家看了没？喜不喜欢？喜不喜欢？喜不喜欢？啊，观众朋友们，喜不喜欢？想不想要？这些雕件啊，什么设计啊什么的，雕一雕，想不想要？我想要， 我就替您说话了。
1: 设计费，
0: 我想要
1: 设计费600块钱一次，雕刻费1000块一次。
0: 你要再给我收多少钱？收1000啊？
1: 3200呀？
0: 什么3200？
1: 两件呀，1600一件，3200呀？
0: 一抛二
1: 啊？
0: 哦，对对对，我以为
1: 两件呀，
0: 我还以为说1000块。你要给我多少钱？
1: 3200两件呀，许明老师，雕刻费和设计费。
0: 你就免费送我们吧，就包括我跟大家讲啊，我今天把这个证据下来，就是让他。让我们老总尽量是从中间剖开，也不收钱，设计也不收钱，加工的那些师傅的加工费咱也都不要，所有都不要，就您什么想干嘛干嘛，听您的要求，你这里面一剖四随便你，只要能做成的我们都按您的要求来。你要是两个大牌牌给我们男性的爷叔来佩戴一下，女性的有手镯戴了，紫罗兰的，男性的挂件会给你孙子孙女戴一戴，镯心料，这是连心呐、啊，走多远咱都连心呢，孩子跟咱心连心呢，多好的寓意啊，这个镯心料咱必须要有，而且必须要免费，你的雕工，你的设计，你所有的加工费我全免费，今天你就爽气一把，咱也别说别的了，现在电话现在有10位观众就在等着，就等跟我们导演老师有说好了，你只要一发话，我们今天是几组来着？8组是吧？
1: 许明老师，我合作过这么多主持人啊，你是真的给大家谋福，你是真厉害，是你是真厉害，
0: 所以
1: 你什么都要，
0: 所以给给
1: 来，九件，快，
0: 九件，
1: 就九件，
0: 九件全包，
1: 全包，
0: 全包，这个镯心料给大家全包，行不行？观众朋友们，
1: 新料子，
0: 我已经是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了，100%的给大家全包，为了证明到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注意看好啊，这是国家认可实验室，这是属于国家认可实验室，你看，标齐全，
1: 四
0: 标齐全，最后鉴定的结果，浅，哎，浅紫色。还有绿色，一定要有绿色，你不能是白的，你就没意思了。
1: 对，
0: 所以要浅绿、浅紫色，你安安心心带回去，你就先定、先挑，可不可以这样？
1: 可以
0: 啊，
1: 来，朋友们，我们这次是提供移动店铺，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带3条以上上门给你挑选。
0: 这么好，
1: 现在因为5800，许明老师争取来的福利只有9件，
0: 9个。
1: 对，只有9件，你们赶快定，我们会带3条以上。
0: 那如果万一有第10位观众真的就是喜欢，怎么办？
1: 不行，朋友们，今天一件都不能多加，因为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行业地板价了，批发商说不定都会来，不知道他们看不看啊？
0: 紫气东来，今天紫罗兰色，这么多年里边做到的第一次这么漂亮的紫罗兰的手镯，千万不能错过。至少咱先货到付款，把它先抢下来，定起来，送到您府上，喜不喜欢，留不留，您再做决定。但是错过了，绝对不允许的，你说是不是？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块紫翡原石是我们远赴瑞丽首届缅甸工盘，从数千份料子中重金拿下的稀缺好料，是真正的千里挑一。懂行的都知道，紫翡呢是次生色，色带零散，聚色极难。而且你看啊，这块原石大裂特别多，那么它里面肯定是遍布大小裂、暗裂、夹层裂，所以能做手镯的位置非常非常少。你可以想象它取料难度有多大，原料损耗有多高。其实这块料子啊，最赚钱的做法是做挂件，纹裂可以，雕刻规避，至少能出上千件成品，利润是远高于手镯。但是我们宁可放弃高额利润，也要坚持做正装紫镯，就是因为市场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新的紫手镯了，想要的客户又特别多。缅甸工盘啊，已经是好几年没开了，今年估计也就这一场。高端可出手镯的紫色翡翠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不做，下次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本次工盘呢，我们各种品质的翡翠原石中标了1000多万，后续还会陆续投放市场。而这款紫镯是东方购物专属品牌福利，纯成本回馈，不赚一分货品利润，只为做口碑宣传。紫镯本就稀缺，加之原料损耗大，这批成品是严格限量的，仅此一批，喜欢的朋友千万千万别错过。
3: 这里是我们的玉雕工厂哦，我们整个玉雕工厂差不多有40多个老师傅，基本上每位师傅都是做了差不多10多年了，所以真的非常有经验，工艺都很精湛啊，全部都是全手工雕刻。
1: 这里是我们的线切工厂，我们线切工厂一共有100多台线切机，24小时不休息的，每天起码要切1000多公斤的翡翠原石。
0: 多美啊，多美啊！我就说，姐姐们、老师们、阿姨们， 您戴上这样一款紫色的手镯，
1: 是的，
0: 跟平常的人就完全不入俗套
1: 了。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出去啊，真的穿衣服会撞款，但是啊，紫色手镯是真的不撞款，
0: 很难撞，
1: 它非常稀缺。
0: 对，就稀缺，我们玩的就是个稀缺，戴的就是稀缺嘛。
1: 是的。
0: 所以您看，今天我们的品质是。
1: 我们今天所有的手镯每一条给你保证是紫罗兰，而且每一条手镯上不是带一点点紫罗兰，是发散式的，整圈都能看到晕染开的紫罗兰，是很少见的。我确定你去珠宝柜台一个柜台，
0: 让我随手给大家秀一秀，不说这么多就秀。
1: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可能熟悉我的顾客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是一直日常戴了一条紫色的手镯，在我心里面，我是真的非常喜欢紫色手镯的。所以你们看啊，这个紫我不用说了吧？你说隔着镜头，
0: 这里
1: 你说隔着镜头，隔着屏幕，你看看没有？我是黄黑皮啊，这条手镯直接戴在我手上，让我皮肤都亮两个度，对不对？
0: 好嫩，
1: 所以根本就不用去担心你的肤色。这种手镯戴在手上的话，除了尊贵，不仅仅是尊贵，而且它是真的又温柔又浪漫，对不对？
0: 这个其实也是紫的，
1: 是的。
0: 这个在这个位置，
1: 但是你想要戴哪一条，对不对？
0: 你告诉我这哪一条？你喜欢哪一条？
1: 这种手镯真的是。氛围感拉满啊，朋友们，我说要戴的话，当然是要戴紫的，很醒目，紫的很浓郁，是不是？像这种紫啊，朋友们，完完全全不含糊的那种，可以让你十米开外都能看得出来你戴的是紫色系的手镯。
0: 来，给大家看看，如果类似款跟我们品质类似的啊，这是在某庙我们拍到的，实实在在拍的，就是最近。
1: 对。
0: 为了做这档节目，特意去拍，好品质哦，不是人家不好啊。定价人家是有实体店铺费啊，这个费用那个费用我们都了解啊，
1: 是，
0: 人家还有服务员的费用，什么售货员的费用什么的，
1: 是的，
0: 你就都要包含在内的，所以人家一定是有要有这个价格的。具体人家打几折那不干我们的事儿，
1: 对，
0: 比如说他要打一折的话，
1: 那不可能，不可能，
0: 卖手镯有打一折啊，
1: 人家超超 VIP 也就是5-5折的价格，
0: 那五折的话
1: 是
0: 2万5，
1: 就算打个对折2万多块钱，对不对，朋友们？但是我跟大家说，你们可以去市场上比较一下，5万多块钱的手镯真的没有这条手镯紫，真的没有它紫。
0: 我跟大家讲，选择货到付款，所有老师们不要担心，你甭管5800、5800，你都不要付现金。今天既然如此，我就让大家安安心心的订，笃笃定定，老师们、姐姐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马上七夕节到了。给自己添置一样非常漂亮的礼物，
1: 是的，
0: 然后出去跟老公跟爱人跟孩子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带上这样一个漂，我就是男人，是我没法带，要不我带起来给您秀了，但是我没法带，我们孙总给您看出来就好漂亮好美丽啊。我还有一个疑问，孙总，万一一年之后有一些姐姐们老师们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万一有一点点手腕有点浮肿，
1: 许明老师，
0: 万一有一点点发福，
1: 我理解你的意思。来，大家可以截屏。我一直跟朋友们说，我们木卫轩因为自己是原始批发商，我们提供的一定是全国最强售后，没有任何一家国内的供应商可以做到这个点。我们可以承诺，这条手镯一年之内如果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更换一次。
0: 你确定这话说出来就要负责任的啊？
1: 当然了，当然了。
0: 老师们，拿出手机拍下来。
1: 对，
0: 拿拍照拍下来。
1: 所以你刚刚说。戴胖了、瘦了、不合适了，或者乃至于像送女儿、送媳妇、送别人都可以，直接来找我们，我们给你换一次。
0: 我跟你讲，你这话说出来啊，到时候你可要知道啊，可能有真的，人家作为晚辈想戴一个新一点的。那作为可能人家戴过的，他觉得我能不能戴一个新点，真的就是一年之后过来
1: 换。所以我既然承诺，就一定给大家保证做到，你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朋友们。
0: 你要知道我们跟木卫轩合作多少年了。
1: 对啊、
0: 我们合作多少年？
1: 所以我十几年啊，
0: 所以啊，如果这个事儿他不能实现，对啊，他早就不在我东方工作了，十几年了。
1: 我跟大家说啊，我全国没有见过比我们更厉害的售后。
0: 你是蛮牛的，
1: 真的是，
0: 我说一是爽气，当老板要爽气，你做到了。第二个，你的售后也做到了，这点咱佩服的啊，不是说咱这儿给你什么演个戏，我硬要，我这是硬要的，但是他确实也给了就给了9组。
1: 关键就是今天这个货是真漂亮，今天这个紫手镯是真漂亮。
0: 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啊，您刚才都不信。您就说我们拿这个，
1: 抓紧时间啊，朋友们，
0: 没有多少啊，我再把过程给大家说一下，
1: 抓紧时间。
0: 这个呢是刚才看到的某庙的，大家看到了啊，某庙的这款手镯的颜色是57000多，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啊，拍什么样就什么样，然后把我们的放旁边，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1: 对，
0: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1: 下午你们就去市面上兜一兜。
0: 对，您今天拍完之后了，您就把现在这个照片，您拿手机也拍一下，我不知道您家的那个屏幕颜色显现的怎么样啊，您就拍完之后，您去某庙里面看看有卖手镯的吧。您也可以去比一比，去看一看，您看看跟我们这样类似款的颜色的，因为它每一条手镯100%不一样，
1: 是的，
0: 都是孤品，
1: 对， 对，
0: 每一条手镯我们的颜色都不一样，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分布，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分布，有可能是这样，不一定。
1: 但是全部保证发散性的紫，
0: 发散性的紫，发散性的紫。
1: 对，嗯，不会见光死。
0: 好，
1: 然后也不是十四九粗的那种啊，是非常细腻的紫罗兰，
0: 一万，
1: 颜色特别温柔。
0: 6800块钱专柜价格已经是你们，
1: 是我们批发价，是我们十条以上起拿的价格，
0: 还可以再讲价吗？
1: 不可以，一毛钱都不能少。
0: 对折行吗？
1: 不行不行，
0: 你再送点赠品。
1: 不行不行，
0: 这是16800再送赠品。
1: 不行，16800是一毛钱都不能少的，所以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十几年了，是真的有诚意的，因为东方要想要紫手镯的客户特别多。
0: 我知道特别多，我身边有好多姐姐们也说你们老卖绿的，绿的不稀奇，我不稀罕，我就要紫的。我跟你讲，紫的戴上身上有多漂亮，我们就看一些女性实实在在戴的。嗯，这位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1: 秦海璐老师啊，
0: 秦老师啊，秦海璐老师，他自己戴的一款紫色手镯吧？
1: 对，
0: 是不是不错的啊？肯定他戴的这个手镯的，包括这个水头什么，那人有可能是上百万了啊。但作为咱普通老百姓来讲，咱们既要面子，同时性价比还要高的情况下，咱们当然要戴到自己能力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们今天这款手镯。不就来了吗？
1: 来，朋友们，就是今天因为全部只有九条，剩下来没几条了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手镯是纯捡漏，我毫不夸张的跟大家说，今天这个手镯天漏地漏，我怕你捡不到漏，所以你要抓紧时间。
0: 这款手镯，
1: 因为我多一条都不行的，
0: 就是5800元。5800元之外，给大家要到了另一个非常强悍的赠品，来把这个赠品请
1: 来，朋友们
0: 借我用一下，借我用一下。来了，这个强悍的赠品来了啊！
1: 给大家，
0: 这个镯心料没有做任何的抛光，包括它就是本色，它就是本色。我们没有，因为它就是镯心料原石料，所以它开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当你把它一分为二，或者是一分为二再一分为四，做四个小吊坠，或者做两片圆圆的吊坠，随便你排排都可以。一个排排在我东方购物卖到
1: 6980，
0: 加工好以后的有加工费、有设计费、有题材费、有各种各样的，是要卖到6980的。有事实证明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是乱说话啊，所有都要有根据。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在我东方购物单买这一个挂件，就要花到这个数。6980。
1: 今天真的是王炸，因为许明老师给大家争取了两次的免费雕刻，你可以做山水牌，你可以做佛宫，做观音，也可以做生肖，乃至于下面你七夕啊，然后中秋节啊，你做一个去送给朋友。
0: 做这个，
1: 你知道这个东西送出去以后就是6000多块钱
0: 了。你比如这是一，
1: 是有两个，
0: 你这是可以做四个的啊。你比如说这是一分为二嘛，一半做两块，另外一半做貔貅，随便你，可以做白菜百财。你做整个一片分两片，正反你各雕自己的，把它一分为二，你有两个牌牌，自己随心所欲的带，或者你刚才说到的貔貅了或者白菜了，你留一块，比如孙子孙女儿一人留一个，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就说祖孙连心，母子连心，父子连心，祖孙连心，爷孙连心，您自己留一块给自己孙子一块，是不是感觉他路远行程远，他也在您身边一直陪着他。
1: 其实今天这所有的东西打包的价格一定是超过2万多的，就是我们正常门店卖的。
0: 你说是镯心加上你送的那些雕刻设计什么那些费用，
1: 一定是超过2万多的。但是我们今天5800的价格，
0: 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
1: 你说这个价格真的，
0: 孙总你知道吗？刚才不是订购了一下子很多吗？你是说9组是不是？
1: 对。
0: 只剩下观众朋友们看我的手啊，还有18分钟的时间，竟然只剩下最后的3个名额，最后的3个名额，把名额先占下来，打开之后您自己看一看。而且我们孙总给大家保证，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带至少3组以上的。
1: 是的，是的，会带3组以上上门给你挑选。
0: 您先选，
1: 不用担心圈号问题，因为今天是50到66都有，因为是新料子刚刚开出来，而且全部都是保证，
0: 全都有尺寸，
1: 全部拿货头，
0: 肯定符合您的尺寸。
1: 是的，所以扎最后三个了。然后先说一下，今天多一个都不能。
0: 我刚才说这个多一个
1: 不行，今天不行，因为今天是5800的价格，你让我卖1万多也就算了，5800的价格多一个都不能加，大家抓紧时间啊！真的不要。
0: 漂亮的手镯，
1: 说这次紫手镯订不到了，以后之后再来问我们上次那个紫罗兰的手镯能不能再加，不好意思，
0: 你不是紫罗兰的手镯了，上次那个就是平常规的那个绿颜色的手镯，我们送镯心的，你观众朋友都没订到的，
1: 你
0: 说这款了，
1: 我们太多太多朋友节目的时候没有订到，最后一直来问我们要，因为有些东西他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们明白吧？今天是5800的价格，
0: 硬要了镯心啊，硬要了镯心，孙总很爽气，当老板就要这样，趁着中秋国庆。什么跨年、七夕等等等等，反正理由人说送就送吧，反正就这9个，还剩最后3组，先占名额，不要任何犹豫，后悔了我不要取消就好了。但是我相信大家不会后悔的。嗯，这个，
1: 因为它是紫色的，你知道吗？
0: 这个漏紫色的大漏一定要剪。
1: 因为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买条绿手镯不稀奇，买条白底飘绿的更加不稀奇。但是今天这个是紫色的，你知道紫色有多稀有吗？它的稀缺度堪比帝王绿啊！你去市面上你找一找，你能找到这么紫的吗？这么紫的是不是都是随便给你开6万7万？
0: 稍微有一点点紫，它都会叫你去贵的。你不要说已经发散到这么多的紫色了啊！抓紧时间订购啊！02151119900。
4: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就有。

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正紫色调的紫罗兰翡翠稀有程度堪比帝王绿，一直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既有很好的佩戴效果，也具备超高的收藏价值。今天莫月轩给大家带来这款紫罗兰翡翠手镯，料子重老肉细，水头充足，色泽纯正清雅，紫韵柔和温润，非常衬东方女性端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用料扎实饱满，佩戴贴合舒适，由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磨，每一处弧度比例反复考究，上手贵气大方。紫色自古就是皇家贵色，紫气东来，寓意祥瑞临门，福运常在。一只紫罗兰手镯代表平安圆满，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东方雅气，量稀少，喜欢不要错过。

0: 我就觉得女性戴上一款紫颜色的，整个的气质完全跟平常镯子也是不一样，
1: 是吧？
0: 非常的不一样，
1: 是吧？
0: 很贵气。
1: 对，徐明老师真的你很懂。
0: 就我看的手上蛮多的，跟你合作也蛮多的。
1: 是的，确实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紫色一定是属于翡翠所有有色翡翠里面啊是最稀缺的，所以你去市场上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其他品类的镯子，但是紫色就是找不到的。但凡那个紫哦，你能看得出来的，5万多、6万多、7万多，乃至于10几万。所以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以来，十几年，只有我们莫云轩出过两款紫色手镯，上一次那一款还是5位数，10000多块钱的。嗯，今天5800块钱，是东方购物谈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是
0: 压价压得不得了喽。
1: 而且知道是新料子。
0: 然后就是因为我知道，跟孙总聊，我想起来了，我真的突然想起咱俩那天开会你说的了。我当时就问你，我说那个孙总，咱这个赠品，你说没有赠品，你忘了？你记住大家怎么说来着、
1: 啊、
0: 你说是因为就是做到5000多我们才去掉了，
1: 对
0: 啊，所有赠品。
1: 我说但凡你让我卖10000多，你让我送什么赠品都是可以商量的，但是现在是卖5800的价格啊，朋友们，而且又要保证我颜色好，又要我保证种水好，你说这种种保证了，还给你5800的价格。
0: 你这样，你再借我一下你的手机，上面不是有一个上次咱俩做直播的那个。
1: 好，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为什么我要作证一下，我是我自己的失误，我突然开了个口，我说你要不然把那个赠品拿下。然后孙总说没有赠品，不是说了没有赠品，跟小龙哥说你在说什么，给我眼色看。我想起哦，对，因为是有赠品这个事儿，当时是卖的是8800的是那个，你看常规那个绿颜色的手镯，送镯心料，它是8800才送镯心，所以孙总的意思是，
1: 而且这是
0: 你要不然你让我恢复到8800，我送你。
1: 而且这是绿的，咱今天是卖的紫的，
0: 对，是我们绿中还要再飘紫。
1: 对，
0: 不仅绿还有
1: 紫的，
0: 是有绿有紫，不是白有个点紫，什么什么特别浅色不好的种头有紫。你像这种，大家看，这个里面带紫，你这个里面带紫，你要不了，要不要？这个样子颜色的，本身底部绿带紫行不行？那你说你不要，那我这个给你点这个。又绿又带紫的，但是水头有点一般般啊、哦，肉有点一般般。
1: 所以朋友们，我跟大家说，
0: 要要
1: 紫色系的翡翠颜色稍微浓郁一点点，它的价格哦，真的是天差地别，
0: 看看我们的
1: 差了好多个倍。你们自己看一下，
0: 漂不漂亮？我们的
1: 好不好看？你看这个紫颜色是不是紫的沁人心脾，让你一看都觉得这个手镯真的是嗲的不得了、哎。
0: 然后再稍微的给大家照一照啊，稍微的照一照，看看它的水头怎么样？
1: 嗯。
0: 大家看一看，
1: 嗯，好不好？
0: 是不是那种肉特别厚的？你本来手镯就是宽边厚肉的嘛。
1: 是的，
0: 它已经在这么厚的情况下了，照的还这么透。
1: 你看这个颗粒细不细？
0: 我离得很远啊，我没有鬼在这照啊。
1: 因为这块石头啊，因为我跟大家说，这块翡翠原石是新标的，
0: 嗯，
1: 所以这块石头我从切开始我就是看过的，真的是肉眼可见的细腻啊，那个颗粒度超级细的，就是少，明白吧？一块石头500多公斤，能出紫色原石的只有1/10，50公斤这个样子。所以出不了多少条，
0: 真的好漂亮啊！所以今天这个价格5800是真的就只有这一个。然后我刚才口误，我说那赠品拿一下，哦，没有赠品，忘了，这个当时忘了，对的。然后不得已让这小助理把这个拿上来了，拿上就拿上来了，反正我们就给大家。
1: 许明老师是真的很厉害的，许明老师说，许明老师说这个镯心如果不送，
0: 私下别怪我，
1: 大家不能。
0: 你私下别跟我这个发飙啊！你下节目你给我脾气别给我生气，
1: 这个、咱们下节目再说。
0: 我是真忘了。
1: 但是为了大家圆圆满满送了一个同心同源的镯心哦、下面七夕，下面中秋啊，咱们说。

0: 对，
1: 女人这一辈子无浊不成婚。
0: 如果看一看，
1: 如果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真的要给自己戴一条翡翠手镯在身上。你这条翡翠手镯啊，戴了以后，你会觉得你自己是幸福的，是快乐的，是不是？而且它还不是普通的颜色，
0: 什么颜色？
1: 它不是白底的，它也不是绿底的，它是带紫的，而且是正紫色系紫罗兰。你看啊，我转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360度，
0: 四面八方都有，
1: 全部都是发散晕染开来的。我给大家保证啊，不是只有一点紫，是满圈的发散。
0: 再说了，如果您害怕，我们孙总也说了，带三条以上给您挑啊。你喜欢哪个？先定先挑，这个大家就不要那个再争了。说那我是第九个定的，那你谁要是第九个定的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照样给你拿三组以上的。所以大家看我手头这个啊，这是我们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管你的镯心，不管你的手镯，我们全部都给您出具鉴定结果，看到了没有？
1: 是的，
0: 全部都是啊。天然 A 货的啊，都是 A 货，上面写的很清楚，都是 A 货，全都是 A 货，这也都是 A 货。手镯上面浅绿色加上浅紫色，
1: 是的，
0: 这也都是这样的，安安心心定。但是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十分钟，最后的导演老师有两组名额了吧？差不多，只有两个名额，一旦售罄，您没有任何的机会说。再多追加，你要追加也行，你按16000多，但没赠品。
1: 朋友们，
0: 可不可以？
1: 正常情况下，这个紫镯子我还会放个10000多块钱去东方购物其他厂去卖，但是这个紫镯子稀缺到我连东方购物都没来，只有这场直播有，平时你买不到。
0: 那我有没有16800再送个镯心？
1: 没有，你16800还只能到我门店去买，明白吧，朋友们？所以你知道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合作了这么久，是给了一个多么王炸的价格，连10000块钱都不到，5800的价格。算一下单价，5800，
0: 就别算单价了，就都算白给了，白菜价了。大家抓紧时间，货到付款就好了。如果真的没有挑到自己满意的，我们取消就可以了，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有任何的担心。打电话订最后的两组名额，送紫罗兰的镯心料啊，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紫罗兰手镯还剩下最后的两组现货哦，又有观众朋友在咨询了吧？那如果这位马上订购成功的话，今天这款手镯我们孙总手上的这款啊，就只剩最后的一个机会，一个名额了。我们先来看一看，再给大家秀一秀，感受感受，漂不漂亮？
1: 你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我有多喜欢紫颜色的翡翠吧？是不是？我都不说我们门店紫色翡翠又少又贵这件事情啊，就我单个人啊，我真的觉得戴上紫色翡翠手镯的女人啊，她真的是氛围感直接拉满。我们说现在出去聚会啊，很多人都会戴翡翠手镯，有些戴白底的，有些戴飘绿的。你能见几个人戴紫色翡翠，还是这么漂亮的紫罗兰的颜色？是不是？隔着屏幕啊，你都能感觉到这个颜色真的是紫的非常浓郁，紫的非常醒目。你不需要玩，你完全不需要去找，隔着很远就能够看到这种紫啊，真的是，我说戴紫色翡翠的女人一定是心里面住着一个浪漫的自己吧，是不是？朋友们，真的，不过我觉得上海的太太都姐姐们太太们真的都非常喜欢紫色，她们很有眼光，除了知道紫色的翡翠贵，知道紫色的翡翠稀有啊，还有就是知道她真的出去不撞款，跟别人戴的都不一样。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您去某庙去购买一款手镯。某庙是有的，不管是黄金有，它的一些饰品也是有的。
1: 是的，
0: 你像这一款，我们把我们的放在旁边，把我们的放在旁边，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颜色，
1: 这个我可以很勇敢的对比啊，朋友们，你就去看这个57600的手镯，
0: 这是紫色的啊，
1: 我包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好，明白吧？所以我就是希望大家去市面上对比，你都不用去比5800的价格，你大胆的去比我们门店16800的价格，我很确定的跟大家说，你去市场上比16800同品质啊。跟这个价格比，同品质的手镯低于16800的，你过来找我，给你退。
0: 好，再来看一看啊，我们给大家发的大货有3组以上给您挑。
1: 是的，
0: 您挑中哪个就是哪个，先定先挑。
1: 紫手镯啊，不仅有5800的价格，还能让你免费试戴。所以你说我们墨雨轩是不是真的提供了全国最强售后吧？对不对？货到付款，送货上门，3条以上供你试戴。
0: 我灯离得多远，大家看得到的啊？我离得这么，我没有说。怼到上面去拍，怼到上面去照，那这样一般都能透。我离得这么远，大家自己看，大家自己看，你看看它的水头，你看看它的肉厚不厚，
1: 对，
0: 舒不舒服，亮不亮，多美啊！而且转了这一圈，你看看这个颜色。
1: 紫色啊，一般会见光失色的，但是我给大家保证，这条手镯自然光也好，灯光底下也好，一定不失色，就像你现在看到的一样，颜色就是这么好看。
0: 太漂亮了，太美了。除此之外，我们给大家刚才我争取到的，这个确实是，也怪我，也要感谢感谢我，也怪我。我记得当时因为定价是5800，当时的绿色的手镯是有镯心的，我就一下子带到那个节目里了。我就说当时有个赠品呢，我一提醒他，我提醒完之后呢，孙总就给使个眼色，说你不对呀，我们当时5800才没有赠品呢，就是裸卖嘛。什么叫裸卖？我不给你送任何东西了，就是5800块钱。对呀，所以把这个摘除了嘛。
1: 对，
0: 我结果我就想起来，那要了就要了，开了个这口呢，孙总最后就不得已把这个镯心料拿出来了，
1: 是的，
0: 那就送给大家了。看紫色啊，紫色啊。铺满了紫色的，非常不错啊，很漂亮。这个是可以单独干嘛用呢？您把它再单独一分为二，整块再进行一个加工。
1: 朋友们，这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雕刻了啊，你可以去，不用花钱。这个雕工费是送的，设计费是送的，
0: 都送给大家了，今天定就送。
1: 对，全部都是送的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你可以做生肖，然后你可以做山水花鸟，马上七夕节、中秋节，随便雕一个送人出去就是6000多的价格。
0: 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设计好了，你给我们都行。
1: 啊，白菜可以做，貔貅可以做，明白吧？所以你说就是做到现在哪家供应
0: 商？这个镯心加上你这些加在一起有多少钱？
1: 2万多，
0: 只是镯心哦。
1: 镯心加上
0: 和设计这些不算手镯啊。
1: 你卖1万多
0: 哦，是
1: 两个镯心，两个挂牌1万多，
0: 1万多加在一起1万多，
1: 对，加手镯2万多，一定的。你说今天这个炸5800的价格，直接少了个2万块。
0: 这个从正常的任何有一点的手镯认知的观众都知道，这不可能完成的。5000多块钱还要这个，还要镯心，这么厚的镯心不是薄薄的，是可以免费进行加工，是免费还不要收钱呢。很多的渠道说给你一个其他颜色镯心吧，我不给你紫罗兰的镯心了，对不对？
1: 对，
0: 我紫罗兰给不起啊，我可以在我东方谷雕完之后卖个6000-7000块钱，我干嘛跑这儿免费送你呢？但是既然说了，咱们就要实现它。
1: 说到做到，朋友们，我这档节目所有承诺过的东西。

0: 捡大肉来了。
1: 对，为了今天，为了中秋节，为了七夕啊，你真的是
0: 拼了，你真的是拼了。
1: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下面会有很多很多的聚会，你相信我，带着这只紫手镯，你出去的时候，别人一定会觉得你这只手镯是几万块钱，
0: 因为您不入俗套哎。
1: 对，
0: 别人戴一般颜色的，你戴的竟然是绿中带紫的紫罗兰色哎。
1: 是的，
0: 可以的。
1: 是的，朋友们，东方购物十几年了，
0: 最后一组了，观众朋友们，
1: 最便宜最便宜的一条紫手镯。
0: 啊，多一组可以预约吧？
1: 不可以，
0: 不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自古就有红翡绿翠紫为贵的说法。正紫色调的紫罗兰翡翠，稀有程度堪比帝王绿，一直深受收藏爱好者喜爱。既有很好的佩戴效果，也具备超高的收藏价值。今天莫月轩给大家带来这款紫罗兰翡翠手镯，料子重老肉细，水头充足，色泽纯正清雅，紫韵柔和温润，非常衬东方女性端庄优雅的气质。经典宽边厚肉浮镯，用料扎实饱满，佩戴贴合舒适，由拥有30年经验的香港工艺大师精工打磨，每一处弧度比例反复考究，上手贵气大方。紫色自古就是皇家贵色，紫气东来，寓意祥瑞临门，福运常在。一只紫罗兰手镯代表平安圆满，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东方雅器，量稀少，喜欢不要错过。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眼瞅着这一年又过去一大半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下半年啊，我正要好好的规划一场远距离的这个旅行，最好啊能去到梦寐以求的欧洲。那说到欧洲啊，欧洲的心脏在哪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说到欧洲的心脏，就不得不提到东欧的这几个国家了。所以其实东欧很多观众朋友一直想去，一直奈于何没有机会。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结合了中信旅游，带大家好好的把东欧来一个深度游，而且东欧的那边的建筑啊，非常的恢宏，恢宏当中又透露着一丝的精致，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去完东欧之后才真正的了解了欧洲。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去东欧我知道的就是捷克、奥地利，包括还有我们的匈牙利3个国家，对不对？但今天呢，我们的中信旅游独家设计的线路，相当于再送您德国一地。它的整个德国的深入游的行程啊，相当于是把德国单独又去了一趟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今天是4个国家再加一个德国，让大家好好的领略一下欧洲的风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也是把中信旅游这条线路的负责人怡文请到了我们直播节目现场。文文你好。
2: 耿瑶好，东方购物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刚耿瑶介绍的，我们把东欧的3个国家非常好的串联，而且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完全深度的德国一地的行程。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您下半年有要去欧洲的计划的话，不如跟着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条线路。
1: 是的，来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第一张我们的地图板是让大家来了解什么呢？市场上很多种东欧的线路是怎么走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
2: 是的，
1: 东欧这3个国家，然后他们只会挑一些经典的、特殊的这些城市走一走就结束了。
2: 首都、小城、小镇，就是所有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非常精华的东欧的3个国家。
1: 然而这样一趟行程已经很深入了，然而这样一趟行程已经要奔着20000多、30000块钱去了，
2: 没错。
1: 但我们今天怎么个走法？ 观众朋友，看得出来区别吗？我们今天走得更全，走得更广，而且深入了德国，甚至深入到德国的北部，连德国的首都柏林都带着大家去到了。
3: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真正的四国全景游，有东欧，有德国，把两套行程合璧在一趟当中，13天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但是行程走法很合理，一点都不累。
3: 对的，
1: 让文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是双点进出的啊，
3: 是的，
1: 这样对欧洲来说会更友好。
3: 对，
1: 首先我们是东航直飞到法兰克福。
3: 是的，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们的航班的话，我们首先是东航直飞法兰克福。抵达法兰克福，你首先会认识到现代化的德国长什么样，因为法兰克福是欧元的诞生地。随着我们的法兰克福浏览之后呢，我们就会深入到我们的吕德斯海姆，它是德国的母亲河莱茵河多瑙河下面的一个非常有味道的小镇，我们叫它酒香小镇。9月份过去，酒香四溢，我们在小镇里好好的畅游一番。沿着我们的吕德斯海姆，要到了我们此行中的一个重磅升级。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9月份、10月份乘坐我们的莱茵河游轮啊，莱茵河游船，在游船上面浏览我们美丽的莱茵河。是的，莱茵坐在游轮上，河轮上面，您可以发现两岸一面是我们的古堡，一面是我们的葡萄庄园。然后你整个行驶在我们的河谷当中，你会发现油画般的画面就这样扑面而来。
1: 是的，
3: 这是游览莱茵河最好的游览方式，
1: 而且一点都不累。
3: 是的，
1: 好，下一站呢？
3: 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我们德国的文化之都科隆，鼎鼎有名的一定是它的标志性双塔科隆大教堂。哎，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你到了广场上看到它，你就觉得很震撼。这次我们安排的是入内参观，
1: 哇，
3: 只有进去你才能看到这700多年的建筑何其的辉煌跟金碧辉煌。
1: 哇，你看里边多么的震撼哦！
3: 对的，
1: 很多团队可能只带着大家看看外观，但我们今天一定是入内含讲解。
3: 对，含讲解，让大家进去看一下这个大教堂的美妙。然后呢，我们此行下一站就会来到我们的童话德国。我相信您肯定知道小红帽啊、青蛙王子啊这样的童话故事，它是从我们德国小镇卡塞尔发源的。这里是格林童话兄弟的诞生的地方，您在这里可以见到德国最美的高地诗人威廉高地公园。
1: 天哪，这不是充满了一个童趣和浪漫的城市吗？
3: 是的，没有错，这是德国的另外一面。然后我们会来到德国的再一面，它的历史之都。然后我们会来到的是波茨坦东道签约地波茨坦，这里有德国被称为凡尔赛宫所一样的
1: 无忧宫。
3: 无忧宫，哎，不能只在外面看一看，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让你了解波茨坦王朝他们的生活意识。
1: 所以无忧宫也是带大家入内参观的啊，这点做的也非常非常的到位了。
3: 下一站我觉得也是我们此行中的一个重磅升级，就是很多客人去到德国的行程发现，哎，为什么没有首都柏林呢？
1: 为什么别人不去呢？
3: 因为柏林太位置靠北了，所以说很多行程说太远了，我没有办法安排。但是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历史，欧洲的历史其实是
1: 也
3: 一定要看柏林，非常有名的柏林登堡门啊、查理检查站啊，这一些代表着历史进程的标志性地标建筑，都在我们这次柏林的浏览当中给大家一一都安排了。
1: 包括去到柏林大街就能看到柏林墙了，对吧？
3: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如果对这些历史有了解的话，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撼。
3: 对，有可能想再听一听那个历史的话，一定要跟我们一起走一走。
1: 是的，没错。
3: 下一站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的叫德雷斯顿，我们叫它东德，也是我们的巴洛克之珠。整个城市浴火重生之后呢，把完整的保留所有的巴洛克的风情。最最最最有名的是那不黄侯出征图，大家都了解梅森瓷器吧？1100块梅森瓷器，
1: 就这个，
3: 是的，拼接出来世界上最大的瓷板画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德雷斯顿。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行程安排了我们德国的7大小城小镇，等于把德国整个精华游行程都给它涵盖了。
1: 因为葛老师推荐过德国一地深度的，其实它和德国一地的深度几乎已经相差不多了。
3: 是的，
1: 不能说完全一模一样，但是相当于送了你一个德国一地了。
3: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往
3: 下走，来到我们行程的第二个国家，最具有我觉得中世纪波西米亚风格的城
1: 捷克，
3: 童话之城捷克。第一站来到它的首都
1: 布拉格。
3: 大家说来到布拉格广场要逛一逛吗？但是我们这次行程不仅仅只让你点到布拉格广场，它最有名的是它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堡区。但是我要让你知道吗？古堡区是要额外付门票的，收费的。所以呢，很多客人就被拦在门票之外了，古堡之外。就我们觉得你到了这，一定要入内去看一下。 布拉格的古堡到底长什么样的。我们给大家买了古堡区的门票，让你入内参观。这还不够，我们特别安排的是复古老爷车带您畅游古堡。
1: 就是这个
3: 、
1: 我们是可以坐着老爷车在古堡里穿行的。
3: 是的，没有错，这个就是古堡区里最拉风的存在。
1: 观众朋友，您知道吗？你不是说有钱这个复古老爷车你就可以坐得到的，复古老爷车必须提前很长一段时间跟他们预约，
3: 对，
1: 才会有老爷车在门口等你。
3: 是的，
1: 不然你说哎，我到了那儿看一个老爷车拦下来，对不起，没有的。人家的管控非常的严苛，所以众信的这项特色服务也是一直以来很受到观众朋友的喜欢，
3: 好评如潮。
1: 回来的顾客大家都说这个体验简直太绝了，太赞了，简直是像尊享服务一般。
3: 对的，没错，是的。
1: 好，接下来呢？
3: 下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里写着百威小镇，大家都知道，百威啤酒就是产自于我们德国的。我们会浏览的是不羁耶威采这个风格迥异的我们的捷克小镇。随后下一站又是我们的一个精彩的高潮，大家都知道克罗姆洛夫，我们又称它 CK 小镇。整个城市好像被打败了调色板，你看，就是白红色的屋顶，所以彩色的房子，瓦尔塔瓦河就穿流在当中。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会在这里安排入住百克罗姆洛夫唯一的古堡酒店。
1: 天哪，据说这个古堡酒店一房难求。
3: 是，没错，
1: 这是唯一一家古堡酒店。这家酒店住一晚上多少钱呀？
3: 2500块钱人民币一个晚上。
1: 哇塞，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古堡酒店也给大家安排了，关键是克鲁姆洛夫随手一拍都出片，
3: 是
1: 每一条街道每一条小巷它都能出片，在这样的地方住一晚简直梦寐以求。
3: 对，
1: 好，接下来呢？
3: 接下来我们就会来此行第三个国家，我们的奥地利。第一个跟你见面的那个萨尔兹堡，大家一定看过那个电影《音乐之声》哆瑞咪发嗦，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所以说金秋的萨尔兹堡是它颜色最漂亮最出片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贝多芬的故乡长什么样子的。
1: 哦，好美。
3: 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哈尔施塔特。一提到这里大家都知道，哎呦，这是世界上必要打卡的十大风情小镇之一，哈尔施塔特
1: 据说是最美小镇。
3: 对，最美小镇。你可以看，置身在哈尔施塔特，远处是我们的阿尔卑斯山脉，近处是湖光粼粼的湖面，旁边是风格迥异的小房子叫堂，在这里你就觉得度假的意义就在这里，阿尔卑斯的风情就在这里。
1: 是的，
3: 沿着哈尔施塔特其实是沿着我们的多瑙河一路来到我们风情的瓦豪河谷区域。这里最有名的叫做梅尔克修道院，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你从外面看，哎，其貌不扬，但是里面金碧辉煌，巴洛克所有的文化珍宝都在里面。
1: 是的，
3: 外面你看不出什么，一定要进去你才能感觉到它的辉煌。
1: 这个呢其实真的是蛮有水花头的啊。
3: 对的，
1: 因为很多团跟你说我去梅尔克，但他只看外观。
3: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掏一份钱，把门票也已经全部都涵盖了。
3: 是的，
1: 我们可以入内，而且含讲解。
3: 含讲解，
1: 我跟大家讲，梅尔克修道院如果不讲解的话，你可能只能看个热闹，
3: 对，
1: 看不清楚它的门道的。但是通过中文的讲解之后，你才会了解那段历史。
3: 是的，
1: 你才会了解它真正的意义之所在。
3: 没错。
1: 接下来呢？
3: 接下来的话，哎，我们会来到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重中之重，大家都知道欧洲的三大宫殿之一的美泉宫。这次不仅仅给你入内了，就像刚刚瑶瑶说的是，到了这儿入内可仅仅不够，我要听得懂里面的东西啊。这次我们给大家特别请了中文的官方讲解员，给大家精讲20间房间，这样子是不是美泉宫里面所有重要的房间、重要的历史节点、重要的文物你都可以看到了，而且是中文讲解，不是中文讲解器，可以用更生动的方式让您了解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历史。
1: 观众朋友，你看这才叫来了不白来，来得清楚明白啊。
3: 对，还有就是
1: 还有
3: 音乐之声，
1: 维也纳
3: 对，变成音乐之，要去我们的金色大厅，这是每年新年音乐会所在的地方，拉德芳斯进行曲。大家都知道金色大厅门票一票难求，很难入内。这次我们还做到的是包场，并含中文讲解。
1: 等一下，什么包场？
3: 是的，包场。
1: 什么意思？在这一时间段，只有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吗？
3: 没有错，只有我们的东方购物客人可以独享整个音乐大厅、金色大厅的整个包厢。你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就是我们之前客人包场的一个讲解、听讲解的一个现实照
1: 片。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世界上开新年音乐会的地方，今天您包场收听讲解，
3: 是的，
1: 有专人给您人工讲解的信息输出。你说这是不是尊享服务？
3: 对，
1: 整趟行程的体验感简直太高太高了。
3: 对，
1: 接下来呢？
3: 下一个就是来到我们 第最后一个国家
1: 布达佩斯、
3: 大家都知道布达跟佩斯连着我们的多瑙河，但是我们就要来一场美丽的多瑙河的一个浏览。我们安排的是多瑙河游船，而且这次是包船游船，
1: 又包船，
3: 是的，
1: 包完场之后再包 船，
3: 对，整个船上只有我们的客人。
1: 天哪，
3: 这还不够，这么美丽的景色，我们每个人还赠送一杯香槟，让你在微醺的状态下浏览整个美丽的多瑙河。
1: 观众朋友，我说实话，今天我们的这个东欧的玩法简直是堪比一些什么欧洲所谓的富豪，
3: 对，是的，
1: 真的就是尊享服务，处处让你觉得宾至如归。我们这个得益于重信深耕东欧已经20多年了，
3: 对的，
1: 人家 cover 这个资源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别人做不到的我们能做到，别人不能包场我们包场，我们包船，我们甚至让大家住古堡酒店，整趟行程不光是走法很合理，关键是体验感拉满。
3: 是，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玩的是真好，我听清楚听明白了。那关键是我们来聊聊价格，来，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看市场上，哎，给大家来调一下啊，文文，市场上呢，其实比如说东欧也好，或者市场上想要去我们的这个德国也好，价格基本上定价肯定是

0: 2万起步，直逼3万元左右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到大家，东欧三国之外，再送您一个德国一地的一个深度游，相当于4个国家，相当于把2趟行程合并在1趟行程当中。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啊！今天我们的价格，文文告诉大家，我们口述一下好了。
1: 好，
0: 今天价格是2万2，
1: 我们单人订购的话是26,999元，但是双人订购的话，一减2000块钱，是相当于一个人25,999元。
0: 25,999块钱，我们就可以去一趟东欧，还可以带着大家再玩玩德国。
1: 对，
0: 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好像还有一个大升级，对不对？
1: 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众信旅游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资源，就是我们的陆地公务舱2+1的陆地头等商务舱。这次我们全程给大家升级这样豪华车型。
0: 哇，2+1大巴在东欧洲多吗？这个大巴？
1: 据我所知，目前东欧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
0: 天哪！
1: 所以我们提前很久为东方购物的客人预留了这辆车的档期，就是为了服务这些精致，我们所说的精致高端客户
0: 啊。这辆车可以躺平吧？
1: 可以，这个最高可以躺到125度，所以你可以躺游整个东欧。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客人如果用这个车的话，大概它的费用成本是多少呀？
1: 这辆车我们在东欧用11天，费用是10万块钱人民币。
0: 10万块钱？
1: 对的，是的。
0: 而且我们是精品小团。
1: 对的。
0: 然后关键是我们的客人不用加钱，今天还是可以订购双人，在享受立减2000的优惠。
1: 没错，
0: 东欧像这种大巴真的是稀缺又稀缺，关键是成本非常非常高，但众信今天顶住压力给大家也做到了，所以这趟行程可以说是完美之旅了。观众朋友，如果你听到现在已经心动了的话，赶紧先来抓紧时间订购我们的席位，预付款200元就可以直接锁定2个人的席位，也可以再锁定立减2000的优惠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懂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带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4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0: 朋友，现在我们的订购速度很快呀，大家都是在订这里200元，订200元的话，我们可以双人出行再立减2000，并且整个行程可以说是尊享再升级，整趟的行程体验感简直是全程拉满，包括你看莱茵河上面的游船，
1: 没错，
0: 可能别人要收你自费，在欧洲收的都是欧元啊、
1: 哦，对哦，
0: 几十欧、几百欧，折合人民币都是1800块钱了。我们今天重心都是一价全包，真正的给您方方面面考虑到位，包括我们的无忧宫、我们的美泉宫，那全部都是入内的，
1: 对的，没错，
0: 这些基础操作都有的。可以这么说，东欧梗要推荐过这么多次了，别人家东欧有的重心好像也都有了，
1: 是的，
0: 但是别人家做不到的，这次我们东方购物结合重心给大家做到了，
1: 对，
0: 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金色大厅包场，
1: 包场，对，
0: 比如说不能
1: 东岛河游船，
0: 东岛河游船我们包船。比如说唯一的一家古堡酒店在哪里？
1: 在我们的克雷姆洛夫，
0: 克雷姆洛夫我们今天是入住的唯一的一家古堡酒店，所以综上所述，这么多的特色体验，让您这趟行程的体验感可以说是参加任何一个行程可能都没有这次档次和级别感觉来得更好，来得更高。来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能不能找到东欧，当然现在市场上东欧的行程的产品非常多，
1: 是的，
0: 你看啊，价格和我们差不多，9月份中的出行日期，人家的价格都是在25000多啊，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好像和你们差不多。你仔细一看，它只有奥地利、匈牙利加捷克12天，
1: 没有德国。
0: 我们是加了德国一地的深度，总共13天，而且它的景点好像也没有我们丰富、哦。
1: 是的，
0: 非上海直飞往返，所以你看它12天为什么玩的景点那么少，都浪费在路上了。
1: 对，
0: 没有特色住宿。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它是需要天天换
1: 酒店的，
0: 而且它是北京出发，根本不是上海出发的，仅仅只有2顿特色餐，
1: 我们有5顿特色餐
0: 啊，
1: 而且我们餐餐全含，
0: 配置都很高。它是常规普通车，文文说了嘛，据他所知，东欧只有一辆陆地头等舱大巴就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被用了，8项常规门票没有任何特色体验。
1: 是的，
0: 如果把这些特色体验全都单拎出来，比如说啊，升级陆地公务舱。升级洞穴3到10的特色餐，
1: 是
0: 升级古堡酒店，升级无忧宫的入内，升级老爷车的体验，等等等等，所有加在一起14大升级，折合人民币9300元一个人。
1: 是，
0: 所以如果它的基础团费再加上我们的特色体验，它的费用达到34000多。对不起，不去德国。
1: 没错，
0: 34000多还不去德国，玩的景点还没有我们多。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原价是6999元，对于这种尊享类似定制游一样的26000多也不算贵。今天双人报名，东方购物再立减2000，25999元，让大家把东欧加德国，相当于一趟行程玩了2个重磅目的地。
1: 是的，
0: 全部都带到。那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多的距离，我是不是要拉车呀？拉车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考虑到了您的体验感，给大家升级到了。文文说，据他了解，东欧好像就这一辆。
1: 对，非常稀缺的资源只有这一辆。
0: 你看它是什么样？它还不是那种说2+1，它都是这种。
1: 它都是
0: 体验感很好
1: 的，对的，我们都是皮质座椅的2+1，
0: 而且它的空间好像比咱们的2+1更大。
1: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还有脚托，必须可以让客人每个人平躺125度，让大家更加舒适的游着。
0: 甚至在车上还有水吧台。
1: 对，有水吧台，有我们的咖啡机，可以有我们的冰箱，都是配置在我们的车里面的。
0: 观众朋友，文文说了，这个车在东欧太稀缺、太紧俏了，为数不多。关键是价格，11天用下来多少钱？
1: 10万人民币。
0: 11天光用车费用10万人民币啊，观众朋友。所以你再对标到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再一看就觉得更不贵了吧？
1: 是
0: 哇、哦，你看这个车一共没几个座，证明我们今天真的是精品小团来的。
1: 对，这辆车一共才26个座，所以我们是精品小团，只能收25个人。
0: 而且座位真的是宽敞又舒适，随时想充电、想平躺都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看这一趟行程东欧到底值不值得去？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我们口说无凭，
1: 对的。
0: 但凡你身边有去过东欧的人，回来是不是简直是好评无数？
1: 没错，
0: 太喜欢了。比如说无忧宫，无忧宫回来的游客把它称之为什么？没有烦恼的花园，这也太美了，真的无忧无虑。科隆大教堂，我说实话，科隆大教堂如果只是看外观的话，你会觉得说哦，震撼的建筑而已。但如果你入内呢， 我们今天克隆大教堂入不入内？文文，
1: 必须要入内，我们所有的尊贵客人都是入内参观我们的克隆大教堂。
0: 入内的华丽程度才令人震撼，让人无法言说，太华丽，太奢华了，这才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瑰宝，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的。
0: 美泉宫，今天的美泉宫不是说看三个房间，看五个房间，
1: 是的。
0: 咱们的美泉宫怎么玩？
1: 我们美泉宫是请中文官方导游带您精讲20个房间，这20个房间全是美泉宫的精华所在。
0: 是的，美泉宫一部浓缩的奥地利帝国历史。当你把这20个房间全部由官方导游讲解完之后，官方导游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官方持证上岗的，人家的阅历，人家的知识储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牛的。所以看完美泉宫，你的视野好像又被重新打开了，这才叫真正的长见识啊，观众朋友。接下来布拉格，
1: 对，
0: 别人布拉格可能就是布拉格广场，
1: 看一看，
0: 兜兜转转，
1: 是的，
0: 那是别人的玩法，我们怎么玩布拉格？
1: 我们布拉格不仅仅给你买了古堡区的门票，让你深入到古堡区看一下布拉格不一样的所有的古堡，走进这本童话书，而且我们是用复古老爷车这样童话般的方式进入到这本童话书里面进行浏览。
0: 还是那句话，你说我有的是钱，我是富豪，老爷车我想约就能约到吗？
1: 约不到。你会发现我坐在门口怎么没有老爷车来呢？这都是我们要提前预约，他在那边等候您上车，带您游整个布拉格。
0: 是的，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都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自己用手机去拍的，
1: 是
0: 所见即所得，这随手一拍就是梦幻大片，简直太美了。我们的客人坐完这个老爷车回来，看完古堡，看完整个的布拉格广场回来，体验感太好了。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客人，拉不拉风吧，观众朋友，您就说气不气派，这样的旅游体验才叫真正的旅游，这才叫玩得尽兴呀，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的。
0: 然后金色大厅更牛了，包场，每年世界音乐会的举办地，今天我们包场只有东方购物尊贵的您。
1: 是的，你可以看到、
0: 只有20几个人坐在里边，
1: 25个人才能坐在里面。你看这个空景，我觉得一年到头金色大厅有这样的景观就很少，所以说要不我买不到金色大厅的门票，要不然进去都是人头，人潮涌动。你说我想好好的跟这个殿堂级的音乐殿堂拍张照，我都没有机会。这次不用担心，我们是包场，这一段时间内只有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大厅。
0: 是的，包括莱茵河的游船带着大家看到绝美的风光。
1: 对的，
0: 对吧？我们今天也安排了。
1: 是的，而且我们正好是9、10月份的时候，正好是金秋，整个莱茵河谷最绝美风光的时间。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上榜的我们全部都一个不落，甚至没有上榜的这些精华的景点，比如说我们的包船。
1: 是的，我们的多瑙河的一个包船，布达佩斯两岸的风光你要看一下，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们的哈尔施塔特，我们最美的奥地利的小镇湖光山色，你是不是也要再看一看？
0: 还有我们的古堡酒店
1: 呢，对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整个的行程每一站都让大家觉得体验感满满。我们还去德国，甚至深入到德国的北部，德国的首都柏林。德国又相当于是一个单独的一地游了，
1: 对，
0: 所以整趟行程真的太超值了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吃住吧，特色美食方面安排的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一共几顿特色餐？6顿。
1: 我们5顿特色，
0: 5顿特色餐。
1: 是的，等于捷克的烤鸭餐，我们德国非常有名的猪肘啤酒餐，啤酒也给您配好了。
0: 是。
1: 然后我们洞穴三厅的3道是波西米亚风情，我给你直接拉满。这维也纳的炸猪排也是它的国菜了，还有德国的我们的烤肠餐，
0: 是的。
1: 就餐餐有味，都给大家安排妥当。
0: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洞穴餐厅，哇，太有体验感了，
1: 氛围感真的很拉满。
0: 身子进入到一个洞穴当中，但是一进去之后发现别有洞天。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种特色餐厅都是当地人会去吃的，都是必打卡的上榜餐厅，我们都帮大家提前预约好了。你就想想我们掌握资源的能力强不强就好了啊，观众朋友。好，那住宿的部分呢，首先全程都是给大家入住的是欧洲的4星级酒店，
1: 是的，
0: 标配4星级酒店。在维也纳呢，我们有2个晚上的连住，
1: 对，
0: 不用大家一定每天晚上换酒店的啊。在克鲁姆洛夫唯一有且仅有一家的古堡酒店，我们也帮大家安排入住了。
1: 是的，
0: 就别的不说吧，这一房难求的古堡酒店，光住一个晚上多少钱？
1: 2500块钱人民币。
0: 光住一个晚上就2500。
1: 关键是你到了那边说，我再2500块钱，我都拿不到这间房，因为很难很难预定，
0: 真的订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场行程的体验感简直太棒太棒了。回归到今天的价格，观众朋友，快速下单吧。我们的，团期给到大家是9月18号、10月2号，
1: 对，
0: 这2个日子一年当中游东欧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时候。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个月份好？9月份、10月份，
1: 因为它是 金秋的时候天气凉爽，你想想试想一下，15度到20度的天气里面不用穿到厚重的衣服，
0: 是的，
1: 正好是最出片的时间。
0: 观众朋友，大家有没有最近看新闻，欧洲现在简直
1: 热爆炸了，
0: 但是9月份10月份凉快下来了，
1: 嗯，
0: 温度舒服，景色特别美，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价格到位，价格合理啊，两人订购你就直接订那个200元的活号就可以再立减25,999元，让大家真正的游东欧的同时，把德国也彻底玩了。
1: 对，
0: 把德国也彻底玩了啊！4个国家13天，安排的非常丰富且不累，坐的是我们的陆地公务舱。
1: 是的，
0: 来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要陷入超级的火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东方购物懂旅游、懂玩、懂经的观众朋友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
0: 大家一看这条线路的走法，一看我们给您安排的一些特色体验，
1: 对，
0: 一看我们今天连德国都带着大家玩到了，而且在什么时候，在一年当中最值得去东欧的时候，金秋，我们说金九银十，对于东欧来说，这都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好月份呀！很多观众朋友盼了一年，等了一年，前半年一直在观望，下半年该出手了，我们该约起来九月份、十月份东欧的行程了。现在我们把自己的东欧安排起来，不仅去到捷克、奥地利和匈牙利，而且带大家去到德国。
1: 对，
0: 并且我们这个线路走法，市面上你要找一模一样的文文不好找，对不对？
1: 几乎找不到，
0: 找不到。
1: 对，我有这个底气在这里说。
0: 而且市面上全程拉车用陆地公务舱2+1大巴的能找到吗？
1: 也找不到，
0: 除了中信没有第二家了。
1: 是的。
0: 包场金色大厅，
1: 对，
0: 包船我们的这个
1: 多瑙河游船，
0: 对吧？然后直接给大家住古堡酒店，全程含这么多的特色餐的价格，单价才做到25000多块钱。观众朋友，你单去一趟德国，东方购物单独卖的德国就20000多，
1: 是
0: 去的地方比今天少也少不了多少。
1: 对的，
0: 对不对？你单独去一趟东欧之前，在东方购物的价格都卖到29000-30000，而且可能今天配置还没有我们今天高，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好。
1: 是的，
0: 我今天真的是大言不惭的说，这趟行程就用两个字形容：尊享。
1: 对，
0: 尊贵的尊，享受的享，尊贵和享受。形容这条行程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对吧？我们所有的景点该入内的都是给您入内的，
1: 是的，
0: 而且不是光入内，给您一个经文讲解，其实扔给你就完了，很多都是含官方的中文讲解，人工讲解，
1: 对，人工讲解，
0: 啊，
1: 对的，
0: 让您听得更清楚，听得更明白。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欧洲我去过的，去了像没去过一样，回来一问三不知。
1: 这走马观花，
0: 走马观花，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最后啥也没听明白，没看明白，好像看了个热闹就回来了。我们今天的东欧是让大家真正的深度的了解欧洲，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是可能市场上的一些常规东欧的走法啊。
1: 对，没错，
0: 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三个国家把欧洲东欧玩一玩结束。我们今天是怎么样？你看，首先它只是走一些首都以及一些小镇特色而已。我们今天你看在点上密密麻麻，首先点就比它多了很多，对不对？
1: 对，
0: 在国度上，我们除了经典的捷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之外，还加了一个德国。
1: 是，
0: 而且德国观众朋友，你看从这里一直到这一大半段，这全是德国。
1: 是我们走了七个大城小镇。
0: 不谦虚的说，在德国相当于是一个德国的一地深度游了。德国不是说给你去一个地方、两个地方点到为止，我们德国是真正深入，甚至深入到德国的首都柏林哦。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去过德国，但绝对没去过柏林。
1: 对，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带着大家，首先飞机我们是飞到法兰克福。
1: 是的，法兰克福，我们的欧元的诞生地，所以说你在这里可以了解到现在的德国最精尖的德国长什么，从这里开始看。
0: 是的，接下来
1: 然后就会来到我们的吕德斯海姆，我们把它称为酒乡小镇，所以在这里的画面里要想象，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德国小镇的一个风采。之后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莱茵河谷，坐上我们的莱茵河游船，在9-10月份这个风景如画的天气，就是在船上，
0: 画面当中那个就是9月份的时候，
1: 是的，
0: 两岸除了有绿色之外，红色、黄色，五颜六色，
1: 对，层林尽染，就说的是我们9-10月份的莱茵河谷，旁边不仅仅有古堡，还有就是成熟的葡萄庄园，这里，所以说9-10月份的莱茵河谷是最值得推荐的。坐船之后，我们就会来到我们德国的文化之都科隆。最顶有名的就是科隆大教堂，你可以看到这是它的标志性的双塔建筑，在外面看就已经觉得很辉煌了。我们这次不仅外面看，还要入内参观，
0: 哎呦，一入内就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1: 是的，
0: 太巍峨震撼了。所以你看德式的这种建筑是不是和很多的西欧和很多南欧都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最震撼的我们的科隆大教堂。
0: 是的，接下来
1: 随后呢，我们就会来看到德国童话般的那一面，我们说的小红帽啊、青蛙王子啊、灰姑娘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们的卡塞尔，我们格林童话的诞生地，威廉高地公园也是德国中部最有名的湿地公园，最童话气息的德国也在展现在你的面前。
0: 是的，
1: 下一站波茨坎东道签约地，我们的波茨坎鼎鼎有名的是它的无忧宫，它又被称为德国的凡尔赛宫。你知道凡尔赛宫呢，就皇室宫殿，所以我们会了解的是波旁王朝。刚刚有人说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哪里看？无忧宫里面好。 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0: 是的，
1: 我们说了，到了德国要去看它的历史心脏在哪里，首都柏林。
0: 为什么很多德国行程不去柏林？
1: 因为柏林实在太远了，在北方，你可以看到整个德国最北的地方就在柏林了，所以很多行程说太远了，来不及走了，来不及看了。
0: 只有德国一地深度可能才会去到柏林。
1: 是的，没错。
0: 我们今天是东欧加德国，送您一个德国深度。我们也柏林去，柏林墙去吧。
1: 柏林墙去的，我们的柏林奔跑门，我们的这些都所有的象征历史进程的文物，我们都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下一站德雷斯顿，本人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我们的东欧的巴勒克之珠，巴勒克的文明都在这里可一览无余，艺术之城。随后我们就会来到我们行程中的第二个国家捷克，最具有波西米亚风格的童话王国布拉格。不仅仅只有我们布拉格广场啊，我们这次给大家买了我们古堡区的门票，让你更好的畅游整个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拉格古堡区。天文钟啊，我们的这些皇子教堂啊，这些都是在我们古堡区里面的。
0: 是的，不谦虚的说，这里是考验您资源的时候了。古堡区的门票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
1: 是的，
0: 要提前约。甚至还有一个老爷车。
1: 对，老爷车也是要提前预控的，要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么复古老爷车在古堡区的门口等着你呢？
0: 真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这个体验真的是太棒太棒了，得益于我们对于资源的一个把控。
1: 提前把控，是的。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捷克非常有名的百威小镇布爵约维采。我们说南捷克的这些风情就是在这里看的。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的是克罗姆洛夫，大家熟悉它叫做 CK 小镇。
0: CK 小镇，
1: 是的，世界文化遗产，整个城镇街道就非常具有中世纪的风情，每个街巷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住一晚，我觉得你去看外面市面上的行程很少能做到。更少能做到的是小镇里面唯一的古堡酒店。
0: 是的，住一晚就算了，居然还住唯一的古堡酒店，2500块钱人民币一个晚上。
1: 对，
0: 今天让大家真正体验到以前住在城堡当中是什么样的感觉，
1: 贵族的生活。下一站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奥地利，我们首先来到的是我们的萨尔兹堡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哆来咪发嗦，所有的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莫扎特的故乡，要大家去看一下。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奥地利的明信片哈尔施塔特，又被誉为世界最需要打卡的我们的风情小镇。你看这个画面，你就可以看到远处是我们的阿尔卑斯山脉，旁边就是不同风格迥异的教堂、木质村庄。我觉得你如果旅行程到这里坐下来喝一杯咖啡，这才就是旅行的意义了。
0: 这才是欧洲小镇真正绝美的一个缩影。
1: 是的，没错。下一站我们就沿着我们的多瑙河，来到的是瓦豪河谷当中的明珠，我们的梅尔克修道院。这个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外面其貌不扬，但是里面就是整个金碧辉煌。
0: 是的，我们今天也是入内参观，
1: 对的，
0: 谈讲解的。
1: 是的，没错，
0: 让大家玩得很清楚。
1: 对，下一站来到的是我们的维也纳，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首先要去看的就是我们的欧洲三大宫殿之一的美泉宫。这次不仅仅只是入内啦，我们请了中文的官方讲解员带您精讲20个房间。我们很多客人回来说，你们请的讲解员实在是太好了，他给我的讲解，给我看的所有的房间，让我了解了整个600多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所有整个东欧的历史被我讲透讲明白了。
0: 所以带这种历史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一定要官方讲解，才能让大家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历史意义。
1: 是的啊，在维也纳还有一个建筑，我觉得很多人一定要去的，就是每年新年音乐会举办场所的我们的金色大厅。每年到这里都说，客人说我想去金色大厅买门票，买不到呀。但是这次我们不仅仅给大家入内，我们还是包场。
0: 你看现在的镜头是不是人潮涌动？但等到您进去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全部的金色大厅只有24个人。
1: 对，为我们团队而清场，所以只有我们的24个人啊，25个人可以在这个场馆里面。对的，
0: 这就是我们顾客回来的实拍啊。
1: 是的，
0: 包场，导游给您人工讲解，
1: 是
0: 了解金色大厅的历史。
1: 对，没错。下一个我们就会来到更加浪漫的我们的布达佩斯。 我们的多瑙河，蓝色多瑙河，你听过多少遍了？
0: 真的，
1: 是不是？那到了布达佩斯，多瑙河游船不仅要安排，我们这次还是包船。
0: 是的，其实我跟大家讲，我推荐过布达佩斯这么多次了，游船很多人家也都做的，
1: 是。
0: 但是包船，我真是第一次听到。包船的同时，居然还送你一杯香槟。
1: 是的，
0: 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种享受吧？
1: 形成的仪式感，我觉得是
0: 奢华吧、嗯。当您在这个多瑙的这个多瑙河上，
1: 是的，
0: 然后来上一杯香槟，太阳照射在您的脸上。看着两边雄壮的这些建筑，这才叫人生至极的享受。嗯，然而您才花多少钱？观众朋友，布达佩斯我们是直接飞回到咱们上海
1: 的
0: 我们往返都是
1: 直飞航班，
0: 直飞航班，而且是双点进出，全程拉车用到的都是什么？这个
1: 罕见的我们的陆地公务舱。
0: 文文，你再告诉大家你了解的情况，在东欧有几辆这种车？
1: 就我了解的话，东欧只有这一辆车。
0: 这一辆车在11天整个接送您的过程当中要花费到多少成本？
1: 10万块钱人民币的车
0: 费，光成本就这个价格。
1: 好，
0: 看完我们今天的配置之后，我们要给大家来聊聊价格了。市场上有没有东欧？当然有。东欧，你看这趟行程和我们差不多的，它的价格是25000多，很多观众说，哎，比你们还便宜几百块钱呢，对不对？来聊一聊。首先，它是北京出发，
1: 对，
0: 不是上海直飞往返，你需要去到一个地方去集合的，没有特色住宿，没有连住，需要天天换酒店，什么古堡酒店更
1: 是
0: 想都别想。
1: 是的，
0: 有两顿特色餐、也不错嘞，两顿、我们今天几顿？
1: 我们5顿特色餐，而且我们是餐餐全含，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自费用餐。
0: 是的，它是常规普通车。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陆地公务舱，对吧？8项常规门票，没有特色的体验。那你想特色体验？我来都来了，多瑙河上的游船我不坐吗？莱茵河上的游船我不坐吗？对不对？当你把这些体验餐加满，体验加满，古堡酒店入住，波茨坦宫无忧宫入内，莱茵河游船去坐，老爷车去体验一下，多瑙河的游船给你包船。这些如果都能够满足的话，对不起，你需要再自掏腰包9300元一个人。
1: 是，
0: 所以25000多的基础团费再加增值服务，总共您的花费是花费到了34000多。然而它没有德国，
1: 没有德国，是的，
0: 不含德国哦。在不含德国的基础上，它都已经要34000多了。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来来来看看我们的，我们是德国一地深度。再加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东欧的深度，所以相当于是你把德国一地再加东欧在一趟行程当中浓缩起来了，4个国家13天，因为我们是往返直飞，所以一点都不浪费时间，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景点上面。
1: 没错，
0: 价格方面，25个人的超级精品小团哦，26999元一个人，这个价格已经很合理、很优惠了。众信对外全部统一都是这个价格，
1: 是没错。
0: 包括搞活动的时候，他们
1: 也是这
0: 个价
1: 格，
0: 就是这个。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有着栏目优惠，双人报名再立减2000，做到至低25999元一个人。所以今天你只要订这个200元的预付款，锁定一个双人席位，2个位子给你留好的同时，你锁定了这个价格。
1: 是，
0: 出发日期金九银十，2个月份都非常非常好。不管选择哪个，不纠结，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抢席位，200元的预付款，先行订起来，来抢占自己的席位吧。02151199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时间虽然还有9分钟，的名额太少了，两个团
1: 一共就50个名额，
0: 一共只有50个名额，关键是现在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可能9月份的那个团已经要满员了啊！我还是那句话，200元就是一个预付款，什么意思？意向金。当然了，13天的行程，你有任何的不清楚、不了解，我们后续会有专门的一对一的客服来解答你所有的疑问。
1: 没错，
0: 当您问清楚、问明白了之后，签订合同之前，你说我不想去了，随时全额200元，一分不少，可以退还的啊！但是后续你说，哎呀，我还想再订2个席位，或者是我有一个朋友还想跟我们一起去，我再加个席位，加不了。
1: 是，
0: 25个席位封顶，为什么？因为咱得坐那个陆地大巴、
1: 车
0: 公务大巴、二加一大巴，
1: 所以
0: 你多了一个位子都不可能的，
1: 对
0: 不对？那今天咱们就抓紧时间先把名额定下来，观众朋友。东欧是不是您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1: 对，
0: 一直以来想要去欧洲的心脏，它就在东欧，所以东欧也是汇聚了欧洲的文化、历史和建筑的。
1: 没错，
0: 因此一定一辈子要去看一看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等了一年又一年，今年再等，对不起，11月份、12月份别去了，太冷了。
1: 是，
0: 咱就9月份、10月份去。9月份、10月份再不去，明年吗？后年吗？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
0: 一定趁早去，及早去。既然有这个想法，今天就是您行动的时刻。为什么？因为今天这趟行程的走法太难得了。市场独家不说，更重要的是尊享体验、尊贵和享受。
1: 没错，
0: 让您全程在这趟行程当中把这两个词儿贯彻到底，对吧？让你体验感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不要太纠结，200元就是个意向金，先定起来，先来锁定自己的席位，然后后续我们会有专人跟您对接的，所有的行程怎么玩您都清清楚楚了啊。来给大家来聊聊看看，我们东欧行程推荐过很多，常规团基本上是怎么玩的？
1: 对，常规团的话，我们可能看到捷克，我们就是
0: 布拉格、
1: 克罗姆罗夫、布杰耶维采，就是大城小镇给大家安排一下，
0: 三个地方。
1: 是的。然后我们的德国的话，基本上你看青田德水、法兰克福啊，就旁边的吕德斯海姆给大家安排一下。奥地利的话，首都维也纳进行一个浏览，这就是常规团你可以看到的话，我们东欧的一个常规玩法。
0: 说是说去了，但是好像都没去明白。
1: 对，蜻蜓点水，走到为止，
0: 也都看看外观、
1: 点到为止，
0: 内里啊、历史啊，什么都没了解。
1: 是，
0: 那我们要报高端团。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种我肯定不要去的，我要去高端的。捷克再增加一个什么？
1: 古堡区，我们都说了，捷克布拉格的精髓就是在古堡区里面，大家买个门票到古堡区里看一下。德国的话，哎，可以看到德累斯顿、巴勒克的蜘蛛，首都的柏林、波茨坦都给大家安排了历史，德国的历史我们总得看一看，是不是？还有我们的奥地利，我们的美泉宫给你安排入内，萨尔兹堡跟哈尔施塔特给大家安排了，这就是市面上您可以看到高端团。
0: 换句话说，高端团玩得更深
1: 入，
0: 玩得更全。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在常规团以及高端团都玩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再升级，
1: 尊享服
0: 务开始。玩的不仅深，玩的不仅全，甚至玩的还很尊贵。为什么？
1: 非常的王牌项目，好评如潮的布拉格的复古老爷车。古堡区要看是要看，但是走的路有点太多了，我们用复古老爷车给您代步畅游整个古堡区。您看的风景，你也是风景当中一画面。然后德国说他的我的母亲河、莱茵河要不要去看一下？莱茵河要看不下，看一下莱茵河的游船，我们最有名的德国的标志性科隆大教堂要不要去看一下，入内参观一下。还有它的山水，它的童话卡塞尔要不要看一下？这样子的安排就是你把德国的精妙尊享给你安排上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奥地利瓦豪河谷梅尔克修道院，9月份是它最好的一个时节，大家给大家安排了金色大厅，一票难求，我们是包场含中文讲解。还有就是我们的多瑙河游船，包场并送你一杯香槟酒。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尊享服务都是东方购物专享升级的深度游。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别人如果把这些尊享服务都加进去的话，你知道在欧洲掏的是欧元。一个特色体验花你100多欧，一个特色体验花你80-90欧，
1: 对的，
0: 折合成人民币都是大几千块钱，
1: 没错。
0: 所以刚刚给您看了嘛，这里给大家看看啊，所有这些可能不包含的要升级的， 加在一起多少钱？9300。
1: 是，
0: 你说你报了一个25000的东欧团，你到了欧洲当地，你还得再自掏腰包，每一站掏出来钱，每一站掏出来钱，您体验感能好吗？我们今天这9300块钱，需要客人再多花一分冤枉钱吗？
1: 不需要额外再花任何钱，因为我们承诺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所以一个自费的100欧，我们罚1000欧。
0: 是的，我们的重信给大家承诺的是真正的一价全包。
1: 没错，
0: 刚刚所说的所有该包含的内容，我们全部都包含，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推销和推荐。
1: 没错，
0: 关键是东欧在90月份，它的气温也非常的舒服啊，10到22度，其实跟上海差不多的，
1: 对，
0: 很相似的。所以你想想，上海金九银十，咱们大家都要出去玩，
1: 是
0: 去哪里玩？能出去的话就尽量走得远一点，东欧是咱们一直以来的梦想，今天终于该圆梦了。
1: 是，很多客人说我去过西欧了，我去过法约，我也去过南欧了，其实这样的风情风感，东欧可能比它更有古老，更有看头，而且我们还有涵盖了一个德国遗迹的深度。
0: 对，我刚想说，
1: 上海客人又特别特别喜欢德国，一直在说什么样的产品能把德国遗迹含在里面，深度游含在里面。这次我们为什么这条线路一直卖得好？因为大家说我们是去东欧送德国，或者我去德国一定又送了东欧一个深度游体验，
0: 是的，
1: 把两个合在一起了。
0: 关键合在一起还不累，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们的线路走法很合理；
1: 对，
0: 第二，我们今天全程拉车给您
1: 用
0: 的是
1: 陆地公务舱。
0: 陆地公务舱，就你一上车马上平躺，就有一种享受，眯一小觉，马上下一个目的地又
1: 到了。
0: 然后每一个目的地给您安排的都是尊享服务，
1: 对，
0: 尊享体验，入内参观，中文讲解，让大家来了不白来，
1: 对，
0: 来得清楚明白，听得清楚，讲得清楚，而且住得也好，
1: 对，
0: 全程4星级，
1: 全程4星级，而且就是克罗姆罗夫唯一的古堡酒店也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维也纳还是连住的，你也不用天天整理我们的行装，
0: 而且吃的也很好啊，
1: 对，
0: 中国胃得满足吧，所以我们今天有中餐，
1: 对，
0: 有西餐，
1: 有西餐，
0: 有特色餐，
1: 对，我们安排了5顿特色餐，让你当地的风情都体验到了。
0: 是的，反正每一顿餐都不用大家操心，我们三餐全含。
1: 对的，没错。
0: 到了不同的地方又吃到不同的各色美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出去玩讲究的是什么？第一要看线路，第二要看这个玩法，对不对？
1: 没错。
0: 第三要看吃住。所以如果您最近正在下半年想要寻一个出境游，
1: 对，
0: 想要寻一个远距离的行程的话，东欧特别推荐给大家。

0: 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拼手速的话，一会儿你想补位子，你想追加，对不起，盯不到，我们也很替你遗憾。
1: 对，因为我每个团只有25个席位，我们只有金九跟银十两个团
0: 契。对，有且仅有两个团契，你现在让他们加，他们加都加不出来。
1: 对，
0: 因为所有行程当中的每一站都是要提前控资源
1: 的。对的，没错。
0: 我们这些资源都是早早就帮大家控好了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该您行动了。200元的预付款，先把自己的位子定下来，去不去咱们再说。抢席位现在是重中之重啊！0215119900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诺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诺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边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

0: 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1: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时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0: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1: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器，它的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0: 是
1: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0: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1: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0: 对
1: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0: 还真是。
1: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的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0: 对，
1: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0: 对，
1: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0: 对，
1: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0: 对，
1: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0: 98度
1: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的舒服，
0: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冰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呢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1: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小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0: 是
1: 一家2口、3口、4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是干净的，
0: 对，
1: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0: 对，是。
1: 今天
0: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1: 是
0: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哦，不要眨眼。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1: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10年20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碧云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7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0: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对不对？
1: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0: 好难闻，
1: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0: 是
1: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0: 对，
1: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0: 来
1: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1: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0: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1: 45度开始的。
0: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1: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滑行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1: 你再来闻闻看。
0: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1: 是
0: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
1: 一点味道没有，
0: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1: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0: 来，观众啊，真的、啊、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到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1: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0: 哦，对，
1: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0: 对，我们再来看看，
1: 打开。
0: 好，
1: 这个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0: 对，
1: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0: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啊，
1: 我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0: 对，
1: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0: 对，
1: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0: 好，
1: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
0: 好，
1: 这是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0: 好，
1: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0: 那一小瓶。
1: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0: 哎，
1: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0: 哎
1: 都可
0: 以
1: 放心的来喝。
0: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1: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
0: 哎，
1: 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0: 是，
1: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0: 对，
1: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淡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0: 来，观众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1: 是，
0: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呢，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1: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0: 对，
1: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0: 对，
1: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 短短的三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0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0: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1: 对。
0: 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1: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0: 对，
1: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哦，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还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0: 对，
1: 所以2999有这个机器，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
0: 监、
1: 经理、
0: 总经理。
1: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掌管全渠道。29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0: 对，
1: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现在在搞年货节，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但是，今天
0: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1: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0: 是，
1: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一开头的价格，1999块钱，
0: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1: 对的。
0: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1: 吗？在其他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看不到这个一开头，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同
0: 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1: 因为人员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0: 碧云泉
1: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也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盒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0: 对，
1: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0: 对，
1: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盒3滤芯，哇，
0: 还有，
1: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盒3的滤芯。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1: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0: 东方
1: 购物做这个新品的投放。哎，
0: 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1: 不会，
0: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前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跟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嗯，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这个某猫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射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
0: 对，
1: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8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0: 对，是1999，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面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面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架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是净水器，交给他，它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头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射这个一个净化能力的，它只有两个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单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射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已经污染了，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
0: 给大家看一下，很方便啊，
1: 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
0: 平时咱们用
1: 这个电热水瓶嘛，
0: 对，
1: 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个里面的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的杂质，
0: 是，
1: 今天挡在外面，还有一个点，
0: 对，
1: 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哎，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好水看得见，277，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拿回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00-600，但出来的水003、003-011、012、0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射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哎，
0: 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占地面积小的同时，而且后边的这个水箱的容量也很大。包括还有就是旁边啊，我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什么？这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母婴级别，因为呢，很多的顾客买回去是什么？为了孙子，对不对？小孙子、小孙女很金贵，那我们全家人都想把好的药带给他的话，今天观众您可以看到啊，来，我们今天的特色的这个净水机的认证母婴级别也都有哈。
1: 母婴认证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包括自己到一定的年纪，整个对于矿物质有要求，希望喝矿泉水，但是又不希望里面的钠含量太高，
0: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的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它是低钠淡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哎，你

0: 看看方便吧，
1: 超级难闻，体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也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烧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1: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这个机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 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于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
0: 嗯，
1: 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0: 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的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
0: 对，
1: 第一次要换的一和三。
0: 嗯，
1: 两根。
0: 对，
1: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一三再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新款。
0: 升级了，嗯，
1: 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这个好方便，这个很方便。
0: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儿要把它撬开那个盖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
0: 哎，
1: 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 一拿，
0: 对，
1: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嗯，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0: 对，
1: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一号滤芯可以换，
0: 对，
1: 三号滤芯可以换，这是6到8个月换。
0: 是，
1: 二号滤芯要用到2年，嗯，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所以一和三，我直接翻倍再翻倍。
0: 也就是说，拿到手机7-9-3根，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哇，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要说。
1: 7天过水适用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
0: 嗯，
1: 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您。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
0: 嗯，
1: 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连续10年。 销量的头一名，
0: 哎，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1: 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0: 对，
1: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东东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0: 对，
1: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您还有7天过水试用。
0: 对呀，
1: 有这么多的滤芯，嗯，换件最后付出的价格。
0: 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瓶的价格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1: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嗯，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亿。
0: 哇！
1: 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实际台也是特批的。
0: 对，因为在其他地方2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是，
1: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0: 对，
1: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的2年，
0: 哇，
1: 超过2年一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0: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氮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道水温调节，4道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
3: 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一代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 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
0: 他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我说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人体健康的饮用的。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很好的补充。
1: 好，观众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3: 2499元。
1: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3: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到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是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器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1: 对，
3: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器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1: 是
3: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IFA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1: 对，
3: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1: 对，
3: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1: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3: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3: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1: 对，是
3: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的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3: 没错，
1: 对吧？
3: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背后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1: 对，
3: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电费的话1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1: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
3: 到底
1: 怎么样。
3: 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1: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3: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1: 对，
3: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一天，
1: 对，
3: 真实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4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 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两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1: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
3: 你
1: 看看。
3: 你要喝什么？
1: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3: 做不到，
1: 你做不到。
3: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会驼奶粉，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就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奶粉的嘛，就是大家都能理解。但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1: 对，
3: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1: 对，
3: 我帮您实现了。
1: 对对对，
3: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1: 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3: 真的好喝，
1: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面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3: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1: 对，
3: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1: 对，
3: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2499的价格，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1: 对。
3: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3: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1: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朋友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4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3: 对吗？它就是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1: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3: 往这边一拧，
1: 往这边一拧。
3: 女孩子，
1: 来，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3: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了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1: 对，
3: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1: 对，
3: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1: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电影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那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再加名额了？
1: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是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限时限量2499。如果错了这个直播间，你就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个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意把它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呢？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像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我们今天一赠赠了2组，
1: 是
0: 这个人家在外头确实是要花钱要买的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冰泉未来的话，自来水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一吨才多少钱？电费的话，它极其省电，它像电热水瓶是千滚水一直热的嘛，它是只要烧开那一段是用电的，所以一个月的话，像我就5度电。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滤材啊，我已经是贴着成本价给到大家了。一天的花费我已经算得有零有整，是1.57块。哇，1.57块，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0: 对，
1: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0: 对，
1: 冰泉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0: 对，
1: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0: 我一直在用，
1: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0: 对，
1: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冰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1: 可以移动的。
0: 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1: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一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这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容量更多？
0: 对。
1: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对。
1: 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哎，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哎，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0: 对，
1: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0: 不喝热水，
1: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极热，喝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0: 对，
1: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0: 对，
1: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0: 对，
1: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的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1: 是这个去魅了啊？
0: 对，我喝了一下以后。 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一瓶装水，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个管道放进去了？
1: 对，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就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0: 观众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1: 对，是。
0: 来画一下线啊，
1: 这就是现场直播，这个水已经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0: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0: 是、哎、
1: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向净水器，
0: 脏不脏？
1: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
0: 哎、
1: 我要马上去洗手，
0: 对，
1: 才能把这个脏擦掉。
0: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
1: 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
0: 嗯，
1: 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0: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
1: 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0: 退给大家的。
1: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0: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3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1: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大
0: 家。那我们打电话的3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1: 一定
0: 好吧？
1: 一定
0: 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1: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
0: 哎，
1: 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
1: 没有试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试用金现金直价，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器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0: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1: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1: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你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 要把握住了。
0: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丽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补补钙。然后从差不多今年12月份，就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

来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祛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祛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征的。那这一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下，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 99.92% 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生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嗯，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啊，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盒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祛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抵多瓶，你看淡退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
699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

0: 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三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对不止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五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五瓶的面霜，再加上两瓶的玫瑰水，是七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总的一个构成呢是五瓶的祛斑霜，其中一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两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后头来的吧，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那么现在后头阿拉囡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戴脱交关了，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1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

0: 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2: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2: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1: 699
2: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晨露，玫瑰晨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晨露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了晒后修复也好，玫瑰晨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1: 对，
2: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还得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1: 是的，
2: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1: 是的，
2: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1: 对，
2: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1: 是，
2: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1: 对，
2: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
1: 是的，
2: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今天我收购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1: 是的，
2: 好，很多太太说，
1: 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2: 对，
1: 我们还有到抗皱，
2: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1: 你
2: 对，你觉得天气当然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

0: 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四维，一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嗯，二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第三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嗯，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四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好不好？这方是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湿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六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1: 是的，我觉得
0: 电话线真
1: 男士也要硬起来。我刚才开玩笑的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0: 是，
1: 肯定是出去旅游。
0: 出太晚了。
1: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1: 味道也好闻。
0: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针刺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别长在脸上。
1: 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0: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
1: 对。
0: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1: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洗完脸家人呢？
0: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1: 是的。
0: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后，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那个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5瓶祛斑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纯露，
0: 对，
1: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0: 对，
1: 就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0: 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1: 先敷，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它是
0: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
1: 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是，
1: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0: 对，
1: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0: 对，
1: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给大家。
0: 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次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

0: 很多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两罐给大家，两罐699，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5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
1: 是。
0: 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告诉他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冲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1: 是，
0: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1: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激动。
0: 因为我今天
1: 真的抱歉，
0: 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1: 是，
0: 但我今天直接1234五罐正品，五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终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1: 抢，
0: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1: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5: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啊，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对，
0: 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2: 你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呀。
0: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那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可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
1: 嗯，
0: 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它
0: 对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
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0: 我们以前是一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0: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2: 是因为有伤口。
0: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2: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益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橙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也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哦！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物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0: 是
2: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0: 是的，
2: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0: 对，
2: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2: 外面499玫瑰橙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0: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2: 对吧？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橙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橙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橙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0: 是的，
2: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4: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5: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6: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 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2: 我
0: 从来都没防晒过。
2: 对，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说，
0: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2: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五 C 医院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了，就老人斑呀。
0: 你懂了呀？
2: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了，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0: 对，
2: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0: 是的，
2: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0: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她这两天在贵州。
2: 妈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0: 别帮我搞了，我要么逃，要么逃。
2: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您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四位一体。
0: 是的，
2: 谢谢各位啊。
0: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2: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
0: 是
2: 那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0: 一瓶抵多瓶。
2: 对，
0: 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2: 不用还，
0: 不用还，
2: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它。
0: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2: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0: 全脸这样讲，
2: 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在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那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就这样，
0: 就这样
2: 抹完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0: 对，
2: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早晚但是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0: 对对对，
2: 你同样的防晒也要做好的
0: 同时，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2: 是
0: 好吗？
2: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再说一下组合啊，
0: 好的，
2: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
0: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1。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常常可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油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 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镜头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笑>
13: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嗯，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一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4: 对，
13: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9我还要还给你。
14: 对，
13: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4: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时而晴时而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算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
13: 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都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4: 大家计划去哪里？去新疆。
13: 哦，去新疆那几点值了？
14: 我天
13: 哪！都亚都不低，都几低，都天上还是亮的，就是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有。
14: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
13: 晒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 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跟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
14: 嗯，
13: 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4: 是
13: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然后今天是 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帮你做到祛斑。
14: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3: 对，
14: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3: 对，
14: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也很贵，
13: 很多的单一成分的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包括市场上所谓的蛋白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你看，质地。
14: 我告诉大家，
13: 它虽然叫霜，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4: 对，
13: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保湿，对，保湿之外吸收也很快，
14: 对的，
13: 吸收非常非常快。
14: 是的，
13: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4: 你看我就很轻的这样按摩一下，
13: 因为电话线全线板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祛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4: 对。
13: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
14: 对，
13: 这不是随便做说的，我们全国第三方的领先报告，好不好？好像快没货了，
14: 是的
13: 啊，最后三组了
14: 啊，最后三个名额，
13: 那我跟你说，因为我告诉大家，
14: 今天是有到5罐霜，2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2瓶带回去，
13: 然后我再送你2瓶，
14: 嗯，
13: 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2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然后我再送一瓶免费试用，你这4瓶你都不用拆。 我告诉大家，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一瓶拆掉。拆就是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皮肤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4: 而且我算一下啊，
13: 对。 699，对吧？五瓶699，5999，3000，没有，我们499，7000，对，哎呦，
14: 7749，
13: 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4: 70几块钱，
13: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真的难过，真的难过。
14: 而且今天
13: 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4: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13: 对不？
0: 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想，我心里不难过。你就算我699，699，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 对的，
0: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 是
0: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
1: 送的。拍完了，拍霜
0: 快没了。
1: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So if I
12: trip and make no sense, well, I can't help.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3: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啊，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我们这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
12: 对，
13: 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啊，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2: 是的，
13: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2: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
13: 对，
12: 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
4: 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脸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起来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
13: 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所以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4: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3: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啊。总共我们是5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2大罐加2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2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4维的祛斑，我还是想要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 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对我们这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 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的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2罐霜加2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2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啊，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
15: 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6: 是的，
15: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6: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0700800，手机0210999000。
17: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8: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9: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0: 可贝尔我一直。
21: 都在用它，
22: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2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24: 可贝尔超好用的，
25: 可贝尔非常好用，
26: 推荐给你们。
2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2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2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3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31: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常常一块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 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镜头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 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
32: 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中人好像也是吃到高蛋白、是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购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啊，贾玲。贾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哦，去年九月份啊，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对对对，给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都是小段的，都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1: 对，
0: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六。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1: 对，
0: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1: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0: 对，
1: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0: 对，
1: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0: 是，
1: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0: 40多块钱，
1: 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
0: 好，
1: 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0: 是的，
1: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0: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
1: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0: 两个已经是成功用过一次了。
1: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0: 我们看看这边，
1: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如果啊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0: 去掉，
1: 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0: 是的，
1: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0: 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0: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三文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成这种橙红色，对吧，
1: 对，
0: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心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1: 脂肪线，
0: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1: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西洋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
0: 对，
1: 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1: 啊，来吧，
0: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煎的时候啊，5成熟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火候是刚刚好，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0: 对，
1: 你看我这么抖这么抖它都不散对不对？
0: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个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蒸鱼豉油，
0: 在当中就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属于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1: 没有错，
0: 好完美，而且真的这个7、8成，就算是10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1: 对，
0: 又没有刺，对吧？
1: 对，
0: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真好吃，也很好吃的。
1: 我更喜欢，
0: 再来一块，
2: 这个是真的。
1: 对对对，
2: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1: 哦，我喜欢吃蒸的。
2: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1: 对的。
2: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1: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2: 对。
1: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2: 对。
1: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2: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2: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2: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真的好好。
2: 对，
1: 有些朋友们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2: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2: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国城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2: 对，
1: 7整块带回家，
2: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2: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2: 是这样子的
1: 啊，两块是这样的啊，
2: 对，可生食，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
2: 蛮
1: 新的啊，等到东方购物，
2: 对，
1: 这个要是熟的啊，
2: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2: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一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2: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800，抢先获得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然后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现在我们298元三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
2: 等
1: 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2: 对，
1: 等了一年多，
2: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
1: 是的，
2: 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2: 合成
1: 啥时候再有啊？
2: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2: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呢是就等于说是7包，对吧？
1: 7包
0: 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那能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是的，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啊。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
0: 是。
1: 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
0: 是的。
1: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吧？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呢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哦，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来来来，
0: 刚才真的，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0: 对，
1: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啊。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课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意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有营养多了，对吧？
0: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什么叫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当
0: 好。
1: 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2套，好吧？反正今天2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0: 哎，对的，
1: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吃
0: 非常的鲜活。
1: 我来喝点汤，
0: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份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三文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三个3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七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欧米伽三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渔网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1: 送其他赠品。
0: 特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7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是7整包带回家，298元。 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嗯，订购专线是800-04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篓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

0: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
1: 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
0: 对不对？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牛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合成品牌他们因为品质够好嘛，自身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1: 对，
0: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剔，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来做刺身、
1: 哎、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0: 哎
1: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
0: 的、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七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七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18分钟时间，我们的298元。3门鱼柳6+1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阔别很久，很多人说3门鱼柳到底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品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3门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你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3门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再叠加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3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

0: 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哦，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1: 对的，
0: 100来块钱买一块，
1: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0: 100多块钱买一块，
1: 对对，
0: 买回家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哦，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哦，给家里面，对呀，啊，哦，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
1: 对
0: 吧？
1: 关键是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欧米伽三啊、欧米伽六啊、欧米伽九啊，都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吧？
0: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
1: 哎，
0: 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1: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0: 对，
1: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0: 对，
1: 后面才吃的爽呀，对吧？
0: 哎，
1: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0: 对，
1: 都可以。嗯，甚至于说，因为这一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
0: 嗯，
1: 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0: 对，
1: 吃上去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0: 哦，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
1: 哦，
0: 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1: 对对对，
0: 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1: 空气空烤要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啊，包括橘的呀，啊，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0: 对，
1: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0: 嗯，
1: 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0: 对，
1: 298元，这款是老商品了，
0: 特卖方案
1: 一直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的回去，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废话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我们的三文鱼柳的组合细胞带回去二九八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时之
1: 前。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哦，太好吃了！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家里面的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柳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2: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哎，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盘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热气腾腾，噔
0: 噔，砂锅做的
2: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哎呦。三文鱼炒饭了，
2: 对，来点酱汁。
0: 整段了，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
0: 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的，
1: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是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啊，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做什么清蒸，
2: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6你要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家庭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牛子，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您去刺儿啦之类的啊，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面
0: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我来给你记得。这看到他在了，
2: 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看看啊，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其实是可生食。
1: 来，
0: 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就是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一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啊，都是智利的鱼柳，
0: 是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个老火锅。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是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倍，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这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
0: 更划算。
1: 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锦食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800，可均衡的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很多人对它的一个市场价值呀、啊，包括未来量去点，
1: 嗯，
0: 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7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呢？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7份。
1: 对，
0: 2期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发言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行拢了。
1: 对，
0: 对吧？大锅行拢，总统说就赌金中国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最说就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它好吃，
1: 对，不饱和
0: 的啊，不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过了，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先会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没有，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必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那
1: 口感也不错，
0: 也
1: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0: 做熟的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太平洋鲑鱼，
0: 对，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个都订回去了，
0: 对，
1: 也行，
0: 这个可以的，5包带回去240克的那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这个今天尝尝鲜，
1: 嗯，
0: 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那个这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要做熟吃的，
1: 对。
0: 最后的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鲑，
1: 来这个，
0: 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7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咨询可以拨打02-35-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0: 收到2分钟的 的时间啊，我们的背后和左手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1: 可生食的啊，
0: 可生食的，
1: 对，
0: 因为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1: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0: 对的，
1: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是，
1: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0: 那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1: 对，
0: 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1: 对，
0: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1: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啊、
0: 哦，都一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1: 银龟，
0: 银龟啊，银龟就是。

0: 这个要做熟的，
1: 对，
0: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1: 对，
0: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1: 对，
0: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
1: 嗯，
0: 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也经常推出。
1: 对，
0: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到时候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
1: 嗯，
0: 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1: 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啊，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喜欢紫砂壶的朋友真的是很有福气，今天攀登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跟两周之前的这款紫砂壶产品又有所区别。来，先拿在我手里这款紫砂壶，我相信大家一看见它就是心花怒放，无论是它的造型还是从它的工艺上来说都是非常的上乘。挑选一把好的紫砂壶，第一个师出名门，第二个用到的泥料得好，第三个用到的窑制烧法工艺还得上乘。今天可以说是把这三大要素一次性都集齐，而价格我相信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实惠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格。虽然还没有出现，现在我们的商谈数也是非常之高，所以想要入手一款好的紫砂壶或者想买它送人的朋友，这款瓜货产品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行家黄总，来，先跟黄总问个好。
2: 好，各位大家好啊！今天这个能在东方购物，刚刚补充主持人一句话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一个正确的渠道来买壶。
1: 是，
2: 现在有好多渠道，大家是看花了眼的，各种各样在那里叫嚣199、299、399。那今天在东方购物这里，我们可以买到放心的紫砂壶，
1: 是，
2: 而且可以买到稀缺泥料、稀缺壶形的紫砂壶，非常关键。
1: 啥叫放心的紫砂壶？它有几个考量标准？
2: 我先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真的紫砂壶？这是一个真壶的概念是什么？
1: 这还是个问题吗？
2: 真壶的概念啊，很多人说不清楚。我告诉大家啊，真壶的概念它是用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
1: 哦，
2: 那么用什么地方的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呢？因为紫砂就有一个名字叫宜兴紫砂，
1: 对，江苏宜兴，
2: 以江苏宜兴，所以得用宜兴紫砂做的才叫紫砂壶。那么今天我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一个做不来的壶，做不来壶的人，我今天给你一块泥料
1: 啊，
2: 拿个勺子管。这个把里面的泥料都挖掉
1: 啊，
2: 然后不漏水进去烧了，烧了之后烧出来也不漏水，能不能泡茶？是不是紫砂壶？
1: 也可以泡茶，但它不叫紫砂壶啊。
2: 对，它其实就是紫砂壶，
1: 就是紫砂壶。
2: 它其实是正正宗宗的全手工紫砂壶，没有问题吧？
1: 啊，
2: 所以说关键的一点，大家先要排除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因素，先要泥料要正，
1: 是
2: 泥料要正，关键的是渠道要有保证。东方购物是大家可以值得信靠的一个紫砂渠道，
1: 所以跟黄总合作了十好几年了，对吧？首先保证我们平台正宗，第二个来说我们选料正宗，
2: 十三年了，
1: 选料正宗，
2: 是
1: 江苏宜兴当地产的紫砂，
2: 是的，
1: 紫泥当中的上好泥料天青泥，
2: 是的。各位啊，这是在今天这个在东方购物有几个第一啊？第一，它是天青泥，各位从来没看到过天青泥。第二，今天这把壶我们引入一个新概念，
1: 是
2: 叫引入个新概念叫什么？叫柴烧
1: 啊，柴烧。
2: 引入第二个新概念是龙窑柴烧
1: 哦，
2: 所以说今天大家就抓住这三点，去了解这把壶就知道了。
1: 好，先来看，我们本来按照以往的讲解规则，可能先说我们的师出名门
2: 是
1: 它的作者等等。
2: 是，
1: 我们先来看看这把壶。刚刚我一进演播室包括我之前在开会的时候一看，哇，这个有点紫气东来啊，
2: 是
1: 有点让大家觉得哇，拿的时候真好看。
2: 对，这个紫砂已经紫到发黑了，你看到吗？是不是把金属光泽都烧出来了？
1: 什么样的原因会让它紫到发红呢？
2: 各位，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今天这把壶是紫泥当中的天青泥。各位啊，大家都听到过天青泥，是不是啊？底槽青之外，天青泥是不是也听到过？
1: 对，
2: 但是更稀有，是不是？
1: 是。
2: 但是天青泥跟大家讲啊，它是紫泥系的，外面很多啊，在那里搞不清楚的那些卖家在那里说，天青泥是绿色的，因为有个青字嘛，
1: 是
2: 吧？青绿色，
1: 是。
2: 各位，它跟绿色的泥料没有任何关系，
1: 对，
2: 它是紫泥当中泛出一种 青色的光，光泽，然后今天这把你看到它已经有一些发黑的金属色了。大家都知道紫砂里面含铁量很高啊，但是天青泥含铁量尤为的高，而且今天用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什么，柴烧，龙窑的柴烧。
1: 黄总简单的几句话其实就把今天整个产品的要素已经抛向大家了啊。
2: 今天
1: 泥料好，柴烧的方式好，
2: 这把买不到，今天这把买不到，等明年我们能够挤进这口龙窑去烧啊，就是说首先得等到明年啊，第二等到明年未必我们能有排得上这样。
1: 它只是一年就烧这么一次吗？
2: 一年一窑，
1: 一窑，
2: 而且有说法是25年之后两年一窑。
1: 我以为快封存了这个药，
2: 因为这个
1: 两年一摇，本来是一年一摇，
2: 它已经是老胳膊老胳膊老腿了，烧一次其实就在减少这口龙窑的寿命。
1: 柴窑古龙窑柴窑烧制出来的这一款这个紫砂壶的款式，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2: 是，
1: 首先不像我们以前所推荐的说是它是一个光面，但其实它的花色包括它本身的这种图案都值得说到的。
2: 各位啊，今天我们这种叫万刀客，什么叫万刀客？
1: 什么叫万刀客？
2: 今天上面画的其实是非常精工的，这个我们叫山水的工笔，中国古典山水的工笔，你看立体感强不强？它要上万刀的这个刀，你去摸，手上去摸上，它的立体感非常的强，而且它今天是满工刻，盖面刻满，壶身刻满，壶底也刻满，
1: 是
2: 啊，把这样的一个江南烟雨啊，如同仙境一般的这样一幅画表达在了壶身上。这个你在外面看得到吗？很少，
1: 因为用了这样的一个壶的颜色衬托出我们的景致是更加朦胧，
2: 对，
1: 更加有神秘感。
2: 你可以看得到啊，有旭日，
1: 对，
2: 有山雾啊，有雾，然后有层峦叠嶂，
1: 对啊，
2: 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迎客松，对吧？有迎客松，各种各样的这个你在这个叫这个国画当中能看到的胜境 啊，
1: 对，
2: 在上面表达。
1: 这个就像咱们的国画或者叫水墨画一样，非常有那种艺术的境界感，在一款紫砂壶当中能赋予这么多艺术的气息。
2: 是，
1: 而且刚才说了，它是一个满刻，
2: 满刻，
1: 它的底部，
2: 你看，哇，小桥流水，
1: 江南的这种亭台楼阁啊，这种园林精致，
2: 看得出它的立体感嘛。你很难想象这是刻出来的，
1: 它不是平面的，
2: 它不是平面，
1: 所以你的手到之处，
2: 它用这个上万刀的这种刻法，把它的立体感手工刻出来了啊！
1: 这得多吃功夫啊！
2: 这个所以说啊，这件作品是非常非常的。
1: 然后壶盖，你看，真的好看。哎，
2: 是啊，这个这把壶的名字叫线瓢，
1: 大
2: 家十瓢都有啊。十瓢，今天如果今天是一把十瓢，我不叫大家再买了。但这把壶今天一定要买一买，为什么？因为它是线瓢。什么叫线瓢？它其实今天把一个缠绕在上面的线啊，大家知道啊，在清代就有这个造型了啊。原来就是清代的人使用这个壶的时候，
1: 为了增加摩擦力，
2: 增加摩擦力，他就用藤啊，
1: 对，
2: 或者用绳啊，这样把它包。所以你是不是自己在紫砂壶上也经常做过这样的事情？
1: 对。
2: 但是这根绳子时间一长是不是要烂啊？
1: 是。
2: 但是他今天就用仿生的技巧，直接把你坐在了壶上。你远看原来以为是，哎，是不是包了一层藤条在上面啊？藤条绕成的线绕在上面，其实哎，它其实是紫砂的泥料雕塑出来的，
1: 而且这个从意境上来讲，就好比从此岸到彼岸，
2: 是的，
1: 这有点像那个小桥流水的亭台一样，台阶一样，一步步往上延伸。
2: 所以说啊，这个钮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你说的对了，它就叫桥钮就叫桥钮，它就是一个
1: 桥钮。
2: 哎，桥钮。
1: 这个手柄这里它也是做了一个遥相呼应。
2: 对，它今天这样的话，哎，是不是手上的摩擦力就很强啊？大家知道紫砂就这样就不容易脱手。
1: 但是我觉得除了功能性之外，作者他一定用了很大的心思，
2: 是
1: 去把他的艺术美感营造出来。那说到作者，哎，我们当然得看一看啊，师出名门。
2: 对，
1: 黄总
2: 啊，我们其实一直在东方购物啊，在推荐各种各样的各位老师啊，我们其实起步都是从助攻开始，
1: 是
2: 助攻，然后看着他成为国公，成为高公，成为正高。
1: 对，
2: 各位，我们这里就有一位正高，就是他的师傅，巧了。这个大家都几乎认识，陈诚老师现在是正高非传承人啊，他的师傅是何道宏，也是我的师傅，这是我的师姐啊，我的同门。现在这一位赵楠是我们这一辈的，我的下一辈，我是他的师叔，赵楠已经是工艺美术师了啊。他的起步在东方购物这里层面比当时的陈诚要高，陈诚现在我们在陈诚的壶不卖的时候啊，在东方购物卖39800一把，现在有多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卖过他的东西了？为什么？他这里的 图啊到手基本上都是要接近六位数了啊，在这里很难再给大家接受到。
1: 再往上追溯的话，来，他都是系出名的。
2: 哎呀，这个何道宏啊，我就这样说，这是我恩师啊。何道宏他呢，我这样说，我能评上这个叫上海的工艺美术大师的话，也是因为是师出于他。嗯，这个是在世的当中啊，他的拍卖价，嗯，这个不用去多说了。
1: 好，
2: 然后再往上啊，七老艺人当中啊，紫砂七老艺人，这个包括顾景舟啊、蒋荣啊。朱可欣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啊，叫王迎春。嗯，王迎春，王家在整个宜兴啊，在家族当中是当时在那里的顶流家族。
1: 对啊，好，既然是这一脉相承，这个他也是分啊，我们讲到了他整个的传承的派系。
2: 是是是。
1: 好，我们来说说赵楠。赵楠呢，我们刚才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在说到，他现在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2: 是国家
1: 工艺美术师。
2: 他已经是今年是第四年了，大家知道啊，这个职称这个体系是非常死的。
1: 对，
2: 他是一届一家一这个一到了一个层面之后，要隔多少年？你今天水平再高啊，你也没有办法。
1: 待足年份，
2: 他要待足年份多少年？嗯，国公到高公五年，他今年是第四年。各位，而且我是非常知道的啊，他在省级的杂志上的这个叫专业专刊上面的这个。论文
1: 发表论文
2: 非常好，而且查重率是0%，大家都知道
1: 查重率0%，
2: 零就是这篇文章是一定他自己写的，
1: 明白
2: 查重率0%，
1: 明白
2: 他是一个学术等身的作湖非常优秀的实力派，而且有职
1: 其他不管，
2: 而且还是一位女艺人，
1: 五年一次，今年第四年，明年他又该评
2: 了。是的，各位啊，我就大家他的东西收一收啊，我真的跟大家说啊，值得收啊，值得。
1: 现在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师，
2: 是
1: 到明年，
2: 应该没有问题的啊。这个
1: 基本上99%。
2: 这个行当当中很多的是学历不够啊，他是这个本科啊，这个211的本科啊。这个然后论文写得非常好，论文的查重是0%，
1: 是
2: 有多少人的论文不借鉴一下别人呢？
1: 所以他现在以这个价格来销售给您，明年当他一旦。成为了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身价是现在这个价格吗？对吧？
2: 对，而且我就
1: 不是这个价格
2: 了。我现在这个价格还没看到，我
1: 还没看到，
2: 惴惴不安，因为我这个今年内啊，我已经有几回了，你们这里的价格到都是最后一刻我才知道。
1: 王总，这个肯定是您是知道的，对吧？但是呢，先卖个关子，
2: 对吧？
1: 好，我们刚才说到了款式，说到了作者，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它的泥料。
2: 是
1: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王总就说了，你什么叫真正的紫砂壶？
2: 是
1: 紫砂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天青泥料。
2: 天青啊，各位，它是其实跟底槽青非常像的一种泥料。它的。我们讲什么叫底槽青，就是一槽，什么叫一槽，就是一层，它是薄薄的一层，层很薄很薄，叫一槽啊。那么这个天青泥的这一槽，比底槽青那一槽还要薄，埋的还要深，所以说天青的在什么1号井、2号井、3号井、4号井、5号井，在这个黄龙山，它的储量是一定是少于这个叫，
1: 明白。
2: 所以说很多人都听到过底槽青，看到过底槽青，但天青你真的很少看到。
1: 好，这是一个它产量稀少。第二个，它的收缩比大概在14%。
2: 14啊，一般的收缩比都是在5到7左右，它翻一倍啊，这个。这么高的一个收缩比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含铁量很高啊，很高。
1: 好，第三个视察性广，
2: 对它几乎你今天如果走手上没有其他壶的话你今天这个是保险牌，你买了之后不会因为这个这个东西这个茶叶不合适那个茶叶不合适，都合适。
1: 大红袍，
2: 而且现在这个8、9月份之后马上又有这个新茶
1: 对对对，秋茶就上市了嘛，
2: 上市这么高含铁量的这个壶今天是喝这种高香茶的味道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好，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天青泥，它是紫泥当中一种珍品，
2: 对
1: 对吧？天青色，
2: 对，
1: 然后暗干色当中闪现蓝光
2: 。
1: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把壶，包括黄总可以举一举那把壶，这把壶的壶盖跟咱们这把壶，
2: 咱们这就是两把壶，你看这个发红，
1: 对，
2: 这个发青，看到吧？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柴窑的魅力啊！柴窑高温烧的时候，它呢产生了窑变，
1: 看到吧？
2: 窑变，我们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啊！窑变之后，这阳这阴这个是
1: 太有
2: 一般的壶今天不可能有这种效果，
1: 太有把玩的意义了，对吧？产于江苏宜兴丁山倪姓的年度适中疏密菌苣，
2: 是
1: 窑温在1100度。好，那说到窑温，那烧窑的方式也很有讲究。
2: 是
1: 我们说到了刚才叫柴窑，
2: 柴窑
1: 以前我们烧有，我知道有电窑
2: 啊，各位啊，现在柴窑非常少了，为什么？有一个东西叫环保标准，你那有柴窑一烧，它肯定产生污染。
1: 是是是是，
2: 所以说。真正的好柴窑啊，因为你要本
1: 身，但是柴窑本身烧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好，
2: 非常
1: 非常好，
2: 非常好。我们其实不敢，
1: 老祖宗留下来的
2: 真的是不敢偷摸着烧，实在造一口柴窑不难啊。
1: 好，
2: 但是龙窑烧，这是龙窑，各位，
1: 创于明代
2: 啊，对，
1: 岩烧是现在还在使用
2: 活标本，他用了活标本啊，这句话这个三个字你们看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活标本它是怎么样？2526年，
1: 06年
2: 就已经是。这个已经快20年了，已经是文物保护单位，它本身就是文物啊。然后2013年作为一个非遗无锡市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个非遗，
1: 明年开始就不是一年一烧了，几年一烧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文物保护单位已经被列为06年，将近20年前就已经被列为了，好吧？但是柴窑烧出来的东西，它确实上乘。就刚才我们来看这把壶的时候，我还跟黄总说呢，我说打开之后还真的有一股
2: 金属味儿，
1: 金属的味道。
2: 一般的紫砂烧出来就是土腥气是吧？它今天除了土腥气之外，紫砂壶一定有土腥气啊，
1: 是
2: 就土腥气之外。它有一种金属味，
1: 是
2: 好多金属是有味道的。你我就问你，铜有没有味道？
1: 有味道，
2: 铜有味道的啊，那就是金属的味道。各位，这种金属的味道跟茶香啊，能逼出茶香。
1: 那说了这么好，咱们现场来检验一下，能不能泡一下？
2: 是可以啊，
1: 我们来浇一下，
2: 可以，
1: 好吧？我们来看看它的毛孔、它的收缩比啊，包括它本身的这种质感。你泡茶嘛，对吧？哟。
2: 这个上面
1: 它一下子被好像吸掉一样。
2: 对，你看啊，两把壶，我们这里两把壶、
1: 这里还有一把，
2: 这里两把，
1: 我们都
2: 那个，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啊，它的吸水速度啊，有可能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各位来看一下。
1: 好，来吧。就像油脂感十足一样的这种
2: 感觉，就是雨退去的感觉，
1: 是
2: 啊，像一场雨退去的感觉。各位啊，来，还有一个。我们这里很简单，你看这里浇过来一样的，
1: 一样，是
2: 也一样是吧？然后
1: 这个天青色就像我们碧空如洗啊，
2: 这个是全手工啊，到这里壶里面有水啊，
1: 是
2: 它给卡住了，
1: 就不适配了，一壶配一盖，
2: 一壶它是不能够，
1: 这叫原配，
2: 不能够互换，对，原配，
1: 对吧？这才是原配。但关键咱们这个柴窑烧啊，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历史当中，其实也蛮少见的，
2: 是
1: 在全国范围内更是一个稀有珍品，
2: 对
1: 吧？天青泥紫泥当中的珍品带回去，而且从它整个的雕刻工艺上来说，是上万刀来进行雕刻，
2: 对，万刀刻啊！
1: 什么叫栩栩如生？什么叫国画的泼墨技艺，直接用在了紫砂壶身上？
2: 是，
1: 看看这把壶，好吧？好，已经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讲解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该破个，给大家来看看价格。黄总，你觉得今天什么价格合适？
2: 我现在搞不清，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因为
1: 基本上在市面当中，问问你、
2: 我先告诉各位啊，这跟东方在1月份谈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柴窑还没烧，这些他要说清楚，柴窑烧是2980块钱。如果你们
1: 在什么样的窑烧都不一样、
2: 对你如果轮不到柴窑烧，是1980，
1: 差一千中间，
2: 差一千。因为我现在一个柴窑装窑就500块钱，装窑
1: 那像这样的一种款式，这样的这种天青泥，
2: 你我就这样说啊，这个国家工艺美术师的价格2000多、3000多，
1: 正常，
2: 太正常，
1: 正常。好，我们就当它是2980啊，在外面。
2: 我现在很想知道多少钱。
1: 来，今天我们倒数3秒，好吧，一起来看看今天价格多少钱。来，3、2、1，开价。
2: 哎呦，要喜欢了，
1: 多少？1799。799，799啊！上次跟黄总做直播的时候，黄总就说了：“哎呀，每次你这个价格都不让我知道。”然后最后一看，我说的很起劲，结果一看这个价格，我心很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顾客朋友一定心花怒放。说实话，这个价格我们也是之前谈好的，也不卖关子了，好吧？就这个价格，
2: 好的，
1: 好吧？就这个价格。然后今天还送来黄总，这个说一说。
2: 这个是这样啊，这叫我们叫茶宠啊，
1: 茶宠。
2: 这件东西呢，这么说啊，它是。在手上的压手感非常重，
1: 是
2: 大家都看到这是金龙鱼，是吧？如鱼得水，是吧？如鱼得水，下面的波浪纹做的非常，这个是可以做朱泥的紫砂壶的，两个这样的分量基本上就能做一把大品的朱泥紫砂壶了，
1: 真的。
2: 所以说这个是实心的，非常压手啊，非常压手。
1: 是
2: 各位， 做工也非常好啊，这里盘着一串钱是吧？
1: 是，
2: 寓意不言自明啊，这里不能多说了。
1: 对，其实也就像一条锦鲤一样，在你们家里游来游去
2: 啊，游来游去，
1: 特别好。今天也是一个茶宠啊，一个小道具，今天是给到大家。所以今天799元，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来，我们也有一个独立的礼盒包装，同时还会有到我们的作者大名、亲笔签名以及限量收藏证书带给大家。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9-00。
3: 这个壶的泥料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地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炉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3:1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线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1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的，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3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步入师门。

0: 刚才接受采访的就是赵楠，
1: 是赵楠，
0: 就是我们的赵工啊，
1: 是赵工，
0: 赵工
1: 去就很有，
0: 明年就升到国家级高级工艺美术师。
1: 对对对，我就跟大家讲啊，他的师承现在非常难，嗯，为什么？就是何道红这一脉几乎已经不收徒弟了，啊，何道红自己是两位闺女，
0: 是是，
1: 两位闺女，她几乎没有男徒弟了，男徒弟都已经那个什么了，
0: 反正
1: 我应该是最后一个，
0: 我们都就闭门弟子，关门弟子。赵楠老师他的作品现在的身价大概在什么区间？
1: 他的价格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就拍卖价，他有8万多的。
0: 拍卖价
1: 有8万多、啊，
0: 拍卖价、这个、市场的零售价，
1: 市场零售价都能破万啊，
0: 都能破万。
1: 所以说啊，
0: 那为啥给东方购今天这么便宜？
1: 这个东西我们在谈的时候是2024年初啊，2024年初，然后2024年初我们其实当时就没有赶上2024年的柴窑烧造，
0: 所以停了一年，
1: 对，没有赶上当年的龙窑，没赶上龙窑怎么办呢？然后哎，就是做。这个第二年的准备，第二年的准备呢，因为这个柴窑烧起来，刚刚他也说了，是做三，得一，
0: 对，
1: 就是做四把才烧成一把，
2: 因为损耗这么高吗？
1: 哎，现在的窑工其实岁数都已经，原来的那批老窑工都过世了，
0: 所以
1: 现在的窑工，你光看火焰，他要看火焰，知道温度。温度的控制非常
0: 难，也面临着技艺的传承丢失，所以像这个破损率高，其实它也都算在成本上面了。
1: 对对对对，
0: 就这个道理啊。
1: 它不会，它可以说这样讲啊。现在有太多的东西是有这样的一口窑在，会烧的人没了。
0: 说实话，现在真的沉下心来做慢工的人、做慢活的人、做细致工活的人也慢慢少了。
1: 是的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给大家好好的，
1: 哎呦，还有点烫，烫烫烫，我心快
0: 保温性好，
1: 保温性非常。
0: 保温性非常 好,、
1: 哦非常好
0: 已经有10来分钟了，这个说明它的保温性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所以来
1: 还 是有点烫
0: 、哎、没问题啊，
1: 是，
0: 哎，这我就感觉刚刚从柴窑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对, 对，这个你看，你可以看到它表面非常漂亮的一种泛出银色光线，
0: 是，
1: 这是它是金属色，它是真正今天把里面的铁质给你烧出来、
0: 而且金属色越把玩、越浇水，是不是它的油脂感、
1: 我告诉大家啊，它是渐渐往红里去，
0: 是吧，
1: 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红金色啊，红色的金属色，因为这里面的这个里面含铁量高嘛，啊，它不断的会氧化氧化氧化过程，因为你烧窑入窑是不是就是氧化的一个过程啊、高速氧化的一个过程啊，
0: 是，
1: 然后高速氧化之后，你在慢慢的氧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现在看上去是金属色，
0: 对，
1: 会越来越红，越来越红，
0: 越来越润。然后这个造型，这个图案，来，我们仔细推进一点，给大家来看一看，
1: 渐入佳境、
0: 这就像一个天青色、雾蒙蒙的那种、
1: 我们如果但凡有一些这个书画工艺的这种叫皴、就是表面这种褶皱啊，是叫皴，它把中国宫廷的这种古代的这种宫廷画当中的这种皴的感觉画出来了。然后你看它留白的部分，感觉是不是？这个云遮雾绕的感觉啊，
2: 是是是是
1: 是，是不是啊？一缕朝阳，而且这里朝阳，你看，他今天得把这个镜头的透视度做出来。他这样看的时候是正圆啊，看到吗？这样你正面去看它是正圆啊，它其实是个椭圆，看到吗？啊，这个他在做的时候，这种都他都考虑进去了，所以才会有立体感啊。
0: 这其实有一点光学的变化原理，
1: 对，它就是它今天
0: 对
1: 这个深刻的掌握了透视这一门学问，
0: 对吧？好，再来。哎，这个有点一步幻景，
1: 哎，
0: 不同的湖面给您呈现不同的色
1: 彩。亭台楼阁万刀客，这种就叫万刀客。
0: 哎，什么叫万刀客？我们从侧面来看啊，就我手摸上去，哎，它有一棱一棱的，
1: 一棱一棱的。这个它的这个叫每一刀的这个轻重都不一样的啊，用重的表示出一个比较浓郁的色彩，
0: 是
1: 吧？用浅的表示出今天这个晕散的效果啊，这里都达到了。然后小桥流水，我们。这个中国文人追求的这种境界，他们希望今天这个、
0: 啥叫入木三分？
1: 对，
0: 啥叫我们以前说叫力透纸背？我觉得这个叫力透、
1: 这种就叫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金石感、书画感都有了。
0: 是，
1: 今天紫砂上面的刻绘是属于金石刻绘中的一种，
0: 对，
1: 一种，这盖子上面也给它刻好了，是吧？
0: 来，
1: 你看。就不留白，但是他今天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是吧？这个非常难得的、
0: 你看小桥，然后这个桥跟我这个湖钮的这个桥身
1: 是的，
0: 是也有点呼应的。这个其实他以前刚才那个张丹老师也说了、
1: 对了啊，这个就我们今天石瓢大家不用再去多买了啊，但是今天这个叫线瓢，清代就有这种样子，因为从自古啊，大家做这个壶都是很珍惜的。然后在用的时候，这当中怕滑脱，哎，用个藤啊，用个线啊，把它扎一下。 哎，久而久之工匠就动脑筋啊，把它做成了一个用紫砂直接把它做上面，嗯，感觉你像是不是远看像不像就是藤包的，
0: 对，
1: 但事实上它是用紫砂做出了这么个雕塑造型，
0: 是
1: 这个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啊，
0: 跟把手的这个部位是一脉相承，
1: 你感觉像不是就这个就是，哎，你看连这个它的变化就是下面这个是窄的，嗯，上面这个是宽的，这种真正的包覆感都给你做出来了，
0: 手握在上面不容易脱，哎，
1: 对，
0: 脱落，
1: 这个就是人体工学啊，我们讲的人体工学，清代就已经讲人体工学了，
0: 所以
1: 是吧，
0: 中国人的传统技艺，这一定把生活当中的功能
1: 然后
0: 和你的美感结合在一起，
1: 然后
0: 来底部底部底部，
1: 这个给大家
0: 来，
1: 这个是简直了啊，这个，哎，嗯，这个就是给你真正的画卷的画面感
0: 是
1: 出来了，
0: 哎，这个石头雕刻的
1: 是
0: 用手工的，
1: 是
0: 亭台楼阁手工的，
1: 各位啊，你想想看，这把壶今天在茶台上，哦，底上用茶印上去之后，这些茶会浸入到刻的部分，把它的立体感进一步勾勒出来，将来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吧，
0: 这个江南水乡的特有精致园林，啊，小桥流水的这种古色古香的
1: 意境，你看它的立体感强不强，它的立体感强，哦，强不强，
0: 真的好看，
1: 是不是，各位啊，这是真正的一把，嗯，我们讲我们行话叫高货啊，
0: 高货，然后再来我们说好的泥料，嗯，天青泥料还得要靠好的柴窑来进行烧制啊，我们先说这个窑吧，这个窑刚才其实听了赵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嗯，就是他用两个古法，一个是天青泥料的选择，一个再用到好的柴烧，
1: 啊，柴烧当中只有龙窑柴烧是正宗柴烧啊，嗯，各位啊，这个它是真的往里添柴啊，嗯，你看到吗，这个口在添柴，添柴，而且嗯到现在为止是不看温度的，只看窑火的颜色，所以说是进三出一啊，各位进去三把出来一把，损耗率非常高，
0: 所以您在听的时候，啊，您也可以复述给您送的朋友，然后告诉他这个窑现在叫活标本，
1: 活标本，
0: 什么叫活标本，
1: 什么叫活标本 啊，就是它本身就是文物单位 啊，它本身文物单位，2013年已经变成它的烧造技艺已经成了非遗了，
0: 啊，全国范围内啊被保护起来，文物单位现在还在使用的，
1: 我就跟大家这么，我就跟大家这样说，这件东西 啊，我们这样说，这个我们是要去排队的，动脑筋拖路子塞进去的，
0: 所以啊，本来说是去年要上的，
1: 我跟你说这个价格是在2024年初跟这个东方定的时候是这样的，嗯，挨近，嗯，1980，嗯，挨啊，不是挨近2980，
0: 就是排得近，
1: 排得近，你就是如果是用柴窑，
0: 排得近是2980，排不近1980，
1: 然后这个2024年没有排进去，索性不搞了，啊，我们2025年啊轮上了，
0: 轮上了，来来来，然后轮上的是啥泥料，当然紫砂壶，紫砂壶嘛，紫泥当中的珍品天青泥，
1: 各位 啊，这个壶已经不是说什么珍惜不珍惜的问题了，嗯，是机缘不机缘的问题了，
0: 对，
1: 各位啊，真的是这样啊，
0: 有缘人，
1: 有缘人，
0: 梁壶结有缘人，
1: 是是是是，
0: 然后泥料当中的珍品
1: 啊，是，
0: 然后收缩比14%，这个天青泥料，所以它能够变化出这种，哎，真的叫天青色啊，
1: 天青
0: 色也不是那种翠绿色，
1: 各位啊，
0: 不是，
1: 来我们这样看，啊，这件东西，我就拿一个盖子吧，不要那个叫啥，啊，哎，这一个盖子和这个盖子，我们做一下比较，你看到吗？这两个盖子的颜色
0: 不一样，
1: 一个红的
0: 不一样，
1: 一个青的，我们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窑烧当中说出烧出了阴阳色，嗯啊，这个烧出阴阳色，而且我们你会看到这把壶其实它有一面也会是红的，有一面偏红，有一面偏
0: 对
1: 偏，
0: 那个，然后壶盖的这一圈它也偏红，
1: 你看啊，它其实这个泥料当中，嗯，哎，泥料当中是偏红的，
0: 对，
1: 它在高温烧造的时候表面结晶，颜色开始渐渐地泛出了金属光泽，各位，嗯，你外面看到过没有，没看到过吧，这个跟大家这样说，只有在东方购物这么优秀的渠道，
0: 是
1: 我们从2024年到现在啊，这个整整的1年多的筹划，嗯，才去抢到了窑位，
0: 但是咱们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3年前了，
1: 是的，
0: 好吧，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次给大家泡泡，
1: 来，嗯，
0: 泡一泡茶，泡一泡，浇一浇壶身，来看一看它卓越的吸水性能，
1: 哎，就这样，啊，随便浇，哎，嗯，直接硬干了，是吧，哦呦，直接硬干了，哦呦，哎，直接硬干了，
0: 它都水都挂不住，
1: 挂不住的，
0: 对，
1: 各位，这个你要今天如果是你现我现在是用开水浇淋，如果你是用这种深色的茶汤浇淋，是不是等于给上面的这些客会 着色了，一种感觉，慢慢着色的一个感觉啊。你在养的一个过程，你像参与到了这个金石刻绘的过程。这把壶是你在养的时候，我们讲获得感特别强的，情绪价值特别强的一件，
0: 而
1: 且一件作品啊，
0: 确实在给到大家日常喝茶的过程当中，给你的情绪价值、审美价值、艺术品鉴能力提升一个台阶。
1: 是，
0: 所以当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喝茶总归是有一天当中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饭后的时候，包括午饭之后，我们可以在茶室里面，或者就是在茶几上，你看电视机放着，
1: 对，
0: 在放着我们的节目，这边我们跟朋友喝茶，
1: 真正的
0: 聊聊天、喝喝茶，
1: 真正的一种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啊，
0: 是，
1: 而且很健康，主要是
0: 是
1: 很健康。
0: 馆长今天出手的价格也确确实实，
1: 这个价格我说了 这个是等于是2200块钱少了，
0: 是这么说啊，进窑能排得出排得进柴窑烧的2980，
1: 是
0: 排不进柴窑烧的1980，
1: 这是当时跟中方约定的啊，约定的就是当时没排进去，2024年我们本来就想做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说试试看能排进去，我们就。
0: 对，赵楠老师的身价目前市面当中怎么说都是也是万把块钱的身价，就零售价格，
1: 你现在
0: 不说他拍卖价，
1: 你现在的价格就是等于是2年多前跟东方谈的价格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是非常合适的，还是这句话，相信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国有渠道
0: 优秀平台，
1: 非常重要。
0: 感谢黄总的支持啊！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一个茶宠，是我们的一个金龙鱼的一个造型，也是一条锦鲤啊，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栩栩如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
1: 大红袍朱泥的，各位做壶的料子啊，
0: 也非常好，
1: 非常好，养出来也非常好看啊。
0: 那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007088000、1251119900。

0: 对，刚才还跟大家聊天呢，说这个攀登其实以前在用紫砂壶喝茶的时候，其实还真的不是说所有茶都适合在紫砂壶当中泡的。
1: 是的，
0: 对吧？这跟紫砂泥料也有关系。
1: 有一个，我们这样今天就讲一个科普啊。啊。这种黄颜色的烧出来黄颜色的泥料，我们叫断泥。啊。断泥呢，它吸香。很严重，你如果你像高香茶，就不要用这个泡，但是今天这个就不存在，咱们这个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天青泥高温造成了它很高的结晶度，它呢就不会吸香，就不会吸香，但是它又有这个，刚刚那么长时间了去摸还很烫，
0: 对，
1: 它又能逼出茶香，所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啊，
0: 是
1: 这样的一种，
0: 大概能泡什么样的茶叶的种类？
1: 这刚说了一个试茶，
0: 广。
1: 那么如果你今天手上没有几把壶的话，你今天这把壶就买回去不会，我们说不会掉坑里，
0: 都可以。
1: 对，它基本上都可以泡。然后尤其是这个八九月份高香茶，我们一旦得高香茶起来了，哎，你今天用这个去泡的话，你去看
0: 白茶，
1: 你去看，当然可以，
0: 可以
1: 白茶非常可以 尤其白茶，各位，你提到白茶，白茶是要焖的，因为你白茶还要煮呢，有些白茶还要煮呢，
0: 对。
1: 各位啊，你放在紫砂壶里面，你有可能可以省却一个煮的过程，因为它在那里泡着就在闷
0: 了，保温性太好了。
1: 对啊，你今天就咱们这样讲啊，我们今天烧个提胖啊，提胖什么烧？砂锅烧，砂锅什么？紫砂锅啊，各位，紫砂锅的提胖，你今天是不是烧了一半就关火了？
0: 对，
1: 火关掉了，你把火关掉，这个东西放在那里，它都能帮你焖酥吧？
0: 对，
1: 是不是？香气都焖出来了。
0: 清茶、岩茶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啊。所以在九十月份去福建武夷山玩，
1: 是是是，
0: 带回来金骏眉大红袍没问题，普洱茶也可以，
1: 而且。我可以这样讲，你如果已经有盖碗了，你用这个再泡泡看，你试试看，控潮水温，它泡出来一定比菜碗好喝。
0: 这个价格是让大家平时喝茶的时候也喝，能够喝得心安理得。
1: 是，
0: 你说我今天花个2980的茶去买个茶具、茶壶，可能还舍不得喝。
1: 对，
0: 我799，我平常日常消费可以。
1: 是，
0: 我送送人，你看他这种满花的造型，
1: 我
0: 身价远超于他。
1: 我这个跟大家这个再这个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这个这把壶呢，你别看它799，你留着放一放，留着放一放
0: 啊，
1: 别轻易送人了啊，别轻易送人了。你们看着赵楠啊，看着赵楠他，你有可能以后在其他各种地方都能看到他的出现，
0: 听到了
1: 啊，看他的出现，他应该是非常有前景的。
0: 这可是来自于上海工艺美术大师我们的
1: 是
0: 黄鹏程黄总的亲口述，
1: 我们
0: 他说的话非常有权威性。
1: 我们这个行业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是缺乏的是有审美的作者，缺乏的是有这个知识的作者，
0: 是
1: 有知识储备的作者，
0: 对
1: 啊，他都做到了啊。
0: 对，我们不是简单的匠人，
1: 他首先
0: 是大师，
1: 他首先是一个书读的很好的，这个好学生
0: 啊，
1: 然后我们再去培养的，
0: 对
1: 啊，这个好多，我们讲好多，这个真的是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只有技艺
0: 是
1: 没有那个的太多了、啊，
0: 是
1: 这个来非常重要，
0: 来再给大家看，
1: 我来
0: 来
1: 看，哎，这个。
0: 有点烫啊，来，
1: 有很快 啊，很快收干。哎，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两个
0: 壶盖，
1: 来
0: 配不上的。
1: 我现在这个可以把它提起来啊，
0: 所以是一壶配一盖。
1: 就是它虽然是有，它有些微差，这两把壶是一壶配一盖的，这完全是全手工才会有的这样一种情况，各位
0: 是
1: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各位抓紧吧，抓紧吧。
0: 这个壶啊，这个壶我再次给大家来欣赏一下。如果你刚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来，你想买。

0: 善意的，而且你这个送这把壶不会送错，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好多喝茶的老人，给了他一把紫砂壶之后，是开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啊，
0: 是
1: 为什么啊？因为他用紫砂壶喝过茶之后，发现前面的茶好多都白喝了，
0: 然后他每天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喝茶时光，
1: 对，
0: 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也是增加了很多情绪。
1: 今天咱们这样说，今天这把壶是足资炫耀的，可以让这个他们的同辈
0: 来。
1: 同辈人炫耀的一件炫技作品，
0: 我明明可以在壶底是啥都不雕刻，
1: 那完全你看不到的地方嘛，
0: 看不到为啥要雕刻？
1: 我告诉你，就是把最精的地方藏在一个就卧虎藏龙嘛，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这个部位啊，你今天只要放在茶台上，用水浸润，时间一长之后，哎，茶汤全部浸润到里面，是等于给一件白描的画怎么样？上色 了，着色了
0: ，
1: 我们叫设色啊，
0: 就好比在我们的这个亭台楼阁之间、山水丛林之间来举杯推杯换盏，
1: 是，
0: 但咱们喝的是茶，好吧？
1: 各位，你们看看他这种感觉像不像？他的这种精细程度像不像看到了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哎呦，中国非常有名的，
0: 我还想说是千里江山图呢，千里
1: 这里这一面是千里江山图，
0: 是吧？
1: 看到亭台呢，又像是这个界画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所以其实这每个人的话，就像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欣赏一样，道理
1: 是
0: 每一幅画在你心中变化出的倒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从哪里来？哎，从我这把壶来，你不要小看它。而且这把壶，我们还是那句话，它用什么样的泥料烧和用什么样的方式烧是大有讲究。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哎，那我们这个
1: 就这个，
0: 在你这儿来。
1: 对，
0: 首先，我们是用到了柴窑的方式，
1: 是，
0: 而且是古龙窑。
1: 古龙窑啊，宜兴的是这个古龙窑，大概大家可以到前树那里去看啊，前树古龙窑。
0: 好啊，来，活标本，
1: 活标本
0: 啊，
1: 这个现在啊已经是一年烧一趟都很难。
0: 2006年被评为重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1: 现在他们那里还有一个叫龙窑节，柴烧节、龙窑节，现在也已经有2年停办了。
0: 是
1: 啊，这个什么原因你们都应该知道。
0: 不是，
1: 各位，这个龙窑现在是一个耄耋老人，你说他老是去折腾他，他是不是寿命越来越短？
0: 是，
1: 是不是？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珍惜。
0: 而且是不是他也不是说我想烧的时候他就能
1: 拍得进的？不，各位啊，他是一年烧一次，都是说好的，上级批准之后啊，开窑怎么样？
0: 所以去年就没轮到咱们，
1: 没有轮到，
0: 对吧？今年咱们轮到了，
1: 是，
0: 而且不光是好的龙窑、柴窑烧，而且是好的泥料，
1: 天青泥。天青泥，各位啊，今天这个天青泥太关键了，各位。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东方购物首次出现柴窑，是用龙窑烧的柴窑。
0: 是，
1: 各位，还有万刀客，今天这件东西可以说我们叫 buff 叠满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各种的价值拉满了，
1: 各种价值拉满，
0: 艺术价值，然后烧这个烧制的价值，
1: 烧制价值，
0: 对，工艺价值，
1: 工艺，还有老师本身都是非常好的啊。
0: 是，所以现在我们的备货应该是不到最后剩七组了啊，我觉得
1: 太划算了。
0: 闲暇时光，你说我1980的一壶茶，一盏茶具，我不太舍得喝，但是这把茶壶，你让老人家老爷子好好喝一喝，自己喝一喝。你刚才那个黄总说了，你先别送人，为啥不要送人？来，今年是他第四个年头。
1: 对，各位、
0: 第四个年头。
1: 各位，今天我就跟大家这样说，这个刚刚前面说他是这个去年，这个其实这个 VCR 录的是去年，去年录的，
0: 所以他是第三年，今年第四年，
1: 今年是第四年，各位。什么概念啊？他明年就是，我还是说了，这一位老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论文也写得好，
0: 是，
1: 书也读得好，是个好学生，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在紫砂界当中
0: 三好学生，
1: 哎，对，
0: 三好学生，所以他未来的无论是他自身的价值，
1: 这个很重要，
0: 还是作品价值，未来可期。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工匠的文化水平高不高，直接影响到他后面的。
0: 所以他不是简单一个匠人，他是一位大师，到明年国家级。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可以这么说吧？
1: 是的，
0: 这个应该不太会逃得出掌心吧？
1: 逃不出，
0: 逃不出这个掌心啊！
1: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0: 到了那个级别，他现在的身价，这一把壶已经是万把块钱了。
1: 对，各位，
0: 到那个时候的级别是多少？我们还会以799这个价格来卖吗？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不管他以后的级别怎么变化，轮得到他烧柴窑和龙窑的机会很难得了。我们随时有可能听到一个结果，就是龙窑。不复
0: 停了，
1: 不复烧了， 啊，很有可能。他在那里今天就作为一个景点摆着，
0: 是
1: 也不再是作为他的用途，
0: 以后就变为一个大家参观的一个景点了。
1: 是的是的，他平时就是景点啊，他平时就是景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独立的收藏证书啊，包括还有这个茶宠，
1: 对啊，
0: 这个小的。

0: 青龙鱼，
1: 青龙鱼，对，
2: 你看上面挂了什么？
0: 其实别看它小，它绝不轻飘飘。
1: 哦，不不不，实心的，实心的，各位，
0: 很压手，很
1: 这个两块这样的泥料啊，就可以做一把大品的猪泥壶了。这是大红袍猪泥啊，
0: 今天送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8，8000011119900。

0: 个湖的泥料是紫砂紫泥系里的天青泥，现在外面天青泥鱼目混珠的太多，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加了氧化钴的绿色的泥料来冒充的，那就是混淆视听，让大家觉得天青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青字就应该是绿色的。这里我要郑重地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天青泥呢是紫泥，而且青字在古文里也和绿石没有关系的。青呢是一种特别的蓝，所以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说法。天青泥就是紫泥中隐隐发蓝的一种稀少的紫泥，是非常非常珍贵和难得的。这件作品呢是用柴烧烧成的，因此表面已经达到了窑变的效果。那天青泥和柴烧搭配上是一种老传统，因此天青泥的含铁量呢特别高，柴烧之后会比较容易产生窑变，能达到进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效果。所以这个壶呢我只是做了几把而已，没有一把是一样的，可以说每一把都是孤品。那紫砂柴烧呢是要等龙窑开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等每年宜兴龙窑开窑的时候，将壶放入陶炉问中，古法烧成，窑温呢把握的难度很高。我们这把壶呢是烧三成一的比例，这次破损的壶呢都是有补贴，否则这个壶是没有办法交货的。线条的造型呢是清代的老型，因为当时呢就有玩家把细绳缠绕在壶把和壶钮之上，以增加这两个经常握持的部位的摩擦力，所以当时的工匠呢就别出心裁的把这种容易损坏而且不能够长久的真绳子直接用仿生技法做成了紫砂的绳子。但用紫砂模仿这些绳子是有很高难度的，壶一个嘴把就要有一天的时间雕塑还和整理。这个壶线条身上的刻绘呢，我追求的是满工和工笔，当然上万把刀才能刻成这样子的效果，这种现在也是很少有人做了，是这把壶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年呢是我成为工艺美术师的第三个年头，那明年我会在何道红老师和陈真老师的关心下冲刺一下高工的职称，争取一次过关破鲁师门。
1: 无论是这把壶自己在平时日常的饮用啊，我觉得其实一把好的紫砂壶它的韵味十足，其实要你同样泡茶，一个玻璃杯和你一把紫砂壶泡出的茶的价值和口感不一样。
2: 这个是给你的视觉享受啊。
1: 对，
2: 我们现在有一个流行话叫情绪价值，
1: 嗯，
2: 是吧？这个一把作品能够给你身心带来的愉悦感，
1: 嗯，
2: 是有可能你花很多其他钱买不到的。
1: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紫砂壶，
2: 是
1: 它是紫砂壶泥料，紫砂泥料当中的上品，
2: 对，
1: 对吧？
2: 天青
1: 泥，
2: 而且窑变了，
1: 而且它是等柴烧，
2: 等柴烧，对啊，
1: 对啊，
2: 它是基本上你今天就是
1: 等它开窑，
2: 上海刚叫鹅了给
1: 啊，八得，
2: 对，八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啊。我们这把壶其实在那里折腾了两年了。
1: 古龙窑它其实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2: 第一年就没有排进去，
1: 对，
2: 阿不懂，对吧？
1: 对对对，
2: 这个是这次真的是，我跟你说，这把壶买还
1: 所以刚才去年采访的时候，那位我们说张丹老师就说了，对吧？他其实件件都是什么？都是难得的孤品，
2: 都难得，
1: 对吧？他烧的不多的，好吧？物以稀为贵。
2: 他说我只做了几个，然后
1: 对，799元啊，今天带回。他正常的身价，你就张丹老师本身身价，
2: 我不说了嘛？这个在东方是这个也柴轮上柴烧
1: 是
2: 298，你给了我们两个方案嘛？
1: 对
2: 不对？你今天这个太划算。
1: 好，今天还会有一个茶桶，金龙鱼的茶桶送给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啊！800708800002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头做的哈，大家中往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3: 哎，
4: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3: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核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购 APP 订购的话，再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4: 对的，
3: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4: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3: 是的，
4: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3: 是，
4: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灌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3: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4: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3: 铺铺满哦。
4: 对，
3: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 一整块的啊，
5: 对，
3: 给它稍微尝一尝了，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4: 没问题。
3: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4: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3: 鲜
4: 鲜，
3: 那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4: 好。
3: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4: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
3: 的
4: 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3: 对，
4: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3: 对，
4: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3: 对。
4: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3: 对，
4: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3: 是的呀，
4: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3: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4: 对对。
3: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4: 是，
3: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
4: 对对，
3: 你都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
4: 是，
3: 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块。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正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6: 味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7: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8: 你这个菜啊，
7: 哪能讲？
8: 上海滩No.1。哎呦，
7: 呀！
8: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9: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10: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9: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10: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11: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俺的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10: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呢？
11: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10: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11: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12: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13: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有趟是嘛吃眼冷面一拌，有趟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蜜蜜。
3: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4: 对，
3: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们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4: 对，
3: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 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4: 是
3: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4: 对对。
3: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4: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绵绵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3: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泰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4: 对，
3: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4: 是
3: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4: 对不对
3: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4: 好，
3: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4: 对吧
3: 因为好吃嘛，
4: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意味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3: 对，
4: 我们就问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3: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4: 鲍鱼
3: 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
4: 对，
3: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4: 对，
3: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会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4: 对，
3: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4: 难哦。
3: 对不对？非常难。
4: 是，
3: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4: 是
3: 吧？
4: 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3: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4: 来，
3: 而且呢就不咸，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4: 来
3: 弄点馒头，
4: 夹一夹。

0: 家，
1: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嗯，
2: 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秉着这个来吃。
0: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2: 对，
0: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2: 对，
0: 看待即时，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2: 是
0: 保存的这个低温储存，
2: 对，
0: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2: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十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这是八宝辣酱，
4: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5: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在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6: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
0: 啊，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又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也甜滋滋的哦，鲜唧唧的。嗯，电话直线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嗯，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哎，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包括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哎，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哎，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哎，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哎，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华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是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又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十七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也是越来越少了。你看现在已经是这个三点多了，对吧？这个时候要出去接接孩子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今天星期五，很多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你平时呢可以稍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七十也好，八十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的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觉得弄不太不动。
1: 对对，
0: 因为过年过节刚刚啊，二月份、三月份弄了已经是这个蛮累的了，
1: 累得不行，
0: 我们要休闲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四五月份呢，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累了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菜，或者买了菜不要去弄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八宝酱，而且是鲍鱼八宝酱啊，补充一点。
1: 是的，所以就是这口感，首先的话呢，俘获您的胃，就吃到嘴巴里面，你觉得哎呦鲜甜可口，刚刚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吃法做法好简单哦，你可以直接家里有各种各样现在的食蔬也好，你可以炒一炒，虾仁上面的话呢放一点点，你其他的佐料都可以不用放，真的很香。然后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碗面条，
0: 对，
1: 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吃个泡饭。我跟你讲啊，你不能说光吃泡饭吧，上面总归要有一点点的，
0: 我们说
1: 所谓的浇头，对吧？今天这个浇头的话呢，你连锅都不用开了，开罐就可以，就是简单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刚刚燕华说的，我们今天里面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原材料在里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鲍鱼和鲍螺。而且燕华也说了，我们这是什么？鲍鱼、鲍螺排在前两名，然后后面是鸡肉、杏鲍菇。所以你想想看，吃价格的、提鲜的、好味道的，我们所有的原料是在前面，说明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原材料，这些吃价格好吃的，全部都是占比比较多啊。
0: 反正就是一罐儿也就十几块钱的一个价格，你每吨合并下来的话，也就几块钱，对不 对,
1: 对？
0: 无论是拌饭、拌面啊，包括是烧菜，都很好吃啊。
1: 对，
0: 备货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又到14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6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它的主要的一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宴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10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其实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的品名叫做鲍鱼八宝酱，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
0: 是、
1: 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还有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杏鲍菇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就是好吃的、吃价格的。今天原料非常多，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工艺大火炝锅，小火炒酱，所以这个酱的话呢。你来看看，哎呦，我就觉得叫它叫酱有点委屈它了，这真的是倒出来像一盘菜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现在弄个什么饼，你包一包，对吧？包括是跟我们的饭啊、粥啊包一包，馒头、面包都可以来进行包一包，
1: 对，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你看花生都是整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笋啊，就切成丁的，
1: 对，
0: 它不是和成泥啊，也不是把肉打成了肉泥，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这个天弄点粥，
1: 对，
0: 弄点这个凉拌的面。
1: 可以，
0: 你到外头去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弄份面浇头上去之后啊，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进去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卷饼，人家是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那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八个宝贝，好不好？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宴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宴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吧？
0: 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宴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宴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了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呢是10整罐带回去，
1: 对，
0: 10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
3: 里向有得八样物事。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的，葛末我就买了个。回来哦，阿拉先生伊当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着米，伊当时嘛吃眼冷面一盘，伊当时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眼甜蜜蜜。
4: 这是八宝辣酱，
5: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讲夹起来浓油赤酱啊，搿味道。
6: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在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7: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走的六分钟时间了，我们电话是持续忙线当中，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八宝鲍鱼的这个八宝酱、特别热卖之外啊，还有很多朋友们看到了，哎呦，都分购，我今天有叶黄素啊，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眼睛这两天觉得有点干干的呀，包湿不是很好的呀，叶黄素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听到名字就知道。那么今天这个叶黄素呢，是来自银优恒的国际大牌子，
1: 是
0: 不对？
1: 是，
0: 它呢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周年庆当中998元是它的福利的优惠价格，
1: 对，
0: 所以这套组合很优惠。那如果真的是要凑单的话，我是推荐给大家，一样你平时是吃叶黄素的，买着叶黄素的，
1: 是，
0: 有时候找不到货号的，
1: 是，
0: 东方购物赶紧要帮你凑单推荐，17656518，对吧？998块钱七瓶带回去了，
1: 对，
0: 很好的一个这个凑单的神器。
1: 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同样也是，你如果买了一些啊，比如说高单价的保健品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其他一些东西，你说正好差那么200-300块钱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这一套组合呢199块钱，
1: 是
0: 你总要吃，
1: 对，
0: 我们也是保证了新鲜批次，199进行凑单是非常好的，真的是比199再低的价格凑单的也没有了，
1: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呢，正是入手的这一个好时机、关键是什么，现在天气真的热起来了，就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家里我们不高兴大动干戈、就每天我们都说，哎呀，就是4-5个菜怎么样的，对吧、尤其到了现在晚上的时候，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哇，下碗面条吃吧、汤面也好，不管是我们今天冷面也好，没问题啊，你要记得灵魂是什么，上方一定要有点小浇头吧，这个浇头什么，你自己不用炒，不用开锅啊、直接干嘛，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真正的大块的里面的这个鸡肉也好，包括我们的杏鲍菇也好，包括我们的鲍螺鲍鱼也好，都是肉眼可见的、而且这个吃口还是那句话，是鲜甜可口，多方便。另外你可以看到啊，包括在旁边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一个小稀饭，你马上平时在家里吃什么，吃个什么这个叫泡饭啊，也没问题的，就是开罐倒上一点点，刚刚好好。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我们今天整个的就是整个调味的一个东西。关键是什么，划算呀，一瓶180克才多少钱，10来块钱啊，
0: 哎，19块钱，对吧、而且呢，因为它是属于就是咸鲜的甜的那个口感，
1: 对，
0: 你可以一顿的时候啊，就分半瓶或者1/4瓶都可以。老两口在家了，说呀，今天身体不是很给力，不想弄了，或者说，今天要出去玩了，对吧？我早上打扮打扮，早吃，中午我们稍微简单点，吃个早午饭，
1: 是，
0: 然后下午就出去了，赏赏樱花，拍拍美照，蛮好的。然后呢，跳好广场舞之后回来也挺好的。那今天也是一大这个螺的这个它的一个原材料，
1: 对，
0: 因为有鲍鱼，
1: 有鲍螺，
0: 所以它那个鲜甜的口感，鲜嫩的口感
1: 是
0: 食材本身自带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平时我们所说到的八宝酱当中啊，那些主要的笋，
1: 全部都有，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些食材，
0: 鸡肉啊，弄口感的、还有花生，
1: 对、
0: 很多叔叔这两天要喝酒的，老酒秘密的，
1: 可以，
0: 这个正正好好，有菜，
1: 对，
0: 有味道，
1: 对
0: 吧？下酒的菜也可以过一过。
1: 是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是好吃的东西，但是它的价格是不贵的啊。
0: 对，
1: 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就一瓶八宝酱的话呢，确实价格也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单独一瓶180克，算下来才10来块钱。账户里面有积分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囤一囤啊。
0: 对的，还有做的3分钟时间，我们是10整瓶带回去，199元，你赶紧可以跟我们屏幕右边的啊，好多一些好的食材呀，包括是福利的啊，这凑单单品一起来抢先这个来进行凑单，
1: 对，
0: 对吧？特别是银优恒的呀，包括是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15家的了，那个 UMF，还有这个冬虫夏草有送礼需求的，可以囤一囤。现在很多一些啊，其实先太太在为什么做准备？在为5一小长假，
1: 是，
0: 然后再为5一小长假做准备，就是啊，我要既要有这个食材生鲜，
1: 对，
0: 你可以囤一囤，对吧？除此之外，我快手的，你生鲜弄个鱼上什么味道？对吧？鱼露啊，豉油鱼啊，就最多蘸一蘸了。你这个浇上去之后，蔬菜弄上去之后，味道和鲜美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省时间省事情，而且红烧就一个红烧味道嘛，今天又多了一个不同的味道，跟你平时做家常菜的口味又不一样了，对吧？多种口感的体验，还有就是今天把握住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的时候，能够有凑单的机会，那这套组合也是难得来一次嘛，大家也可以囤一囤。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
0: 时间，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嗯，原先我不知道他上次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去年吧。今年反正年后应该是没有来过，所以大家想看是真的比较难啊。所以如果说你常年喜欢吃我们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今天可以囤囤货。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是鲍鱼八宝酱，里面这个食材要更多，口感层次要更好。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也做得很划算。那另外就是这个口感还是要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是鲜甜适中，然后里面是没有辣椒的，所以我们叫八宝酱，不是八宝辣酱啊，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天气已经到了啊，就是现在不管你是想要做个快手菜也好，或者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要简单一点好，这个八宝酱都值得大家囤一囤。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0: 是的，199块钱满满当当十整瓶带回去啊，每瓶是180克的，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对对，
0: 好吧，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东方购的订物专线呢是02151119900。

我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六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9七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1，九九零。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价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因为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8包再送1包的9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3: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2: 对，
3: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2: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3: 对，
2: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有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家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3: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家 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家、15家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10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古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2: 对，
3: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2: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3: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们，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们，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时候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2: 对，
3: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朋友们，它有多淡。我们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2: 我们足足是150克。
3: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 150克，
2: 对，
3: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2: 好，
3: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2: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3: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2: 对，
3: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一个糖纸上，各位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加，各位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2: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把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百奥盒的这款蜂蜜糖，同款同包装。
3: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块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块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块。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块，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2: 是
3: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2: 已经4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4包装，4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

0: 家注意，五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块钱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五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块钱，同样分量的五家要卖到88块钱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块钱，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1: 150克，
0: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块钱。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块钱的价格，
1: 对，
0: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1: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这是不一样的啊。哦，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的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咽喉异物感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2: 咽不下去，
1: 哎呀，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3: 把玻璃老皮当一下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是煮煮，大家吃吃，那个抽张是光上嘛，医院上来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十一点，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爽的。
4: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也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跟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好。

0: 在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金曼牛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赵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做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脸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会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哎，观众朋友啊，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叫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是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嘉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观众们，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

0: 健康的帮助。
1: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阿和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0: 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官方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1: 还想吃，
0: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官方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官方们特别特别优惠，
1: 是
0: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1: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就是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很浓哎，味道很浓的是吧？
5: 对。对，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
9: 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10: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13: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3: 对对对，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1: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加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0: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让他们开心。
1: 对，
0: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1: 是
0: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20加的蜂蜜其实很贵。
1: 对，
0: 我们大家知道，20加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1: 是
0: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1: 对，
0: 甚至有很多说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顾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叔叔阿姨们，
1: 对，
0: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1: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0: 对，
1: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加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0: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顾你的跟上海话一样的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1: 对，
0: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1: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150克。来，嘉伟撕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你倒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观众们你自己看啊，
1: 好多
0: 完完全全都
1: 掉
0: 了好几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看清楚，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 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1: 对，
0: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1: 是
0: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什么，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加，柠檬薄荷，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20加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1: 对，
0: 20加蜂蜜不像5加10加15加，基本上在金塔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都不知道叔叔还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1: 对，
0: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10秒钟左右，就10秒钟左右以后，你概念是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1: 是
0: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1: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0: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的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她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
1: 哎，
0: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1: 对，
0: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1: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这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购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9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块，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9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加128，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销售15加，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塔塔胶级别20加，
1: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9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14: 真的有，
15: 给
14: 我
15: 们，我
14: 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糖带辣身浪向。只要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一粒糖。
15: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14: 搿只糖阿拉来，
15: 适意交
14: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15: 哎，伊做一直讲，就是糖屋里啊，一直
14: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一点没倒。
16: 侬自家扛的不舍得不人家，
14: 老早就吃光了。

0: 我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啊，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是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
0: 哎，
1: 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过可能马上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阿胡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读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真的有。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节目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粘了，它就粘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已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呀、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叔叔阿姨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是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呀、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
0: 还在
1: 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
0: 嗯，
1: 所以往前看看看啊。完全还在这儿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机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
0: 嗯，
1: 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
0: 嗯，
1: 你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写出字的某个嗓音感词，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
0: 嗯，
1: 你含着这个糖，
0: 嗯，
1: 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
0: 嗯，
1: 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揉的搓子就有马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应，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
0: 嗯，
1: 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的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
0: 嗯，
1: 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
0: 嗯，
1: 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
0: 嗯，
1: 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
0: 嗯，
1: 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
0: 嗯，
1: 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
1: 嗯，
0: 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
0: 嗯。
1: 什么概念？嘉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
0: 哎，
1: 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
0: 啊，
1: 我有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吧，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诺波奇，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四百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我三百妈都做
0: 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女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包打好，打没了，很尴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都是两套两套买的，好不好？
0: 怕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背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集足九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的。
0: 对的，
1: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
1: 对，
0: 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io.
1: I'm not sure if you're a good person.
2: Nous自家扛个勿舍得拨人家，老早侪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构成是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的大构成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于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构成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为什么五套、六套、七套、八套、九套这么定？我们很多官爵反复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可以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那么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一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吧？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包，党委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了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 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啊，看到。
0: 还在
1: 哦，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是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哥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B T K 兔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0: 好，
1: 挡囊液，哎，撒哈尼刚才挡囊液啊，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神来了，开兔子把锅都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望下才要空格。
0: 对，哎，
1: 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好像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于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白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你看，
1: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0: 是，
1: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2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他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0: 对，
1: 我刚给他算了，1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 放在果盘里，嗯，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跟你们家的这个档次啊，嗯，吃个糖都吃二十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哎，抽二手烟，嗯，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有危害，嗯，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哎，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0: 对
1: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0: 对的，
1: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0: 对，老观众都在做主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1: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0: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嗯，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8: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好。人老了，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啊，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啊，光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7: 对，
8: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7: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 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对不对？
8: 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7: 对，
8: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朋友，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张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察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铺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7: 对，
8: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众们，你看一个个骨刺， 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疼。
7: 对
8: 啊，这人家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7: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8: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7: 对，
8: 但注意啊，官方
7: 来再看看，
8: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官方。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7: 对，
8: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官方，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7: 对，
8: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官方？哎，你皮肤官方，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
7: 对，
8: 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干什么？强调一下，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干嘛？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干嘛？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你都在赚钱。
7: 对。
8: 但你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而软骨素哥们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7: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8: 对，
7: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8: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升。

0: 毫克到1500毫克，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一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也给大家算过了，
1: 对，
0: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1: 对，
0: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1: 好，
0: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1: 是，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0: 注意啊，
1: 对不对？
0: 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1: 对，
0: 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1: 对，
0: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干嘛？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1: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0: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对，
0: 甚至你跟人对比，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1: 对，
0: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1: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0: 对吧？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4块。
1: 对，
0: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1: 对，
0: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对吧？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
1: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的。
4: 对，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了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观众朋友，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0: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 在你运动之前，官方，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1: 对，
0: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一万步，
1: 对，
0: 就把膝盖。

0: 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的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单管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嗯，运动员管马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嗯，这种情况下管马，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1: 对，
0: 加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1: 对，
0: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嗯，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1: 对，
0: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1: 对
0: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着这个舞姿来的更漂亮。嗯，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1: 对，
0: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嗯，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1: 对，
0: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嗯。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
1: 对，
0: 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1: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的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0: 对，哎，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嗯，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嗯，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1: 对，哎，
0: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嗯，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1: 对，
0: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哎，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嗯，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1: 对，
0: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嗯，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嗯，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众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0: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啊，光马，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嗯，那滑液进去了，光马，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涂那个精华液，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嗯，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好，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1: 对，
0: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1: 对，
0: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1: 对，
0: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1: 你自己看，
0: 你看，
1: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0: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五六十岁的大有人在。嗯，你看这样磨下去，
1: 对，
0: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1: 对
0: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1: 对，
0: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嗯，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1: 对，
0: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1: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面的孩子们，现在四十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十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面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四粒的话，只有2.4块哈。
0: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1: 对，
0: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三瓶都买不到，
1: 是，
0: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3: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5: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6: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脚坏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脚坏了。
8: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9: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个盐。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1: 等搿些盖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要跌跌鱼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的。
12: 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正好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0: 安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石和鱼，它们叫黄金搭档。安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对。哎，安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安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1: 对，
0: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安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1: 对，竹然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是，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 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的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背后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完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2: 对，
1: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块4，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补充的，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
4: 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
5: 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是这样，
2: 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5: 是骨折，这个维持多长时间了？1年了。
6: 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5: 腿上面自费的65,000。
6: 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哎，
5: 这个膝关节呢？
6: 我因为本来搁这做腿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5: 怎么引起的？
6: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身强力壮嘛。
0: 除了紫外线，它的这些
1: 什么都行，
0: 什么都行，上蹦下跳都 OK。
3: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4: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朋友，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观众朋友，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3: 对，
4: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3: 对，
4: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朋友？相当。

0: 你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1: 对，
0: 你看看，
1: 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0: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七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一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七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0: 是的，6毛钱，一天4里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1: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就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就站不起来，
3: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2: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3: 我担心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的，
4: 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0: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1: 对，
0: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1: 对，
0: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老街一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1: 对，
0: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是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1: 对，
0: 因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天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呦，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里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1: 是，
0: 这个叔叔也是这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 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后面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1: 对，
0: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家里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嘛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是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1: 对，
0: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叔叔阿姨，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嘛，还有两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去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现在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算了，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官方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四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边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0: 我还行，
1: 你还行，
0: 还
1: 对不对？
0: 还能碰到。
1: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0: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啊，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工嘛，它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它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它基本上它每到两三个星期，像这种季节它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它
1: 抽出来，
0: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它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它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帮助它润滑。因为它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嘛，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它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
1: 对，
0: 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 Omega 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1: 对，
0: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七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吗？
0: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看到没有？
1: 对，
0: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0: 看清楚、
1: 您自己来看啊，
0: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官方
1: 参加了活动
0: 啊，你想想看，你想哎，官方，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1: 对，
0: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
1: 哎，
0: 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1: 对，
0: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1: 对，
0: 哎，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安糖的。中国脚比花不多， 后来听。

0: 人家电视台讲啊，安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三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安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安糖的鱼片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1: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把啦，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2: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3: 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4: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5: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6: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7: 蛮好，估计相当适宜，好像叫你去轻盈，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8: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

名侦探柯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哎，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给姚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订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腾飞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
0: 色，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哎，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了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瑶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三 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的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边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塑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了一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口袋哦，
0: 插袋。
1: 对，针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元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女士部分做到4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3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3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15到170 3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莱塞尔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0: 是的，
1: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0: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三选二。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瑶说好便宜哦，对吧？而且当耿瑶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头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塞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问我说，耿瑶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的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对？
1: 对的。而且你像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塞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瑶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横死啊，就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人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塞尔天丝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

0: 苦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您的衣橱里的裤子什么颜色？灰的、黑的、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就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3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哦，我们女士做到4段尺码，有 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斤选的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儿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品质啊、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夏对、男士夏天怕热，
1: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那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向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臀围的地方，
0: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1: 399，
0: 399对不对？
1: 给杨姐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塞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塞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啊，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啊，我们发现啊那个数据支撑哦、啊、就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0: 是的，
1: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笔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0: 是的，
1: 现在给姚哥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0: 真的
1: 很舒服。哎，
0: 你有个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

0: 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1: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3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0: 是的，
1: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啊。
0: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299000。

0: 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3条，每一条合算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东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哎，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是哦，好的，我都要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但是我们确实是自己试穿完以后非常舒服，有那种冰感，有那种舒适的弹力，我们再推荐给大家。甚至于我们上一档直播卖完之后，好多观众都是收获的，就是收获率高了以后再会排直播。所以这一档做到199元，仍然维持3条，我觉得阿姨们啊，就得趁618的时候来薅这个羊毛。我们今天就提前引爆了，就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0: 是的，一方面是天气热了、闷了、潮了，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设计得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劲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灰的、
1: 深的，
0: 最多来一个什么深卡其。奇色军绿色，
1: 看着就很炎热，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是的，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

0: 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哦，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啊，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啊，不炎热不闷热的。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偷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三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三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0: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现在130到140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1: 是
0: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 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190，哦，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三条，
1: 三个颜色
0: 都可以带回去。
1: 不用您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0: 它有点啊，
1: 我觉得零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我展示一下啊，
1: 因为
0: 挂在那边，耿瑶就觉得说，
1: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0: 我告诉大家，
1: 超显白。
0: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塞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2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2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哎，这个叫什么？叫做板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苍肥显瘦。
1: 是的。
0: 那还有这个蓝色，
1: 哎呀，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0: 必留。
1: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这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现在其实生完宝宝110斤啊，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种 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筋豆，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0: 很华丽哦。
1: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0: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1: 就是
0: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3条，另外成分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1: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淋的这灰色 的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0: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1: 也好看，
0: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哎，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3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0: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啊，说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1: 是的，
0: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3XL 码。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线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199000。

0: 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是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配
1: 这你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啊、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哦，我们是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哦，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
0: 非常舒服。
1: 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0: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1: 60多块钱，
0: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1: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 斤，双 XL 170斤，3XL 码。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3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3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呢，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 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人家瓶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十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哎，是上半年的四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10: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三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9: 性价比高，
10: 对，性价比高，
9: 对吧，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10: 没错，
9: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10: 对，
9: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1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